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廖雅慧。哇，各位可以知道雅慧的人生啊，新的开始，成立她的网站以后，没想到她的生命也因为这样而从此跟着不一样。但对于雅慧而言，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体验要跟大家来分享，所以雅慧跟我们多聊聊你自己未来在这一件事上，或是未来你有一些你觉得愿意为神做的哪些事。继续，
1: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所以我最擅长的就是做音乐嘛。所以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专业啊。
0: 那等一下我请教你，你过去做音乐跟现在做音乐的心态又有什么不一样？以前你是为谁而做，现在又怎么去从不同的角度来创作？
1: 讲我生病以后，我觉得我在意的事情就不再是什么我音有没有唱准啊，我有没有做到完美啊，音乐上面的表达有没有淋漓尽致，没有耶。就是我生病以后，我觉得我在唱这些歌，在诠释或在写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生命历程的体会感受。然后你会发现你走过这些路，你再回来唱这些歌词，那个意义对你来讲，那些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像哈，我常常说，那个我前面放了一颗苹果，我游说你，告诉你这多好吃、多香、多甜，你没有自己真的吃了一口，你永远尝不到那个滋味，
0: 体会不出来。
1: 对，那我生病过程当然很辛苦，可是我觉得，当我走过这些路，上帝真的是翻转了我看待很多事情、人事物的一些态度跟想法。
0: 举实例吗？
1: 我以前那些很计较，或者我很在乎的，你知道，完美主义人就是不是只有对自己苛刻，对别人也很苛刻。然后很多事情，我就是居姐刚刚在节目空档不是聊到说。有些人他就是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或是我有没有把做好一件事情这些。我就发现过去那些我很斤斤计较、很在乎，其实都不重要了。你抓那些干嘛呢？对，你抓那些做什么？
0: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

0: 哎呀，
1: 很无聊。
0: 没有，我觉得放手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真的太开心了，因为我觉得干嘛虐待自己啊？当然我这个个性很难完全改掉了，因为我对很多事情我还是有我的标准跟想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尽力而为就好了，因为人不是完美的，绝对没有完美这件事情。
1: 对不起啊，我请教一下，你因为这件事发现以后，有没有对过去你曾经觉得很严厉苛刻，然后又有感觉有一点伤害到他，让他很为难，你有跟他道过歉还是怎么样？
0: 其实哦，你去问田韵的，我虽然严格啦，但是他们做不到，到最后我都是用我的方法把它解决掉，就是我用后置或什么，我其实很少逼他们
1: 哦。可是他们还是不舒服啊，觉得有一点对你亏欠啊，或者是什么，因为达不到标准，你知道，有时候人是这样，达不到标准会很受挫，你知道，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0: 但是那是要他们对自己有那个要求才会感受。我不能卸太多的底。
1: 了解了解。
0: 但是你说到
1: 对了，有些感觉好像就是真的不是那么的，
0: 因为工作的关系
1: 态度了，
0: 在工作上基本我是一个哈公私分明的人，我就会觉得要献给上帝的东西没有
1: 最美的，
0: 不是没有半吊子这件事情，我常会跟他们讲说，你如果没有努力献上你最好的，你凭什么跟上帝要东要西呢？而神都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那我们难道不应该把最好的献上吗？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一直都是这样，如果这是我要献给神的，那我就没有借口不把它做好。这是我的原则。
1: 很好。
0: 我还是很坚持的。
1: 是但是至少有放手一些啦，
0: 有我现在
1: 尽力就好了啦，
0: 我现在没那么纠结了。我连家里打扫我都很洁癖，但是我现在就没有，真的没有哦。
1: 因为对你而言啦，那也不是真正的需要啦，对不对？有时候睁一只眼放一只眼也就过了，也不会造成什么，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就好，对不对？
0: 对啊，其实就是我后来是会想说，哎呦，没有，人生有 priority， 生活里面有这个优先次序。我后来就会说，现在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不要再纠结了。
1: Okay.
0: 是不是哈、哦？就不要再纠结。
1: 好，我跟你一样有洁癖，所以这个我很清楚。有些东西要学会放手，
0: 是
1: 看得过就好了。
0: 是
1: 因为已经尽力了。
0: 对，
1: 就像你讲优先顺序，那你现在生命当中你每天的优先顺序怎么排列？我想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很多人都以为我就是整天在家创作音乐，其实没有，我没有那么那个。然后我是一个很爱做料理的人。
1: 哎，对，
0: 我曾经哦，
1: 你因为身体的关系，你必须 对不对？
0: 但我曾经被朋友拱到，就是我们疫情期间嘛，
1: 你只差没开餐厅。
0: 对，可是我就是卖那个 bagel 啊，面包啊，蛋糕啊，搞哎、欸，我一天做90几个 bagel，
1: 天啦，
0: 20几条蛋糕，
1: 人家跟你订购。
0: 对，因为我很喜欢烘焙，我在那个时候啊，我曾经想过说，啊，我怎么会跑来做这个啊？我不是做音乐的吗？我怎么跑来做料理、啊？
1: 那不是你生命的优先。
0: 而且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知道我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我知道他们男生不会煮嘛，没东西吃嘛。哎、欸，我还会做料理包给他们呢、欸，就是怕他们没东西吃什么。就是，可是那时候啊，我觉得当我在就是我在卖面包、蛋糕那段时间，我接触到很多，就是不是朋友哈，也不是基督徒的。但是我发现我的手作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温暖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管我做什么，只要能够祝福别人，我觉得它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框在我只能做音乐呢？好像我做音乐在隔凶了吧？啊，做白米刚刚不专业啊，也就是
1: 那个叫做不是做正事。
0: 对，可是我后来就觉得哇，其实。现在人当然流行讲斜杠，然后我很少用这个字去形容我自己，是因为我觉得神在我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上帝希望我做的事情，那我就顺服去做。
1: 所以你

0: 你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上帝要你做的？
1: 我五月份刚接的那个病友会的副秘书长，那其实我有参与会病友会的活动 也是十几年，可是就是只有去参加活动啊。那他们今年问我可不可以接的时候，我也是一口就答应了。
0: 接这个要做什么？
1: 对，要做什么？你问到重点了。我那时候会接，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希望我能够为病友做些事情。好，因为我们自己走过这样的路，我们知道生病是很孤单的。那台湾在这些罕见疾病的部分的资源其实是很少的。
0: 嗯嗯。
1: 那我也因为参与病友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是有两个病友会嘛，哈，
0: 是。
1: 那参与这些就让我认识很多的医生，然后其实，你会遇到很多就是生病，很焦虑、很恐慌、很无助、很害怕。
0: 嗯嗯。
1: 今天早上我的一个病友又传讯息啊，他就是又血便啊，又怎样，反正哇噼里啪啦写的一头拉苦这样。那我想说，好，我要怎么帮他？
0: 嗯，
1: 然后怎么给他建议？怎么能够给他一些比较正面的想法或什么？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以前站在天域的时候，我比较多是站在台上的，
0: 嗯，
1: 服侍。
0: 对。
1: 然后所以人家就觉得啊，台上光鲜亮丽吼，然后唱唱歌。可是当然每一次唱完，你会接触一些人，对不对？可是就那么一次啊，你这辈子可能再见不到第二次。可是当我从天域退下来，我发现上帝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可以帮助单一的人，就是 individually 的人的需要，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而且我也比较有时间去陪伴。那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你知道他们都会在私底下跟我说，你就是那个台大地下医生。因为你知道我自己生病，我一天到晚帮人家抢挂号了，介绍医生啊，陪人家开刀了，好了，就是我都做这些事情。可是我很开心，我可以做哎、欸。然后我每次帮人家抢到挂号，我就说是上帝给你，这不是因为我很会抢，这样，就是我可以在这些需要上面陪伴他们，而且是单独的个人的。我以前在天主教，我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时间，我连家人，我妈妈脑瘤，末期的时候我都在国外巡回，
0: 哇，
1: 我陪伴不了。所以我现在可以为着需要的朋友、家人，甚至是这些病友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我就不再把我自己局限在我就是每天在家哦创作音乐啊什么 ，no， 你知道吗？真的，这 more than that， 就是我曾经唱过一首天韵的唱叫《不止如此》，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限制自己人生里面能够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常常你的潜力是超过你想象的。
0: 没错。
1: 那重点是什么？只要你愿意，当你愿意选择一个不同的路，当你愿意踏出你的舒适圈，当你愿意改变你自己的眼光，过去我们所有的焦点都在自己身上。哦，我很可怜，我很辛苦，我现在我生病这样，就是每天在那边自怨自艾。可是当你愿意把你的 focus 放在别的事情上面，你就会发现你也没有，你也不是最可怜的那个，你不是最倒霉的那个啦，说真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别人，陪伴别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我们得到的回报会比我们想象的多。
0: 没错，没错。所以你自己做了秘书长这个位置，
1: 副秘书长，
0: 副秘书长看起来有一点像打杂，对不对？哈，但实际上是生命陪伴生命，
1: 因为我们
0: 反而让你更
1: 对我们的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都是无几职，然后我们这几个都是病人，我们其实就是病人，
0: 有同理心啊。
1: 对对对，但是我们最近也是在讨论，就是昨天还在聊嘛，就说哎，我们是不是开会看看能做什么这样子。我们知道病友有很大的需要，
0: 所以你们可以帮病友争取的资源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哪些？
1: 像我们的那个长治久安的网站，它上面就有会提供，你知道哦，当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或者你发现你身体不舒服，对不对？你最需要是什么？遇到一个好医生吧。
0: 对，就是要找到
1: 有人可以介绍或是推荐嘛。那我们的网站上已经把北中南包括的那个 IBD 的医生全部都列出来，哪个医院是谁，哪个

0: 院是也清清楚楚。
1: 你们收集到的还是说跟医院有愿意？
0: 那时候收集资料、哦、然后也因为我们除了病友会，我们也有学会嘛，肠道学会，所以这些有参与的医生其实都是从各个医院来的。
1: 哦，
0: 所以很宝贵，因为
1: 所以对啊，他们一看也不需要去问，也不需要透过人情，
0: 你至少不是大海捞针啊。我是运气很好，我遇到的主治真的都非常好，否则我觉得我今天也活不到现在，真的。
1: 你应该想，你不是运气好，因为你有上帝。
0: 对对对，
1: 上帝帮你预备的是最好的。
0: 所以就是病友会其实除了一些心理上面的支持，但实质上。哦、不管是针剂的使用药物什么、嗯、像今天早上那个病友一直传讯息给我，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慌啦，他也很多年了、欸、啊，前前后后你也知道、哦、就是你跟他说再多的当下发生的时候他还是很慌、
1: 欸、这个很需要耐心跟爱心、欸、你有办法吗？
0: 我另外一个病友就跟我说，你为什么有办法一直有耐心，
1: 对，
0: 这么耐心跟他回答。我说我觉得我你脾气不好，你都通常没什么耐心、啊，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这几年哈，真的神就是操练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在讲说，你不是问我说去医院陪伴或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学习成为一个聆听者。
1: 嗯，
0: 你看他噼里啪啦发了那么长的讯息，他需要什么？他就是需要你给他一些鼓励或是一些建议，然后什么那。
1: 如果以前你脾气不好，你说这些我都得过了，还比你更惨，你干嘛这样子？
0: 是以前可能会觉得有点
1: 烦、
0: 啊，对，因为然后加上忙嘛、哦，你就会觉得你没有时间管这些事情。
1: 现在不会，
0: 现在我就来来回回啊，很有耐心的。
1: 天哪！
0: 对，然后因为他想换医生，我就跟他说不行，你现在那个健保给付的针剂没有打完，
1: 你这个
0: 你不能换。
1: 没有啊，你这个操练怎么来的？这很重要哎、欸，这个绝对跟你是违背的嘛。
0: 我觉得是因为我退休以后我比较有时间哦，所以包括好朋友什么怀孕、孕吐到都快忧郁症发作，
1: 这个也管了，
0: 跑来我家住一个月，我照顾他、欸。
1: 天哪、
0: 嗯！我照顾他，所以我觉得我妈妈以前是一个很爱接待别人的人，我有遗传到他这一点、啊。
1: Okay,
0: 我妈就爱煮菜、啊、
1: ，OK，
0: 然后我就觉得接待别人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嗯，当然是要在我自己有办法、身体有办法承担这样子。所以在这些个别的这些陪伴啊、照顾啊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会渐渐发现你在上帝的眼中是很有价值的，你知道吗？当我们软弱，我们生病，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就好像有时候有些人会自我否定、欸，他会觉得、
1: 啊、
0: 我就是个废人呐、啊，我这辈子哦、嗯、没办法了，什么都做不了。可是当你看到说你还可以为别人付出，而且别人真的得到你的帮助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哦，所以就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去慢慢建立。不管是对自己或他人的自信心各方面，以前我在音乐上很有自信嘛，可是我生病这件事我哪来自信啊，我就
1: 你自己都绝望了，
0: 我连吃东西都吃不了我还能干嘛呢？可是神就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包括接纳我自己，包括走出这个病痛的舒适，就不是舒适圈啊、嗯、这个痛苦圈里面去看到另外一个需要或是其他的需要、嗯、然后为他人付出，这样子。
1: 杨威，你不觉得你生完病以后有没有？你现在人吃哈、哦，可以像正常人这样吃，不再像以前这么小心翼翼的，嗯、不可以这样哈、哦，大快朵颐的时候，嗯、你当下那个心情啊，你觉得这不是奇迹吗？
0: 我两年前那个大发作是我16年来。我生病17年多嘛，但是两年前那时候发作的时候是我最严重的一次，因为我66天住院，44天不能吃东西、
1: 啊。
0: 我回家的时候我是带着我的那5个洞，因为我又切了第二次肠子嘛，是带着那个洞回家，每天要清创。
1: 你自己呀、
0: 啊？对啊，因为有看护不敢弄。
1: 天哪、
0: 啊！就清喝吗啡，然后清创，然后换药这样子，每天都是。
1: 很难想象、欸。
0: 他在旁边帮我递棉花，他不敢碰。看到觉得很可怕，
1: 连护士都不敢了、
0: 啊。没有，我的看护不敢。
1: 你的看护
0: 对，所以我而且我那个时候44天不能吃东西，到后来医生跟我说好，

0: 你可以吃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味觉的，我尝不出酸甜苦辣，所以我也吃不下。
1: 那怎么办？
0: 没办法，就只能等待看，因为那时候应该是就是抗生素打太多了、哦，因为我手术之后又高烧嘛。然后我刚进去，我的 CRP 飙到26点多，就知道这个有多高。那我的味觉是出院以后才，4月4号出院，5月底还6月，我的味觉才恢复。你知道，当我后来我味觉恢复，我味觉恢复哦，我真的感谢上帝，是你吃东西尝得到味道，你喝的饮料吃得到，喝得到甜味，你真的会很开心。那我在那次大发作前，其实我已经2-3年我都没有办法，一点点纤维我都不能碰。
1: 哇，
0: 你不要说两根青菜，我就是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但是手术2年前那次手术到现在，我现在青菜可以吃一盘哦，我竟然还可以吃笋子跟玉米，虽然吸收不好了，但是我管它的，反正不会痛，不肚子痛就好了。然后我现在的状态是我17年来生病最好的时候。我前一阵子做了小肠的核磁共振，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片子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然后我上个礼拜回诊，我参与一个那个钙胃蛋白的临床的研究计划嘛，5年这样子。我过去都是指数都是1800，1800，1800，1800，正常要50以下，我就是从来没有掉下来，就是没有合格过。但是我上礼拜回去，我的钙胃蛋白49。
1: 哇！
0: 所以我就说，这个49对我来说才是天文数字。
1: 太棒了，恭喜你！
0: 谢谢。

0: 弟，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廖雅慧。雅慧呢，现在超开心的，因为她的肠子已经是恢复到正常的指数，漂亮。我觉得这个是神迹，真的是神迹，对不对？有神多好，是不是？我相信雅慧，因为现在应该都每天过得很感恩的日子啦。
1: 是，我现在真的很开心
0: 哎。雅慧，你前面有讲到提到说好病人，你是个好病人，很受欢迎。但我觉得，尤其像你们得这种病的，又经常住院进进出出的，其实要做好病人不是说不行，有时候真的会很影响情绪，对不对？生病本来就一件很不开心的事，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要配合在医院被称为好病人，因为我自己也生过病，我也知道有些病人是很难缠，是医护人员最怕的，
1: 很如啊，
0: 很如，对。可是你说他如，他其实有他的难处，只是没人心书莫人摘啦，那但是说实在，医护人员没那么多时间管你，对不对？因为他们真的每天忙到，哦，实在是累了个半死。所以你个人的经验，如何做一个好病人，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要怎么做让自己更好过一点？
1: 坦白说，其实我是生病以后我才深刻体会医护人员的辛苦、跟难受。你知道我，
0: 你从哪个点？
1: 你知道我的主治医师常常都是下诊或是下门诊，然后来看我都七八点了
0: 晚上。
1: 然后我的外科医生有一次十点半来，我想说
0: 哇，他都还没下班。
1: 我说林医师，你是刚下刀吗？他说没有，刚下门诊。我说
0: 夜间门诊，夜间门诊。
1: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夜间门诊。
0: 哦，不是啊，
1: 他应该是从下午看到。
0: 天哪，
1: 台大几乎没有夜诊，
0: 他应该会过劳吧？
1: 很辛苦啊，很辛苦。所以我其实常常为我的医生祷告哎。因为我都希望他们好好健康，我就跟我的主治说：“邱医师，你哦，因为他知道我退休，他就会三不五时就会跟我说，我也想退休。我说你不能退休啦，你
0: 退休我们怎么办？
1: 对，其实医护人真的是非常辛苦。那病人哦不舒服的时候，脾气是真的不好啦，脾气都不好，然后。”有的真的是很鲁，那但是我觉得怎么讲，你住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相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或护理师一定有义务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很多台湾人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觉得你这样对我是理所当然，我是病人，我最大。
0: 对，
1: 我们没有体谅别人的心，你知道吗？那你想想看，一个护理师，他同时要照顾十几床，
0: 你当时怎么体谅这件事？你自己，如果比如说他们很忙，根本就是
1: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0: 哦，
1: 所以呢，那当然我生病以后，我对于我的疾病、我的用药，我是很清楚的，
0: 是。
1: 每有一个新药我就上网去查，哎，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对这些讯息的掌握度是非常够，所以我在病床只要点滴档我就自己关掉，因为他不见得能够马上来嘛，但是我有一些前置处我就会自己先弄，我就也没有什么好慌的啊，这样。那在药物
0: 太独立了，
1: 不是在药物的副作用上，所以那个阿长每次看到我去，他都很开心，因为他就觉得我就是可以当一个模范病人这样子。然后偏偏我常常去的时候，都刚好遇到那个台大要那个考基，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政府那个
0: 他们要评核啦，
1: 对对，
0: 评鉴呐，
1: 对评鉴，
0: 医院评鉴呐。
1: 但是他们真的就是像我的家人一样，我觉得。其实包括看护也一样，我真的觉得，当我们把别人当家人，我们就不会用那样的态度去对别人。看护也是一样，虽然你是付他钱，他照顾你，可是很多人就觉得我付你钱啊，所以我就有权利对你这样子忽然。

0: 快
1: 去
0: 这样。
1: 我觉得，你这样子的观念都很正确，
0: 嗯，
1: 可是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拥有这样的想法，
0: 是，
1: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会有这样子正确的一个概念，是来自于什么样的根基帮助你去做这样的判断？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
0: 我觉得是因为我真的看到身为医护人员的辛苦，我真的觉得他们太辛苦了，尤其疫情那段时间，
1: 嗯，
0: 他们穿那个隔离衣一整天呢、欸。
1: 哦，真的。
0: 他们，我的主治就跟我说，我连上厕所
1: 都没办法，
0: 都没有办法上厕所。
1: 那他们怎么办？穿尿纸尿裤
0: 啊？忍啊！
1: 我听说他们是有的，就直接穿纸尿裤，
0: 就是要忍，
1: 对不对？
0: 哦、我的医生应该是，
1: 要不然不上怎么行啊？
0: 对，就是
1: 你忍也会憋尿，憋久了也是会出问题、啊。
0: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啊、哦，不是只有。我们现在讲其实也不是只有医护、
1: 嗯、
0: 医护是因为我们自己经历、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对于他人的同理跟谅解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多一点，这世界就会多一点爱跟温暖、嗯、我们不要老是觉得别人都欠我的，或者我觉得 我出钱我最大，好，这种心态就是你能够多一份理解别人的心，然后用不一样的态度，即便、啊、我觉得也有遇到那种很糟糕的医护啦，那我也会火大。可是你冷静下来的时候想说，好，那我就换个角度嘛。我们常常、嗯、以前我以前有唱过一首，就是唱一首歌 If I Were You， 就是、
1: 嗯、
0: 当这个鞋子，我们穿别人的鞋子，体会一下别人的人生，那有时候缓一下就不会这么抓狂、
1: 嗯嗯、
0: 这样、
1: 嗯嗯、
0: 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常常其实是自己心态上面的转换啦，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但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啊，对不对？
1: 这句话说到重点，不过好难哦。
0: 对吧，很难。我也不是 always 做得到。
1: 杨慧，你因为我们是有信仰嘛，
0: 是，
1: 你觉得信仰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就像你刚刚讲的，
0: 嗯，
1: 我们无法改变别人，但我们可改变自己。
0: 嗯，
1: 可是从信仰里面，你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或是包括同理这件事？信仰里面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教导，让你可以去理解做到，你把它活出来？
0: 我觉得，
1: 因为我觉得你真有做到啊。
0: 我觉得是因为上帝的爱。神给我的爱真的是满出来的，
1: 他让你生这么大的病。
0: 你说我十几年来、哦、如果没有上帝陪伴，我的生命早就结束了，真的结束，可能结束在我自己手上，或是结束在某一次的感染上面。我觉得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然后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对不对？可是神并不是说哦，你有苦难我直接挪走，没有，
1: 嗯，
0: 但是他说我会陪着你走嘛。好，那神陪伴我们度过每一次的难关。其实你说我走过这么多，我为什么没有放弃？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没有放弃的念头，
1: 嗯，
0: 而是我后来我体会一件事，就是生命自始至终开始跟结束，这个主导权从来都不在我们手上。
1: 而且你又得了一个子宫内膜炎，
0: 对对，癌症。
1: 你如果得到那个癌症，又加上那个癌症，那简直你就绝望了嘛。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得癌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啊，好，我终于逮到了，
1: 你逮到，
0: 终于有了一个
1: 借口，
0: 充分的理由去结束生命。我曾经想过，可是我不甘愿啊。
1: 嗯。
0: 我就觉得说我得了克隆，这我都还这么努力耶，怎么又来个癌症，是怎样啊，没完没了这样子。所以我就问上帝为什么、
1: 嗯、
0: 可是神没有给我答案啊，他只问我说你还愿不愿意相信我吗？你面对死亡，就是癌症来了，这个风暴来，你还愿意相信我吗？相信我的心意吗？
1: 嗯。
0: 可那时候我体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病哦，病痛带来的折磨很苦啊，你的家人朋友同事谁在爱那你，谁能够替你分担？没有，只有上帝可以。我知道上帝可以，可是我心里不甘愿啊。但我那时候没有别的办法，我爸妈都在天堂了，我姐姐妹妹再爱我也帮不了我，
1: 嗯，
0: 所以我就跟上帝说好，最后一次
1: 你还给他机会了，
0: 有没有？

0: 就很
1: 人就是
0: 你在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啦，就说好，我再相信你一次，你知道吗？
1: 看你接下来怎么样。
0: 如果你又让我怎样，我就怎样，我就不信你了。其实这样子，但是你知道我所有的器官切除，我没有做化疗电疗，非常幸运的没有做化疗电疗，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主治医师跟我说，化验报告还没出来之前，他跟我说，雅慧，如果你要做化疗电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因为你也没抵抗力吗？
0: 对，我根本我的身体承担不了，
1: 承担不了啊！
0: 但上帝就这么爱我。哇，所以其实我到两年前的那次大爆发，我说真的我没有非常的，虽然很痛啊，然后真的是很痛，痛到我真的是会死掉，那个那种痛真的快死，吗啡什么用尽了还是很难受，而且每天
1: 我们无法想象。
0: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我那两个多月嘛，66天都没有以前那么绝望。
1: 你心里很平安吗？
0: 对对，
1: 就是奇妙哈。
0: 虽然我会一直很想回家，就是你会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很会难过想哭说我到底要住多久，但是我心里没有像过去很强烈的那种埋怨，甚至想寻死，或者是绝望到那样的程度。
1: 你可以解释那个奥妙的情绪吗？怎么会这样？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呢，但是我就觉得我就一直，其实我姐姐是到我回家以后，她才跟我说，她说你住院这么多次，我这一次真的没把握。姐姐告诉我说她没把握。哇，
1: 姐姐都有一点要放弃了。
0: 对，就是她过去她都觉得应该可以啊，也可以啊，撑过去。他说这次他真的没有，他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把握。我姐也是后来才跟我讲。那但是其实我在那个当下，你知道我装静脉导管嘛，然后营养针是打24小时没有停的，因为我不能吃不能喝。
1: 天哪！
0: 然后肚子就三个洞嘛，哦，就是这种。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很绝望，是因为我知道上帝在。嗯，只是我真的没有把握走不出那个门，是这样。
1: 你每天的时候脑袋在想什么？躺在那边
0: 就痛啊，
1: 就接受痛，
0: 就一直痛啊，真的是一直痛哎、欸！我那个肚子爆掉前哦，那个痛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他们到血管摄影师帮我放导管，想要引流也没办法。其实那个负压，
1: 在你面对那个痛，哎，
0: 土石流之后才稍微缓和一点。
1: 我的意思是说，24小时
0: 就每天喝嘛，
1: 不止24小时，对，然后痛痛痛，你到底脑袋，你的小脑袋在想什么？
0: 我那时候就是痛，我其实没有想什么，
1: 真的。
0: 可是我觉得我知道我没有我没有很埋怨上帝。我也没有因为遇到这个事情我就很，
1: 你反而很平静很平安的。
0: 对对，我写的那首歌有一种喜乐啊，我就是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平安跟喜乐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时候，那个是别人抢不走的。
1: 没错，
0: 所以神让我在这几年的经历里面看到，就是说当我有那份平安喜乐的时候，我不会，我没有那么容易又摔下去了。而在那些黑暗看不到亮光的日子，其实我知道上帝在，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1: 所以你心中有平安，有喜乐，
0: 对。当然不是说啊，你很开心讲，
1: 当然。
0: 可是那个平安喜乐是你有那个确据，知道就算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对不对？我知道我要去哪里，那就够了，那就够了。只是我没有想到说上帝可以让我能够出院，然后能够恢复。我那时候本来以为出院以后我大概就一辈子，大概你看我出院那个样子哦，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就觉得我可能接下来就只能当病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因为我前后切了100公分的肠子嘛，然后那时候瘦到，然后伤口也没好，然后没有味觉又吃不下东西，就像一个那个老，也不能说老人了，不公平，但就

0: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一个病人。可是我现在体重也恢复了，然后你看可以什么都可以吃，然后所有的人看到我都说
1: 你现在精神面
0: 貌，你的气色超好，
1: 真的，
0: 而且是我17年多以来最好的时候，这个只有上帝做得到。
1: 而且你素颜呢？
0: 对，你怎么发现？我
1: 当然发现，因为
0: 就素颜，
1: 不是因为在舞台上一定要浓妆艳抹嘛，对不对？可是今天
0: 广播节目不用化妆，
1: 对，我就发现你素颜，你知道吗？哇塞，超美！
0: 感谢神，
1: 真的，我觉得不容易。
0: 是，
1: 想说在后面你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身为你这样身体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啊，开刀次数又那么多，然后洞口插的那么多的人，你今天虽然认识这位上帝，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病友说，或者是要对人家说？信上帝真好，你有什么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有神真好。
0: 我觉得人生没有风暴这件事情真的
1: 不可能啊，
0: 很难，对，不太可能，就是难免都是有一些高山低谷，可能有时候不见得是健康，有时候是家庭的关系、感情、事业各方面，我们都会遇到难关。那我觉得以前我的前老板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 Never give up，永远不放弃。然后我就想，讲很容易嘛，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可是我在我生命的历程，我就体会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不先放弃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讲说希望在转角，就是说，为什么在黑暗中，你那一丝亮光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在当你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心中充满一个希望、有些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来，不是有些，我觉得是自己的意念跟想法是很重要的。当然我很难去体会，其实我面临好几次这个死亡边缘，但是我的癌症没有做化疗电疗，所以我没有经历到癌末的那个无助，那个最后的那个时候，所以我真的说不出什么同理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都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自己，我们总是能够在生命当中找到出口的。那而这个我比较幸运，是因为我有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上帝的确，耶稣也是真实的陪伴我在每一次。大家如果听到我这些17年来的故事，你可能很难想象说你这个人怎么还有办法笑得出来这样子。那我是真实经历上帝陪伴我，怎么样每一次在这个死亡边缘又把我救回来。所以对我来讲，它不只是一个信仰，它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历练。那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东西好吃你没有去吃，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美味。信仰也是，耶稣的爱是免费给你，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心打开，你没有去尝试看看，去认识这位爱你的主，你也是很难去尝到为什么你的生命当中有耶稣可以不一样。其实我住院那些护理师啊，他们知道我有信仰，所以他都知道说我是因为这个信仰我才熬过去那些艰难，然后他们就会上去 Google 我的频道啊什么，这样说哦，原来我是廖雅慧是谁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见证上帝很好的机会。
1: 感谢雅慧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生命见证，
0: 感谢主。
1: 其实不容易，
0: 是
1: 过去那些千疮百孔，对不对？再度挖起来回忆，真的要谈都是痛，是不是？但是就像您说的，神是生命真理道路，它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我觉得因为有这样的引领，我们才可以熬过生命的每一个这个风风雨雨。
0: 是，
1: 好，
0: 是，
1: 谢谢雅慧，
0: 谢谢 Julie， 谢谢。
1: 好，欢迎大家，别忘了喜乐处方签。真的，这个喜乐乃是良药，
0: 是，
1: 所以

0: 希望今天雅慧给大家的这一帖良药，请你们就接受这样的幸福，多棒！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银发族、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希望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的调整，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相关专业人员或是辅具使用者来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或是相关的讯息，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当我们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很多需要做调整跟改变的，我们会想要去跟其他更有经验的国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单位来学习。在如果我们提到高龄化的社会想要去取经的话，不知道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国家呢？除了北欧之外，大家应该最常想到的应该就是日本了。不管是在文化背景、地理位置或者是生理的一些条件上面，跟日本是相对很接近的。而且日本的整个高龄化长照的整个步调都走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希望可以来了解日本文化、日本社会，他们在这个部分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一位日本这方面的专家，他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的知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云老师来到现场。云云老师你好。
1: 千雅你好。
0: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云云老师来到节目现场。我跟云云老师是在一个讲座当中认识，云云老师他非常的专业，而且他在这日本的整个软硬体上面有很多的观察跟经验的分享。我们也是千呼万唤，今天终于邀请到云云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是不是请云云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1: 大家好，我是王云云。我简单跟各位做个自我介绍。其实不论是我之前在日本的求学或工作，我的背景都是跟工程比较有相关的。后来是因为回到家里的药局帮忙了以后，才突然感悟到说现在高龄化的状况是这么的深刻。那经常来药局的一些爷爷奶奶们，失智症的问题也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就有一些失智症的状况出现，可是家人或者是照顾者没有去发觉到，所以我就开始上网去寻找一些比较相关的资讯。那后来发现日本在这一方面，因为他们高龄的速度比我们提前十几年，他们的介护保险法也是正式在2000年的时候上路，所以后来我就决定离开台湾，再回到日本去接受训练，然后

0: 拿到几张相关的证照。那回来台湾以后也曾经思考过自己应该要走什么样的路，后来发现因为我是跨行进到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那我看的面向会比较是从使用者的角度下去看，这一方面我就会想说尽量把日本比我们早迈入高龄的这将近20年的时间，他们的经验，他们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经验，整个在台湾如果说能够顺利的推广出去的话，其实我周围的人如果都有这样比较友善的一些观念，那当有一天我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他们也会用这样子相对或许对我会比较友善的一些方式来照顾我。所以就基于这样的想法，为了自己半私心的想法，我就开始在台湾全面做讲师啊、顾问啊、授课这样的工作。
1: 哇，所以听起来就是非常丰富的经历。云英老师在日本是很长的时间嘛，对不对？
0: 是，我在日本当时一刚开始就是去读书，
1: 嗯，
0: 我们先进语言学校1年半，然后大学4年，研究所2年，后来又工作2年多。刚开始那一段工程背景的教养大约是10年的时间。
1: 对，10年的工程养成背景。
0: 是，
1: 所以你软体硬体都很熟悉对不对？
0: 还可以，因为我的学科是它叫做经营系统工程学，不过在台湾相当于我们的工业工程与管理。那工业工程与管理它学的其实就是像我们机械工程啊、建筑制图啊、资讯工程，这些对我们来说还有甚至统计学、簿记、财会完全都是必修，所以我们只是面向很广而已，并不一定这么的专业、
1: 就全方位都有涉略、那后来再针对自己有兴趣的部分再去钻研，这样
0: 是再深入下去。
1: 所以你那时候去的时候是高中生？
0: 高中毕业。
1: 高中毕业，哇，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了，所以你等于说整个后来的养成教育整个都是在日本文化当中。刚开始有没有什么文化上的冲击？
0: 刚开始文化上的冲击，因为这也跟我们的时代背景还有当时我们的教育制度有点相关联。我们当时日本对我们来说算是比较有辜负我们的国家、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自己并不是以那么开放的心态在学习、但后来慢慢接触慢慢了解之后，知道他们的文化背景以后，也会知道说其实国家归国家，民族归民族，个人大家都是很和善的。
1: 是，
0: 就是因为自己原本只是一直在读书，在台湾的时候就只是到18岁为止我们都是在求学，那与人的接触比较没有那么习惯。然后像在食物方面也是一样，台湾我们吃的都是热食，那到一到日本生菜沙拉、生鱼片，
1: 是
0: 当时也还蛮难接受，身体也没有那么快调节过来，也曾经就是经过一段阵痛期之后，后来其实还蛮喜欢吃生鱼片跟生菜沙拉。
1: 现在生鱼片很红的，
0: 是，
1: 所以什么冷便当啊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慢慢习惯，
0: 是慢慢就习惯。然后中午在日本工作的时候，我们中午即使带便当，也全公司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会使用微波炉。其他人大概都不用微波炉加热。
1: 所以你回台湾之后你会保留那个时候的习惯吗？
0: 我还是尽量比较喜欢吃热一点的食物。
1: 暖度一下
0: 的。暖度 是,
1: 是。所以那段时间是十几年的时间。
0: 十几年。
1: 语文一开始对你来说就是从语言学校这样慢慢慢慢学习。
0: 是。
1: 你在去日本之前你的日文的能力是大概到什么程度？
0: 我在去日本之前其实只因为高中毕业就过去，当时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就在台湾只有把50个音的片假名平假名100个字背下来、人就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好那时候真的自己年轻，学习力还算快，而且我们当时去不需要一下立刻进到大学里面，我们先到语言学校嘛、那在语言学校就前半年的时间就只有单纯学日语、那学习日语因为在当地还蛮开心的，就是每天看日剧、然后经常去百货公司逛街、坐着电车到处走、就是这样一直在背单字。我觉得这种学习方式比起在台湾学英文对我来说会更有趣、更容易学进去，
1: 从生活当中去学就很快很实际这样。
0: 是，
1: 所以那时候申请学校是一开始就

0: 候对这样的科系有兴趣吗？
1: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之前在台湾是走联考的年代，所以我没有到填学校填选科系的那个阶段，我是到日本才开始看，才开始去思考说自己到底要学什么。那像我在早稻田那时候，我们可以选两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就是一般大家都很熟悉数学系，然后第二志愿自己也是思考过，就是想说机械系似乎太阳刚了，那建筑系似乎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况发生，就是工业工程与管理感觉似乎是最中性的一个科系，那就填选了工业工程跟数学。那我在申请其他学校，因为日本当时的制度就已经是我们先有一个类似联考的制度，之后拿着那个联考统一测验的成绩单跟日语能力测验的成绩单到各个学校去报名，到各个学校去考试，在面试每一关都要，就是报名之后合格了，他会让资料审查通过，他会让我们考试，考试通过之后会让我们面试，所以其实他那个过程也是还蛮长的，一个一个学校去准备。那当时是报名了还蛮多学校的，不过也有时间上面的调配，那还有就是录取了几家之后就会没有再考其他的学校了，这样子
0: 就一路过关斩将这样子，然后也是每个独立招生，这样其实很辛苦，
1: 很辛苦，
0: 然后时间上面也要安排，然后准备的方向也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就是一个理工的女生，然后就是找一个比较软性的科系来读，
1: 是，
0: 所以你应该在当中就也找到自己的兴趣。
1: 对，就开始读之后发现工业工程与管理真的可以看到的面向非常非常广，也是从当中就开始摸索出一些兴趣出来。
0: 真的哇，所以也是因为那时候也还很年轻，然后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文化对于一些高龄的需求还没有那么的明显，
1: 是没有那么明显，整个 不论是日本的经济，那还有台湾这边都是正在起飞的一个年代，所以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高龄化这件事情。
0: 那也刚好搭上就婴儿潮之后这一群，
1: 是，
0: 所以那时候你一毕业就先在业界工作，还是就已经有规划说以后要再进修呢？
1: 我是在日本大学然后读研究所，那我们在研究所一年级的下学期大家就开始准备要投履历到各个公司去应征面试，那其实本来也没有想说要在日本待下来工作，只是同学开始找，就觉得这个氛围好像自己也应该要有些动作才可以，所以就也跟着找公司试试看。那当时1997年的时候网络正夯，那我就进到一家专业帮人家做程式设计做系统规划的网络设计公司，它是针对特定的企业帮企业做这样整套的类似有一点像 ERP 啊或客户资讯管理这样的系统规划，然后帮他们做设计的公司，所以我是毕业就进到公司里面。
0: 然后是怎么样从这个公司又进到下一个阶段想要去进修呢？
1: 是我回台湾以后刚好有一家专利事务所，因为当时我们的履历都是投在那个青辅会的网站上面，那有一家专利事务所他们就看到我的学经历，他们也知道工业工程涉略的面向很广，然后我又熟悉日文，那当时台湾那个年代就是半导体设计啊光电还有生物科技的专利非常非常多的年代，他们就找我说是不是要成为他们的专利工程师帮他们处理一些专利案件，因为我不会排斥看任何一个专业的专利，然后我不会排斥去处理这一些专利，所以他们就找我去到那家专利事务所里面成为专利工程师。然后之后也是就有因缘机会，也是学校就是有熟悉的一些学长他们的介绍，我又转到那个光电公司进到研发处里面就成为光电工程师，那研发处的主管这样的经历，这是我前半段的人员工程背景的经历。那之后是因为回到家里帮忙，我家就是药局，那回到家里帮忙以后看到台湾的高龄化现象这么深刻，然后长辈这么多可是子女都在工作都没有办法照顾，那我们大部分其实一般人想象的就是如果长辈生活需要照顾就是请外劳啊或看护照顾，那或者甚至送到机构里面，我会觉得

0: 说担心如果我自己以后年纪大了我怎么生活、嗯、是我要怎么让自己过得可以更安心，那如果我失智了以后怎么办，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种种的考量，搜寻了这些资讯发现日本走在我们前面，我又懂日文、嗯、我如果可以直接到日本去接受训练的话，或许他的经验值会更有帮助，
1: 是
0: 就是这样我才转过去，就是从工程然后回到家里的药局，然后就又转到长照的这个产业。
1: 是，所以你等于说在日本求学工作后回台湾，然后又发现有一个新的出路，所以你又回到日本去进修。
0: 是
1: 那你在日本进修的时候，我知道你有取得很多的证照，
0: 嗯，
1: 那那个时候你刚开始是从哪边开始入手呢？
0: 一开始因为我本身并不是这个行业出身的，所以我在药局只是发现说高龄化这么严重，然后又我们觉得怎么这些长辈脾气都这么差，然后讲话都听不懂，那一样的事情反复一直问一直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那时候我才会想说诶，去查查看，才知道原来有失智症这样的疾病、
1: 嗯、
0: 而且这样的疾病就很像我们的退化性关节炎一样，并不是说什么样特定基因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疾病，也不是说特定遗传或特定的生活习惯才会有这样疾病，是只要我们寿命够长的话几乎都会碰到，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有些是早一点退化晚一点退化这样子而已。所以刚开始只是单纯对失智症的认识，所以我回到日本之后我第一个去上课第一个去考的就是失智症照顾、
1: 嗯、
0: 那是读学习了失智症照顾之后我才发现说只有失智症似乎缺了些什么并不够全面。那我知道日本他们的初阶照护员资格这也是需要花时间然后需要很深入去学习的，不过我有去了解他们的授课方式，然后还有一授课的单位，大家的方向都是就是训练我们照护员之后可以进到他们自己的机构里面去工作，所以他们对我们的训练是非常实用非常实务化。那请来的一些前辈们也都是一直在告诉我们，听起来或许是理想，不过真正就是他们的实务经验，所以我就去报名了这个初阶照护员的训练课程。那失智症照顾初阶照护员之后，我发现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工程背景， 我发现似乎生活上应该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那辅具这一块，所谓的辅具就是像轮椅啊电动床啊拐杖，这些都算是辅具。那小一点的就类似我们的碗盘啊，然后穿衣服脱衣服的一些辅助的道具。我后来发现说如果有这些工具，其实在照顾上也好，以后自己需要协助的时候使用起来就自立功能可以整个提升很多，有很多事情不需要一定要仰赖他人来协助我们，我们可以 自己生活。所以在这之后我又去接受辅具专业谘商师的训练。那他们日本这辅具专业谘商师的资格其实还蛮特殊的，他就有点像我们在药局里面的药师一样、嗯，药局当要执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位药师在现场才能够执业。那日本的辅具公司也好厂商也好店家也好，他如果今天要有销售或贩卖的行为，那他在那个现场一定要有两位以上我们这个具有辅具专业谘商师资格的人员在现场，他才能够进行这些销售或者是租任的行为。那所以我那时候接受训练以后发现诶，这个其实帮忙也是很大，不过后来又发现因为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后来又发现说这些都清楚了，但是我的生活环境呢、
1: 嗯、
0: 我的生活环境怎么办，我这个空间怎么办，也是障碍很多啊。那日本它有一个是叫做福祉住环境的整合这样的证照，那这个证照它受训之后的合格率其实不是那么高，像我们在考试的那一年我们的合格率只有 13% 几%而已，不过它因为考试的题目变动很大，那比较高一点的话有时候它合格率是40%几%， 所以他上的内容并不是那么的轻松、
1: 嗯、
0: 那他大概

0: 包含日本的法规，然后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那还有建筑相关的设计，我们要能够看那个设计图，然后要可以知道怎么跟专业的设计师啊、施工人员讨论。那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辅具这一部分。那我想说我之前都已经这么多证照，我在他们的法规方面，然后还有身体变化、身体的状况方面，还有辅具，这三方面的专业其实我都已经在自己身上，我只是 剩下室内设计建筑而已。那我又是工程人员，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挑战看看，然后就又再进入这样的机构去接受训练，
1: 再追加一张证照，
0: 是再追加一张。
1: 哇，真的是非常有非常强的求知欲，现在变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顾问型的专业人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精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余明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相知相伴节目，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在前面节目当中，云英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在日本整个求学的经验以及他在整个一路上他拿到了非常多的相关的证照，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些经历。刚刚云英老师提到说你拿到的这些证照有日本认知证照护二级，还有日本的初阶照护员，另外还有辅具专业咨询师，还有无障碍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还有长辈的陪伴员，有好多相关的证照，全方位的这些专业。请问老师，当初你在日本拿这些证照，除了就是上课之外，还会有一些初步的见习。
1: 是，
0: 那所以其实你第一线也看到了一些日本家庭或者一些机构他们的一些状况。
1: 嗯，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你所看到的一些例子？
1: 我先说认知症照顾方面，因为大家比较普遍的观念都以为就只是变笨了或记忆力退化了。也相关于我的工业工程背景，我们都会把一个行为细分化。
0: 嗯，
1: 细分，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吃饭，那为什么他不听指令，为什么他就是不吃饭。那在日本，我们当发现说长辈他为什么他就是不吃饭，我们

就会去分解他的动作。我们受到训练就是你要去了解他是不喜欢这项食物，还是他今天没有胃口，或者是其实他牙齿不好，他不想花这个钱，他不想担忧，他正在

0: 出状况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他知道要吃饭，但是他忘了步骤，他的记忆力退化了，或者是他理解了指令，他知道要吃饭怎么吃，但是他的判断能力出现状况，他不知道哪一个是饭，哪一个是筷子。也有可能他知道他要去吃饭，但是他不知道碗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你要把所有的动作分解，然后去了解到底今天长辈他出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去怎么因应。那吃完之后，如果说长辈他的牙口清洁上面他没有办法自己清洁，我们也要去了解说我们可以协助他到什么程度，我们不会说从头到尾帮他完全做好就让他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因为我们在日本受训的时候，他们很重要就告诉我们说，长辈的自立能力一定要让他维持到最大，100分当中他能够做80分，我们就尽量至少要让他做到70分。我们不可以他能做80分我们还帮他做到100分，我们自己做100分他根本就放着手在那边，他可能以后这80分很快就会退化，剩下30分10分甚至不会做。所以我们在培训的时候，现场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在分析，一直在观察这个长辈他的状况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是在日本训练上，我觉得跟台湾 不太一样。台湾可能因为现在就是人手整个不足，所以直接来了我们就是把事情做好，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在这分析的时间上，我们以前的背景其实也是事情解决结果就是最重要的。那刚好我在日本受的工业工程的训练让我能够很服从这样分解动作的这个指令，所以这次也是带进来，我觉得也 很想在我做推广的这一方面尽量的跟各位分享这样的方式。
1: 是在台湾一般都是医疗人员来做评估嘛，所以您刚刚所说的这些找出原因分析这些一般都是在医疗院所进行的，所以等于说你们在那个时候的一些训练也教你们怎么样去分析，
0: 是
1: 然后怎么样来处理。
0: 因为在照护员的训练当中，我们就一直被灌输那个观念，最了解长辈跟长辈相处最久的就是照护员居服员，那是照护员居服员尽量就是要观察，然后我们每天都是要写很多报告，甚至他们有一个叫做 Hiyari Hato。 Hiyari Hato 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有一些怪怪的好像会有状况，但是那个状况还没发生，就必须要写进来 Hiyari Hato 的报告。所以我们对长辈的观察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就是要把它写上来，那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分析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才会让专业的医疗人员介入。所以就分工其实是分得还蛮仔细的，
1: 因为那个需求量很大，所以他等于说把这个部分下放到第一线的照护人员，
0: 是
1: 他们可以做初步的处理，
0: 是
1: 好，所以让这些长辈他们的需求可以很快的就被满足到。
0: 是
1: 那所以像云云老师后来就拿了很多相关的证照，大概花了几年时间？
0: 将近一年吧。
1: 所以他是一张接一张呢，还是说有重叠？
0: 我本身我有重叠，因为我到日本去的时候，说实话我就是用观光签证进去，一次就是三个月。那因为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没有居住所在地的限制，那我只是去看说哪一个机关他的训练课程是比较完整，说比较有口碑，或者是他是比较有经验的，那我就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接受这些训练，有的时候是在京都，有的时候是在埼玉，有时候是在东京，都是不一样的地方。我只是看我的需求，然后有时候时间也会重叠到，但是那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在工作，就专门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大概在一年之内就把它完成了。
1: 所以等于说很专注在那段时间装备自己，
0: 是，
1: 然后就是回到台湾来。所以回到台湾之后，你现在所做的主要就是做这样的推广，
0: 是。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的推广有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了解，
0: 好，我目前有跟建设公司合作，那也有跟主妇联盟，还有在社区大学上课，然后现在文化大学推广进修部他们也有在帮我安排一系列的课程，那我自己也有相关的课程在举行。因为有一些朋友的需求他们不一定住在台北，所以我也会在开设线上即时的课程，那大部分都是会针对全龄友善住宅环境 环境规划

0: 化这一方面的课程。那现在其实也是 也有相关，比方说企业他们，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企业出来的，那我也知道说现在很多资深的主管他们因为家里有长辈需要照顾，那即使他们的长辈很听话都有到日照中心，那或者是他们有请照护员或者是外籍看护在协助照顾，但是就跟照顾小孩一样，有时候也会接到电话说啊，爸爸现在今天情绪很暴躁，都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或者说妈妈今天都不吃饭，或者说妈妈今天又跌倒了。当他们接收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他们就是很需要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去做一些对应。那这样子就跟我们养小孩也是一样，学校老师如果打电话来，我们也是会影响到工作，尤其是这些资深的主管们，他们的工作可能都是会影响公司蛮大的啊。我本身是从企业出来，我对这一方面会影响职场的这个过程也是很了解，所以我接下来我有可能就是会进到各个企业里面去担任他们的顾问啊或讲师，然后去协助他们，让这些资深主管看怎么跟长辈沟通，怎么照顾比较稍微功能退化一点的长辈，那做到事半功倍，不一定是说完全是自己手把手的照顾，有可能就只是一些方式他们讲了一下懂了，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说认知症照顾，事实上长辈他不吃饭他不一定他就是不吃，他有可能背后有他的一些原因在，那如果说这些资深主管他们有这样的观念的话，他们或许他们会稍微退一步，不会直接面对面冲突，就是一定说你就是要吃下去，你现在一定要吃下去，你不吃下去这样子对你的身体不好，我们也很难照顾，就是彼此的冲突会加剧。所以我会想要说进到企业里面，就是把这些观念把这些方法带给这些资深主管，帮助这些企业他们的运作能够更顺畅。那这大概是我目前为止我有在规划做的一个推广的方式，
1: 真的是很重要。其实像现在很多那种亲子讲座啊都在讲亲子之间的对谈啊互动啊应变，可是就像云云老师说的，对于这些长辈们甚至是已经有失智症症状的这些长辈们，常常我们看到的他背后都有原因，那可是怎么样可以稳住情绪，然后在这个当中找到那个症结，然后让他很平顺的处理完，这真的都是需要很多智慧，所以你的工作就很重要。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对象大部分就是一般民众，
0: 是主要我现在面对的都还是健康的民众，虽然偶尔会有70多岁的大哥大姐过来上课，那但是毕竟还是少数，不过来上课的大哥大姐即使70岁，有些是家里也都还有长辈在，那因为像我自己在跟我的家人沟通，我说实话你也没老过我也没老过，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老，
1: 没经验，
0: 对，大家都没经验，那长辈他们如果现在生活得很好，对我们来说也是看着他们学习，我们以后的生活肯定可以比他们更好，那如果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跌跌撞撞啊，整天起冲突，整天情绪没有办法控制，那以后我们也会担心我们老了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该要怎么老，所以我是觉得说把这些知识先放到我们的脑子里，先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试着现在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长辈，让他们的生活可能更安心，情绪会更平顺，这样的话或许以后我们也可以试着说，哎，这样子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老了以后该怎么办，
1: 是就是一个超前部署，然后送礼自用两相宜，
0: 是对你好我也会更好这样子，
1: 真的所以对于很多状况问题出现的时候就比较可以合宜的去解决掉，
0: 是比较不会措手不及这样子，
1: 对所以像目前您云云老师你的职称现在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
0: 是
1: 那这部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要的服务内容跟对象吗？
0: 好，所谓全龄，一般我们会用高龄嘛，或者是无障碍，那会谈到全龄就是现在很多都是比较注重通用设计，那我们台湾在说是通用设计这一块很多也都是针对身心障碍的朋友，也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说到导盲砖它对视障的朋友是有帮助的，但是他们对拿拐杖或坐轮椅的朋友来说或许那个设计就不是那么友善了，
1: 反而是障碍，
0: 是反而会造成一些危险的情况发生，那如果要做到全龄的话，就是在设计的人员他的脑子里他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0: 你也说，诶，在这个社会上存在哪些障碍类别的人员存在，那我不一定，比方说我今天对手脚不方便的朋友我做到100分，我如果做到60分或70分，那但是对听障的朋友来说他也能够满足60分到70分，或视障朋友大家都能是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样子会更好。尤其长辈他们的手脚功能，他们的身心变化并不是单一的障碍，他们是多重的障碍。而且如果说像我们比较年轻的脊椎损伤朋友，或许他的手脚不灵活，但是他的身体他的反应能力或许还存在，我们会说他可以用他现在现存有的功能去弥补他失去的功能。可是对长辈来说，他要代偿的能力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们的身体是一直在退化，他没有办法说我完全比方用左手去补右手，用手去补脚，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想说全龄的话，就是不只照顾肢体障碍、视觉障碍、听觉障碍，然后连长辈也都能够让他们，或许这个环境不是100分，但是让他们觉得这个环境是一个能够安心的环境，危险不会存在那么多。那当时我们在日本受到的这个无障碍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我们必须去接受身体变化这一方面专业的训练的时候，其实他甚至连那个 ALS 渐冻症这一方面会有什么状况产生，或小朋友先天的障碍这一方面的身体变化也都是在我们的必修范围之内。所以我是认为现在台湾做的无障碍，很多比较积极在协助的朋友都还是肢体障碍的朋友会比较多，但是同时就会看到说，那其他不是肢体障碍的朋友对他们来说或许这环境就不是那么的友善了。那我才会想说应该朝全龄下去看，或许这会看起来会有一点目标太远大，但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日本也是这么做，我们有前辈走在前面，我们可以使用他们的一些经验法则来替换到我们台湾这个社会上。
1: 是，所以很多在那边的一些经验或是那边所学到的一些原则哈，
0: 是
1: 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在台湾这个地方。
0: 是
1: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经验的移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云老师在课程当中有针对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主题做很多相关的介绍哈，还有一些法规啦哈、补助啦这些部分也都会有做很多的介绍。这个教育推广真的是很重要，就是对于很多现在的可能年纪还不是说很大，但是可能已经要开始预备了。我觉得尤其是很多年纪比较大或者失智症的一些患者，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不容易的，新环境对他们来说很容易很焦虑。所以如果等到他们年纪很大的时候才来做环境的规划，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0: 是，
1: 如果在年纪还没有到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把环境做一个调整跟安排，超前部署去熟悉这样子的环境，对他以后老化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比较安心的一个环境。
0: 是这个状况其实在日本现在也是一直在推广，日本他们也还没有办法做到说超前部署这个现象，所以政府一直在推广，他们也是一直在强调说，像我们通常会想要把环境改成一个友善住宅或全龄住宅，想要做这个动作的通常前提条件在日本也是一样，大概都是已经跌倒了或已经遇到什么状况或要出院了，这样才会去做规划。但是通常我们也都知道说急性复健期、黄金复健期大概就是那三个月半年，可是在这黄金复健期的这阶段，我们居然是必须要待在正在做环境调整的家里，那这空间它是不友善到不友善，当家里调整好或许我们的状况又更差了，因为我们是在那样不友善的环境里面。所以日本他们现在也是一直在倡导说，我们如果要搬家或者是要做装潢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可以先做一些结构的补强，或预留一些空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如果我们脑子里有这样的概念的话，我们先把空间预留下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先考量说，诶，以后如果这个动线要做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动线我们应该先怎么处理，先怎么规划。所以这个超前部署应该是可以全民的一个运动， 尤其如果以后年纪更大，比方说我们失智了，小朋友才要帮我们做规划，那那一段时间是不是我们可能要先去住在机构里面，先住在安养院、嗯

0: 理，那环境的变化对他来说又会导致他的失智症状况又更严重，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所以日本他们现在也一直在推广说，换房子的时候，换装潢的时候，尽量就把这些要素就先思考进去，毕竟这些环境的调整它也会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每个人的生命历程，还有我们的一些家族疾病史或慢性疾病史也会有相关联，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也会去了解说，诶，它这个空间它是要做短期的规划，还是中期的规划，还是长期的规划？我们要规划到哪一个阶段，并不一定说一次调整就一定要调整到100分，我们可以分阶段去做调整，这样也是可以，总比说事情发生了，我们一次要做到位，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完善，
1: 是
0: 更加友善，
1: 免得措手不及，
0: 是，
1: 所以这样的预备真的很重要。好，我们这期先休息一下，在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请云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云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们介绍他的一些专业背景，还有一些相关的历程。那我们知道云云老师其实是一位全方位的，就是有斜杠人生的很多经历。就除了我们刚刚前面介绍到有很多相关的日本相关的证照这些专业的背景之外，在台湾进行很多的教育推广。那我知道云云老师你关心的不只是硬体的部分，连他们的心理上面的需要，生活上面的丰富度都很关注，所以你在国投剧场也有从事相关的工作是吗？
1: 是，国投剧场它有一个活化历史这个专案，我还蛮喜欢。我最近也是接受他们的专业带领人训练，然后我们开始已经有带领一些长辈进行类似这样子的活动。那我特别想要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他们是在15年前引进台湾的，所以他们已经执行了也是15届左右。那整个名称叫国投剧场活化历史说故事专案，那它活化的是长辈的生命历史。因为像我们现在常常会有听到说有些长辈他会进校园跟小朋友说一些绘本故事，那在国投他这个活化历史说故事，我们培训长辈大概会培训2个月到3个月，然后我们会尽量引导他们说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生命故事。我们不会让他们去说不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尽量让他们去说出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把他们的这些历史故事到时候转换成小朋友国小小朋友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然后也是类似代间教育。因为长辈爱说故事，小朋友爱听故事，而且有很多故事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非常的遥远，那小朋友他们会觉得老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会觉得说你们以前都不好，我们现在比较好啊，你们以前玩的那些东西都是很八股。他们不知道其实以前长辈的生活也是非常精彩的，而且常常我们会听到长辈说我也不是一出生就这么老，我也是曾经有小时候那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玩的东西跟现在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长辈他们小时候在玩的现在的小朋友事实上也都能够玩，因为都是从大自然里面去取得的。那长辈他们的一些历史背景，他们的生命故事或许跟我们现在是格格不入，不过那也都是很多浪漫的元素啊，这些精彩的人生故事在里面。那带长辈他们说出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长辈的表情肢体动作看出他们青春洋溢的过往，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去活化长辈他们的人生，然后也让小朋友对老不是那么担心那么害怕，而且也不会觉得说以前人跟我们现在人距离那么的遥远。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正在培训长辈，然后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会带他们进校园。那如果说各位听众你们也有长辈希望我们能够帮忙培训或想要参与这样的活动，也可以直接跟国投剧场联络，或者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也会有 QR code， 也可以一对一直接来询问我。或者是有小学你们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进到你们的学校跟小朋友做这样的交流，一样也可以透过国投或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官方的 QR code 跟我们直接联络。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0: 真的真的非常有意义。每一个长辈他们都是一个宝库，都有非常不同的人生历练跟经验，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1: 是
0: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他们都很喜欢说故事，尤其是年纪越大，他们可能喜欢话说从头这样子，话说当年。那刚好对于孩子来说，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很新鲜的，每一个爷爷奶奶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打开不一样的书。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发想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哈，就是对孩子来说，对长辈来说，所以你们等于说做中间的一个媒介。
1: 其实我们是必须要去训练长辈，然后我们也要安排活动让小朋友能够接受长辈，因为我们每个长辈都是大明星所以我们会以大明星的姿态让他们呈现在小朋友面前，让长辈更有自信，让小朋友觉得哇，这些长辈的生命故事好精彩，很向往这样子，会让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彼此的交

0: 交流会更融合，所以我们算是专业带领人，除了媒介之外，
1: 哇，所以等于说让每个长辈有他自己的舞台，
0: 是、
1: 哦、他可以有成就感，
0: 是，
1: 而不是说当他也许他的社会角色，他的生活形态退休之后的不同，很多会有失落感，或者是有时候会退化得很快，
0: 真的。
1: 可是透过这样的机会，让他重新看见自己过往辉煌的历史，
0: 是。
1: 然后从孩子们的那个掌声跟肯定当中，让他们找回自己的那个自信，
0: 真的，
1: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义。所以我们很期待，就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家里有长辈也可以推荐他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如果说有孩子班级或者是学校单位，也非常欢迎跟果陀来联络，我们很希望可以看到更多这样子一些美好的事物可以不断的发生、那我不知道说云云你另外也有在那个东京奥运的参与，
0: 是
1: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谢谢。我就是很幸运有被录取到2020东京奥运志工，虽然因为疫情的因素被延期了，不过今年有可能还是会依不同的方式呈现，因为疫情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不是一时的，之后或许类似的情况也是会发生。这次主办国是在日本，那他们的立场希望说依不同的方式，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今年能够举办，那之后的举办国他们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也可以用这样的经验推广下去。那这一次为什么我会去报名这个东京奥运志工，是因为东京奥运还包括深藏奥运残奥这一方面，那因为我现在工作内容，我很想去看看说在办奥运的时候，日本他们对无障碍空间的设计，他们肯定有更不一样的角度，尤其他们在使用一些机械自动化，或者是他们在面对长辈，面对这么大量进来的身障人员的时候，他们在公共空间、居家空间，包括在饭店或者是车站的接待人员，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服务，那他们是有什么周边的一些设备，或者是比方说交通上甚至计程车司机啊、公车司机，他们是以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长辈，那整个日本国民是怎样的心态，我会很想去了解这一方面，所以我这一次就是有去报名这样的奥运志工甄选，那也很幸运被录取。然后同时因为日本他们真的很看重这一次的奥运，所以志工们大家也都有很大的憧憬，有很大的梦想。在疫情发生前2019年的时候，其实就大家都很自发性的就有组成一个群组，有上千人，我们就在 Facebook 上面每个月大概都会有固定一到两次，有时候多一点甚至三次不定期的聚会，然后大家都会讨论出很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像最近我们在规划的是日本，他们就说都是志工自己发心做的，他们就是规划出一套奥运专用的各国语言对照手册，里面当然是有中文啊、西班牙文啊、日文啊、英文啊、法文，有这些不同的语言。那大家在规划这个手册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应该到目前为止大概顶多两个月到三个月就会把它完成。然后他们在规划的时候也是让我真的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们甚至有思考到说，诶，在下一届北京冬季奥运，或许我们这个手册也可以派上用场，所以在简体上面还标注了拼音，然后当然因为我有争取，我们也有繁体字的标注，所以这一次的奥运也让我看到各国志工还有东京奥运志工大家对这一方面的重视，我觉得还也是蛮有趣的，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文化，然后一些新的科技。
1: 哇，真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云英老师其实关注的不仅仅是只有英发族啦，或者是说某个特定族群的硬体的部分，他们的各方面的需求都会一起关心。然后从我认识云英老师之后就发现，哇，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进取，还不断的进修，到现在也还在日本有进修一些线上的课程嘛，
0: 哈，
1: 对，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领域也会有一些兴趣，那云云老师针对这样子的一些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如果他们也想从事相关的服务，或是也想有这样子进修的机会？
0: 我会建议说，因为其实我们会变老的这件事情是全面的，不一定说变老就只能请外籍看护啊，然后或者说进机构，它的

0: 产业形态是包括食衣住行娱乐，所以能够跨入这个产业的并不只单单限定医护背景的人员啊，或者是造福人员，这样就大家都可以进来一起，让我们之后老后的生活能够更安心、更有趣、更多元。所以我会建议说，想要跨入这个产业的朋友，不需要去担心你的背景、你的经验，或者是你的时间、你的资历，都不需要去担心。如果说有兴趣不知道该怎么着手，也可以跟我联络看看，或者说上网去搜寻一些相关的知识。你只要把说，诶，现在这个产业如果它用在长辈身上，那它应该要怎么发展，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跨入这个产业，不会那么的困难。而且我会更希望说，能够有更多原背景的朋友一起进来，我们一起把我们之后老后的社会建造得更有趣、更开心、更多元。因为毕竟现在高龄化的情形，如果说我们上内政部国人平均寿命去调查，就会知道说，除非有意外状况的发生，我们要生活超过100岁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往依自己的年龄往后推，我们还有数十年的人生必须要面对。我们真的不会想要说就坐在家里等，或者是就让他放弃，就是希望那一天赶快到来。我们会希望说自己最后的这段旅程我们可以走得更自在，所以我会希望说更多元的朋友能够一起跨进来，我们一起把这个环境做好的话，以后我们的生活也会更精彩、更有趣。
1: 哇，真的非常棒。现在是一个越来越高龄化的社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人士、更多的不同专业领域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云云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云云老师也有很多相关的课程，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搜寻。我们在节目的网站会放上云云老师的QR code， 可以加入群组，那也会有一些课程相关的讯息随时更新。那目前是有在文山社区大学开课，
0: 是
1: 文化大学推广进修部，然后也有在规划线上的课程，
0: 是
1: 非常的丰富，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就是有这样很好的机会。云云老师最后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0: 就希望更多不同专业背景的伙伴们，大家能够进来帮我们一起把这个社会做得更多元、更精彩、更有趣，等你们。
1: 哇，真的非常的期待一起来努力。今天非常谢谢云云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谢谢，
0: 谢谢，谢谢千雅。
1: 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期待我们可以一起在我们不同的角色上面、不同的人生的经历，或是我们不同的专业背景上面一起来努力，为全龄友善的这样子一个环境来努力。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过得更好，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也更健康，相知相伴。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人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以致我们能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属于他应有的璀璨跟精彩。在我们的系列主题当中，我们主要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从这个好好爱自己开始。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面，我们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那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谈怎么认识自己，也花了很长的时间谈怎么接纳自己，甚至我们也谈了六集如何培养出能够接纳自己的孩子。近几周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的系列，欣赏自己我们也谈了蛮多集的。在我们结束了欣赏自己之后，我们也用六次的时间来谈如何培养出能够欣赏自己的孩子。在我们的上一集当中，我们谈到了怎么样帮助孩子看见自己的好。在我们的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父母要称赞孩子是很重要的，但是比说你很棒、你很聪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孩子慢慢发现自己的特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优点。因为其实孩子们不真正只想听到妈妈说你很棒，而是孩子也很想知道自己是哪里棒。所以呢，我们在上一集也让我们的做爸爸妈妈的一起来学习如何帮助孩子是可以自己欣赏自己的用欣赏的眼光看自己所有的特质，还有自己的美好的一些行为，值得奖赏嘉奖的一些他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好的特质跟品格。这是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那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谈就是我们不只是欣赏孩子好的表现、好的一些努力的结果，而是我们要去欣赏孩子努力的过程跟他付出的一些心力。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个主题谈到欣赏孩子努力的过程，还有他的成长，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一个主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一开始，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两个孩子一个这个孩子他拿了一张考卷是95分，那爸爸看到考卷呢非常开心，他就说哇95分哎，好棒哦，你这次考得很好，就孩子也很开心。那爸爸接着问，

那你知道谁考100分吗？那你是考第几名呢？结果爸爸说，那你下次要不要努力看看，你也考100分？孩子就点点头。那过了一个星期，另一个孩子回家，他这次考了70分。爸爸一看考卷，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怎么才70分呢？孩子低着头说，可是我上次考了50分，这次已经有进步了耶。爸爸愣了一下，因为爸爸没有想到孩子其实是进步了。但是呢，爸爸仍然觉得这个分数还不是很满意，所以爸爸仍然想要去用这个激将法来激励孩子。爸爸就说，可能还可以再努力一些，下次可以考个80分甚至90分吗？那孩子就只好默默的点了一下头，什么都没有说。其实爸爸忽略了这个孩子在这一次的考试准备期间，他每天晚上多花了一些时间复习，而且呢，他还把数学，这个原本最害怕的数学，把不会的题目都圈起来，很用心的去问老师。所以其实爸爸没有注意到孩子他在考前这个努力的过程，因为爸爸他只把眼光放在孩子的分数上。哇哦！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孩子，对于爸爸这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的回应，您是孩子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呢？那如果你也是做爸爸妈妈的，您又会怎么回应这两个孩子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不经意的回应，其实会培养出不同的孩子。因为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分数或者结果，可能我们已经不自觉的在引导孩子，重要的就是那个结果。这样的情况会让孩子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会容易患得患失，容易有压力，容易担心结果不够好而产生害怕或退却。如果爸爸妈妈可以用这样的回应，回应那个70分的孩子，可以跟他说，我看见你跟以前不一样咯，我注意到你这一次很用心的准备，我注意到你以前很害怕数学，可是你却勇敢的去面对不会的题目，我也看到你愿意勇敢的去问老师。而这次虽然没有考满分，但是因为你的努力，的确你进步了。当我们这样回应孩子的时候，其实孩子他会感到欣慰，因为他知道他的努力被看见了，他的努力被鼓励了。虽然结果不一定是达到一个一般人所期待的更好的标准，但是让孩子知道自己是有进步跟成长的，也让孩子知道努力原来其实是值得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重点跟方向。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

很多时候不是用了什么技巧，很多时候不是学会了很多一些沟通的方法，或者是管教的方式，而是重要的是我们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态度。如果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不是只看结果的父母，而我们会很注意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他的一些行为细节，他的努力过程，很可能孩子们他在生活当中就有很多值得被鼓励跟欣赏的地方，而不是只有在成绩好、表现好的时候，他才感受到自己被鼓励，也不会错把当成当把结果画上跟自己的价值画上等号。因为如果我们太注意结果，很可能孩子也会跟着很注意结果。一旦成功了，他可能沾沾自喜。一旦失败了，他就非常的气馁；成功了，他可能觉得自己很棒，他会有一点骄傲；可是失败了，他会气馁，觉得自己不够好。他可能就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好与坏之间摆荡，他可能就在肯定自我跟否定自我之间，在那边彷徨。所以，如果我们只把焦点眼光放在孩子的表现或学习的结果，很可能我们的孩子就会容易活在以结果来论价值，或是以结果来论好坏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这样子对孩子的一生来讲，其实会带出一些不好的影响，在他的人格形塑的过程也容易的有所偏差。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想要跟父母一起来聊一聊的部分。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也先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会聚焦在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中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孩子考95分的跟考70分的，那父母是如何回应孩子的？不知道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回应你这个孩子呢？而不同的回应又会带给孩子什么结果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提到，如果我们也把目光定睛在分数上，不论是跟孩子说你很厉害，或跟孩子说哎呀还不够好，下次可以考到应该考到更高的分数，那可能我们的孩子也会把注意力都放在考试的结果。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把焦点放在孩子在这一段准备考试的过程，他所付出的努力，不论他考的高分，他如何考拿到这些分数的，或者他考的这个比较低分，他自己如何看待，他是否有进步，而他在这进步的里面他又付出了什么努力。当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这些过程里，可能我们的孩子也会更学会一件事，就是开始去看重努力跟成长，而不是只有看重结果。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带给大家的。好，那我们如何来培养出能够看重这个过程，看重努力，看重成长，而不是只有看重结果的孩子呢？这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影响孩子的应该是父母回应孩子的态度。我在第一段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孩子真的不在于什么技巧，而在于我们展现了什么态度。因为孩子他内心的一些感受反应跟所总结的一些自我概念跟自我的看法，完全来自于我们对他的回应。所以父母如何回应是一门真的很高的艺术跟学问。下面我想来请问一下爸爸妈妈，我们来想一想，在日常生活里您最容易问孩子什么问题？你会容易问到孩子你考几分，第几名，有没有得奖，老师有没有称赞你，比赛赢了吗，作业写完了吗，钢琴考几级，球赛有没有进球。乍看之下这些问题听起来都没什么错，但是我们仔细的再想一想这些问题，您会发现这些问题所关注的都是结果，而这结果会让孩子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我做的好不好都是由结果决定的。譬如考高分我是好的，拿第一名我是好的，得奖我是好的，老师称赞我我是好的。但如果没有做到呢，是不是我就不够好了？这就是我们很需要留意的地方。孩子很容易把我做的好不好慢慢变成我这个人好不好。所以有些孩子考不好他就会说我好笨，比赛输了会说我就是不行，画画没有被选上就会说我画得很差，甚至有些孩子只是一次考试的失常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什么都做不好。所以爸爸妈妈，
我们要做的不是告诉孩子你不要在乎成绩，因为成绩、比赛、成果在生活中还是有它的意义的。而我们真正要教孩子的是，结果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目前在哪里，但结果不能决定我是谁。所以考95分是一次表现，考70分也是一次表现。但是一个孩子愿意花3个星期努力练习，一遍又一遍修正错误，遇到困难愿意再试一次，那是一段成长。所以我们可以说，结果是一个点，成长是一条线，而父母真正要陪孩子看的是那一条线。在这边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成长性思维的概念。成长性思维是 growth mindset， 它是指相信人的能力与智力可以透过努力学习正确策略和回馈而不断成长的心态。它的核心特质是它会视挑战为学习机会，面对失败不轻易放弃，认为错误是成长的养分，相信大脑，想肌肉，越练越强。这是我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养成的一种态度跟思维。而相对于成长性思维，另外就是固定型思维。什么是固定型思维呢？就是认为才能与智力是天生且固定不变的，害怕失败和出丑，因而排斥挑战。当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结果，我们可能就会培养出害怕失败和出丑的孩子。他害怕那个结果不够好，他就得不到称赞，得不到喜欢，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可能父母就不爱他了，所以他会很害怕那个失败，因而排斥挑战。而如果我们常常用结果来定义他，或者表现出欢喜或者是生气，孩子们他们也会非常的焦虑，每一次表现的结果是什么。甚至很多的父母也会常常说，哎呀你很棒，你好聪明，可以考得这么好。我们往往把他的结果跟天生的才能画上等号，我们都忽略了他的成绩可能是努力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说你好聪明，你很棒，那这样子的

孩子，他会变得不敢去努力，因为他怕努力了可能也没有好结果，他会想要凭他的聪明才智来获得一个好表现。所以

那就是我们应该要更看重孩子的努力过程，他的付出的辛劳，还有他每一次即便失败了、挫折了，而他却可以仍然勇敢的去再次尝试，或者是他可以去改进他的缺失而获得成长。当我们能够去看到这个部分，肯定孩子的时候，孩子他就会相信一件事情，这次失败没有关系，爸妈还是很爱我，还是陪伴我，而只要我继续努力，我还是可以进步。或者虽然我这次没有表现得很好，可是我过程有努力了，我还是获得了爸妈的肯定，所以我的努力是值得的。而我现在虽然表现不好，但是也许我有一天我也可以透过努力而获得成功。那这样的过程，可能我们就帮助了我们的孩子获得了成长性思维的一些观念。所以在我们的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讲的这一集里面，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出成长性的思维。当然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出成长性思维，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本身，我们就需要具备成长型思维。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凡事去看过程，凡事去欣赏自己在过程中做对了什么，付出了什么，能够去肯定自己的努力，甚至即便这次没有表现得很好，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自己在哪些方面进步了。那这样的一个眼光、欣赏的态度，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不会在所有的做每件事的焦点都放在结果，也不会因为结果不好而气馁，或者是因为结果很好而骄傲。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更知道用平常心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只要自己尽力了，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是更踏实的，是更知道自己他在经历什么，他不是在为别人所期待的一个结果而努力，他也不是在为着一个成功而辛苦，他也不是为着得到一些光环或者别人的称赞而去付出代价。这就是我们期待培养出孩子的生命态度。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健康。所谓健康是心理会更健康，他也会更正向，也会更勇敢的面对每一个新的挑战，不会汲汲营营，也不会容易被挫折打败。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是要培养出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孩子，他所欣赏的不是自己所表现的结果，而是欣赏他在每一件事所经历的一些过程。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想要带给大家的。好，那我们第二段也先停在这里，我们也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在我们在前一段的分享里面，我们提到了孩子要能够欣赏自己的努力过程，而不会定睛于每件事的结果。关键在于我们父母是如何回应孩子的。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也总是把目光焦点定睛在孩子表现的结果，当然我们的孩子就难免也会把注意力都放在结果上，就容易让孩子患得患失，产生很大的焦虑感。因为其实每个孩子也都期待自己所表现的是得到父母肯定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首先可能就要帮助我们调转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要更多的把目光焦点放在孩子每件事所努力的过程。当我们去看见他的过程中，他哪里做对了，哪里做好了，哪里付出代价了，他的态度如何，我们更可以深度的陪伴孩子，去嘉许他所值得被肯定的部分，也可以引导他在过程中可以怎么样。

样去做调整，而这样孩子更也会学习到一件事，就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孩子也不会用结果来评价自己好或不好，因为我们也不用结果来评价他。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容易培养出成长型思维。刚才我们有说到了，成长型思维是一个有助于孩子在一生的过程当中，能够在每件事上都用平常心去面对，能够去接受所有的挑战，因为他相信靠着过程中的努力跟学习，他就可以进步，而不是好像自己的努力结果、自己的表现或结果都是先天决定于我的 IQ， 或者是好像是我不行、我不够好，或是我很厉害等等。那这样的成长性思维的培养，也并非是只有孩子需要，而是先从父母开始。所以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父母需要先拥有成长性思维，我们就容易把眼光放在孩子平常的过学习的过程。好，那我们在最后这一段呢，我们就真的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们如何来培养出孩子的成长型思维，我们如何回应孩子，让孩子无形当中建立出一个成长型思维。那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所以在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先来学习如何回应孩子的行为表现。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例如孩子不管他如果是在学骑脚踏车，如果我们一直在意他会不会骑了，会不会放手，可能孩子的过程他就会非常的焦虑，所以甚至他第一次骑跌倒了，第二次又跌倒，他就会生气说我不学了，因为我都学不会。可是如果我们的回应方式是没关系，再试一次，你一定可以，你刚才连这个轮子都不会转，你现在已经可以让他轮子转了一两圈了，你已经进步了，再继续努力，你可以让轮子跑了更多圈。当我们可以这样的鼓励孩子的时候，孩子他就会有勇气再试一次。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回应，就可以培养出孩子的勇气，而不会一直把焦点聚焦于我会不会骑了。所以这样的培养过程就是一个注意在过程中去激励孩子的方式。那譬如我们的孩子学乐器，我们也不会一听到问说练得怎么样，弹得好不好，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这一个星期你自己觉得哪一个地方比上星期更熟了？孩子可能会说这一小段以前弹得很慢，现在比较顺了。妈妈就可以回应说，哦，原来你自己也发现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所以当我们去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那就是引导孩子可以自己去欣赏自己他的努力过程。所以孩子会发现，哦，不是因为妈妈每天陪你练你才进步，原来是我自己也付出了努力的代价。这样子孩子他就可以开始去检视自己在过程中他做对了什么。这样的一种回应方式都是在帮助我们的孩子知道，原来我们在学习或做任何事的过程比结果还重要。那例如孩子的考试成绩，
譬如孩子这次考80分。

分，比上一次进步十分。那我们可以说，哇，八十分很棒哦。可是我们不要停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多说一句，那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一次跟上一次比，你有没有进步呢？那你是如何进步的呢？你多做了什么，或做对了什么？所以让孩子可以自己去发现，原来他所付出的辛苦是有代价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回应方式都在决定于孩子他把他的生活的焦点放在哪里。当我们引导孩子去看见自己每一件事的过程，他也会更知道如何把握每一个过程，踏踏实实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那这就是我们想要带给爸爸妈妈的。但是呢，说到这里，我们也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虽然我们提醒了孩子过程很重要，努力很重要，你要付出代价很重要，但是其实从现实面来说，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其实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也经验到，有时候即便我们努力了也不一定会成功。所以呢，我们千万也不要给孩子打包票，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可以考第一名，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可以考100分，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会进步。那这一些反而也会让孩子很有压力。所以呢，其实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努力只是我们尽了我们该尽的责任，但结果如何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也许我们这次很努力了，准备考试了，但是也许老师考出的题目超乎我们想象的。哎，也许我们很努力的准备参加比赛了，哎，可是刚好在比赛那一天可能自己太紧张了，或者是刚好自己身体不舒服，也没有成功。所以这些可能的意外也都是我们要让孩子有心理准备的。所以重点仍然又回到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尽力。那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是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我尽了该尽的责任，结果那就是上天的事了。很多时候我们能把握的就是我能做的，或是我过程中所付出的，但是我不能把握的是结果如何，是完全不能决定在我的手上。所以这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有这样的心理预备，以至于他的努力不是又是为了一个结果，而是他知道努力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只是用一个好的态度去面对事情，只是学会对自己负责。那这就是一个他一生受用的一种生命态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养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生命态度建立在孩子的心中，我们就不用担心他的一生未来的路他会如何，因为他已经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也会有足够面对挫折的忍受力。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为孩子的未来担心呢？应该就不用了。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父母想要带给孩子的。所以我们在陪伴孩子

学习或是生活的过程，我们真的就是要很细腻的去知道如何回应孩子，如何陪伴孩子，而不是每一次都是紧盯着结果，或者是用结果来评价他。那这是我们父母需要非常小心的。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其实我在分享这些的时候，我回想自己的教养过程，其实我也曾经犯了一些错误，在 无心无意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也的确会落入看重结果的一种反应。现在回起来也是觉得很遗憾的，所以我要鼓励我们的许多还在教养孩子的父母或爷爷奶奶，可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努力，成为一个陪伴孩子建立一个成长型思维，不看结果，看重过程，不用结果来评价自己的孩子。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就会更健康，他也会更有勇气去面对他未来的人生。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教养孩子过程，我们要如何来落实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就是一个过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是被训练的只看结果，因为我们的社会好像也就是非常看结果，所以我们的大环境也都是用结果来论你的好坏，来评价你的价值。所以我们如何要跳脱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如何要跳脱自己过去成长的一个模式，来健康的陪伴我们的孩子，这对我们做父母的的确也是一大挑战。那当然这就需要靠我们的练习咯。那我们如何来练习呢？我也想分享一种在坊间的一些企业课程里面很受欢迎也被肯定的一个蛮昂贵的课程，叫做欣赏式探寻。也就是当我们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提问引导孩子自己去看见自己，而不要常常的靠着我们来回馈孩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很习惯的用我们自己来回馈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的陷入一种评论或评价的位置，那孩子就会受到我们评论跟评价的影响，影响他对自己的评价或自我的定义，甚至是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发问引导孩子去检视自己，或者是去欣赏自己。那我们就可以用套用这种企业所蛮常被使用的一个技巧，叫做欣赏式探寻。怎么说呢？譬如说当孩子拿了一份成绩单，我们不要急着说你好棒，或者是给予任何的评价或回应。那我们说，哇，考试考完了，发成绩了，那你自己对自己的这次成绩，你觉得你如何，有什么感受呢？你觉得自己考得怎么样呢？那你觉得自己在这次考试过程有哪一些你觉得自己有付出代价，觉得可以鼓励自己的部分呢？那你只觉得自己在哪些地方做对了，让你考到这个分数呢？
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就引导孩子去从正向的先来看待自己这

生成绩，而不是我们靠着我们去给予孩子评价。不论是孩子的成绩单，不论是孩子的一幅画，不论是孩子所完成的一个学习或者一次的表现，我们都可以引导孩子去正向的欣赏自己。所以靠的就是我们的欣赏式探寻，我们总是可以问你自己觉得哪里进步了呢，或者是你觉得你这次有些什么地方做对了呢，你觉得你自己这次的准备考试的过程，你觉得自己哪里有很值得奖励自己的地方呢，或者是你觉得在这次这件事情上，你觉得有哪一件事情是觉得引以为荣的呢？那这些都可以引导孩子去从正向的去欣赏自己在每一件事情的过程。那孩子他就可以先去看到自己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好了，哪些表现得不错，可以继续维持。孩子自然而然就可以开始用正向的眼光去看待自己，而不是只把焦点放在考几分、有没有得名，或者是有没有被称赞，或者有没有表现得好。那这样子孩子的努力的重点就会画在不同的点上。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家庭里面来做这样的练习，譬如每一天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跟家人的约定，譬如我们可以一星期一次全家人一起在餐桌上玩一个活动，就是譬如我们可以分享几个问题，例如这个星期我学会了什么，或者是哪一件事情我觉得比以前做得更好了。第三个是这个星期我最欣赏自己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常常的在餐桌上有这样正向的分享，那我们的孩子就会越来越能够去欣赏自己了，他也会从这样的问题当中练习去检视自己他的进步，或者是他的学习，或者是他表现好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分享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建立一个正能量，就是当每一个孩子他可以去说出他自己欣赏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他的自信慢慢就被建立了，他也把眼光放在去肯定自己的部分。当然了，这样的活动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其他的家人听到孩子的分享时，一定要学会耐心的专注的聆听孩子。更重要的是，当孩子说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予一个肯定的奖励。譬如，哇，我看到你可以这样的欣赏自己，你真的是很不错的。因为你越来越能够鼓励自己，也看见自己的好的地方，或者哇，发现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你越来越能够知道自己哪里做对。而千万不要当孩子说自己哪一些不错的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难免会说，哎呀，这一点一点点好你也要拿来说事，其实你没有看到你哪一些地方还需要改进吗？你没有看到你哪一些地方还做得很差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哇，那我们的这个分享完全破局，那完全就把原来的美意给破坏掉了，甚至还会让孩子以后绝对不会再回应我们所进行的任何活动。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需要先懂得去成为一个聆听，一个欣赏的人，我们才可以一起跟孩子来欣赏他自己。那这才是最重要的态度。因为其实很多孩子要他真的说出自己的好，其实有时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孩子有时候其实是不太能肯定自己，因为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孩子无形中很容易落入一种被比较、被评价或者是被批评的环境。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能够不否定自己已经很好了，如果还要让他练习肯定自己，那可能真的还蛮不容易的。所以孩子好不容易有勇气愿意去说出一些自己好的地方，那我们旁边的大人可真的要为他拍拍手加油打气，让他相信他所说的是对的，是值得被肯定跟嘉许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才有可能继续的去发现自己不错的地方，他的眼光也才能真正的落在他在每一件事情过程的态度，还有他的付出的努力。那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他就可以用平常心来更勇敢的面对他的生活或者是生活中的挑战了。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最终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欣赏那个正在成为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可能也许离我们的理想、离我们的标准可能还有一些距离，所以首先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等待孩子的成长跟进步。我们也要先练习把眼光放在孩子已经做到的还有他正在成为的样子，不要不断的看他还没有做到的或者是还不够好的，这是第一点。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引导孩子自己去看见自己已经做到的还有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成为一个可以欣赏自己的孩子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物，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些看似过不去的坎。有时候现实的考验来得太早太猛烈，让人忍不住想要筑起高墙武装自己，甚至怀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多余的，是不是不配拥有幸福。但生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的内在其实有一种奇妙的韧性，那就是复原力。这股力量往往不是凭空出现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复原力，再加上我们生命的历程中那些看似微小却无比深刻的正向经验，可能是一次真诚以待的眼神，一句在迷惘的时候听见的叮咛，或是在混乱与委屈当中我们突然为自己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这些被善意接住的碎片，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一样，即使经历了再漫长的寒冬，只要遇到了一点点的阳光，就会稍稍的悄悄的发芽，成为日后支撑我们破土而出的养分。在今天的节目主题，那些接住我的爱将化为家的形状，我们邀请到了善牧少年中心的服务对象小鱼，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生命历程。究竟是哪些生命中的温暖相遇融化了他心中的冰霜呢？他又是如何把那些曾经被爱的经验转化为守护新家庭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鱼的故事，探寻那些藏在生命裂缝里的微光与正向力量。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其实有邀请到，其实在一路跟着善牧一起的一位伙伴哈，小鱼。那过去我们认识小鱼的时候，他还是个儿少，那现在他已经是个32岁的那个少妇，而且有两个孩子。那其实今天很开心邀请他来跟我们讲讲，其实在生活上的一些经验上的分享。哎，小鱼好，那小鱼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小鱼欢迎你来。大家可能看不到镜头前的小鱼，因为只有我看得到。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活泼，然后个性其实也是很飒爽的一个女性。那其实小鱼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你，那我想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那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说你是怎么样跟善牧认识的。从小鱼，我记得你是不是从蛮小的时候其实就认识善牧的伙伴们？
1: 我其实小6的时候就到善牧那边去。
0: 那时候是接受一些服务吗？还是说参加一些活动？
1: 那时候是被社工带过去。
0: 所以小学6年级的时候？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小鱼跟我们认识的过程，是那时候小6的时候，就是社工其实带你来到的善牧。
1: 对，然后后面就会下课的时候就会跑到善牧那边去玩那边的一些器材，
0: 玩一些器材。
1: 对，
0: 小鱼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时候刚认识善牧的时候的一些感觉吗？就是从一开始接触，因为那时候年纪其实还蛮小的。
1: 那时候去只是为了消磨时间，然后加上有很多玩的东西，所以就会过去那边玩。
0: 嗯，
1: 然后到后面认识了里面的社工，就比较熟了之后，就会把他们当朋友。
0: 是是是。那小鱼其实，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从，因为其实现在小鱼就是在过去到现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小鱼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让你的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接触到哪些人，或者是有哪一些的经验？其实

0: 是让你记到现，让你到现在都是还记得的，可能是那些事情啊，对你来说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1: 其实一路走来都有很多贵人帮我。
0: 小鱼客气了，我觉得小鱼自己本身其实除了身边的人之外，自己本身应该也是有很强的一个 power， 就是其实在面对生活上
1: 就是其实每个、哎、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人来帮我，所以包括山木的那些社工也是、嗯、像求学的时候、嗯、像有时候会跟寄养家庭意见不合，
0: 是，
1: 所以就是那些社工就会帮我跟寄养家庭争取一些权利。
0: 嗯，因为像小鱼刚刚有分享说，其实一路走来，其实从可能从小学六年级就会开始接触像社工啦、啊、或善牧这样的一个人或团体，那甚至有一些像寄养家庭。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些人接触的这些人会让你，一个是你小鱼刚有提到嘛，就是其实会帮助你可能协调一些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可能需要沟通的问题。那其实你接触的这些人会让你感觉到，为什么你觉得他们对你来说其实是有帮助到你的，是在过程当中有怎么样去跟你去协助你吗？或者是会让你觉得跟接触的人不太一样？
1: 像以前接触的是以前接触的是社会局的社工，所以以前的时候会觉得社工就是为了工作，
0: 嗯，好像有一个他一定要做的事情，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只是他只是因为工作而去关心你，
0: 嗯，
1: 但是后来到山木之后会觉得会改变那个想法，嗯，会变得不一样，就是。善牧的社工是不是因为工作？
0: 嗯，不是因为工作。
1: 对。
0: 欸、那小鱼，我想问说，其实，在那个过程一开始，会觉得社工好像都只是在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他被要求要做的事情。其实到后来，其实你会发觉说，欸、可是你接触的社工也有不同面向的，就是可能会让你觉得他好像真的是比较在乎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像社工有时候会。可能会问你话，然后问的话就是，感受会不同。就是有些社工他会不会，他不会站在你的角度去看你的问题，然后也不会感受你的感受。
0: 他只是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
1: 为了可能只是交报告，或者是写一些报告要呈报上去，就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就是你可以感受到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嗯、但是善牧的社工是。他会站在你的角度去想，然后是真的想要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然后想要知道你的感受，会耐心的听你讲。
0: 会耐心的听你讲。
1: 对。
0: 小鱼目前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时候，其实让你第一次或者是觉得，哎，这个社工是真的是有看到我了。你还记得那时候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样的话或什么样的画面吗？你还记得的，就是那一份可能是温度，或者是他那时候讲的那个东西，让你觉得其实，哎、欸，你对社工的想法开始，就是在一路上其实会接触到这些体制上的人，可是开始让你觉得，哎、欸，这个人不太一样哦。那个东西，他可能是他让他觉得他只是在乎你这个人的。你那时候印象有没有想到是，他那时候开始？是怎么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候，然后让你留下可能在心中的一个想法，有点像印记，有没有？嗯，而且有可能是抱了你妈，还是说可能跟你讲了什么？
1: 印象中好像以前有一次，善牧的一个社工找我约谈、嗯，不是约谈，就是找我聊天啊，
0: 嗯、聊天、嗯，
1: 然后不知道，就可能跟我。聊一些心思还是什么，就是聊一聊，然后聊到后面好像后面聊到我崩溃了，好像聊到心坎里，然后我就整个在里面崩溃。
0: 哎， 而且你觉得

0: 觉得是安全的。
1: 嗯，对，
0: 因为你愿意跟他说，
1: 就是他愿意听你说。
0: 嗯，
1: 对，
0: 不急着要你做出什么改变或承诺，也不急着要你变成另外一个什么样子，可能先听你说。
1: 对，就是会慢慢的，就可能你刚开始不想说，然后他就会慢慢的引导你，然后就是希望你把那个心里的话说出来，这样子。
0: 是，可是你也后来愿意跟他说啊。对，觉得他让你看见其实你真的就是先只关注到我这个人，我这个人现在当下的状况，
1: 他就是让你觉得你是被在乎的，那种感觉。
0: 哇，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听到，其实在人一路走来不容易哦，尤其是像小鱼，大家可能听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其实小鱼也是一个他其实很有自己想法的人，然后对于在过程当中不会去批判人家，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去也会敏感到说，其实我会比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这过程当中的言语或协助。那所以从他一开始接触的，虽然接触一路上可能会接触不同的组织或工作人员，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其实接触了能够觉得 touch 他其实觉得自己真的有被听见被在乎的这样一个开端。所以其实小鱼后面接触的工作伙伴大概你也就感觉就是你就跟他们玩在一起，或者是很多东西有点像是好像也有点开始转换了一些不同的那个不一样，就是我今天不是一个社工跟被帮助人的关系，感觉就是我们是一起的，对不对？一起在面对一些事情，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
0: 所以后来其实你接触到这人，他怎么样让你开始在觉得你在面对他们或者在跟他们谈一些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
1: 就比如说上课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自己遇到什么事情，你跟社工讲，他会想一些办法去帮你。
0: 嗯嗯嗯，
1: 对，不然就是找一些资源，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到你，类似这样。但是如果像就是跟其他社工不一样，有些社工就是听而已，然后就是不会去理解你这样。
0: 了解，就是其实虽然好像听了你问的问题，可是好像也不是真的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1: 对。
0: 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听起来就是开始有身边有这一群人之后，这些工作者，然后你觉得很不错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协助你，你开始其实有一些你在求学的过程遇到一些问题，其实开始有人可以问。那小鱼在一开始呢，在还没有认识这些人，你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那时候就有人可以问，或者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在状况，这听起来就是可能在还没有认识这些人的时候，其实这一部分可能是比较没有办法有人可以协助的。
1: 可能就自己默默的承受，我也不知道。
0: 没关系，小鱼慢慢来。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像小鱼刚好分享，其实在虽然小鱼一直分享那个善末，那其实小鱼刚好分享，其实他觉得从很小就开始接触善末，那开始接触所谓的社会工作人员，可是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接触了，其实可以比较理解他，把他就是可能理解他其实正面临什么样的处境，然后可以协助他的。那也在这过程当中，当他在学校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是甚至可能在他的生活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需要协助的时候，然后就开始知道可以怎么样去询问或者是找一些资源。那所以我想说，在想问小鱼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就是可能被看见被尊重被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怎么样慢慢的转化成你可能在每天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可能跟过去的生活不太一样的。至少会不会比较有一点就是这条路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那种感觉？
1: 变得不一样的应该是有个人可以分享就是自己生活上的一些生活点滴，然后有心事也可以有人可以听，
0: 是开始有人可以跟你有一些对话，而且是很真诚的这一种对话。
1: 对，就是因为青少年有时候会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然后一些可能东西会想要讲给你，

0: 庭，所以就是会变得有人可以去倾听你的一些你的心里的话啊什么，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引导你该怎么做，就是不是说你遇到事情然后没有人可以去讲，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引导你，你自己去想反而会走不该走的路。
1: 嗯，我觉得这也是小鱼很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过程当中其实小鱼除了就是珍惜身边的这些人之外，其实也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小鱼也会去思考说怎么样才是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对的一个方向。那从过去到现在，其实现在其实有一些问题，其实小鱼也都很勇敢的去提出可能在生活上遇到一些状况。那个小鱼有提到，就是大家其实在面对青少年的烦恼的时候，很多时候要的不是被纠正或说应该要怎么做才对，而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先倾听哦。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等一下下一个阶段我们再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主题是那些记住我的爱终将化为家的形状，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小鱼。那在上一个阶段，其实小鱼跟我们分享到，其实在他从小的时候一直到大概小六，然后一直到现在生活，他身边出现了很多的出现了一些，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贵人，也可以是就是身边的一些朋友。那 不管这些人是社工啊，或者是他接触工作人员，或者是同侪，然后也让他开始有机会，其实去有人倾听他的想法，有人其实就是去倾听他，然后可以当他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协助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那其实刚刚在闲聊的时候，小鱼有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其实小鱼他在他刚大家有听到，就是比较小的时候的生活，其实跟我们一般可能想象的生活不太一样。那我想说，小鱼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大概跟我们有没有机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
1: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在机构长大，所以对家是没有什么概念，然后包括以前有什么事情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讲，然后没有人可以去询问或是寻求帮助。
0: 小鱼这边提到的那个机构比较就是当可能今天家里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父母他没有办法去照顾可能就是和孩子，那孩子他今天可能必须到机构里面去居住。那小鱼刚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其实从他小时候开始对于这个家的想象，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哦，因为大家在想象中可能家就是会有像什么爸爸妈妈小孩啦，然后会有屋檐。可是对于小鱼来说，他其实从小的时候就一直比较是在我们刚说的机构里面去居住，所以小鱼有分享说，对于那个家的那个概念可能不是跟大家的不是说小鱼他没有家的概念，而是那个东西跟大家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那小鱼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像小鱼在第一段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到，那开始其实接触到社工或少年中心的时候，才发觉说，当我今天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有人可以去问的。那甚至这个过程才开始发觉说，其实有一些人他是会去倾听我的想法，然后去就是在意，其实我就是我。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当你遇到，因为很多时候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嘛，那在生活上如果遇到一些，但事情可能都有一些不如意的状况，不容易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去面对你，像你现在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有些事情哎呦不如你的意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让自己，都会让自己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那个心情啊，还有就是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去处理？
1: 现在
0: 过去跟现在有不一样是不是？那你都可以分享。你过去在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因为人本身生活就是高低起伏的，那你觉得你过去跟现在有不一样吗？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1: 以前遇到事情还没有到少年中心的时候，遇到事情是会是默默承受那一种，因为没有人可以去倾诉还是什么，所以都会

0: 也不知道跟谁说，
1: 对、嗯、所以都会放在心里。但是遇到就是到那个少年中心的时候，就是他们那边都会听你说，让你有地方可以去宣泄去讲，就会好的比较多。

0: 比较好的想法去解决你现在的困境。哇，
1: 所以听起来其实小鱼从一开始其实真的身边比较不知道这些可以找谁去解决，但是到后来认识一些人之后开始有一些方法。哎，那小鱼你曾经接触的，因为刚刚听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那个就是那时候遇到一个园长，那甚至到后来少年中心的时候遇到一些工作伙伴，你觉得你从他们身上去看见什么，或者是有从他们身上带给你什么，让你觉得在面对未来生活上对你来说是有影响的？
0: 像以前在机构的时候会觉得你是不被爱的，但是后来就是有遇到一些人啊，像园长那些，他可能会开车带你出去，就是可能只带你一个人出去走走，或是带你去吃东西，会让你觉得你是有人爱的，然后被值得这样子放在手心上，所以你就会觉得你不是你不是没有人要的小孩。我觉得这个就是蛮重要的一点。
1: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你心中的你，其实一直潜藏在你的心中，其实有一块会觉得自己都没有被看见，甚至其实你也会对自己到底值不值得或者是能不能被爱，其实会那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但是那个园长的这样的一个跟你的接触，让你发现其实我是很值得被爱的。
0: 对，
1: 一个很重要的开一个契机，其实你本身就有，只是那个东西就是有点让你自己的一些你原本一些想法就开始可以有机会冒得出来。
0: 对，不然以前其实以前应该其实说就是类似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就等于是与世隔绝那种，有点逃避现实的感觉。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一个很好保护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不希望，我觉得我会想到，就是我不希望我没有比别人差，我也不是没有我自己，可是在现阶段我也没有办法讲用更好的言辞或者是去形容或去想。那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先保护自己的方法，但可能透过后来的不管是园长或者是少年中心的工作者，我觉得开始好像慢慢的你找到了或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0: 对，所以我现在蛮感谢就我一路走来的帮助过我的人，就是会觉得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现在可能是一个蛮糟糕的人。
1: 可以多说一些吗？你说的那个糟糕，或者是从那个过程当中你会看见的自己有机会成为什么样不同的人，跟过去不一样？
0: 因为以前还没有遇到这些人之前，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放弃我自己了，就是没有爸妈，然后就会觉得说我是没有人要的小孩。
1: 你什么时候开始让自己比较不会这样去想？
0: 国中吧。
1: 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让你觉得其实我们一开始会觉得我跟别人好像不太一样，尤其在不管是读书或接触人的时候会开始说为什么别人有就是那个爸爸妈妈，还是家里一定要有爸爸妈妈，或者是会觉得有一些不一样。那什么时候翻转呢？其实有点就是你开始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某些状况，因为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就国中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0: 像以前国小的时候在班上同学都会取笑，然后就是会取笑说你没有爸妈，所以那个时候就会
1: 很不舒服。
0: 对，
1: 而且会觉得那不是我可以决定的，那个不是我的错。
0: 对，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点封闭自己了。然后到国中，到了

0: 训中心，就是开始觉得自己是有被在乎，然后就是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的灰暗了、
1: 你一定有，是不是在跟少年中心的伙伴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看到自己一些很美败的东西？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开始，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你开始很肯定，开始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然后也开始其实蛮肯定自己的。你有看见自己的什么？你不要客气哦，因为其实我在这样跟你对话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对于生活啊，对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都，我觉得你有你很蛮明确的一些想法。
0: 因为在少年中心的时候，其实跟就是那些社工都是用朋友的方式跟你相处，然后少年中心那边也是有时候会办一些活动，像是爬山啊，去玩水啊，还是一些活动会让青少年们被参加，然后你就会去参加那些各种活动。那有些活动是那种挑战性的，你去了之后会觉得说可能这世界没有那么糟。
1: 你有突破的某种，就是生活上已经跨越的某种应该说某种状态，你有看见其实我未来生活其实有更多的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0: 对，就是你会发现说你不能把自己局限在那小小的世界里，外面的世界也很大，然后值得你去挑战，你也可以换个方式去看。
1: 所以其实你在接触，我觉得接触少年中心的这些工作伙伴，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应该说很重要的，说贵人好像把他们年纪弄得太大了，但是其实就是有点像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启发。那我就会相信你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启发，我觉得是互相的。因为像我们在从事社会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跟小鱼或跟不同人接触，其实对我们生活也都是很重要的启发，会从你身上也去看见我们身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你也发现了，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反思。很多生活我不能够 我不会只局限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其实我可以看见自己更大的可能性。
0: 所以其实蛮感谢那些社工啊，然后也感谢带我过去三木的社工，
1: 有机会认识，
0: 对，认识到这些人，
1: 然后也看见不同的自己。
0: 对，
1: 你这样接触大概接触多久？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虽然说认识是那时候认识，但是缘分是一辈子的，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因为你们现在都还有在联系嘛。
0: 对，
1: 在生活上其实遇到困难是会联系对不对？
0: 会联系。
1: 对对对，就是一辈子的很重要的贵人资源，一辈子的朋友。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琪，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那个那些借助我的爱终将化为家的形状。那我们今天其实邀请到小鱼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小鱼其实就像我们的题目说的，其实过去接触小鱼这些爱就是化为其实他后来在经营家庭的一些形状哦。那其实在过去他其实在面对父母这样的一个缺位，然后到他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这样一个走过来的，那一直甚至到国中的时候开始，其实他开始知道说，哎，原来有人是可以有点像接住他倾听他，那甚至其实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那也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原来自己是原本那个东西就是在我自己心中，原来我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更多的发展，那不一定只局限在过去的经验里。那所以其实像小鱼现在不小心暴露他年龄，他就是刚刚在不小心就说他32岁，然后两个孩子，那他也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所以想问小鱼说，其实像那个家的概念，其实在对家这个东西感觉就是对你来说应该会体验跟其他人是不太一样的。那现在其实也组成了自己的家庭，然后跟先生很努力的打拼。那现在小朋友处于一个可爱但有时候又恶魔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像过去这样的一个经验一路这样走来，怎么样跟你其实在经营家庭里面做结合或融入到你跟你先生或孩子互动的方式里？
1: 其实以前是对家没有什么概念，甚至对爸爸妈妈这个名词也都是很陌生，然后到现在有两个小孩子了，有两个小孩，就是可能因为以前的一些经历，然后可能就会到现在就会对小孩子比较。不想让他们去感受到以前我经历的那些感受，所以，可能照顾小孩子的方面上会比较会去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不会说，不会说大人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就是我比较会给他们一些反驳的机会。然后甚至是可以去讨论，我觉得就是家，可能家这个名词可能就是

0: 有时候在家里听到小孩子的吵闹声啊、哭啊、笑啊的那些声音，就会让你比较感觉有家的感觉。就是虽然以前比较没有家的这个经验还是过程都没有，但是长大之后就是会凭自己的印象，然后去努力的去经营这个家，就是让小孩子知道家是可以很温暖的，然后很放松，甚至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没有任何的拘束。
1: 我觉得小鱼很了不起，了不起在，我觉得小鱼虽然说他在国中以后有其实身边有一些人的帮忙，可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些帮忙之后都会长成跟小鱼现在这个样子哦。平常其实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小鱼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路的过程当中，然后透过可能跟人接触的这一些经验。然后更肯定的，可能心中，我觉得小鱼心中对于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那就算未来其实有家庭以后，我对孩子的生活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跟想象。小鱼是这样子吗？就是我觉得虽然你都很客气说啊，不就是这样子嘛，啊就是该吃的时候就吃嘛，该睡的时候就睡，该读书的就读书。可是小鱼，我真的要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办法像你经历的这一些，但都可以到现在这样子经营生活。所以，小雨，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在面对这一路走来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什么是你一个很重要的底气？你自己本身，你看见你自己本身，你不要客气，直接说出来。
0: 重要的底气。
1: 对，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哦，因为我觉得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应该是说你接触的这些都还在接触的，不管是社工员或者是贵人，其实，在他们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可是，你的人生要走成怎么样，还是都是自己决定的，对吗？
0: 对，
1: 是啊，
0: 自己的人生自己去做决定，
1: 是。
0: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因为自己出生在什么环境、什么家庭啊，就把自己给限制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出生的家庭。
1: 是，
0: 如果可以选择，每个人都是郭台铭的小孩。
1: 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烦恼啦，对，只是我不懂。
0: 钱太多。
1: 对，就是不同的家庭，的确哦，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出生什么样的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但小鱼刚刚说，可是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0: 对。
1: 我觉得这是小鱼很重要的底气，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当然接触到社工员，不管是善牧或者是其他的组织或者是工作者，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来源。可是我现在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小鱼哦，但我在跟他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小鱼是一个虽然就是很幽默哈，然后很多事情可能就是会一笑置之。那也很客气哦，说哎，养小孩不就是这样子吗？就是他们就很爱吃啊，然后就是让他可以呼吸好，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哈、哦。哎，对，这的确是很基本，但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做得到，最后是一问号哦。对，那在这过程当中，他也给了孩子满满的爱。那在这过程里面，他刚刚有分享，就是说他不希望孩子走过他过去其实很辛苦的路，这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其实我想跟小鱼，其实你觉得你现在跟过去啊，你一路这样走来，就是有没有就是，如果今天有机会对过去的自己，或者是给可能跟你一样处在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个某个人的话，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或想跟自己说什么？
0: 其实现在回头看看以前的自己，我会很感谢过去的自己，那些难的时候啊，或是对自己疑惑的时候，我要谢谢以前自己都熬过去了。应该是说现在回头看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应该说那时候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就是都是自己把自己困在里面，所以。很多事情其实熬过去就好了。虽然当下会觉得很难，但是多年后的你往回看，你会觉得其实那些根本就没有什么。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不要急着去逃避，就是

0: 勇敢的去面对，然后有时候换个角度想，换个方式想，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不要去局限在那个角度，还有那个想法上面。
1: 嗯，去看见其实自己拥有的哈。
0: 对
1: 对，因为小鱼在一开始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分享在可能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国小那个部分，其实就会同学有人就会嬉笑说：“你怎么你没有什么？”可是慢慢的接触以后，会发觉说：“哎，我不应该，我不要把自己困在一个只看见自己没有什么。”而是慢慢去看见可能自己拥有什么。那甚至我觉得在小鱼身上，我看到的是他把这个东西化为了其实对于自己孩子的爱，跟可能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安排。嗯，那小鱼你想对自己说什么呢？有没有想对自己，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想对自己说的话？
0: 我想对过去的自己说，我要跟他说谢谢你没有放弃自己。
1: 嗯，
0: 都熬过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小鱼身上让我们学习最可贵的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这是真的。当然现在32岁还很年轻，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小鱼他最大的底气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那甚至可能在身边遇到，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养分。但其实对于他身边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有勇气去做这方面的面对，是吧？哈，
0: 对。
1: 然后小鱼，其实你也跟自己说，就是你是很棒的，
0: 我是很棒的。
1: 谢谢小鱼。那就是今天很感谢，很感谢，很感谢小鱼到我们节目现场中哦。那其实小鱼其实非常的害羞跟客气啊，因为其实对于过去的这样的经历，就像他说的，其实也不是回首过去哦，因为其实从他小到大都是我们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这个过去其实他就刚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都不要去放弃自己，都不要去放弃自己。那我们谢谢小鱼，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节目现场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听完小鱼这段真实而深刻的分享，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心中是否也泛起了一阵温暖的涟漪？我们看见的不是童话般的顺遂，而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复原力体现。复原力从来都不是代表一个人从此就不流泪、不害怕，或是天生就刀枪不入。真正的复原力是即使带着伤痕走过泥泞，我们依然能在心底为那些善意留一个位子，并用这份温暖重新拿回人生的主导权。当年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好像小鱼一样在社工在他的下班之后每天耐心地接送他回家，还有机构的工作伙伴们跟家人一样地陪他外出用餐，以及朋友之间真诚的陪伴，或者是小鱼自己听着音乐让自己安静的片刻，这些每一个微小的正向经验都在他的生命底层默默地打下了坚固的地基。当小鱼努力地为自己负责，不放弃自己的时候，那些曾经将都化为养分，而成为他前行的力量，让他能够亲手将一个原本只是名词家的这个字打造成充满欢笑且是自己与所爱的人喜欢的样子。非常感谢特派员 B 奇还有小鱼所带来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知道自己被人背叛，但并没有埋怨。他把握最后的时间，对跟随他的学生留下遗言。在最后一个晚上，他有苦，有挣扎，最后却仍然顺服上帝的决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萍。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继续和大家来谈耶稣的生平。耶稣的生平已经进行了好几期的时间，今天已经来到了耶稣生平的第6期节目。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谈耶稣？因为耶稣是圣经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新约圣经当中总共有4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过去我按照不同的主题分了几期节目来介绍耶稣的生平，我们从耶稣的出生谈起，然后到耶稣出来传道，他如何医病，他如何赶鬼，然后他有一些的教导。到了上一期节目，我们已经谈到耶稣基本上结束了他所有这个传道侍奉的工作，最后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前往耶路撒冷。耶稣知道这一趟前往耶路撒冷就是他即将迎来生命的终点。耶稣事实上他已经知道了他去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耶稣在这个前往耶路撒冷之前，他已经先跟他的门徒预告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要前往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我会被抓被杀害，但是你们不要担心，3天之后我会从死里复活。耶稣先向他的学生们预告了这件事情，但是非常显然的，没有人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对于耶稣的学生来说太过于匪夷所思。耶稣是谁？耶稣出来传道3年半，累积了这么高的声望，然后他是众人所爱戴的先知和教师，怎么可能去一趟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就死了？这个他们还以为老师在开玩笑呢。但是只有耶稣知道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且耶稣要经历的事情比他向门徒所预告的还要更加的现实，更加的残酷。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已经来到了，他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已经进城了哈。那么在马太福音26章就说，这个时候因为耶稣跟着这个跟他的学生们

一起前往耶路撒冷，是要去过节的。他们要过的是逾越节。逾越节其实在很久以前是算是这个以色列人的新年，就是等于跟中国人的农历过年一样，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气。那么这个逾越节其实最初设立的时候是从这个我们已经在很早以前讲过的，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时候，这个上帝设立了逾越节，然后就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守这个节期。而且在古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新年，是以色列人的新年。那当然今天的犹太新年已经不是逾越节了，但是逾越节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好，那么在这耶稣他带着这个学生们就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逾越节呢其实是一个7天，就是持续一个礼拜的节期。那没有，其实是7+1。在这个就是说在逾越节之前会有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就逾越节开始逾越节之前会有一个晚餐，然后之后就开始了7天的这个节期，就是要庆祝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个事件。好，那么所以逾越节之前，其实马太福音26章已经说，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们其实有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秘密的小会哈。那这个秘密会议的重点就是他们彼此之间达成共识，要除掉耶稣。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其实是有分很多门派的，除了这个祭司啊。大祭司，然后跟他底下的这一些常设的一些祭司，这是一个支派的势力。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这一个宗教势力，包括像这个撒都该人啊，或者是法利赛人等等。那这一些不同支派的宗教领袖之间，其实彼此并不是很和睦的，是有张力的。他们其实就是常常在一些可能教义上面会有冲突，但这个时候他们聚集起来，然后哎，大家都来说一下，就是你们对耶稣这个人怎么看？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耶稣是必须要被除掉的。好，这个放任耶稣继续传道，然后放任耶稣就继续这么多人跟随耶稣，那我们这些宗教领袖，我们这些宗教领袖都不用混了哈。所以呢，这一些宗教领袖其实他们在逾越节之前就在一个秘密会议当中达成了共识，说要除掉耶稣。但是这个除掉耶稣有一点麻烦，因为耶稣现在声望很高，所以呢，除掉耶稣需要找一个好机会。那既然要找到好机会，就需要有内应。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祭司长哈就开始去，就是我不知道他们透过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管道，但是就联络到了耶稣的其中一个学生。叫做犹大，然后呢，这个犹大去见了祭司长，然后就跟他们商定哈，用30块银钱的价格把耶稣交给他们。好，那30块银钱，跟30块台币是不同概念哈。那个时候的罗马银币30块，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普通士兵哦，罗马士兵还不是一般的工匠哦，罗马士兵工作一年的薪水差不多就是30块银钱。好，这个银钱讲的是就是当时候的罗马的银币哦，所以30块银钱价格哦，就是其实可能对于耶稣的学生来说，这已经是一大笔钱哦。那所以呢，这个耶稣的门徒其中一个叫犹大的这个人呢。他就这个被这30块银钱的价格吸引了，就跟祭司长达成

共识，说好，我会在过节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就是趁着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时候，我会找一个好机会，让你们可以这个私底下去抓到耶稣，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因为如果白天比如说耶稣在圣殿讲道，然后宗教领袖就直接把耶稣抓走，那可能就会引起耶稣的跟随者的不满啊，然后甚至就会引发动乱等等，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耶路撒冷城发生动乱的话，那就一定会被罗马的军队镇压。那对于这一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也不是好事。好，所以呢一定要秘密的抓住耶稣。好，那么时间就来到了这个逾越节之前的这个晚上。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在逾越节之前的这个晚上，他们按照惯例会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在这个晚上呢，耶稣跟门徒也一样聚集吃逾越节的晚餐。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说到，在这个晚餐的过程当中，耶稣知道说啊，其实他已经时间不多了，耶稣知道自己已经差不多要被抓，然后要离开他的学生，所以呢耶稣就这个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帮每一个他的学生洗脚。然后呢他的耶稣的学生就有一点受宠若惊，老师老师居然跪在我的脚前然后帮我洗脚。那甚至西门彼得还说，哦主啊，这个不要洗，就是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那但是耶稣洗完他们的脚就跟他们说，我是你们的老师，好，还帮你们，还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放下成见，彼此相爱。我是你们的老师，我先以身作则，用洗脚这个行动来爱你们。那你们彼此之间也应该要放下成见，然后彼此服侍，彼此相爱。说完之后呢，耶稣教导完之后，耶稣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设立圣餐。好，耶稣呢跟他的门徒跟他的学生们说，他举起一个杯，这个杯里面基本上装的是这个葡萄酒，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就把这个，他就拿起一杯葡萄酒，然后就是祝谢了，分给他的学生说，你们拿着这个分着，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到上帝的国来到。好，这个葡萄汁啊，这个对不起，不是葡萄汁，葡萄酒。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葡萄汁的，全部都是酿成酒的。好，所以呢耶稣就这个拿着一杯葡萄酒，然后说，这个就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要使罪得赦。然后呢又拿起饼，然后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说，这个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呢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里头，他又设立了圣餐。好，这个也是今天在基督教会里头，我们很就是固定立场会做的一个这个宗教的仪式，就是领圣餐。就好像当初的门徒一样，我们吃这个有些教会用葡萄酒，那有些教会用葡萄汁啊，然后吃这个无酵饼。好，那这个酒跟这个饼其实就是在耶稣要被抓的那个晚上，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所设立的。好，这一个葡萄汁就代表着耶稣的血，那一个饼就代表着耶稣的身体。好，那这个血跟这个身体就是其实就预表着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流尽他的血，舍了他的身体。好，那耶稣呢做完了这件事

事情之后，他就设立完圣餐之后，他又跟门徒说了一件事情，就说在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了，有一个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背叛我，然后他会把我卖了。那这个话其实听在耶稣的学生耳中，每个人都傻眼哈，然后想说，每个人就轮流问耶稣说：“耶稣啊，会卖你的人是我吗？”耶稣说：“不是。”啊，是我吗？不是。是我吗？不是。然后一直等到犹大，他问主说：“那个卖我的人，卖你的人是我吗？”耶稣说：“就是你。”然后这个你要做的事情哈，你就去做吧。然后这个犹大知道了，犹大听了这个耶稣说的话，他就出去了。他就出去做什么？他就去联络那个祭司长，准备要来捉拿耶稣。好，那在这个宴席过后，耶稣就带着门徒，剩下十一个门徒哈，因为走了一个犹大，剩下十一个门徒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尼园。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在这里警醒祷告，好，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我要去祷告。”耶稣他就离开了门徒，然后向天父祷告。耶稣的心里，这个时候我们才看见耶稣的心中其实存在挣扎。他三次跟上帝讲说，跟就是在祷告当中跟天父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意思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不想要面临就接下来的痛苦。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后第一次他这样跟上帝讲，然后第二次呢，他又在祷告说：“我这个天父啊，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如果这个即将面对的痛苦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啊，愿你的心意成就。”然后第三次祷告还是说，就是说同样的话哈，就是愿天父的旨意能够实现。然后呢，这个耶稣就这个在三次的祷告当中，他经历挣扎，他一度恳求是不是可以不要承受这样的痛苦。好，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避免，那上帝啊，我仍然愿意。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调整好了他的心态，然后就进入了被捉拿的这个阶段。好，这个当耶稣祷告完了之后，犹大就来了，好，带着宗教领袖的人马来到这个客西马尼园。犹大就上前跟耶稣亲嘴，这是他跟祭司长讲好的一个暗号，让人知道说哪一个是耶稣。然后呢，他上前跟耶稣亲嘴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人上前捉拿耶稣。那耶稣的门徒彼得曾一度就是拿刀出来要反抗，但是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我是自愿的，我难道不能够求上帝派天使来拯救我吗？但是我不能这样做，为的是要成就天父的旨意。”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那天夜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说到，耶稣在客西马

他的学生犹大所带来的宗教领袖的人马。耶稣叫身旁其他的学生，特别是彼得，叫他不要抵抗，然后耶稣就自愿的被捕。耶稣被捕之后，他被带到大祭司的住所，在那里许多的宗教领袖聚集，然后他们要审问耶稣。那有很多人，有一些人起来想要做假见证，诬陷耶稣，可是呢，都没有实质的证据。最后，这个大祭司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那一位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基督？耶稣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就是他自己，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听完这个话，就把衣服撕裂，说：大家听听看，他说着什么话？好，这个话他说了这么对上帝大不敬的话，他自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好，他说了这样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现在这话你们都听见了。然后其他的宗教领袖就附和说：这个人该死，他亵渎上帝，居然敢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居然敢自称是弥赛亚基督，他是该死的。所以呢，这些人后来就吐口水在耶稣的脸上啊，然后把他的眼睛蒙起来，然后打他说：哎，你如果是基督，你是先知，你可以告诉我们谁打你啊？你应该很厉害，你应该都会知道。他们就开始用各种方式来羞辱耶稣。但是呢，这一个宗教领袖虽然他们有一个审问耶稣的过程，但这其实是还是属于私刑，毕竟是属于私刑。即便这些宗教领袖想要置耶稣于死地，但是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杀害耶稣的，因为当时候管理犹太人的是罗马帝国，就是犹太人其实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呢，只有罗马帝国的官员有权利可以判人死刑。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虽然平常就是他们可以管理犹太百姓的一些生活小事，但是毕竟人命关天，遇到了这个生死大事，他们是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的。好，所以他们既然无权处死耶稣，就必须要把耶稣交给当时候的罗马巡抚比拉多。那这个比拉多呢，其实他也有问耶稣话，这个当犹太领袖把耶稣带到这个比拉多前面的时候，这个犹太巡抚比拉多他就问耶稣啊，他说：哎，他们为什么这么痛恨你啊？他们为什么想要置你于死刑啊？他们，然后这个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王，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比拉多就说：哎，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要辩解的？耶稣就保持沉默，一句话也不为自己辩解，所以这个比拉多就觉得很稀奇。那其实他在审问耶稣的过程当中，他的太太派人过来说：哎，我半夜做了一个梦，然后就是 有天使跟我讲说，这是一个义人，你不可以伤害他。好，那所以呢，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他在审问耶稣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对耶稣生出了好感，然后再加上他的夫人就是差人来跟他讲说，这是一个义人，他的事吼你不要管，我在梦中为他受了好多的苦。所以其实比拉多他的这个心态是有点动摇的，他并不想要真的处死耶稣。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罗马巡抚到了每逢这个犹太人的节期，这个逾越节，这个重要的节期，他其实犹太巡这个罗马巡抚有一个常例，就是

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他可以随众人的意思释放一个囚犯。那在当时候呢，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做巴拉巴，他是一个强盗。那这个很多的犹太人哈，就是由宗教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带头，就在这个比拉多的这个审判台前面，然后就是一直要求比拉多把耶稣处死。那其实比拉多因为他不想处死耶稣，所以他一开始呢就不答应。他说：“你们既然觉得这一个人违反了你们的这个宗教律例，那我就给他鞭刑，好，我就把他鞭打了，然后我要释放他。所以呢，就把耶稣拉下去鞭刑。好，然后鞭刑完了之后呢，就是其实比拉多本来就打算要释放耶稣了。他说，因为到了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是可以释放囚犯的，好，他就把耶稣就是已经受完鞭刑后看起来很可怜的这个耶稣，好，跟另外一个出名的囚犯巴拉巴，就两个都带出来在众人面前，然后呢说，我知道哈，就是这个说，现在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呢？那比拉多的原本的意思是想说啊，耶稣已经被鞭打了，然后看起来很惨，但是比拉多看起来没什么事嘛，而且他又是一个强盗，所以呢他其实是表面上让这一些犹太人自己选择，说巴拉巴跟耶稣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表面上好像是要给这些犹太人一个选择，但其实他心里面是希望他们就是他心里面是希望可以放过耶稣，希望他们就选择看耶稣被鞭打这么惨的浑身流血的样子，就释放他。但是在这些宗教领袖的煽动底下，就是至少宗教领袖带来的这一群人，在他们的煽动底下，这一群人就开始很激动的喊着说，释放巴拉巴，然后定耶稣十字架。那本来比拉多还说，这个为什么要定他十字架呢？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呢？但是这些群众底下已经被犹太宗教领袖煽动的这些群众已经完全不听比拉多的解释，他们就极力喊着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比拉多看着这群人已经不讲理了，而且如果不答应的话，他们可能会产生动乱哈。所以呢，他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然后说，意思就是说，留这一人的血哈，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然后，所以比拉多就顺从众人的意思，释放了那个强盗巴拉巴给他们，然后把这个已经受到鞭刑的耶稣交给罗马兵丁钉十字架。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本该是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耶稣的事迹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期的节目，耶稣的生平即将进入最终的高潮。从耶稣降世以来，他面对各样的试探、攻击、困难，他始终都是从容不迫的。耶稣传福音

行神迹，医病赶鬼，在各样的侍奉当中，他看起来都游刃有余。甚至当他知道自己会被他的学生犹大出卖，他仍然心平静气地跟他的学生们一起度过最后的晚餐，非常这个平静地设立了圣餐，教导学生们要纪念主的爱，并且要彼此相爱。然而随着耶稣被抓捕的时间逼近，他的心仍然动摇了。耶稣很清楚被抓之后他将会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因此他忍不住祈求天父上帝能不能让他躲过一劫。父啊，倘若可行，求你让这杯离开我。但是耶稣他没有坚持己见，在短暂的挣扎过后，他恢复平静，决定完成他跟父上帝一起做的这个计划。他说，这杯若是不能避免，一定要我喝，那么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事实上，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一刻，为了生命的这个终点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没有办法就此退去，所以耶稣他主动地踏上了这一条受苦之路。表面上是犹太的宗教领袖捉拿他审问他，事实上可以说是耶稣自己放弃了挣扎，自己愿意被人恨恶以至于死。各位亲爱的朋友，你遇过一心求死的人吗？或许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也或许是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有动过一死了之的念头。这样的人通常是因为活得太痛苦了，想要让自己解脱才会寻死。但耶稣并不是这样，就世人的眼光来看，他明明有大好前程，传道三年半获得了这么高的人气，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他，甚至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认为他是要登高一呼，成为犹太人的政治领袖，带领犹太人起来对抗罗马帝国。结果却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耶稣他做了一连串的举动，自毁前程，得罪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然后在被抓捕跟受审问的过程当中，耶稣没有挣扎，不为自己辩解任何一句，以致最终他被定下了死罪，即将面对十字架的酷刑。我想耶稣的学，包括耶稣的学生在内，应该会想不明白啊，怎么会有人把自己搞到这个样子？怎么会有人放弃自己到这种程度？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是的，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爱世人，耶稣爱世人，决定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责。耶稣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他是唯一一个能够为别人代偿罪责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要代替你受罪，他必须是没有罪的，他才有办法代替你，否则他就要承担他自己的罪行。而耶稣是唯一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犯过罪的人，所以他也是唯一一个能够为所有的人代偿罪责的人。而最后耶稣愿意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使我们有重生的机会。简单来说，耶稣放弃自己的原因就是为了拯救你，拯救我。你愿意接受这份爱

你愿意被耶稣所拯救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愿意为我们放弃你的生命，谢谢你爱我们到底，以至于死。这世上最珍贵的爱，这世界上价值最高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就是一个人因为爱你的缘故，愿意为你去死。而耶稣，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为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信靠你跟随你的人做了这件事情。耶稣，谢谢你的爱，我也恳求你让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耶稣的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今天的题目是你举手我才看见你，在课堂上面提问背后的筛选机制。很开心回到我们的节目，在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分组背后的那一整套老师可能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每天都在运作的判断逻辑。今天这一集我想讲另外一个每一堂课都在发生却很少有人真正拆开来看的场景，那就是在课堂上的提问，老师怎么选人。这几年教师培训里出现了很多看起来很公平的点名工具，哇，只要一有这种培训的机会，你就看到好多人都搬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些法宝啊，例如说转轮盘啊，抽卡片啊， AI 自动选人系统啊。那这些工具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让每个孩子都被点到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我自己这30多年看过用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只诚实的说，只要是明眼人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老师最后还是会选他心里想选的那个人。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哦，所谓的那些看起来最公平的工具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失灵啊？我自己试过很多这些所谓公平的点名方式，但是每一次我都会观察到同样的一个模式，而且不是我自己，当老师们聚在一起聊天喝茶的时候都是说一样的话。那如果说这堂课真的完全静下心让抽签者或者是这个轮盘来决定谁来回答，常常就发现了以下的状况。被抽到的孩子想了30秒40秒甚至更久，整个教室安静下来没有任何的声音，那这个时候这堂课的节奏就会被拖得非常的慢，剩下来要教的内容根本教不完。所以到最后老师常常会在选人之前心里就先有了一个底，这个孩子我知道他大概会有答案，然后才去点他。更有意思的是，那些真正知道答案的孩子自己也会常常非常的积极非常急切的举手挥手想说要抢到答案的机会。这个时候老师如果故意不让他回答，反而会让他觉得好像在浇熄了这个孩子学习的热情还有他参与的动力，所以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所有看起来很公平的工具到最后都会在真正的公平跟课堂时间有限这两件事情的拉扯之下向后者妥协。那我们来看看研究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啊？研究支撑这个矛盾是有名字的哦。刚才我说的这两个矛盾它是有名字的，而且教育研究界自己也还在争论。那我这个观察真的我再说一次哦，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啊。教育研究界呢，其实把这两种点名的方式分得非常的清楚，一种叫做随机点名 random calling， 就是真的是用抽签啊转盘这种工具让选人的过程完全不受老师主观判断的影响。那我必须要先解释一下，如果大家不懂什么叫抽签啊或者是转盘，抽签就是说我们把孩子的名字都会写在签上面，然后呢你就是拿了一个罐子然后就摇摇摇摇摇，那这个签呢你就抽起来，眼睛不看就抽一个签。有些老师会把这张已经这一支已经抽出来的名字再放回去，这样子的话这个孩子就会诶好像继续听，因为知道说自己还会有其他的机会被点到。有些老师会把已经抽出来的学生就放旁边，这样就不会老是抽到同样的学生啊。转盘也是一样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你有个轮盘，那这个轮盘呢上面每一个就是你就想一个圆圆的轮盘上面切割成你班上不管是28个学生30个学生32个学生，每一个小派型呢都会有一个名字在上面或者号码在里面，然后你就让它转盘转慢慢就停下来，慢慢的就最后那个停下来的号码呢就是那个学生。我真的跟你说那好浪费时间，不过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就讲说这两种机制就叫做就完完全全叫做 random calling， 完全是随机的。另外一种叫做策略性点名，什么叫策略性点名呢？就是

strategic calling， 也有研究者叫做 cold calling， 或者是叫做 tepid， okay， tepid calling， 就是说老师根据他自己对每个孩子观察判断去决定说这一题他该点谁。哈佛商学院的教学中心甚至整理出来，老师在做策略性点名，刚才讲的 tepid 或者是 strategic calling， 常见的几种考量的类型，其中一种就是准备充分表现热切的学生，也就是说老师会特别留意那些已经展现出强力的准备度还有态度很积极的孩子，给他们一个被点到被肯定的机会。这个描述几乎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现象的学术版本。那更有意思的是，有研究他直接指出，很多老师所谓的随机点名其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随机，而是一种老师自己稍微有策略性的在看起来随机的范畴里面呢去挑选。其中一个长期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甚至特别给自己使用的方式取了一个不一样的名字，叫做温和点名 typical， OK，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比较温和的，他用来跟真正的随机点名来做一个区隔，就是说他有时候会选自愿举手的学生，有的时候选没有举手的学生，但是选的时候他会去仔细的思考怎么样引导出这个孩子最好的回应。这里有个很关键的研究发现，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心理学家玛丽巴德罗威早就在1982年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等待时间，我相信只要你有曾经跟老师相处过，或者是你自己已经成为老师相当多年，你都一定听过 wait time 等待时间。他发现当老师在问完问题之后能够耐心的等待至少3秒以上再点人回答，会带来一系列非常正面的效果。学生的回答会变得比较完整，更有逻辑，说我不知道的次数会减少，连平常比较少参与学习进度比较慢的学生都会更有意愿投入到回答里面。但这份研究也非常诚实地指出一个让人家有点无奈的现实，尽管等待时间这个 wait time， 尽管等待时间的好处是这么样的清楚，真正在课堂上愿意持续性的使用这技巧老师真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那后续的研究去追问老师为什么这么难做到这个等待呢，结果发现有3个主要的原因。第一，进度的压力，老师很担心我这个课教不完啊，我一直等一直等。第二，害怕失去对课堂的掌控，安静的太久会让老师觉得说好像自己没有在真的上课，然后就大家的这个学习的热情就被浇灭了这种感觉。第三，整个社会文化的节奏，我们的文化普遍对沉默感到不舒服，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让老师觉得说忍不住我要赶快去打破这个安静。我自己看这份研究觉得特别的真实，这3个原因刚好就是我前面描述的那个矛盾的学术解释。老师不是不知道公平的重要性，老师是被进度、掌控感跟对沉默的不舒服这3股力量往另外一个方向拉。我做行政这些年看了很多学校推动各种公平提问的政策跟工具，我再次诚实地说这些工具本身没有错，但如果整个学校没有同时去正视课程进度的压力这个根本上的问题，这些工具最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悄悄地绕过去。我看过有些学校要求老师记录每一个孩子被点到的次数，希望借此让点名更公平。这个做法的方向是对的，但如果没有同时去调整课程的进度要求，老师还是会在要不要给每个孩子真正足够的等待时间这件事情上感到非常

常真实的拉扯。真正的公平不只是靠一个点名的工具就能够解决，它需要整个课程设计跟时间安排的配合。那么我就想要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啊。第一个，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内向，或者是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思考才能回答问题的话，你可以主动跟老师沟通，让老师知道说，我的孩子不是不会，他是需要多一点等待的时间，可不可以让老师最后再教他啊？研究已经证实了，等待时间延长之后，连平常比较少参与的孩子都会更有意愿加入。这句话可能就是让老师愿意多给你的孩子几秒钟的一个关键。一般来说，像我对孩子，我都一个多月之后就跟他们很熟悉了，我知道哪些孩子他真的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就会点学生一、学生二、学生三、学生四、学生五，差不多了之后最后再去点那个学生，他通常都会有个很完整的答案，而且他会很骄傲的提出他自己的答案，所以他是需要一些时间思考的。那第二，在家里面去练习让孩子习惯被问问题之后先想几秒再回答，这种节奏感是一种训练出来的节奏，不是习惯。就是说你让孩子需要马上反应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去练习，他才能够有足够的这种内能量啊，跟自己讲说我可以等，让我想想，自己跟自己说让我想想，当他自己去想了之后再去给答案。这不只是要帮孩子在准备课堂上的提问，也是在帮孩子养成更深思熟虑的思考习惯。第三个，不用过度的担心孩子有没有常常被点到去回答问题啊。我这一集最重要的提醒，在这个场景里面，我希望让家长知道，课堂提问的选人背后有非常真实的时间跟节奏压力在运作，这不是单纯老师喜不喜欢我的孩子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担心孩子缺少表达的机会，可以直接跟老师讨论有没有别的方式，比如说小组讨论啊，书面回答啊，可以让孩子有更多展现自己的空间。我今年班上就有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是家里的训练还是他以前的老师使然啊。我们才开学几个两三个星期吧，他每一天都在举手，时时刻刻无时无刻都在举手。我每次点到他，他一定是支支吾吾的没有答案，要不然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随便问一个完全不搭嘎不相关的答案，或者是他就讲了很冗长的一个故事才讲到他想要问的问题。这代表是什么？他真的不太确定他自己想要说什么，可是应该是有人呢已经 coach 过他了，跟他说哦，你要老师喜欢你就要问问题，就变成是这样子一个方式。到最后我只好跟他说，你知道这两三个星期我注意到你很想要参与，我喜欢你想要参与，我希望能够你每次能够等待，等等，跟自己说我要等五秒钟，自己算到五秒钟，然后真正的你能够自己跟自己说你想要问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你举手我一定会叫你的。诶，这两天他就比较少问问题了，这两天他就开始去真的去思考他想要说什么要做什么。所以孩子在这个方面呢，要让他去展现自己的空间也是需要我们去引导他。那再一次，今天呢我还是想用一句话来作为结尾，所有看起来公平的点名工具最后都要面对同样一个真实的敌人，时间。如果家长能够理解今天这个矛盾呢，就能够帮孩子找到真正适合的被让他被看见的方式，而不是一昧的要求在一个真实的课堂里面老师一定要每次点他，老师一定要每次叫他，真的很难完整的做到理想化的公平。那下一星期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场景了，家长会 Parent Teacher Conference 家长会，老师怎么用短短几句话让你听不出来孩子到底有没有学习的问题。我们就下个星期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今天我要请到的一个是非常特别的来宾，因为我们是旧识，但是我们30多年没有见面，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再度相识，是不再度相认是不甚唏嘘的。但是呢，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他以前就是呢高高在上，哇，钱赚的比我们多十几倍啊，然后他做事很有效率，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遥不可及的人。可是他今天完全是不一样的身份，他是牧师高曼荣牧师。那我们请高曼荣牧师跟我们听众朋友 say hello。
1: 大家好，我是高曼荣，今天很高兴能够在借着电台跟大家有一些分享。
0: 对，就我觉得特别要分享的是说，当我知道他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跟 Stats Radio 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我才知道说，哇，曼荣他是也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可是他卓越很优异的表现，还有他的脸上一点都看不出单亲家庭的那个样

0: 那如果您愿意的话，愿不愿意谈谈看您的家庭和你造就你现在的个性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事？
1: 这是完全相连的，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是深刻在骨子里的个性。我从小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因为我是第一个孩子又是女生，所以爸爸呢不大能够接受我的性别，因此在整个读书的过程里我就一直努力的往上走，虽然我不是很聪明，可是我一直很努力，以至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就很顺利的完成了。在我们高家里面我算是学历最高的，因为一个受伤家庭出来的孩子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甚至于有一种不服输的一个个性，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特质，以至于后来我进入一个外商公司上班。那个外商公司呢，在当时是全台湾三大外商公司，我从打字员最后变成了经理，以至于就像微微所说的，那时候我的薪水很高，但是一个很强个性的女人在职场上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在人际关系和在婚姻的处理上就会有很多的磕磕绊绊，这是眼泪换出来的经历。
0: 哇，谢谢曼蓉对我们在这边对我们那么敞开的分享。你看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哈，那我们看到的是他，我看到的是他外表包装让我们很羡慕的形象。可是今天他愿意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就是完全的敞开自己。其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自己是非常感动的哈，因为我自己也是单亲妈妈呀，我了解孩子就是他一直觉得说父亲的离开我要证明，好，你离开我们是错的，你有一个很棒的孩子，好，那因此呢对自己的要求近乎，我觉得近乎是苛求也是残忍，因为你都要做到你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你却拼命的要求自己。所以一个人卓越的光环背后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付出。
1: 我非常同意微微所说的这些哈。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这个外商公司里，我的学历是最低的，因为办公室里面有很多是台大的或者是更好的学校毕业出来的，只有我是比较低学历的。但是呢我就是力争上游，努力不服输，以至于在工作上有很多很好的表现，这样子的自己跟自己打仗的这个过程里其实是很辛苦的，然后每天回到家除了照顾孩子做饭整理家庭之外，我还偶尔要去用充实英文来增加自己的这个能力，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总是鞭策自己要往前，要努力，要表现，要让我的父母引以为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读书不是读得很好，我爸爸曾经说，你看你的堂姐成绩这么好，你怎么成绩这么糟呢？你要是能够考到前三名，我在村子里爬一圈。可是我后来
0: 这样的话，
1: 可是后来我真的是考了第三名，我跟我爸爸开玩笑说你要不要爬一圈呢？他就说我是说着玩的。可是我的意思就是父母的一句戏言在孩子的心里造成的伤害是无法避免的，一个受伤的父母如果没有被医治好，那他说出来的话就会常常带着一个伤痕，就像一个玻璃杯打破了，你去捡玻璃杯的时候就会受伤。那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包裹的过程，我们就会成为那个破碎的玻璃杯，扎到跟我们在一起的亲戚朋友家人，尤其是孩子

0: 他们的受伤会更严重。这是我自己走过来之后我觉得 心以为戒的一个地方。
1: 谢谢曼荣，对我们这么的敞开，其实都说到我们的心坎里面。那我刚刚突然觉得他刚刚讲了一句话，我心里很蛮难过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敌人往往是外面欺负的，可是呢，我觉得高曼荣在欺负高曼荣，天天在跟自己打仗，为了要达到一个
0: 更好的目标，
1: 更好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为了别人对他错误的对待，
0: 是错误的期许，
1: 错误的期许，对对，错误的期许。曼荣，你帮，因为我们的你的个性，因为 DNA 的关系，你觉得是爸爸的多还是妈妈的多？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有没有兄弟姐妹？
0: 我觉得我有一个妹妹，
1: 一个妹妹啊、嗯。
0: 但是在我爸妈离婚以后，
1: 嗯，
0: 因为我从小爸爸不喜欢我，所以当爸妈离婚，在我十岁离婚的时候，我就归我妈妈，然后我妹妹就归我爸爸。那隔了几年之后我妈妈再婚，那再婚的重组家庭里面那个继父又有四个孩子，所以在这个重组的家庭里，他们我妈妈跟着继父结婚，他有四个孩子，加上我就五个孩子、
1: 嗯、
0: 然后继父的爸爸妈妈又搬过来住，所以变成一个很大的家庭、
1: 嗯、
0: 那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就几乎没有我的空间，他们四个孩子可以聚在一起嘻嘻哈哈，可是我就是在旁边多余的那个人。因此在我十三岁开始，初中开始一直到进入大学的这一段岁月里，我常常觉得我活的是多余的，我应该死掉比较好，可是心里又觉得很不甘心，我为什么就要被牺牲掉呢？那我爸爸后来也再婚，他娶的继母有三个孩子，所以在两边父母的家庭里我都是属于多余的那个孩子。感谢非常感恩的是，我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不可以被环境打败，我不可以让这些负面的思想，甚至觉得自己活的是多余的，最好去死掉比较好的，这些不好的思想不可以让它在我的里面继续影响我。
1: 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孩子真的很难生存的。
0: 我觉得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极度负面的人，不愿意跟人有交流，甚至于不愿意跟男生女生有牵手的这种肢体接触，整个人生是活得非常的灰暗。但是我很开心的是在我大二的时候我信了耶稣，这份信仰带给我整个的翻转，让我觉得我就算是在两个家庭里我都是多余的那个人，可是我的天父却看我为宝贵，他爱我，他会帮助我，他会引导我这一生。这一份信念在我的里面成为我很大的力量和走下去的一个帮助。
1: 哎，我很好奇，你大二的时候，你这么闭锁的，真的真的真的不容易哈。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就排列组合了一下，说妈妈、爸爸、继父四个孩子，还有继后父的父亲母亲，然后爸爸、继母有三个孩子，还有妹妹。
0: 是
1: 你这一群人，你要怎么？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都做不下去了。那你，我想知道一个故事，就是你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机会 怎么会认识了一个这个信仰？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嘛，对，
0: okay.
1: 因为我是第四

0: 四代基督徒，所以好像就顺理成章的。
1: 嗯，
0: 那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机会？
1: 我那时候偶尔会到我的外公外婆家。
0: 嗯，
1: 好，那我的表弟是个基督徒。
0: 嗯，
1: 所以当时呢，我常常在我其中外婆家的一个房间里就唱一些流行歌曲。
0: 嗯嗯，
1: 那些主题无非就是我很孤单啊，我很难过啊，我是没有人爱的呀。
0: 嗯嗯，
1: 可是我表弟在另外一个房间呢，他就唱诗歌。
0: 哦，
1: 然后他每次唱的时候都很开心。
0: 嗯，
1: 那渐渐的我就被这一些诗歌所影响。
0: 诗歌吸引了你？
1: 对，诗歌吸引了我。
0: 啊，
1: 所以其实我的原生家庭哈，带给我很多的伤害。
0: 嗯，
1: 因为我爸爸很爱赌博。
0: 嗯，
1: 所以虽然他跟我妈妈离婚以后，
0: 嗯，
1: 我的妹妹比我小五岁。
0: 嗯，
1: 他归给我的爸爸。
0: 嗯，
1: 可是我爸爸因为赌输了很多钱，
0: 嗯，
1: 就把妹妹卖掉了，以至于在这个过程里我很久很久都没有见到我的妹妹，一直到读大学的时候我才坚持跟爸爸要到妹妹的联络方式去探望妹妹。相隔十多年我们两个人见面是极度的陌生。父母有时候做错了很多的事，他们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决定，伤害到孩子，然后孩子呢又带着这样子的伤痕继续的成长，又伤害了他们的孩子。这是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所特别带着一个使命。我后来原谅我的父母，因为我明白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被他们的父母要求错待，在那战争的岁月里他们受了很多的伤害，我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做完美的父母呢？就像我不完美一样。所以我原谅了他们，我爱他们，我接纳了我的父母，然后也非常的孝顺他们，让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没有任何的懊悔，我非常感恩。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曼荣讲的太沉重了，我们要听段音乐来舒缓一下情绪。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跟维维一样，就觉得说世界的每个角落都会发生很多故事，而这些故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它都在进行中，有很多的泪水。好，我们休息一会，听个音乐。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刚刚我听到了这么让我心情非常沉重的一个故事，不是故事，就是我好朋友的经历。但是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给我看到的就是手上戴着钻戒，然后他很卓越，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卓越哦。然后讲说哇他怎么可以嫁到这么帅的先生哈，那而且他先生也是很浪漫的。那可是呢我知道了这个过程以后，常常觉得就像芭蕾舞星他这么漂亮的舞姿，但脱掉他的舞鞋之后却是伤痕累累畸形。所以我要说什么呢，说谢谢曼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是如此的愿意敞开，我觉得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安慰。那我想要知道的是说曼蓉，一般来说哈，我们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也学习到很多，也教了很多的课程，像这样的孩子就会自暴自弃放弃自己。对，我只要我就随便了，就真的会这样。可是你却对自己如此的严谨，力争上游，有着一个这么优异的表现哈。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而且你在大二的时候，居然是圣师哈吸引了你哈。那这个部分我很想知道说，就是刚刚我们还没有谈的话题，就是那你怎么能够走进教会，然后你怎么能够接受爱情，这很不容易的耶。
1: 在因为我的表弟给我介绍了很多的诗歌以后，我觉得那些诗歌比我唱的这些哀怨的爱情歌曲更能够摸着我的心。常常在唱诗歌的过程里我会流眼泪，后来表弟就带领我去了教会。那时候我觉得那是一条生路，那是一个我在毫无

0: 毫无指望的时候抓住的一个救命稻草。在那个情况之下，我每个礼拜六都会去到教会，然后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大专生的哥哥姐姐，大家都相处得非常的愉快，我觉得这是我很快乐的 一天。我记得有，但是我妈妈不希望我去教会。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聚会完回到家大概十点钟，一进门我妈妈就给我一个巴掌，她就问我去哪里，我说我去教会啊，她说谁要你去教会，我妈妈不信耶稣，她不希望，可能她也不确定我到底去哪里，交到了坏朋友是不是，因此她很紧张的打了我。那我觉得很无辜，因为那是一个我很快乐的地方，可以一起跟大家学习的地方，怎么会被妈妈如此的错待哈？但是我之后我还是坚持要去，因为我刚刚说到了，我觉得那是一个让我很快乐很放松的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那也就在这个信仰的领域里面，我就慢慢的学习成长，这是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可能大家很在这个广播节目里没有办法见到真实的我。我现在72岁了，73岁了，我人生的上半场是活在沮丧忧伤悲情的里面，信仰带给我的是一些知识上的突破，可是在我的理智之外还有情感的创伤，这个是后来借着更深的一个机会让我有这方面的突破。到现在为止很多后来认识我的人不知道我过往的历史以及我的童年的成长，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牧者，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能够大过爱呢？没有，上帝用无条件的爱爱我，我也用这样子的爱来鼓励我周围旁边的人。现在的我活得是非常的快乐，是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样子的一个过程跟结果，是我所开心的，也能够对别人有一些益处，我觉得这种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1: 对，我觉得有一句话说成功啊，不在于起点，而是在那个转折点。那曼荣，请问您，你的转折点就是当你进到的这个非常温暖又可以学习的这个领域里面哈，然后既或妈妈反对，可是你仍然坚持下去，那你在这边收获了什么？什么又是一个像这样子充满负面的经验嘛，都是负面的经验，而变成一个鼓励别人，而且进入到恋爱里面。那这边要不要可以谈谈你的恋爱吗？
0: 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哈。我记得在大专组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男生上台去分享，因为在他14岁的时候，爸爸因为车祸当场过世，在他18岁的时候，他的奶奶因为心脏病突发，在元宵节前一天过世。第二天呢，妈妈带着所有的孩子在那边缝制孝衣的时候，他的妈妈在他眼前也突然离世。在那个村子里，同时一个家里出现两副棺材，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场景。那我先生在台上分享说，他的爸爸妈妈奶奶分别的离世，他带着妹妹到台北来，从台南到台北来，

把妹妹放在孤儿院里，她自己努力工作赚钱。我在台下听到她的经历，我心里心有戚戚焉。会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她，我说

0: 会里，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可是我却面临到一个很大的矛盾跟挣扎。
1: 嗯，
0: 我告诉我妈妈说，我不想爱你，因为你对不起我。
1: 嗯，
0: 我不告诉我爸爸，我不想爱你，因为你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情。
1: 嗯，
0: 我在我的童年里几乎没有一天不被挨打，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我很愤怒我的父母。可是信仰告诉我说我要爱他们，我真的爱不出来。我面临到很大的冲突，我告诉他们说我必须爱你们，可是我爱不出来，但是我又必须要这样子做，因为圣经里这样子告诉我。我觉得很痛苦。我的转折是在于有一次我突然上了一个课，那个课是在英国上的，然后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不完全，都有很多错误，父母错误的教导造就了这个孩子的个性。所以我们不原谅我们的父母，就像我们的孩子将来不原谅我们一样。那只有一个突破的办法，就是我们学习原谅，然后把这个审判父母的这一个想法放下，而我们自己越来寻求那生命的突破。当我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跟学习的时候，我哭了，我哭得非常的伤心。我才明白我的父母他们被他们的父母错待，以至于他们带着这份错待跟价值观来面对我，那我也同样的用这种逼迫的方式来要求我的孩子们来表现，来力争上游，来在功课上 有突破。其实一代一代的伤害就在这样子的错误对待之中重复的发生。那我原谅了我的父母，我从心里完全的饶恕他们，那份爱和跟他们之间的交流，我可以后来告诉他们说我爱你爸爸，我爱你妈妈。那时候我在巴黎，我们打国际电话是很贵的，不像现在有微信电话或 LINE 电话。可是当时我们花了那么多的费用打电话给爸爸妈妈，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他们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因为他们这辈子好像没有听到我爱你这三个字。在他们的婚姻里，在他们父母的关系里，没想到今天他们的女儿能够讲这句话。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力量使我人生的上半场是灰色的，下半场是彩色的，让我充满了感恩，因为我走过了这些流泪谷，能够进入丰盛之地。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听到曼荣他讲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很多很多我们认识的朋友或者教过的学生等等哈，因为单亲家庭协会嘛，很多都是在婚姻中，在婚姻中其实最后都跟原生家庭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呢也类似有过曼荣刚刚讲到的这些情景，但是要这样的原谅，甚至用你的嘴巴讲出来，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好像是千斤的那个重量才有能够讲出来的。那我在这边真的是谢谢曼荣在我这边的分享，因为他有一本书哈，是我们很尊敬的林志平老师嘛哈，他的师母哈张晓峰也是一个名作家，他一直鼓励曼荣要写出来的一本书。就这本书呢帮助了许许多多人，这本书说你要痊愈吗？那我想说刚刚他讲出了这个话，还有他做出了这些事情，而且愿意在我们的全球的广播网来分享，我想中间一定有更多更多的过程，而且 我们现在很清楚。

得知道他的先生只是来自一个这么悲惨的一个孩子，把妹妹送到孤儿院，他自己也是孩子，就是一天之内两口棺材，这对一个孩子他如何的承受，那两个伤痕累的人怎么能够进入到婚姻里面然后维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哎，今天的访问真的是每一段哈都让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而且带着一个很敬佩的心。我们仍然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请曼蕊来分享一下她为什么在这么高的收入里面，好，还有她的先生也是事业很有成就，那她为什么会要成为到巴黎去成为牧师呢？那他又怎么样来写出这本《你要痊愈吗》？因为现在的他真的跟我当初认识的他真的是截然不同，除了名字相同除了名字相同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0: 爱你不孤单。我们刚刚听了前面的两段，麦蓉讲的他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现在要称他为高麦蓉牧师，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你要痊愈吗》。那这个过程哈，其实我觉得一定很有过程，因为从他很高的收入，他的先生也是工作的是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为什么他们愿意就是从台湾结束了，他们看起来就是一片大好，大家努力追求的也不过就是这些，他们愿意到法国去，然后重新来开拓一个教会。开拓教会真的很不简单，对啊，等于是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然后最后呢他们却写出了一本书《你要痊愈》，帮助了我觉得是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就是心灵受伤害的人，然后他们能够，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上帝的拣选，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伤痕累累的人生，然后去帮助这些人，然后走出那个幽暗的深谷，然后让他们相信，而且也真的做到全然的痊愈。那这个地方一定很有故事，但是我还有15分钟的时间，所以请高麦蓉牧师简述之。下次一定要请你跟李牧师一起再来上我们的节目，
1: okay，
0: 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分享可以帮助全球的听众朋友，请。
1: OK， 过去的我把金钱当作我的安全感，每个寒暑假我都

我会去打工，去电子工厂或者去百货公司去打工，赚一年的零用钱。那结婚以后，虽然收入很高，外商公司的薪水很好，我先生也信任我，把他的收入都归给我来管理，那就努力存钱，存了一些钱。但是在1992年就发生了一件事，我把我存款里的一部分350万借给一个好朋友，他刚开始借的时候有借有还，到后来就避不见面也不还钱。这件事情带给我极大的打击，因为我觉得我的安全感崩塌了，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问我自己，什么是我的安全感？什么是能够保障我的？后来我觉得是我的信仰给我力量。在那个当下，我的先生跟我都觉得赚钱、好的社会地位好像并不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什么才能够更追求、更卓越、更好呢？似乎上帝告诉我说，去告诉别人我爱他们，这是更有意义的事。所以我们有一个机会就到了法国的巴黎，不是因为我们浪漫，而是因为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就去巴黎去传教。在那里让我学习到很多很多生命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面临到的是一些从大陆或台湾过去的留学生，或者是因为偷渡而停留在法国的没有居留的人士，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稳定，甚至于有的时候会面对到被警察因为抓黑工而遣送回中国的这个过程，甚至于被关在监牢里。我们曾经好几次去监狱探望他们，这些经历非常宝贵，可是又非常心痛。因为这些大陆的朋友们，他们不会法文，那我们去看他们，我们带圣经或者带书进去，警察们监察这个监狱的人看不懂，所以不准我们带进去。可是我们要留言，要留中文的，他们又不准，因为他们以为我们要串通什么事情。所以在整个的沟通跟安慰上面面临到很多的冲击。我先生也曾经在半夜去监狱，因为接到一个电话说我现在在监狱里，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地点在哪里，所以我先生就一个一个监狱的跑去找那个被关押的弟兄们，然后去安慰他们。我们在过去在台湾的时候是高收入、高社会地位，可是当我们去到巴黎的时候，我们才面对到许许多多的生活上的冲击、生命上的冲击，让我觉得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问我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告诉别人上帝爱他是最重要的，告诉他你是有价值的最重要的，告诉他不是赚钱多才是了不起，而是生而为人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才是最重要的。这些突破帮助了我，也帮助了我所面对的很多的人。我们教会当时有一些人留学生因为面临到很多家里的紧迫的盯人，因为他们出来读书花了很多家里的钱，甚至于是借贷的，所以当他们读不出一个成就来的时候，他们自己逼自己就变得精神病了。然后我们陪他们去精神病院，陪他们去做了监狱的探访，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些在人看来是没有什么回报率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回应你什么东西。可是我却觉得在别人的需要上放上自己的一点点的力量
是何等的

0: 有意义。在这个整个20多年在巴黎的过程中，非常感谢神让我能够经历并且走过来这些过程，以至于我觉得如果要说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活出生命的色彩，带着爱去面对周围的人。因此在很多人的 鼓动之下，我写了这本书《你要痊愈吗》，里面有30个故事，以及包括我怎么走出来的一些点点滴滴。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看到这本书，能够让这本书成为你的帮助，曾经帮助过我走出来的那位神也能够成为你的帮助，这才是重点。
1: 我想当我们就你要痊愈吗，我想这个过程中真的有很多很多自己经历的伤痕。我知道就是曼荣牧师愿意谈的话，我们想要知道说你成为这个带人痊愈的一个教练，你自己走过来的一些的流泪谷，不知道您是不是愿意分享。但最终你的结论，你已经悟出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访谈一个最重要要传达的一个信息。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所有的最痛苦的是最人家最称羡的环境你都经历过，但最后你有一个选择，那个选择我想是贯穿你整个人生的核心价值，是吗？
0: 对，就像前面我分享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根本就像是一个刺猬，人家跟我讲话，那时候我的外号叫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口齿非常的伶俐，甚至于可以把别人说的没有话可说。但是当我到了巴黎以后，我告诉我自己，我可宁愿被人家伤害，我也不想用我的嘴去伤害别人，求上帝把我的伶牙俐齿拔掉。上帝真的这样子做了哈，我变成不会为自己有什么辩解。过去我是一个刺猬，我接触到的人都会因为我的话语或态度而受伤，
1: 会害怕。
0: 对，然后我的先生他是来自于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虽然很短暂，他包容了我，他忍耐我，因为我们是在基督信仰里面结合的婚姻，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个性上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冲突，我们总是各自去寻求一个突破点，来重新面对我们的配偶跟家庭。因为带着这样子的一份信念，所以我们走过了48年的婚姻生活，到现在我们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彼此帮助，彼此安慰，彼此扶持，我们一起牵手散步，一起去吃红豆牛奶冰，那是我最喜欢吃的。那我不希望带给听众朋友，因为听到了我过去成长的伤痕而沉重，我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经历和转变里看到一个盼望，那就是信仰所带给我的力量。那我在后来我有机会在英国伦敦上课，以及到美国洛杉矶学习，这些学习就帮助我明白靠着信仰可以带来更大的突破跟生命的更新，这是我所羡慕的。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牧师，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放下我

0: 的伶牙俐齿，但是这些都变成了我生命的勋章，因为走过了将军，不会因为没有受伤而爬到将军的位置，他一定有过很多的打仗，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好，才能够生命带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阶段。我也很感谢我过去因为走过这些伤痕的路，以至于我可以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不是靠着我的经历，乃是靠着我里面的那一位神跟力量。好，我真的很感谢我的信仰所带给我极大的突破，如果没有他，我走不过来，如果没有这份信仰，我没有办法面对在巴黎的那么多的挑战。好，在牧养教会的过程里，我们没有拿薪水，甚至于把自己的储蓄垫进去，好，来帮助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人，可是却面临到很多造谣重伤。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上帝知道一切，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去辩解的。感谢神带领我走过人生的黑白，走过流泪谷，能够到丰盛之地，何等感恩啊。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现在发现我们有时候选择一条很神圣的道路，不是神圣伴随的就是人家对我们的尊敬，对我们的感激。好，真的不是，不完全是这样。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有说过一句是什么，生米恩斗米仇，当我们付出的过多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别人的感谢，就是说你不用用实质行动来感谢我，但是最少你要感谢的心意，但是有时候呢却事与愿违。所以呢，人生真的是一个一生中学习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在这个世界上度过每一天的时候，有时候用感觉来回应我们被对待的情景，用感觉来回应，常常会让我们前功尽弃。最后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理念，或者是一个核心的信仰，而且那个信仰看起来就是不公不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对我是基督徒，就想到对待耶稣就是很不公不义的。但是耶稣他的选择是什么？他选择是他就是饶恕。原来你要痊愈的关键就是做一个饶恕。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真的请高曼荣牧师对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说几句，他也是简略之，因为要说的话太多了，但是我一定会再邀请高曼荣牧师和他的先生李万鹏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他们生命中很多的过程，就是好像把身体剥碎了来喂养我们全世界各地的听众朋友，不论你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那我就请高曼荣牧师对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做一些鼓励。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虽然见不到你们，但是我希望我的故事，我的经历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我要最后要分享的是，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一些事情，在你的标准里可能是对的，但是在别人的标准里它是错的。好，这些对跟错之间带给别人的伤害却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要学习怎么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然后尽量不去做一个伤害别人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过去我真的是面对过很多的挫败，因此 我

0: 的突破在于我学会去饶恕所有伤害我的人。就像刚刚我提到那个我借他钱可是他却不还我钱的这一个朋友，我也是饶恕他，我没有打过一个电话给他，我没有去找他，因为我把他放下，这件事情放下了。放下给我带来的是自由，带来的是轻松，带来的是平安，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抓着手中得理不饶人的理由去无限上纲你的权利，而是学习放下，让别人饶恕你，让你也饶恕别人，活出自由的生命，那是更重要的。
1: 好，时间真的很快，我在这里谢谢高曼荣牧师，期待下次您和您的先生李万鹏牧师一起来受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您这个礼拜过得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小鱼好想念你呢，有没有想念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礼拜我们请了一位可爱的好朋友，是我们的美女牧师哦。她是台湾有一个叫做台北荣民总医院牧师室里面的主责牧师哦，陈建轩牧师。那我们那个陈牧师啊，他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委员呢。好朋友们，台北荣总可不是基督教医院呢哦，所以伦理委员会里面的委员竟然请到我们牧师在里面耶，嗯，好棒，对不对？好，还有呢，有没有听过叫做灵性关怀师啊？灵性需要被关怀呢，这是受过严谨训练的啊，灵性关怀师。那我们的建轩呢，他是病人自主权律法的讲师。病人自主权有听过吗？好，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讲师哦。还有他是教会叫做浸信会联会国外传道部的部长，也能

0: 后呢，到海外去宣扬美好的福音哦。她是一个妈妈呢，哦，那也是呢，在医院里面关怀我们的医疗人员的属灵母亲，哈，那也在帮助很多的基督教医院一起关怀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病人的探访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陈建轩女士，建轩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平安，很高兴在空中与大家相会。
0: 嗯，好，建轩啊，建轩，你是台湾的哪里人呢？
1: 我是嘉义市人。
0: 嗯，你在嘉义读书吗？读到什么时候呀？
1: 对，我在嘉义读书，曾经读过博爱国小、宣信国小、嘉义国中，还有红人女中。
0: 嗯，红人女中好像是女校，而且是天主教，对不对？
1: 对对。
0: 嗯，后来大学您到哪儿读书呢？
1: 我是到现在的真理大学。
0: 在淡水吗？
1: 对对对。
0: 哦，真理大学的淡水总部。OK， 它麻豆也有分部哦。哈，你读什么科呀？
1: 我当时是读商业文书科，也就是现在的应用外语系。
0: 嗯，外语，应用外语哦。红人哦，天主教学校、真理大学，好像都是跟基督信仰有关系哦。嘉义哦，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嘉义基督教医院，对不对？
1: 对。
0: 哦，你认识他吗？
1: 因为我家就住在嘉义基督教医院的后面，那每天啊，回家我都会看到这家医院的十字架，
0: 你跟这家医院有打过交道，还是你的家人有接过他们的帮忙吗？
1: 其实过去呢是一个比较伤心的回忆，当时我的父亲啊，因病就跌倒啊，其实他是一个商业职业学校的老师，那结果在上课上到一半身体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就是叫救护车送到嘉义基督教医院急诊。对，
0: 后来诊断出什么疾病啊？
1: 诊断出是骨癌
0: 啊。那是大概是你多大的时候啊？
1: 那时候我只有八岁。
0: 八岁的小孩子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左右吗？
1: 对对。
0: 哦，那你应该就是那时候就读所谓的嘉义的博爱国小的时候，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哇，那你有去医院看爸爸吗？
1: 有，其实那时候我放学以后，那我舅舅就赶紧把我送到这个医院来探视我爸爸。
0: 那你呢？这个医院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呀？爸爸生病了哈，送到基督教医院来哈，那基督教医院的神跟你有关系吗？
1: 其实我第一次到基督教医院，后来又听到爸爸得癌症，那知道那个是当时不治之症，心里很难过，所以呢就在那当下我就看到啊，就想说该怎么办，那结果就在当时基督教医院正好在庆祝圣诞节，所以在他们的墙面上都有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我看一看，那我就看到一棵圣诞树。
0: 圣诞树，
1: 对，然后就在这个，因为他们有搭马槽嘛，
0: 马槽，
1: 对，所以我就对着
0: 小婴儿耶稣躺在马槽，
1: 对，然后我就对着耶稣说，可不可以救救我爸爸？
0: 八岁的孩子，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面临爸爸的绝症的时候，到陌生的基督教医院，
1: 对，
0: 哦，看着圣诞节在庆祝耶稣降生，even 是一个小小的婴孩耶稣，你对着他祷告，你说什么啊？
1: 我那时候就是求他来救救我的爸爸，因为我跟他说我们家有五个小孩，那妈妈又只有国小毕业，如果我爸爸过世了，我们家一定非常的凄惨，求他来救救我们这一家，
0: 小小的孩子能够跟耶稣祷告哦，所以那段时间的话，你已经试着跟这位神呼求了然后也是一个心理安慰，对不对？
1: 那时候是带着一个盼望，但是就是一年多以后，我爸爸就虽然有经过一些的治疗，后来又回到学校开始上课，可是他上课到第二天又昏倒了，然后就又送到这家医院的急诊室，那时候我也是又被带到那里去探视我爸爸，那看到我爸爸非常的

0: 疼痛，那他也都会有一些痛苦的呻吟跟哀嚎，
1: 我舍不得。
0: 对，那我妈妈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一直想要说谁可以救救她的先生。那我很可惜，我们看到就是当时的护士啊，就对着我爸爸骂，又叫他的全名，叫他某某某，你不要再叫，这样会吵到大家。所以我爸是一个读书人，又是一个老师，所以他就都闭着嘴巴，就尽量不发出那个
1: 疼痛的，受到屈辱了。
0: 对，那妈妈也是跟医生说救救他，医生也说啊，这个只能神机出现了，已经告诉过你们要预备心了。我说他也没办法。所以我看到就是妈妈在这过程也受伤，心里很受伤。我在这当中也受伤，因为我觉得说怎么没有人可以来帮帮我的爸爸，我妈妈又这样子的哀求，可是被对待的态度是不好的。
1: 所爱的人受伤，我们心里也受伤，对不对？即使你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已经感受到疾病给的阴影了，也知道呢在临终关怀的重要了。所以那么小的时候就丧父了，对不对？不容易耶，一路读书上来。那后来呢？后来您毕业之后呢怎么发展呢？
0: 我其实就是毕业之后，那我的妈妈
1: 大学毕业之后
0: 对对，我妈妈就说我哥哥在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念书，他说我就是去那里能够跟他一起住，顺便进修
1: 所以就穿过了我们的太平洋，
0: 对，
1: 到美国东部去了，希望呢跟哥哥在一起，同时也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进修，对不对？
0: 对，
1: 进修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你在美国有接触到教会吗？
0: 我觉得我去美国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因为要得到美国的签证，当时是很不容易的。那我在就是排队要申请这个学生签证的时候啊，我没有想到那个主考官因为他前面都问了别人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在那边等很久，
1: 压力好大，对不
0: 对？
1: 对。
0: 可是轮到我的时候呢，竟然有一通电话，他去接。接完他只问我一个问题，你是今年毕业吗？我说是然后他就翻一翻，然后就说可以了旁边的人都吓一跳，说那我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他只问我一个问题然后就说我可以拿到签证了
1: 一点都不刁难，
0: 没有，
1: 对齁，结果就去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去了去了 一下飞机就被我哥哥带到就是纽约州伊萨卡的华人教会。我在车上我吓一跳因为我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哦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说那你在教会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他说我现在是团契的主席对，然后我没有想到我一下飞机就是要被带去教会的那当时
1: 哥哥那时候信耶稣了吗？
0: 他其实在高中他读的学校是天主教学校因为父亲的过世，那他当时顺利的考上台大那台大当时就是有天主教的团体来关心他但是他到美国以后就是成为基督徒对
1: OK， 所以哥哥也拜托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帮妹妹接机带到教会去所以后来你在美国他乡异地对不对第一次漂洋过海到那边去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呀？
0: 我觉得他们对我非常的温暖而且那时候他接待我去住的地方叫做 Father's House， 就是天父的家我就住在那里。那
1: 你觉得很温馨吗？
0: 对对因为他们知道我英文也不太好然后又很陌生所以他们就会带着我就是陪我陪伴我这样子
1: 接待你那教会这样子的影响，你有更进一步认识耶稣吗？
0: 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本来父亲在这样的基督教院所受到的待遇，心里本来是很对

0: 基督教很反感，那为什么会转折到变成基督徒？我觉得在那一间的华人教会，还有在当时所发生的种族的冲突啊，我哥哥就把我带到他们学校的大礼堂，那边可以容纳千人。
1: 嗯，
0: 对，那因为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大家就很紧张，所以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带我去那边祷告，好，那也认识什么是祷告会。
1: 哥哥的影响。
0: 对，那当我到那个礼堂的时候，我发现都来自各国那不同的人种。那我很感动的就是说，主持人他就说我们五六个最好找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能够成为一个小组，一组一组，然后彼此就是代替自己的种族来认错，比如说可能有歧视的，可能有欺负的，
1: 认罪悔改，
0: 对，就是在认罪悔改。所以他们就在手牵手祷告的过程就跪在地上哭啊道歉啊。那最后那主持人就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彼此的拥抱。
1: 哦，好感动哦。
0: 对，所以我自己
1: 大家本来都陌生人嘞，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哦，那在这样的危机的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对不对？大家过来，然后呢因着耶稣的爱，我们不分彼此，不分贵贱，不管你到美国多久我们一起跪下来来转向这个神，以神做标准光照我们，我们对准神，哪里得罪神了我们自己先清洁，再来彼此祝福祷告。
0: 对，
1: 哇，好感动哦。
0: 那这个不仅让我感动，也是结束后我哥哥就要带我回去嘛，他在停车场就跟我说，他说，妹妹，我知道从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过世后你很辛苦，因为你小小年纪要陪伴就是哀伤的妈妈。那他说不要忘记了，虽然我们肉身的父亲过世了，但是天地间有位天父，他时时刻刻可以帮助你陪伴你。我那时候我就一直掉眼泪，因为我自从父亲过世以后，我在学校啊又常被欺负。
1: 是哦，
0: 因为老师功课蛮好的，那学校的老师又喜欢请我帮忙一些事情，有些同学就会嫉妒，然后就会笑我啊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特别是我们学校前面常有一些传统的丧礼，那他们都会常都会有五子枯木的那个电子花车啊，有时候很大声，那他们一听到就会看着我就会笑说啊，你看你看他在哭了，你看他爸爸刚过世，或者是欺负我，
1: 没有怜悯的心呢。
0: 对，欺负我的时候还会说，那叫你爸爸来啊。
1: 哎呀，
0: 所以我就很受伤。那受伤处理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就是下课的时候就躲起来，然后到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到不同的班级。
1: 累积的伤痛哈，那一直到等这么多年来，在美国纽约的地方，哥哥带着你祷告，上帝医治了你心里面的这些的脓啊，对不对哦？哇，何等大的医治跟释放啊！好朋友们啊，我们呢今天的来宾是陈建轩牧师，他是台湾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牧师哦。啊，他有得到我们台湾一个名校的心理諮商的硕士。我们呢听一下音乐，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今天邀请到小鱼的好朋友陈建轩美女牧师。建轩呢，他呢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牧师室的主责牧师哦，他也是叫做浸信会联会国外传道部的部长哦。那建轩呢，他是台湾嘉义人哦。他提到呢，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呢去找哥哥，结果在那边有重大的一些的危机的时候，他看见了，亲眼看到了，在危机的当中，透过于教会弟兄姊妹里面的彼此认罪、彼此的祝福，促成的合一带来的安慰与医治，他惊艳到上帝怎么不是只有在台湾，也在美国。好，透过于哥哥的爱、哥哥的代求，建轩被耶稣找到了，心里得了安慰了。好，那后来呢，美国回到台湾以后发生什么事呢？
1: 其实我要去美国之前啊，妈妈因为反对我跟男朋友交往，那他是一个基督徒，那其实也是因为他拿了一本圣经跟我说这本书非常的好，所以我也带出了这对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兴趣，也认识到圣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可是过去呢，我对于这本书的有一些的误解，想说耶稣的事情为什么要连续讲三遍，然后为什么要有对他的介绍，好，那所以之前就
0: 他是外国人啊，跟我什么关系啊？
1: 对呀，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没有想要再继续看，虽然这一本书是当时真理大学的校长送给每一位新生的，好，那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呢，其实也在寻求我到底要继续念书还是说要工作，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因为男朋友的陪伴，那也让我想到说，我对于未来的方向，我应该也要在美国这些基督徒一样，我要来跟天父祷告，结果呢，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情，那也就从行李箱就是找出了圣经，那就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上帝就很深的感动我，他说他是我的天父，那我要来。

0: 跟随他，我要来侍奉他。
1: 嗯，他跟你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对不对？嗯，他不是只可以做一个朋友，还变成天上的父亲。
0: 对，
1: 你天上可以有家，
0: 嗯，
1: 父亲对儿女有爱，对不对？
0: 对。
1: 哦，然后你怎么经验到啊？嗯，
0: 其实也是因为在这寻求的过程，嗯，然后我就决定要受洗。
1: 哇，
0: 哎，那受洗之后呢？也因为跟这位基督徒的男朋友交往，
1: 嗯，
0: 后来决定结婚，
1: 嗯，
0: 那就在花莲的教会举行婚礼。
1: 嗯， OK， 上帝给你一个婚姻了，
0: 对，
1: 然后你搬到台湾的东部去了，花莲，嗯，在那边以后，啊，您几个孩子啊？
0: 我有两个儿子。
1: 哦，两个儿子，嗯，后来呢跟夫妻关系的发展，嗯，跟这位神有什么关系啊？嗯，
0: 我觉得好像是我跟我先生认识也是神带领的，
1: 嗯嗯，
0: 因为我跟他是在警察局门口认识的。
1: OK， 警察保姆保到了一个美女，
0: 因为我求助于他。
1: OK，
0: 然后他后续就跟我联系。
1: OK，
0: 对，然后虽然我去美国，他还是对我不离不弃。对，那我感受到他对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忠心跟坚持。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嫁到花莲以后也跟着他去教会，
1: 嗯嗯，哎，
0: 那也觉得在教会里面有得到很多的帮助。
1: 嗯嗯嗯，
0: 对。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是在家里面附近啊，
1: 嗯，
0: 因为我想说我嫁过去嘛，那就找一间离家比较近的教会。
1: 是，
0: 结果我去的那间教会是从美国来的宣教士，
1: 嗯嗯，
0: 他在花莲地区已经服务大家好多年了，
1: 嗯，
0: 那他就来跟就是信徒就是说就是一起来祷告要找一位牧师
1: 接班。
0: 对，嗯嗯，那我就会想说因为我去了一两次大概都是讲到这个部分，
1: 嗯嗯，
0: 而且都是为了这个部分祷告了好多次，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心里就会想说，嗯，哇，如果我可以帮助教会，
1: 嗯，
0: 那我如果可以成为一个牧师，
1: 嗯，
0: 那这样对这间教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1: 嗯，你爱教会，舍不得教会没有牧者，嗯
0: 哦，
1: 所以如果有一位牧师能够延续着照顾，
0: 嗯
1: 哦，多好，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哦，然后呢
0: 其实当时也会觉得自己这样的想法也蛮好笑的，因为要成为一位牧师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嗯，
0: 你还要去念神学院，要受到这些的装备，
1: 嗯，
0: 造就，不是一时可以帮助这间教会的，
1: 嗯嗯嗯，后来上帝怎么动工呢？
0: 后来上帝就是带领我到一间千人的教会去，
1: 嗯，
0: 然后在那边聚会了以后，然后有一天牧师就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助神学院，那我就很惊讶，我想说我又不是牧师传道，怎么可以去帮助神学院呢？那后来他就跟我分享到在花莲有两间教会都是接近千人，
1: 一千人，
0: 对，嗯，那他是说如果这些重要的在教会帮忙的人假如都跑去台北的神学院念书，那原本教会的这些工作就会受影响，
1: 是，
0: 所以他已经就是请神学院的院长能够来到花莲，
1: 嗯，
0: 谈一些要建立花东教育中心的事情，
1: 嗯，花东教育中心，
0: 对，
1: 嗯，
0: 他就是希望我能够协助成立这个花东教育中心，
1: 嗯，
0: 成为神学院跟教会间的窗口，
1: 嗯，
0: 然后来去办理有关于这些要面试啊，然后要去开课，
1: 嗯，
0: 那这些相关的行政事务，
1: 嗯嗯嗯，
0: 那我因为被这样子找去，所以牧师也问我说那你要不要也一起考试，
1: 嗯，
0: 一起读书，
1: 嗯嗯，
0: 甚至就一边的帮忙，
1: 嗯嗯，
0: 那我对我的牧师所说的话其实我都说好
1: 顺服。
0: 对，然后我就说嗯好，因为我当时啊是已经小孩大概有3岁多，
1: 嗯，
0: 那当时有一家公司愿意让我用半天来去帮助他们，
1: 嗯，
0: 半天以后可以照顾小孩，
1: 哦，
0: 所以神学院的需要我也有跟院长说那可不可以我也就是帮忙半天，那只要付我半天的薪水，
1: 嗯，
0: 那也可以让我

0: 小孩。
1: 嗯嗯，
0: 那我没有想到说牧师这样子邀请我也一起考试。
1: 嗯嗯，
0: 那我有跟牧师说，可是我没有听到神对我说啊，
1: 嗯嗯，
0: 我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看到

0: 继续寻求。
1: 对，然后后来我就答应
0: 把主权交给神。
1: 对，我就答应了。
0: 所以那个是一个叫做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花东教育中心。
1: 对，
0: 他的班呢是叫做什么班呢？
1: 叫做带子传道班。
0: 哦，带着植物的传道班。所以建轩呢是因为牧师的推荐，他就顺服的试试看，上帝如果这是你的意思的话，请你继续开路，如果不是的话我也会顺服，对不对？所以你就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 对，
0: 得到了什么样子的学士学位呢？
1: 是圣公学士科学士学位。
0: 神学院里面的圣公学士科的学士学位，
1: 对，
0: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呀？结果上帝就是奇妙的开道路了。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班级非常的特别，因为来自的是花莲跟台东各教会就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区牧是区长，
0: 干部，
1: 对，
0: 领袖。
1: 不容易的地方是大家可能一边要工作，一边又要念书，一边又要关心家庭，
0: 不容易全时间去当学生。
1: 对，所以也相对的，因为我们在教会又有帮忙，所以在实务经验上是算是不错的。那加上神学院派的老师都是非常好的老师，有院长、副院长，都是很棒的老师来去装备我们。
0: 是，所以呢，就是呢，在神学院进修的当中，你们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
1: 对，
0: 也可以在教会里面继续服事啊。所以上帝好奇妙，对不对？因着神学院的爱心，因着教会里面的愿意配合，所以栽培了台湾东部花东那边的好多的属灵的领袖，对，就出来了哦。好，我听说您后来也在门诺医院上班呐、
1: 对，
0: 台湾花莲有一个门诺基督教医院呐、在那边做什么呢？
1: 我主要在那里就是以传道跟关怀师的身份，就是来关心病人家属还有员工，包括员工的家属。
0: 哇，那你 cover 是哪一些的单位呢？
1: 我其实许多的科别我都有去担任过，但是让我心里面很有这个负担的主要就是加护病房，还有呼吸照护病房，还有就是洗肾室，也就是
0: 血
1: 液
0: 透析
1: 中心。
0: 哇，这些都是重症的耶。
1: 对，其实当时也包括了急诊室。
0: 哇，你胆子好大哟。哇，有的人光 ICU 的那个就已经心理压力很大了觉得照顾他我自己都快死翘翘的感觉了上帝托付你有特别的恩典跟能力，
1: 对，
0: 能够来 cover 住、照护住、堵住破口，
1: 对，
0: 在医院这么重大的急重症的单位的当中，你愿意做兼传道以及所谓的关怀师啊？那这一些你觉得你以前所学够吗？
1: 我其实是觉得不足的。老实说，因为我的先生他在台北荣总就是被确诊他是肺腺癌第四期，然后有七八颗肿瘤，我们在那边整整住了三个多月，
0: 在台北哦，
1: 对，
0: 台北荣总哦，你两个孩子怎么办？
1: 他们当时其实我也觉得很不希望是这样，可是爸爸生病了又是重症，所以当时就很紧急的安排大儿子就是在夫家那里照顾。
0: 大儿子几岁？
1: 大儿子当时是11岁，
0: 小儿子呢？
1: 小儿子其实只有1岁多，所以也就是透过保姆，因为他是基督徒，他知道我面对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他说他愿意全时间照顾我的孩子。
0: 所以那段时间你陪着丈夫住在台北来接受治疗，癌症肺腺癌四期末期的治疗，长达3个月时间。
1: 对，
0: 两个孩子留在花莲，放在不同的地方，有一点像是说家庭都拆散的感觉耶。
1: 对啊，
0: 那你怎么熬啊？
1: 我其实在那当时啊，也就是我现在在临床常常教病人跟家属的，也就是呼吸祷告法。
0: 呼吸祷告法，
1: 对，
0: 比如说，
1: 因为我当时真的是

0: 觉得非常的沉重、先生其实才不过40岁就要面对这样的生死的关头、
1: 嗯、
0: 当时、照顾我的、关心我的舅舅也在家里跌倒住院了、
1: 嗯、
0: 所以那这样两个孩子又、要被迫断奶然后又要被分离，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沉重。
1: 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能够承受的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牧师室主责牧师陈建轩、我们呢喝喝水听听音乐、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听陈牧师精彩的生命故事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我们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跟程建轩牧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程牧师他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也是灵性关怀师里面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讲师哦。啊，那我们的啊建轩呢，刚才告诉我们先生生病了。那么年轻的先生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诊断为肺腺癌末期，他为了照顾丈夫留在台北3个月，两个幼子11岁跟1岁在花莲不同的地方来托亲友来照顾，这段时间他怎么熬啊？哦，在那之前，陈牧师呢，上帝给他机会，曾经在花莲的门诺医院担任传道以及关怀师的时候，哦，有临床实务的关怀人的经验，现在自己变当事者了耶。哦，那这段时间，哦，我记得在门诺的那段时间，哦，小鱼啊曾经，哦，那段时间认识我们陈牧师好殷勤哦，关心病人家属，又是孩子所爱的妈咪，丈夫所爱的爱妻哦，他好谦卑哦，他还跟我打听说，施老师，哎，好几个神学院好像有所谓的心理諮商耶，哦，我现在很想进修呢，建轩，后来你决定是念哪里呀？
1: 我念的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殖与健康心理諮商研究所，要取得硕士学位。
0: 嗯，哇，在门诺医院实际上参与的时候啊，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不足，
1: 嗯，
0: 所以决定要来投入一些的时间精力来进入心理諮商哦。硕士哦，好朋友们，硕士跟大学不一样耶，而且心理諮商啊好多个要求耶，哦，所以这一段的学习，哦，对你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呢？
1: 我刚有分享到说，因为是我先生突然的被发现他是肺腺癌的末期，所以我成为病人的家属，那后来呢他就到门诺医院就医，这样我们一家四口才能够在同一个县市。那门诺医院其实是我先生病逝的地方，我是因为从小就是失去父亲，到了40岁的时候我先生又病逝在这家医院，
0: 所以在台北荣民总院治疗，可是最后选择回去故乡花莲，
1: 对，
0: 在门诺基督教医院里面走完人生的旅程。
1: 对，
0: 嗯，
1: 对，那时候门诺医院的院牧他就来跟我联系说，我可不可以就是来去应聘，好，就是应征那里的传道人。我后来顺利的就到这家医院能够担任传道跟关怀师的工作，
0: 嗯，
1: 但是也因为我所被分配的这些的病房都是重症的，所以常常看见病人跟家属就是要面临这个疾病跟死亡的挑战，
0: 嗯嗯，
1: 所以我常用着基督教这个永生的这样的真

0: 还有这样的祝福来去跟病人跟家属分享。那为什么会想要再去进修呢？其实就是因为啊，我一床一床的这样子关心的速度啊，真的没有办法因应广大的需求，所以我就
1: 累坏了。
0: 对，所以我就希望神呢能够让我有机会来晋升我的学历。但是我反观我过去的学历都跟生命教育或者是心理諮商是没有关系的。所以
1: 因为心理諮商是一个专门的专门的训练的，它不是随随便便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所以你愿意谦卑学习，也求主给你开路，
0: 对
1: 不对？强化你自己实际上面的关怀能量，对不对？好不好念啊？
0: 其实
1: 又是妈妈，两孩子又小，还有教会服侍，对不对？
0: 对，
1: 哎呀，这靠自己怎么熬啊？对不对？我听说作业很多呢，是不是？那读了以后对你有实际上什么帮助？
0: 我其实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啊，就是在这个系所里面呢、它就是让我去认识不同宗教的生死观。那事实上我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去了解，我更加的来感谢神。感谢他说谢谢你让我成为基督徒。因为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啊，能够把人是怎么来的，将来要往哪里去的，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地上所受的这些苦啊，或者这些的委屈啊，包括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还有在面对生离死别的这样的遗憾，如何的透过基督教就是常常传讲的这个永生的祝福，能够来把我们这些的遗憾，能够在神所赐的新天新地里面，能够来弥补这一些的遗憾，甚至呢能够来医治我们身心灵的伤害。那这些呢其实都记载在启示录的21章跟22章。
1: 所以这一些的遗憾是有价值的。
0: 对，
1: 所以到底让它留在一个问号的遗憾，还是变成一个句号或惊叹号的祝福？
0: 对，
1: 我们需要有答案的。
0: 对，
1: 人生的苦难，其实你说没有答案，这句话太伤人了，对不对？我平白遭受这一些的捶心捶肺的这些的伤害，为什么？有没有意义跟价值？
0: 对，
1: 所以你认为在圣经里面有答案的，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也帮助了你有一个真正的建立在神话语上面的确据，使得你在转为技巧的当中更加的扎实，对不对？也因着个案的需要，能够呢更宽广的来付出。那请问不好意思就是这一段时间一直走着走着，那对你有进一步的什么样的帮助吗？
0: 其实当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神也很奇妙的让我已经离开校园20几年了，让我透过甄试考上这一所学校。那我们要去就读势必会影响到我们原本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神说，假如我去台北，能不能继续的延续我在医院的这方面的服事，让我可以一边又是继续的临床的关怀，继续累积实务的经验，一方面又可以去进修。那没有想到，就因为我在浸信会联会担任国外传道部的部长，有一次我们要到海外宣教，参加一个3年举办一次的华人宣教的国际会议。我在搭飞机的时候，旁边坐的就是我们台北荣总牧师，是委员会的其中的一个委员。他当时也担任着浸信会联会的主席。他就跟我说，最近在忙什么。我就说我
1: 关心您。
0: 对，我就说我最近考上研究所，那就想说读书的过程有没有

0: 工的机会，没有想到他说，啊，他怎么把我忘记了，他说牧师是祷告了好多年想要聘一位在医院工作有经验的女传道人，她一听到我准备要来台北，她就叫我赶快就是预备履历表，她要推荐给荣总牧师室的人事委员，那我就这样子就被聘请了，然后就到牧师室里面。
1: 好奇妙哈、
0: 哦！对
1: 对，上帝开了一个奇妙的道路，对不对呀、啊？哦，而且你看那时候，本来台北荣总也是伤心地，对不对？
0: 对
1: 哦、丈夫在那个地方煎熬，最后哈、上帝好像没有听你的祷告，把丈夫医好啊、他平安带回天家，但是却让你有那种的。感同身受，
0: 对，
1: 能够来服侍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伤心的病人跟家属，甚至培育啊我们的医疗人员哦。
0: 对，
1: 哇，那您在台北荣总服侍到现在已经多久啦？
0: 我目前已经五年多了
1: 啊，五年多了哈，没有被烧坏吧？
0: 没有，
1: 是啊，请问啊，建勋牧师啊，你怎么关怀呢？在主人牧师里面，你做什么事情呢？
0: 其实我觉得啊、在临床担任十年的关怀病人啊，还有家属跟员工的过程当中，神也透过这方面的关心，其实也一一的回复我在丈夫生病的时候的这一些的疑惑，包括我的祷告并不没有蒙他的垂听，我先生就就是过世了，神也在我这个服事的道路上一一的回应啊、我的问题跟答案。其实在这当中我常常也被两处的经文啊、不断的激励着。其实就是在一处啊、就是有提到说在以赛亚书、就是提到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1: 这是在于圣经旧约以赛亚书40:29-31哦哦，40章哦，29-31哦。所以建勋告诉我们的好朋友，你会疲乏吗？要疲乏吗？要找上帝，他赐能力。你会软弱吗？找他，他加力量。不要以为你多年轻，不要以为多能干。他说任何人都有疲乏困倦的时候，都有跌倒的时候哦。但是要我们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学习等候一位力量的主，智慧的主，机会的主，等候这位上帝，他会在荣耀的时间，特别的时间帮助我们重新得力，这个力量大到一个程度可以拔地而起，就像老鹰展翅上腾哦。不仅是这样子呢，我们不是只有在天空飞，我们也接地气，在地上奔跑不会困倦，行走不疲乏。所以虽然是一个小的时候，爸爸因为骨癌过世，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惶恐，而且被同学霸凌，一直到结婚之后，年轻的丈夫因病也是癌症过世，留下两个幼子，上帝怎么都没有听他的祷告医治呢？其实上帝是医治了建勋的身心灵，使得他有更大的能量以及力量，能够呢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走一条新的道路。这个如果一般人重大的生命意识已经被焚烧掉了，已经是毁坏，已经是绝望了，但是上帝却为建勋开一个奇妙的道路，让他回到起初呼召之地，伤心之地，在那边成为孕育多少人里面的关怀诗哦。建勋呐、那请教你哦，那好像有一首诗歌你很喜欢，对不对？
0: 对，这也是我

0: 第二处要分享的经节，也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九节。
1: 嗯，
0: 提到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
1: 嗯，
0: 如今要发现，
1: 嗯，
0: 你们岂不知道吗？
1: 嗯，
0: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1: 嗯，
0: 在沙漠开江河。
1: 嗯，
0: 有一首诗歌叫做《神要开道路》。
1: 嗯，
0: 其实这一首诗歌也常常是在我面对这些挑战，
1: 嗯，
0: 甚至伤心难过的时候，
1: 嗯，
0: 那常会想到这一首诗歌，
1: 嗯，
0: 我就常常在我的心里面就在唱着这一首诗歌，
1: 嗯，
0: 啊，就那会求神来帮助我，
1: 嗯，
0: 我看是在绝境之时，求你帮我开道路，
1: 嗯，
0: 我也相信你必然会在的。在我的旷野的生命当中来开道路，
1: 嗯嗯，
0: 在我觉得干渴枯干好像沙漠一样来开江河，
1: 好朋友们，建轩他说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是个先知，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十九节说上帝要做新的事耶，你有没有需要新的契机呀？好，上帝呀，他说你人生走在旷野吗？他为你开道路，你觉得你干渴要死的吗？你灵魂枯干的吗？你的生命是沙漠吗？他开江河给你，不是小溪哦，不是叫小溪哦，江河耶，给你耶。所以呢，就是再好像是我们丧夫了，我们丧夫了，可是上帝给建轩更大的心灵的江河，更宽广的属灵道路耶，哇，好奇妙哦，好朋友们，好，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今天这一集的时间又到了啊，我们的建轩呢，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上帝有道路，上帝会为干渴的人开江河啊，好朋友们。不要忘了啊，当你在困苦无水之地，来像建轩一样跟上帝呼求啊，建轩的神啊，我也干渴了，上帝呀，我也需要道路，求你怜悯我，求你给我新的江河，给我新的机会，我需要新的力量。好，愿你也找到纯牧师的上帝，祝福你。下个礼拜建轩还要继续来我们节目分享后面精彩的人生故事哦，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啊，很高兴哦，我们今天进入到专访伴侣咨商师的这一集哦。那今天呢，要邀请的来宾呢，容我先描述一下这位伴侣咨商师，他是王昭文心理师。那我跟昭文心理师认识真的是蛮久的哈。那我记得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曾经哈，我借了他一本书，这本书呢，成为他现在呢坐享高敏感族諮商的，应该算是台湾的第一把交椅。
1: 也不，没有没有，不敢这么说。
0: 好，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这本书哈，在二十几年前哈，那他看到书柜里面有一本叫《敏感元素》哈。但这本书在近期呢，它已经在改版，它不是敏感元素这个名词，这个书名了，就是什么高敏感族群的天赋啊之类的哈。那当他拿去看的这本敏感元素这本书哈，是从我的书柜里面拿走的，然后他就从此就开展了他的高敏感族的啊諮商哈。原因就是他本身也是高敏感族，他所以他深深的去能够去理解高敏感族，然后也陪伴很多的高敏感族。那当然在諮商工作里面能够陪伴高敏感族的，本身也是高敏感族的，当然就是有一个很细腻然后也有很深度的一个内在状态啦哈，也是在专业上非常能够帮助来谈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请昭文心理师来从他的视角来分享他对伴侣諮商哈这一块，从专业又细腻的角度，他看到什么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更认识伴侣諮商。来，我们就欢迎昭文心理师，昭文心理师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赵文心理师呢，有几个问题哈，我就开始来问你，然后从你的角度哈来分享。那第一个就是，那你觉得长久的爱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有时候我会这样形容哈，就是说，这个当我们进入到一份关系里哈。就像是我们开始搬进了一个新家里，一个新的房子，OK， 那这个房子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会有它的样子，那当我们住在里头住的越久，我们可能会对这个房子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这边要多设一个什么，然后那边可能要重新规划，那最后这个房子被你住了10年，跟被你住了20年，可能会不太一样。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房子越来越好住？就像是我们在一份关系里头，我们慢慢的在打造一个让两个人都很可以舒适的关系。那所以我会觉得长久的爱，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好住的房子。在这个好住的房子里头，我们的自我可以得以伸展。那我们两个人，我们的关系也可以有很好的发展。那这个关系可以容得下我，容得下你。容得下我的自我，也容得下你的自我，我们可以彼此支持，互相给空间，互相激励，彼此然后互相陪伴，然后我们还有我们，就是因为我想有一些事情是在我们当中才能够享受到的，比如说一个默契，或者是某一种趣味，或某一种只有两个人知道的幽默，那这些也可以发生在这个房子里，所以我会把长久的爱，想象成是一个很好的房子，那房子还可以再做增设，这边打一个窗户，那边设一个新的小角落，那房子是用来住人的，关系也是用来住人的，就人要能够住得进去的，所以我会用长久的爱就像是一个可以安居的房子，
1: 好，
0: 来做一个比喻，
1: 好，那有没有一段经验呢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呢？
0: 这个莫老师在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我们今天可能会有哪一些生命的面向可以拿出来分享哈。我其实特别是今年，我特别想要分享的是生命中的这个面向哈。我的父母，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哈，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我们家告别了我们家的爸爸，哎呀，现在讲起来都还会有感觉哈。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的关系哈，对我来说，在今年哈，有一个非常让我真的是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理解哈，对于伴侣关系，怎么说呢？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哈，其实我对爸爸妈妈的关系的理解是他们经常在争吵，这个那个小时候我们地理课本里哈有一句话叫做是在形容那个什么桂林还是哪里哈，他说叫做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哈，那个我们小时候这个家里头的兄弟姐妹常常看到爸爸妈妈今天哈气氛很不对哈，我们就说哦他们又吵架，那但是每隔一个礼拜哈，家这个桌上又出现了好吃的饭的很棒的，今天有大餐可以吃了，都是我爸喜欢吃的东西哈。那又看到他们两个人又开始有说有笑了，那我们就会彼此开玩笑说，哎，

0: 你爸妈今天又和好了。好，所以以前总是觉得哈，这个他们应该有很多的不开心，
1: 嗯，
0: 哈，这个彼此好像很不合的地方，
1: 嗯，
0: 好，但是今年就是告别我父亲哈，我妈妈告别她的伴侣哈，嗯，我亲自经历了哈，这个，嗯，啊，原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哈，嗯，这么深厚哈，
1: 嗯，
0: 也是蛮感动的哈，
1: 嗯，
0: 就是有了我们在今年有机会可以跟妈妈一起去旅行哈，嗯，这个去旅行的过程哈，其实真的可以感觉到那个里头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不一样哈，就是好像虽然我们可以去吃大餐哈，可以去漂亮的地方，有好的风景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好像里头就少了什么哈，
1: 嗯，
0: 就像是这个对我妈妈来说哈，嗯，这是我的比喻了哈，嗯，我不知道她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形容自己哈。
1: 嗯，
0: 我觉得就像是那个风筝哈，嗯，那个线就这样断掉了哈，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一份这个长达几十年哈，我看他们这个三五天就要吵一次的关系哈，嗯，到了最后是可以这么令人动容哈，我觉得哈，这让我一个很深的学习哈，就是说，这些冲突啦，哈，争吵啦，哈，他们其实是不会去，损害，
1: 嗯，
0: 这个关系里头的这个美好的本质，
1: 嗯，
0: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争执，哈，或者是冲突呢？我觉得我现在的新的理解，哈，
1: 嗯，
0: 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份关系有承担，他们需要常常去。做出共同的决策，需要去引领这个家庭的方向，嗯，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当一方这个比较没有耐心了哈，
1: 嗯，
0: 他需要去这个想要去主导这个方向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场面就会变得有一点冲突了哈，嗯，但是他们的基础还是在为着这个家，
1: 嗯，
0: 这份关系在往前进，
1: 嗯，
0: 在看着他们这几十年的关系的过程，从我们家都是小孩子，
1: 嗯，
0: 到大家是成年的子女，那他们也慢慢的衰老，嗯，那最后这个有一天这个这一生完成了哈，
1: 嗯，
0: 要结束哈，那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很深厚的感情哈，这个真的是让我对于关系哈有了很大的信心，
1: 嗯，
0: 好，非常非常大的信心，
1: 嗯，
0: 其实可以不需要不用卡，不用在这个当关系有困难的时候哈，真的是这么的失去信心，
1: 嗯，
0: 好，大家可以。再把我们找回来，
1: 好，
0: 持续前进哈。那当然中间的过程虽然有一些这不是那么优雅，不是那么开心的地方哈，
1: 嗯，
0: 但是那些应该都是无伤大雅的。
1: 嗯
0: 嗯
1: 嗯，好，那赵文心理师，那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你有没有你最常哈看见来谈的伴侣们？最常卡住的是什么呢？
0: 嗯，如果说回到我认为是长久的关系哈，
1: 嗯，
0: 它就像是一个房子，
1: 嗯，
0: 这个伴侣们卡住的地方，我从我的看法哈，常常是大家在挣扎着想要找出一种不会失去自己，
1: 嗯，
0: 好，那但是我们又有共同，
1: 嗯，
0: 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像一个房子里头，
1: 嗯，
0: 可能我们会有自己的房间，
1: 好，嗯，
0: 会有书房，
1: 哈，
0: 也会有客厅，
1: 嗯，
0: 有厨房，
1: 啊，
0: 还有各个角落，有我的角落，你的角落，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有共同享受亲密的地方，好。那亲密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

0: 我觉得伴侣们的困难可能是在于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长久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房子一样，慢慢的整理、装潢、改建，成为一个适合自己也适合对方居住，然后也适合两个人有共同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是重点，那当这个也会是有困难的地方，所以在伴侣发生了这个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可以为让这个关系里头容得下彼此，它不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新建一个建案的时候会有的那个展示屋，它是真的要拿来住人的，那真的要拿来住人的时候，我们人住在里头才会有感觉，才会知道在这里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太理一定是不会是永远完美的，我们要在里头才能够去从里头去观察到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也可能会随着人生的阶段在转变，这个房子它会提供的功能也会不一样，可能在年轻的伴侣他们需要的是两人的世界，可能慢慢的他们就需要养儿育女，那这个房间当然会有改变，然后这个孩子们长大，这个房子需要再怎么样的改造，那当两个人年老了，这个房子可能又要再新的有一次新的改造，那我想关系当然不是我们找别人来设计，来别人来帮我们钉这个装潢，那都是伴侣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花时间有耐心的慢慢的去让它变成一个越来越理想的关系，好，那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在这里一起打造一个适合彼此居住的地方，
1: 好，那回到赵文心理师你的諮商工作，那你觉得你可能是最喜欢或者最主要或者最擅长投入的是哪一类的伴侣或者是他们的困境呢？
0: 我可能比较难去说是哪一类的伴侣，我想来到諮商室的伴侣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希望可以就他们现在的困境找出一个新的方向来，那只是说在他们自己就是在家里头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就是转不出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他们来寻求协助就像是希望能够为他们的这个卡住的地方可以找到一些新的能量，新的力量进来，那我想我们就是很有荣幸可以被邀请进入到这个这么亲密的一个空间里头，那通常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伴侣他们有机会拥有这个空间，一个什么空间呢？一个可以真的把他们的感知系统重新开放 的空间，那在这个空间里头伴侣们可能都要可以感觉得到足够的可以把自己安顿下来的一个条件，那能够在有这样的条件之下他们可以好好的说自己，也比较有机会去重新把自己的可能已经关起来已经下了结论的一些就是感知之后的这个outcome 这个结果再重新开放再重新收集更多资料关于自己关于对方的新的资料，然后才有一些新的互动所以

0: 我想我最想要陪伴伴侣的是、除了这个伴侣 A 在关心的是伴侣 B 在关心的是，好像我们中间其实还有很多在发生的事情、可能都是两个人在家里头的时候、也许知道一点点，也许好像有看见、可是可能从眼角闪过，从耳朵旁边就飞过去了、还没有机会、慢动作的重新看过的事情、那透过这一些我们可以、慢下来，然后因为 有这个第三方也在这里、我们透过这个三方建构起来的空间、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慢动作的去经验在当时我重要、对我来说重要，对你来说重要、以及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
1: OK、好，那赵文心理师，因为我们是在关系点心吧这个节目、所以你可以提一种点心，让你是你觉得它是可以象征伴侣关系的吗？
0: 对，如果说伴侣关系对我来说像一个空间、是头可以这个仔细的摸索、然后在里头沉浸、然后再慢慢的改建的、甜点的部分的话，好，我觉得我就会想到的是三明治，还是有结构的，对不对？就一层一层哈，那里头这个火腿哈、这个或者酸菜，可能对胆固醇不太好，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美乃滋。为什么我觉得是三明治哈？因为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三明治。这三明治对我们小时候那个时代、这个也很难得可以吃到 这个也可以从 面包店买回来的东西、所以我喜欢把它分成一层一层的吃、先把最上面 那一片三角形的面包吃了它、上头有甜甜的美乃滋、然后再把它的这个火腿拿起来吃，就吃火腿的味道，然后再剥一层一层的剥下去，然后把这个三明治全部吃完。那当然现在我们吃三明治就是一口咬下去、可以尝各种滋味、我觉得用在这个关系里头来比喻、这份关系有时候是为了我、有时候是为了你、有时候是为了我们共同、好像这里头有独，我们可以单独尝也可以一起尝、在关系当中有独立的部分、也有共同的部分、就像是一块三明治、你可以这个像我小时候一样、一片一片的吃，吃它的这个它的 特性、好好的品尝，也可以把它和在嘴里一起吃、它那个各种味道混在一起的感觉、那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三明治会让我想起小时候、这个很珍惜、这么一块三明治、好不容易今天我妈妈买了一块三明治、我都要好好的吃它、我觉得伴侣们这个一份爱也是值得我们这样子反复的去、咀嚼品尝的东西、
1: 好，那最后赵文心理师，你可以给伴侣们一句你觉得你很想给他们的一句话吗？
0: 我会想要给伴侣的一句话是，不妨有时候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我和他，我和你的关系就像一栋房子、我们现在知道在台北市有一间房子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伴侣我们的关系就像是我已经有一栋房子了、这个我的房子我们的房子长得是什么样子、我喜不喜欢住在这个房子里呢、我觉得我的伴侣你喜不喜欢住在这个房子里呢、偶尔我替你想一想住在这个房子里头的感觉像什么，偶尔我替自己想一想住在这个房子里头的感觉像什么、那也许我们不用急着要去这个拓宽、这个改

0: 间，或者是再多加一个房间，可以在这个房子里头摸摸看，走走看，躺躺看，坐坐看，这个房子需要如果有一些什么，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那一片洒落进来的阳光，或者是那一个很让人很舒适的角度，有什么是值得珍惜的，那有什么是我们如果做一个调整，哇，可能就把整个居家的空间可以开得更舒服，让我们可以在里头有更多的功能可以一起进行，那这个是我想要跟伴侣说的不止一句话。
1: 好，那是一间房子。好，
0: 一间房子。
1: 谢谢张文心理师今天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好，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真主花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啊，能够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啊，目前任教于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那同时呢，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那我们在这个乒乓双人舞的节目里头呢，我们常常有机会邀请家庭教育从事工作这方面的伙伴们一起到课堂当中。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大学部或者研究所的同学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学习历程。那今天非常开心是邀请到研究所的同学是云化，陈云化。要不要请云化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 问个好。
1: 好，大家好，我是云化。
0: 好，看到云化很亲切哈，我想云化对这个场合对云化也不陌生，对不对？因为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里头哈，这是在上学期的一个课程里头，云化也来分享他很棒的绘本创作，还有在整个跟这个创作过程里面的一些经验谈。那在这学期里头呢，他同时也是修了另外一门课，当然也是我的课程了哈。那待会我们就是要请云化也来跟我们多聊一聊。那我想还是很开心哈。从云化来上研究所这个事情哈，你特别是提早入学，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你自己的提早入学，这个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涵？
1: 嗯，提早入学，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其实是空服员，
0: 是。
1: 那在那个飞的过程，然后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然后开始意识到，其实家庭是一个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基础单位。那如果要让家庭好，这个社会才会更好，孩子还有我们未来的生活环境也才会更平安，
0: 是，
1: 对，更幸福这样。对，所以是因为很多当然是生活中有很多的启发啦，所以才决定要读家庭教育。对，那提早入学比较像是我就是下定决心，然后我要为我的未来做一个新的开始。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在工作中，然后停下来马上接到学校，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0: 孩子多大了？
1: 今年现在是4岁2个月。
0: 哦，那是现在是最甜蜜的。
1: 对
0: 最容易跟他互动，而且他们对。
1: 对，正好玩的，会讲话的时候。
0: 是。那在他们在这刚刚提到说自己也因为建立了家庭然后有了孩子也就是说同时其实角色是很多重的，
1: 对
0: 不对？已经成为人的就是妻子，对不对？要经营这个家庭，然后也有孩子4年了，所以也担任母子的工作。我想这个婚姻家庭的经营对人家应该也是在除了工作以外，对不对？应该是一个很甜蜜的负担吧。
1: 是的。是一个需要不停学习的角色。
0: 是。那当时对，就是陈如刚刚所说的，在上学期我们有一个课程你已经也做了很棒的课程的学习跟分享。那这学期你修的是哪一门课？那会来到会有机会再有不同的学习呢？
1: 这一次这学期我修的就是潘老师的婚姻教育经营。对，那会修这堂课就是一部分，我觉得这是身为一个家庭教育人员需要具备。

0: 的一个先辈的知识条件，因为毕竟家庭的组成单位基础就是夫妻嘛，
1: 是，
0: 对，所以婚姻教育一定是一个很重要又很基本的面向。对，那一部分是因为这个专业的学习，但另一部分我觉得也是，我今年是结婚第六年，所以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常常听众如果常常听就是同学们分享啊，就会知道其实前五年是最可怕的。对，所以我也是有经历过那五年。那五年的就是起起落落啊，夫妻的冲突啊，磨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修这门课，它就可以帮助我再回去看看我自己日常跟先生相处，是不是有哪边是我自己也可以调整的，对，就在反思啊，学习，然后实作在反思这个过程。
1: 那你在结婚前有上过相关的这些婚前的课程吗？
0: 没有就是。婚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婚前教育课，对，在结婚前没有。那我相信应该很多人的就是结婚前的那个婚前教育课都是长辈上的，对，那我也不例外嘛，就是爷爷奶奶上的，
1: 来帮子女怎么打点这样子。对那进入婚姻的这前几年哈，或者说我刚才讲说，在进入研究所之前，那不管是在婚姻的经营，或者说孩子的教养上面，你有试着去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源，在自我成长吗？
0: 其实我觉得在婚姻的经营这件事情上面，我本身就是比较没有认为，就是我在接触家庭教育之前，我没有认为说它是一个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深入研究的，或是去找资源学习的。那反而我花最多心力的其实就是教育孩子的部分。
1: 哦，是。
0: 对对，所以从胎教开始，
1: 因为
0: 很多妈妈都一样，从胎教我要怎样保持心情的平静，然后让孩子也感觉到平静啊。对，然后孩子出生啊，第一个月怎么带，然后要怎么教养他，要怎么样刺激他的什么感官啊。所以我花最多时间的是在孩子身上。就比较忽略，就是原来夫妻是需要经营的，
1: 是，所以从自己的实务的现场，就是家庭里头，也经历到说，其实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投入在孩子的成长，
0: 没错。
1: 那当然婚姻经营是另外一个部分，
0: 对对对，
1: 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部分特别进到研究所。当然，研究所的课程里头，我们除了研究以外，其实也有除了课程，当然很多的学习啊，但另外。部分也是我们有一些社会的参与或者社会的服务，我想这个也是云花这次课程里头有很棒的一个参与。那我想也是多听一听，当我们的研究所的课程除了理论的学习然后也有实务的，当课堂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就婚姻教育经营就不是只有理论的学习，除了知道还要做到，或者知道别人帮助别人怎么做到之类的那我想开始有让你们知道有一些选项，所以你刚开始听到说要去实做，你自己的心情感受是怎么样？
0: 我的心情其实呢有两，就是蛮两端的，一部分是正向的，就是很兴奋啊，很期待。那兴奋跟期待是因为我觉得实地参与课程，去观察夫妻的互动，才能真的把我们课堂上所学的，然后实际运用，然后我们看到怎么样运作之后，再回到课堂中再重新反思，然后把你学到的跟实做的做连结。但另一部分其实是比较会有点担心，然后也会有一点点。害怕嘛，其实担心居多，就会担心我好像还不够，我的知识涵养还不够，那如果我真的到实地夫妻有什么样的状况是需要协助或是询问，我怕我没有东西给他们，对，所以就会有很两种的心情。
1: 是是，那我们或许我们就先从我们在课堂里面，就像刚刚讲说，在学习的装备上面，对不对？我们就是让我们多一点对婚姻经营方面的理论或是理念多一点累积，所以我们也设计了让同学有一些导读的部分。那之后呢，在我们的后半段里头，我们就让我们同学有这个三个选项到不同的场域里头也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分享的。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的课堂里头当我们在阅读就是说关于婚姻家庭的这些的议题或者专书的时候，哪些部分对你来讲是有很重要的启发，或是
0: 我觉得老师选的每一本书多多少少对我来讲都有启发，都有反思，也都有学习。那我自己觉得会议最

0: 良多的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在有两本书里面，老师选的让爱情长久的八场约会，还有承诺婚姻的保鲜膜，这两本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叫做定期定额投资，就是关系的这个资本。那它里面就有讲到，第一个包括像夫妻之间要有一个专属的时光或是仪式，那第二个呢是要每天真诚的去感谢对方的付出，那第三个是要有家庭之间的仪式感。那这三个呢，除了是我从书上学到的，也是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的。对，所以像专属的时光仪式，它的概念就是我们要为彼此腾出专属的时间嘛，好，然后要互相经营对方的关系，不是只是把时间都投在孩子身上。那我跟先生的做法就是我们每天睡前都会留半小时给对方，那这半小时我们可能就会聊天，然后我们可能会帮对方按按头啊，最近我们因为先生的工作也都很动脑，对，所以我们就是会帮舒压一下，
1: 不错，很好的。
0: 对，然后我们可能会点个精油，就是两个人都放松这样。
1: 是。
0: 那我们每个月都会帮彼此腾出一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就称那天叫关系修复日。
1: 哦，关系修复日。
0: 对对对，那我们就会用那一天去做彼此喜欢的事情，陪对方做喜欢的事情，吃饭啊，或者是去逛街啊，这样就是两个好好享受就是约会的时间。
1: 是。那这种每一天或是每个月的这种定期的这个专属时光是在还没有念这本书之前就会做的，还是说是一种印证啊你们在做的，还是说读完之后你把它应用，把它变成一个有规律的这种专属时间？
0: 好，我想先说，就是在读这本书之前，在上老师的课之前，其实我就开始在尝试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对。那尝试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在这上一个学期，我也有修另外一位老师的婚姻课程，
1: 是
0: 李老师的婚姻课，所以那时候在透过就是研究导读里面，就多多少少开始有点概念。然后一直到老师的这堂课的这本书，它就像老师刚刚一开始讲，就是它就是个印证。对，然后它让我更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我的先生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就是每个月的那个专属时光啊，然后每一天的那个30分钟的聊天时间。对，那在前几年我还没有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做这件事，可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就没有一个理论支持我们，就是说我们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它比较像是我觉得，其实通常是我啦，女生单方面觉得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聊天的时间，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对，那所以其实前就在读研究所，可能就是婚姻的前3-4年，我们常常都是在那半小时，它不是在修复关系，就是我们会在那半小时吵架。我们可能会在每个月修复日的那一天大半时间也都在吵架。那其实内容就是很鸡毛蒜皮，可是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跟习惯的不同。对，那开始读了研究所，开始接触不同的文献，然后再更深入到婚姻课以后，它就是会让我更清楚的知道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仪式它其实是对夫妻是有帮助的，那也让我更清楚的知道我在要怎么样好好的运用这些时间来让彼此是修复，不是决裂这样。
1: 是的哈，看到映画这样子的实际的应用哈。不过想也是很好奇的来问说，当你在这个特意的时间，不管是每天或者每个晚上或者每个月哈，你觉得先生也 enjoy 在里头，也能够配合嘛，哈。
0: 对对对。
1: 那你发现说这样过来不管多久了，你觉得改变比较多的是你还是他？
0: 我觉得都有
1: 都有哈。
0: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以前啦，我会觉得对方可能需要调整的地方比较多。
1: Okay.
0: 对嘛，我承认。其实人都有这个过程。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自我察觉哈。当你做了之后，你发现其实自己改变的时候啊，也看到对方改变了哈。
0: 对，然后所以一开始我会觉得你好像可以再多做点什么，但是我觉得老师其实在课堂上也常常讲一个是大人是透过跟 大人学习，所以我希望先生是那个样子，那我就要检视我自己有没有是那个样子。好，所以像我刚刚提到，我们会有一个每天真诚感谢对方付出的这个行为。我一开始觉得我有做到啊，他有帮我，可能帮我拿个东西或什么的，我都有顺口跟他说谢谢。可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行为表象的感谢，我应该要去看。

0: 到是他做这个行为背后他的动机、嗯嗯。好比说像先生会很担心我的安危，然后他在担心可能我太累啊，他想要帮我负担一点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他的第一表象是会生气。或是他其实分不清楚为什么自己要生气，但其实我知道他是因为担心嘛，所以他会生气，他会担心，他就会碎碎念。那在更以前，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生气？我就是看到他的冰山上层。但读了书，然后有很多理论的学习之后，我开始会去看到他冰山的下层、嗯，是因为他担心、嗯，他爱我，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行为表现。那所以我就会很真诚的牵着他的手，然后感谢他。嗯、我知道你，我会告诉他，例如像我知道你刚刚生气是因为你担心我、嗯，然后谢谢你，因为我的安危，我的。健康对，然后交集什么，然后还帮我一起洗衣服啊，帮我一起晒衣服啊，对，我很谢谢你陪我，就是把他的行为背后的努力讲出来，那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的有让他感觉到哦，我被感谢了，太太有看见，
1: 是，
0: 对，那几次之后，先生也开始会尝试，对，虽然一开始也很好笑啦，他就是只会搞不清楚嘛，因为毕竟他没有深入的学习，
1: 做作业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他就会用做作业的方式，他觉得哎、欸，我太太有这么做，那、嗯、我好像也要来做一下，嗯、对对对，
1: 跟着做，学着做，嗯、
0: 没错没错，可是就是当他有开始了第一步的时候。我就也很开心啊，
1: 我相信是很感动的，对，
0: 对我就会说哇，你很棒哎，我看到你的转变，然后谢谢你这样感谢，然后我觉得真的有被你看见，嗯，对。可是先生其实有时候还蛮好笑，他就说我知道你是在感谢我，可是哈，我知道你在学校也学很多，我有时候都觉得你在话术我，也不是真诚的。
1: 没有，就很好笑。关系的经营是刻意的经营，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很多东西包含，哎，我们试着往这个方向，我们要把这个路径走得熟悉。
0: 对，哦、
1: 当然就是一个练习的一个，或者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熟能生巧也算是一个部分嘛，
0: 哈，
1: 就让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从一个有意识的察觉说我要学习，到一个无意识的变成是你自己本能的能力的，
0: 对啊、
1: 哦，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内化啊长久的一个过程，很棒的哈、哦。那我相信啊，这种互动哈、哦、也会带起先生很主动的在做一些回应，对不对？
0: 没错、哦、
1: 那刚那你们现在自己关系的经营的仪式感有哪些呢？
0: 仪式感，你说平常啊
1: 对啊，就每天啊，嗯、或者说、出门一天你们会有怎么样子的仪式感吗？
0: 有有有，像我们家就是早上要出门，嗯、好，我出门的人一定要告诉在家里的人，就是你要出门了，
1: 啊、
0: 你要去哪里
1: 是是是是？
0: 那在家里面的人就会给要出门的人一个拥抱、
1: 嗯，
0: 或是一个亲吻，
1: 是是。
0: 那不管是夫妻还是跟孩子之间、嗯，我们都一样，
1: 是。
0: 对，然后我们回来的话就是比较办理，回来的人要打招呼啊，
1: 是是
0: 要让家里面的人知道，哎、欸，我回来了。
1: 对啊，被欢迎的，
0: 对啊，被欢迎嘛。那在家里的人就要欢迎，所以像我孩子就会说：“妈妈，欢迎回来。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老公就说：“哎、欸，老婆你回来啦。”就是一个很互相的，互相的尊重。
1: 是，
0: 那我们也会像晚餐时间，我跟先生都还蛮有共识，我们会很坚持，我们一定要在餐桌上用餐。
1: 嗯，
0: 然后在那个用餐时间，我们是。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那我们唯一就是会播音乐，那音乐就会根据三个人的喜好，诶，可能今天是听孩子喜欢的故事，可能今天是听我喜欢的音乐哈，或先生喜欢的音乐、嗯、那我们就会搭配着背景音乐，然后就聊天啊吃饭这样。那因为时间也每一天大家工作啊读书时间其实都很多嘛、
1: 嗯、
0: 就是都在外面时间很多，相处时间很少，所以像晚上我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大概15分钟的餐后的水果、嗯过时间
1: 是是
0: 对，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时间，因为孩子现在4岁了，我有开始开放看电视，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每天会有大概10分钟一起看哆啦 A 梦，
1: 是是 是, 是，
0: 因为就一集就11分钟这样，是就是哎、欸、吃水果啊看一集，然后我跟先生也很喜欢我们的童年嘛，
1: 是是
0: 那孩子也很喜欢哎、
1: 嗯嗯
0: 欸，因为可以看卡通，
1: 是是，
0: 对，就是两边都开心，对，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小小的仪式，
1: 嗯、
0: 然后周末就一定会一起出去走走啊，去骑车，骑脚踏车啦，
1: 是是，
0: 好，或者是去散步这样，
1: 很好的哈、嗯，这关系是一起经营出来的哈、
0: 嗯。
1: 那我觉得英华也是非常的贴心，当然特别也会提到说，哎、欸，有很多在经营的过程里头，也许从性别的角色哈，或者说太太的。

0: 角色、先生的角色，你有没有察觉到男女之间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1: 有诶、欸，其实在，在这一堂课里面的书，就是我们读的，每一本导读多少都有提到男女之间是不同的。那以前就我还没有读之前，我知道男生女生不同，可是不知道不同在哪里。对，那开始在读书之后就会发现，男生跟女生本身我们出生的被赋予的逻辑跟思考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但是以前我们比较容易透过像偶像剧去学习男女的关系，好，男生应该要怎么样对女生的体贴啊，或是偶像剧的男生就是会多为女主角多想一步，对不对？好，那好像女主角不用开口讲话，男主角就会知道，他等一下需要一杯热水，他等一下可能需要送他回家。对，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男女的思考逻辑本来就不同。那像男生比较像是，比如说男性遇到问题，他们就是目标导向，任务解决。好，你现在告诉我一个问题，那我就要帮你解决。可是其实在女性的角度，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好，我需要的是情绪价值，我需要的是一个情感的连结。可能你就当我姐妹，就跟我一起骂十分钟后我就恢复了。对，可是男性就会陷在一个不行，你现在遇到问题了，我要帮你解决。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跟先生其实也是在前半段时间很常会因为这种事情有冲突。就是我需要的是情绪价值，你跟我一起，我们来当姐妹，对，我们来抱怨。但是先生就会觉得，没有，你现在告诉我问题，我就要帮你解决。
0: 是，
1: 对，所以就常常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摩擦跟争执。那我觉得我后来其实就是从书中的导读里面去了解，因为我们的逻辑思维不同，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女生啦，特别是女性，我们要清楚的去表达我们的需求，男性才能够真的理解。对，那像有一个很常见的 case， 其实我的朋友们前段时间才遇到。好，譬如说像我的女性朋友呢，就是去她的男朋友家，然后到比较晚，那他就觉得晚了，他要回去，隔天要上班，他就跟男生说，我时间晚了，我要回家了。好，那女生当下心情其实是他是在想说，这么晚了，我已经跟你说已经晚了，我要回家，那你是不是要送我回家？对，但是男生很单纯就觉得，你说你要回家，好啊，那我帮你叫车。对，所以女生就这样觉得，天哪，他心里想，天哪，太不可思议了吧，你居然这么晚没有说要送我回家。好，那男生就是很单纯的想说，对，很晚了，你赶快回家，我先帮你叫车。好，所以他们两个就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后最后女生就很生气的回家了。对，那后来他就有告诉我们，他觉得男生应该要想到，他应该要知道我需要这么晚的时间，他要送我回家。对，但是在那男性的角度，就是你表达的就是，晚了，你要回家，好，那我可以帮你叫车。对，就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啦。所以我们课堂中就用金星跟火星去形容男生跟女生嘛。对，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表达清楚我需要什么，真的是蛮重要的，让对方知道我需要的帮助在哪里，那你就可以很直接的接收啊，你也不用自己很心神耗弱，想说你怎么没想到，然后就生气，然后又争执，那这样其实也蛮得不偿失的。
0: 是，因为从真实的自己的夫妻关系经营里面也察觉到自己的差异性啊，的确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生活逻辑啊，或者说那我想关系是两个人要一起经营，但是的确在性别上面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性的能够察觉，然后其实对关系相处里面是能够很大的帮助。好啊，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啊！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云化啊，他原本是从事空姐的工作啊，然后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又来上了研究所哈、啊，所以啊，刚刚啊特别谈到在整个学习过程里头，他特别用关系资本啊，也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家庭的经营里头啊，怎么样每一天啊，每一个礼拜、每个月啊，这样子一个定期的有一个仪式感。然后不仅是夫妻关系的经营，其实是给孩子也是一个很棒的榜样。好，那后半段也谈到其实男女的表达方式或者期待是有些不一样的。那我们在我们的这课堂里头，我们让我们同学呢进入到实务的现场。那我们在这堂课程里头，我们设计了三个选项，有一个是进到我们的中高龄婚姻成长课程里头让大概18对的夫妻那我们让我们同学们可以自由来选择那2天1夜的课程。那另外的就是有关于新住民还有青少年情感教育。那我想云化当时是怎么选择的？
1: 好，我其实选择参加的是中高

0: 林的婚姻教育的营队。
1: 嗯，
0: 对。那我的动机呢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这个营队是唯一一个夫妻双方都会出席的活动，
1: 嗯嗯，是，
0: 所以我可以最实地的观察，然后学习，就是把课本学校学的

0: 你就像不同的想法，对，所以是因为这个动机选择了这个实作的营队，
1: 所以其实选不是盲选哈，就是、
0: 也不是盲选，绝对不是，
1: 也不是刚好时间配合，是特意的呀，
0: 是特意的、
1: 不过的确是哈，我们在这个云华所参与的这一次里头，我们是算是第八届。因为在婚姻的一个成长课程，我跟柯老师长期在从在民间部门或是说政府部门的部分，当然现在也有在企业部门带领夫妻成长课程。那通常我们知道在婚姻的学习里头，当然很多的不同的面向讲座啦各方面的，那我们用比较是夫妻成长营的营会的方式，那是密集度比较高，是两天，而且两天一夜。那我想这个是云华开始听到的时候对你的一个吸引力哈，好啊，那我想我们很好啊，都不仅是在实务的现场，也有可能以后也成为你可以研究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哈，当时你进到跟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方式进到这样的那个营会里头嘛哈，那你当时有哪些观察，或者说哪些这些课程？当然你们大概到现场里面比较才知道多少的夫妻大概他们的样貌等等的，你自己的观察。
0: 我自己的观察其实就是夫妻现场的夫妻就平均就是都是中高龄的夫妻，
1: 中高龄的是他们的条件有几个嘛，对不对？
0: 对，就是两双方加起来要120岁以上啊，然后孩子要至少一位子女是要18岁以上嘛，
1: 哎，或是结婚20年以上。
0: 对
1: 啊，他们其实门槛还蛮高的，
0: 对，都蛮资深，
1: 是蛮资深的，对，讲得好，
0: 对，都是蛮资深的夫妻。那我们当时就是分成六组，那每一组其实我发现大家的个性都有点不太一样，好，夫妻的氛围也不太一样。像我自己负责的那一组，其实我可以感觉他们平常应该相处都还算蛮融洽的。我这一组的三对夫妻啦，那他们就你也可以感觉到三对夫妻都是很在乎隐私的，所以我们在。老师的课堂中其实会有很多让夫妻去沟通啊，去对话，或者是会有些肢体接触啊，亲吻拥抱。那我可以感觉到我这一组的夫妻都蛮希望保有隐私的，对，所以我比较长时间是站在比较远一点去观察他们的需要。对，那我也会看看别组，像别组夫妻有的就是你可以感觉他们就像朋友，打打闹闹。好，但也有看到有的夫妻是非常疏离的。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坐得非常的远，就是一个两人桌，但是他们坐得可以塞了三个人，对，所以就是可以感觉到夫妻关系是很紧张的。
1: 是我们基本上是18对中高龄的夫妻一起来参加嘛，然后我们分成六组，那刚好我们的同学区也是六位同学
0: 啊，对对
1: 对，所以每一位同学都是小天使啊在里头，但是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同学们太大的引导的任务哈，因为毕竟同学也是进到现场里面自己跟他们做互动，但是的确是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氛围里头，让他们知道哈，我们的小天使啊，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的，
0: 没错没错，我就是隐形版的，
1: 隐形版的，对，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很安全的，在这个过程的互动哈。好，那我想过程里面你自己有发现些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或感动的地方吗？
0: 有我其实在，因为老师的课里面有带到。两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第一部分是让夫妻双方感谢彼此，然后第二个最让我有感触的是原生家庭的探索。那这两个都是我其实在这两天的营队，时不时都会红眼眶，就是我会因为夫妻的一个小互动，或是他们彼此对彼此说的一句话，然后被触动。那第一天让我触动的是夫妻感谢的部分，因为我相信其实在那个年龄段的先生，特别是先生，应该不太容易把感谢啊把爱说，就是在日常说出来，所以在那一个机会里面那一堂课程，就那个短短的十分钟，老师让他们10分钟20分钟啦，让他们彼此感谢的时候，就先生就是牵着太太的手，然后眼睛就是看着太太，然后好好的告诉他在生活中看到太太努力的地方，感谢他的地方。那因为我的这一组我是隐形天使，所以我不能太靠近，对，所以我其实听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都是小小声的，但我可以听到，就是我最后听到一句是先生跟太太说谢谢你这么多年为我家庭的付出，那其实在那个环节我那一组的三位太太都哭了，
1: 是，
0: 对，就是感动的哭了，
1: 是，
0: 那其实先生也是有红眼眶的，对，我想这个在互相感谢在 关系之间的保养是真的很

0: 重要。嗯，那另外一个让我很动容的是那个原生家庭，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原生家庭的环节会把大家的原生家庭分成四个象限，那主要就是用亲密啊、疏离，然后还有比较严格，就是比较民主跟比较那个严谨的，就是家庭关系。好，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对夫妻，先生是在严肃又疏离的家庭背景的那一组。那太太呢是来自亲密，好，就是民主又亲密的家庭，所以其实这两种家庭背景的氛围本来就不一样。那那位先生那时候就站起来分享他自己的想法，他就说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没有生日蛋糕，没有过生日，可是跟太太结婚之后，因为太太的家庭就是有这样的仪式，很幸福的仪式，是先生从来不曾有过的，所以太太也会比照办理，希望先生做到。可是先生就不懂那个意义在哪里，因为他没体会过嘛。他就说他有尝试，有努力。那在家庭家事上面，先生也有讲到，他也尝试的努力的去做了。好比说像晒衣服，好，太太叫他去晒，那他就晒。可是他每一次做每一件事情，总是会被嫌弃做不好。做不到位，做不够。那几次之后，他就觉得反正我怎么做都不好，那就算了。那我不要做，干脆不要做。对，所以我想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就是在他就是让我回想到我们在导读里面有一本书就讲到，夫妻之就是捍卫婚姻从沟通开始那本书，他就提到说破坏爱情好破坏婚姻关系的有四种模式，那四种就是第一个就是累积式的战火，就是我们从你杯桌上怎么杯子都不熟的芝麻小事开始，然后到互相指责，就是你衣服也没晒好啊，好互相指责，那指责完之后呢，就会用那算啦，那我们就讲，我们就干嘛跟你结婚，我们离婚好了，好就是用结束关系去威胁对方嘛。那第二个方式是那个破坏关系的，就是否定对方。好，你做什么都不好，你这样做都不够好，好你应该要怎么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就是好像我没有一点做好的感觉。那第三个是负向解释，要例如像如果先生今天下班回家，他就只是没讲话，可能累嘛，人累的时候就会不想讲话，在外面都讲一天了。好，可是如果我们用负向的解释，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今天下班都没跟我说话，那他就是在甩脸色给我看，他一定就是又在摆态度，然后那我也这样，那是不是就加剧了关系的冲突？那最后一个就是逃避跟对方沟通，就觉得。其实那个底层应该是，反正我跟你讲就要吵架，那干脆不要讲，对，所以他们的那个行为就让我联想到，这本书的其中一项就是否定对方，就好像我怎么做都不够好，然后就会可能就在就积累战火，然后就变成夫妻双方就很疏远，但其实蛮可惜的。所以在先生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有观察一下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是用一种哦，是这样哦的那种表情，然后跟有一点点，他的眼神是不是那种锐利的，不是那种藐视的，不是他的太太的眼神是，哦，我了解了，好一点点，或是哦，我有这样吗？好，就是有一种我在思考，但我又有一点心疼，因为其实先生讲到后来他是哽咽了，是有一点哽咽的，然后我其实有观察到他的眼眶是红的，那我相信连我这个外人都看得出来，太太一定有发现，
1: 是，
0: 对，
1: 是。我看听到现在樱花在分享的时候，
0: 对呀、啊，
1: 感觉也是一样，很有感触，
0: 很有感触、啊，
1: 回到那个点哈、我想我的确在夫妻的成长课程里头哈、让他们有多一点点自我察觉或者察觉对方，然后有把爱表达出来，就像刚刚所提到，其实不是没有爱，但是没有讲出来，
0: 对，
1: 没有听到，不是没有，但是当我们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在这里头有能够试着去表达的时候，事实上的确会触动对方。方的心灵哈，那我想整体来讲的话，樱花在看到夫妻成长课程这样子一个运作好了哈，从旁观者或者从小天使的角度穿梭在当中，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啊，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夫妻的意义大吗？
0: 其实我自己两天观察下来啊，我相信对夫妻一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通常女性的角度会，女生通常会比较会去看一些影片啊，去学习沟通啊，或者是去学习关系。通常女性啦，可是也很容易陷入像我刚刚一开始的。

0: 分享的，我会觉得，哎，我已经做这么多了，你做的不够好，嗯，好，但其实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也还没做好，所以对方也跟不上，好，或者对方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啊，那所以透过这样的课程，一部分已经有所学习的的伙伴，他们可以透过老师的引导去重新反思自己嘛。那都还没有学习的，那当然就是透过老师的引导跟教导去重新检视一下，哎，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哦，原来还有这些方式。有时候或许不是他们不愿意做，就像我先生，但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示范，或是一个没有正确的管道让他去学习这样的资源。嗯，所以我相信这个课程对婚姻啊夫妻都会是很有帮助的。
1: 我们在课堂里头，那因为今天是研究所课程嘛，我们总是会给同学比较严谨的一些架构思考，然后再进到现场里面。其实刚刚云花也做了很多的对照，一个是现场里面的观察，你就会马上反思到我们课堂里面的一些理论的学习，
0: 对，
1: 然后就互相的这个回应。那我想我们就回到说，在课堂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的这种思维，那我想它里面所提到的很多种面向嘛，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当我们进到现场做中高龄的婚姻成长课程之后，你自己在这个对照当中，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对你有什么启发？
0: 启发，就我觉得最大的启发是，我觉得这个婚姻教育在，比如说像我在这之前，我其实没有常常听过婚姻教育嘛。那我们通常会偏向比较适婚年龄啊，然后或是或是如果是有宗教信仰的伙伴，他们就会透过教会好去了解，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个婚前的课程嘛，所以才会比较容易去接触到。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婚姻，在这一次的这个营队啊，我自己往后推，我觉得其实这个婚姻教育或关系经营最早应该要介入的是青少年。其实青少年就是一个很情窦初开的年纪，他们开始要谈恋爱，开始要去了解怎么经营关系，开始去了解什么是一个正向的男女关系。但是我们本身好华人的文化，通常像我自己小时候啦，我的妈妈或者我外公外婆最常说的就是，哎，不要太早交男朋友，好，大学再说，好，大学的时候就会说，哎，先不用这么早，毕业工作再说。对，但其实我觉得感情也是需要学习的，你需要先经历，然后你要跌倒，然后再反思，然后再交往，你才可以更清楚知道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对，然后你要去了解怎么经营关系嘛，所以他其实应该要从最情窦初开的年纪开始。那其实我觉得青少年介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现在的网络诈骗，好，诱骗，其实诱骗拍就是诱骗青少年儿少去拍裸照的事件其实是很频传的，那也蛮可怕的。大家会透过网络交友或是网络游戏去认识，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网络世界的人是谁。那我觉得回推到父母身上，其实家长的角色就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可以一开始就知道说这个婚姻关系是或是交友恋爱是孩子未来某一天一定会接触到的，那我们从他青少年的时候开始去用一点开放的心态，让孩子至少不要害怕告诉我们。那如果他真的遇到了不对的对象，好，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做防范，或者是像现在这个青少年的网络诈骗，就是诱拍这种私密照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青少年也才不会很害怕让家长知道。那也是透过家长的或是他们学校去教育什么叫做好的婚姻关系，什么叫做好的爱情，让他们去分辨好人啊，好的对象，不好的对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那这样才能够真的防范我们的孩子再掉入那个陷阱里面。
1: 是我们提到对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刚刚云花特别提到的青少年这一段的需求，
0: 对，
1: 那其实在我们架构图里面的思考，它就是一个时机点，这个 timing 比较是整个婚姻家庭经营的比较前端的部分，那当然参与的中高龄就比较是后期的这个部分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的对象有时候我们是进行都会型的或 或是乡村型的，
0: 对，
1: 那有时候是一般的文化，或是说比较特殊族群的文化等等的，这也有不同的需求。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在中高龄的这个组合里头，其实就是政府部门来推动，
0: 对，
1: 当然他也跟学校部门做一些合作。
0: 嗯，
1: 那我想最后就是谈到说传递者、传播者
0: 啊，
1: 最后就谈到说让云化来谈一谈，因为在研究不管大学部或研究所啊，未来专业人员的养成啊，我相信也都是你们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嘛
0: 哈。
1: 那当然参加啊辅系成长课程，也让你们也能够看到啊，就是怎么样去做传播。嗯，那我想最主要，如果回到你未来成为一个家庭教育专业工作者。好，你自己对自己的看待，或者说包含说这次的理论跟实务的一个组合，你自己怎么来看待做一个家庭教育工作者的那未来可以怎么样去发展，或者对自己有哪些期许？
0: 嗯，我觉得家庭教育工作者就是我现在还在学习的阶段。我自己觉得是身为就是这样的专业领域的人，就是学习啊，我们的心态要。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很开放，但是有一个很谦虚的心态。
1: 嗯
0: 嗯，因为有时候学了很多，然后会感觉好像，欸，自己好像懂了些什么，对，但是你传递出去的时候，对方他没有学习过，他也不了解。那我们如果用了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个方式去引导对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适得其反。对，所以我们在学习了以后，我自己的期许啊，就是我学了这些理论，我应该要先内化，然后变成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跟别人听得懂的方式，才能去传递。对，如果我们一概的，就像医生，如果只跟我们一直讲术语，那我还是永远不知道我怎么了，对不对？
1: 嗯，
0: 对，所以就有点像那个概念。那我觉得这个角色不太像是一个老师，就是你就是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它比较像是引导，我引导你去思考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是一种我跟你平行，然后我陪伴你，而不是我在你上面，我带你，你跟着我。那因为关系本来就跟知识的学习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要很平衡，很尊重，然后去理解他的做法底下，我可以怎么协助他？
1: 是，
0: 对对对，我是这样子在对我先生的啦，
1: 很棒
0: 哈，这就是哦，很有反思
1: 啊，哦，没有，因为他其实是很把很多的理论的东西内化啊，哦，不，而且已经运用在自己的家庭的经营里头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察觉哈，特别是面临到家庭教育别人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是放下我们的姿态，是谦卑的看到，其实别人里面都有他属于他自己的那个部分，
0: 没错没错，
1: 我们并不是在教导他什么，而是把他引发出来，
0: 对对对，
1: 引发出来他原本有的那些潜力或者能力特质，在一个适合安全的一个氛围里头，他能够把它表现出来、表达出来，然后得到用环境来印证，他就是这个方向继续发展啊，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姿态，其实对家庭教育工作者是一个很棒的哈，这个启发哈，我觉得很好。好啊，那今天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哈，我们也要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喽，拜拜。
0: 好，大家再见，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0: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想在大学里面有非常多的科系都是需要在其中有所谓的实习，不管是医学系啊，学生可能需要走进医院，然后呢透过实习诊断临床的学习以及技能，以至于他可以踏上医疗之路。那我知道像设计系的学生，他们可能需要进入到一些的工作室，然后执行一些的专案。那我们可能比较清楚的还有一个科系的学生，就是社工系的大学生，他们也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实习历练，才能够将课本上说的理论化转为专业的服务。不过对于大多数的社工系实习生来说，其实他们的实习可能跟一般科系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单单只是跟学长姐一起来学习，来观摩看看整个社工日常的运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观察当中也要很多的反思自己在这一个社工的领域当中如何的让自己有一些的更新而变化哦。那在今年当中，其实我就遇到了一群很特别的实习生。那这群实习生其实他们在今年实习里面并没有这么的简单，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的服务里面，他们每一年的暑假都会进入到少年关护所开办一个所谓的更新转化营。那我刚刚提到说为什么这群实习生非常的不容易，是因为呢这群实习生他们直接接下了一个挑战任务，这个挑战任务就是他们要筹备更新转化营。在每一年暑假里面，其实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对于这一场营会呢非常的重视，因为它是陪伴司法少年度过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光的一个阶段。对于这群司法少年来说，营队或许是几天快乐的游戏，几堂启发性的课程，但是对于这群社工来说不太一样，不单单是社工，也包含自工哦。那我们知道在办理一场营会的时候，背后整个团队的策划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可能一个营队里面我们要开办一个营会，可能在好几个月前我们就要开始筹备展开，我们开始要有一些的发想，有一些活动的设计流程的规划。但是你知道吗，当一个实习生他们来到一个实习机构的时候，他们就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有这些的发想。我想在背后一定有很多让人家无法了解的辛酸跟故事。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要带听众朋友就一起来走进这一场营会的幕后，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也看见原来一群实习生他们是怎么样带领这些司法少年玩出更新跟转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三位社工实习生，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领域跟背景。我想邀请现场的这三位学生，你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认识你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宇轩，我就读玄奘大学社工系，你们可以叫我南瓜，目前是

0: 大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云雅，我的绰号是竹竹，我就读东明大学社会学系，然后从主修社工系，然后现在要升大五。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思雨，那绰号是树懒。那我现在是就读台湾师范大学的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然后有双主修幸福系。
3: 是树雨。那个思雨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因为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就刚好感冒了哈。但是期待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透过他磁性的声音，可以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小时的时光啊。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们去就读，不管是社工啊，或心理，或者是相关社会科学的这些的学系？
1: 我是竹竹，那因为我是社会系的，但其实当初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原本想读的是社工系，但那个时候申请因为是繁星申请，然后那一年刚好是108课刚好第一届，所以有点混乱，然后就是东吴大学的社工系就突然就是申请的趴数上升，就是变成差不多学校要50名以内才申请得上东吴的社工系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觉得社会系看起来好像还可以，所以我也填了社会系。那后来因为趴数不够，所以就没有上社工系，我就不小心上了社会系这样。但我也觉得在社会系的学习里面，就是让我对更有具观的视角去看这个社会的问题，然后并且虽然在学习的过程中觉得超级困难，因为要具观去看问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后理论也非常的硬，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更想要做直接服务，所以我后来再选择了双主修社工系这样。
3: 是，我蛮想了解思雨的哈，因为刚刚你介绍的科系就感觉很不简单哈。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这个科系到底是在干嘛？
2: 我们公领系的话，可以就是如果最简单跟外面的人介绍的话，可能会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培育公民老师跟童军老师的科系。但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系上也是有分不同的组别。那第一个就是最直观的师大的师培组，就是培育公民老师跟童军老师的。那另一个组别，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就是想要让这个师大不只是培育老师，所以我们第二个组别是法政财经组，就是同学们选这个组别，未来可能也可以往法律相关或者是财经相关的方向去发展。那第三个的话就会是户外组，就是比较偏向有点像是那种攀岩啊，或者是划独木舟那种户外运动的专业。
3: 是，居然划独木舟跟攀岩可以成为专业耶，在大学是一个科系是吗？
2: 对，没错。
3: OK， 其实你们三个都来自于不同的领域哈，特别是思雨，你是来自于所谓的公民相关的科系，那竹竹的话，因为本身念社会，有双主修社工哈，那对于南瓜来说哈，我们都用称呼哈，你们的绰号对不对哈？你本身就是社会工作学习，这没有问题哈。那为什么你们当初会，因为实习的机构很多嘛，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来到根生少年关怀协会，成为你们暑期实习的一个落脚处？
4: 其实我当初会选择就是根生少年关怀协会，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主因是因为我看到了他每周五都会进到少管所里面去做服务，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平常没办法接触的一件事情。
3: 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每周五都去少管所做服务？
4: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对根生少年很有，就是对司法少年非常有兴趣，我就上去查，然后就查到616，然后就看他们在做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就看到了他们每周五都会进去少管所服务，然后我就去看他们的一些影片啊，然后看他们做的一些内容，就是蛮好奇他们在做什么，那就产生了兴趣。
3: 是，其实对南瓜来说，刚刚你提到说，其实你对司法少年是充满好奇的，对不对？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因素让你对这一群特殊的孩子有充满好奇感，很想去探索他们？
4: 因为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我的家人，他们就是以前也是一群偏差行为的少年，然后到成人，所以我有一

0: 些，我有一个家人，他就现在在社会跟监狱当中反复横跳，然后再来是我自己从小生长环境，就是我的朋友们也是比较多都是会有一些偏差行为的。那我有朋友也是可能后来去感化教育啊，一些地就是可能感化教育之类的，对，所以我就也蛮好奇他们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1: 就是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到底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遇到了什么，对不对？ OK， 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对这群孩子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很想探索他们，刚好就是在网络上不小心看到一篇新闻，或者是看到一个搜寻的关键字，这么一搜寻的时候就跳出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哎，你就开始因为这样子接触来申请这个实习。
0: 对，
1: 因为你本身是社会工作学系，你在还没有读这个科系之前，你是不是已经对于这个族群的人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也因为这个因素让你选择这个科系？
0: 嗯，
1: 还是其实是你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你才发现原来这是我想要探索的？
0: 其实最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我的哥哥也是社工师，然后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经历，他们其实我跟他们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他们也是来自于安置机构，然后是因为他们，所以我对助人工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好奇。然后至于是讲到司法少年的这个领域的话，我是接触社工系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还有就是助人服务，还有在做司法的服务，所以我就。就像是循序渐进的产生好奇这样子。
1: 嗯，是是。欸，可以请竹竹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知道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甚至来这里选择这里成为你实习的场所。
2: 因为我其实在进大学之前，因为我那时候想读社工系，然后我也已经知道我想走青少年领域，就是我一开始就蛮明确觉得我对青少年领域是有兴趣的。对，然后但其实我的背景跟南瓜蛮相反的，就我成长在一个可以说非常非常安稳的环境里面，就是我可能连大家所谓的八加九都没有遇过的环境这样。但因为在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在教会圈里面长大，然后在青少年时期有非常多哥哥姐姐的陪伴，所以我自己也会想要在大学之后在比如说去教会带营队啊，或者是去偏向学校里面带营队，然后在互动里面我找到跟小孩互动那种单纯的感觉，所以我就很喜欢青少年领域。但其实社工的领域里面，青少年又是一个其实大家觉得有点不太好搞的年纪，尤其在社工的服务对象又比较多是可能大家的偏行少年，就是最坏的那一种。那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其实我也是因为看到很多的社会议题，然后也会觉得那他们这些新闻上的青少年为什么跟我接触过教会圈里面的青少年不一样，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好奇，然后就开始修一些学校的课。那我那个时候也是看到有一个族群就是司法青少年的族群，也就是议题社新闻上的那样，那我也去查了相关的，我们也是 Google 上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然后我就看了他们的 IG。 那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能实习，然后我就在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就先申请了更新转化营的志工。对，我想说其实我不太确定我对司法青少年的领域到底有没有兴趣，或者是我有没有办法真的跟他们互动，所以我就先尝试申请了志工，然后在营队里面直接跟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司法青少年去互动，然后就觉得他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单纯还要可爱，不是新闻上形容的罪大恶极的那种凶神恶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带着去年在营队里面这样的感动，然后来到616继续在司法社工组里面实习这样。对，
1: 是是。像那个树懒你就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刚刚提到说其实你是那个公民系的嘛，然后再加上有那个跨修心理，其实你会选择更生少年应该跟他们有不同的观点跟见解吧。
3: 我自己其实一开始 就是也是有点像祖祖一样，就是对青少年领域有兴趣。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公民

0: 教育与活动领导工龄系，我们也有一些法律的课程，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把我在工龄系学到的东西跟心辅系学到的东西结合，然后就看到了司法少年这一块。那我其实一开始是想要做少年观护人，所以我是有想要去投那个成年关护人的那个实习，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个学长，他是现在在做少年关护人，然后他在聊的过程中就发现，哎，其实我跟他一样，就是我们都是对少年更有兴趣的，那他就推荐我说，哎，那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可能会就是更像是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之后发现，哎，确实好像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在做的那些实习内容真的都是，哎，我很有兴趣的，
1: 所
0: 以就投了。
1: 是，哎，那你们知道你们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实习的时候，其实你们要直接参与在更新转化营的时候，哎，你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因为可能对于竹竹来说，他去年已经有那个当志工的经验嘛，而且他也觉得很享受在那个营队的跟这些少年们相处的一个情况里面。好，那对于你们两位呢，更新转化营是什么？会不会其实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期待，但是也有很多的紧张？
2: 我觉得我蛮紧张的，但是我有先看过616的那个影片，知道说，哎，其实暑假会有这样的活动，然后我有想过说我可能需要筹备这样的活动，但这第一次听到那个工作量的时候，我还是吓到了。
1: 工作量吓到哈，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究竟是怎样的工作量哈。那对于思雨来说呢？
0: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是期待更多一点，因为我本来会担心说，哎，自己不是社工背景来这个实习，会不会没有我可以发挥的地方？但因为可能自己过去在系上也有参加一些营队的办理，就觉得，哎，这好像是我可以发挥的地方。
1: 是，就是说当我今天来不单只是参加一场营队，而是我成为一个筹备人的时候，其实你们里面是既紧张又害怕，但是又充满期待，对不对？哎，你们在那个营队开始之前啊，你们会不会这一群你们的实习生私下就讨论说，哎，如果我筹备的活动啊，少年不喜欢怎么办？
2: 我们因为我们有蛮多次的沙推，就是我们会先去演练过一遍，所以我们就是也会先去自己体验说，哎，这好不好玩，然后去从中去修改一些东西，所以好像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去想过这个问题，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好玩，那少年们应该也会觉得好玩吧。
1: 是，就觉得，哎，应该少年都会喜欢，对不对？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筹备过程里面会不会觉得，有一度的会怀疑我自己或者是整个团队，我真的可以把这个更新转化营办得很成功吗？我真的可以办理起来？你们会不会有一度在筹备过程里面的自我怀疑状态？
0: 自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时程其实还蛮紧的，好像一直在就是生出一个教案之后，然后再沙退，然后沙退之后修改，我觉得好像那个时程紧凑到我们没有时间去想那个，哎，做不起来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不断的在修改它，完善它。
1: 是，所以其实你们还蛮有信心的，如果说用另外角度来说，是根本没有时间让我担心，对不对？OK， 好，其实对于这群实习生来说，在更新转换营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像刚刚南瓜说的，他内心其实紧张是拉满位的，但是因为被很多的事情给填满，好像就去淡化了那一份紧张，直到真正进入到准备阶段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办一场营会可能比原想象的还要复杂，设计一个游戏原来我还要不断的去体验到底好不好玩。好，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的三位实习生一起来聊一聊，究竟在这场营队里面，当他们透过不断的筹备，然后一个流程、一个活动、一个游戏不断的沙推的过程当中，他们如何透过一个抽象的想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就聊到说，我们在更生少年关怀协会今年暑假有一群实习生，他们成为营队工作人员之前，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的紧张跟不安。那在这段节目当中，我就要带听众朋友一起进入到他们营队的幕后，看看这群实习生到底如何从零开始设计活动。我们都知道其实万事起头难，对不对？好，那在刚刚你们的分享里面就提到说，其实你们在整个营队筹备之前，你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忐忑不安，但是确实时间很紧凑啦。我想每一个活动的办理不可能一个月才开始筹备，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些社工老师学长学姐很压榨你们啊？老实说
1: 不会
0: OK， 好，我们就要万事起头难。那可以请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第一次开始规划更新转化营的时候，你们是从哪里跨出这个第一步？
2: 其实在筹备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人刚开始一起实习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其实遇到很大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是彼此不认识的，那我们还要一起磨合说，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工作。那因为营队的核心就是转化，或者是有点像成长，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主题的时候就有点往这个方向去想说，我们觉得成长过程中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或者是从青少年变成大人的历程中，我们觉得什么特质是我们认为超级无敌重要的。我们就列了差不多五六个，可能像是智慧啊、自信啊、勇气啊，然后洞察力啊之类的，就列了五六个这样。但因为我们也已经知道，就是我们的闯关关卡只有三关，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是要选出三个我们觉得最最最重要，然后我们觉得少年在登大郎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最后选出智慧、自信跟勇气。那我们也想说，那营队的包装我们想要做一个有趣一点的题目，然后也跟成长有关，然后我们最后选了中古世纪的骑士主题，这样就有一点点小中二，但又是一个小说里面很常出现的主题。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的背景就会是，我们的是一个王国，我们叫做未来王国。那我们的总招社工是一个国王，他就是有代表着王国来跟大家讲话、激励士气的角色。那我们的主持人是大臣，就会引导大家，接下来活动进行到什么部分，以及随时的控时跟发布命令这样。那我们的少年们呢，他们是见习的骑士，那他的队服是正式的骑士。那透过这个营队里面，就有点像是

0: 训练以及打败魔王的过程，他们得到了智慧、自信跟勇气三个能力。然后在营队结束之后，他们就可以从见习骑士转变为正式的骑士，来面对他们在长大过程中各样的挑战，以及但其实在想的时候也在想说，在我们虽然看我们可能二十出头岁，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大人了，但其实这三个能力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会说自己满分十分已经达到十分，但我们还是成为了一个大人。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好像不是觉得说你完成了就已经拿满分，而是在挑战每个关卡之后，不管你拿一分到三分，你都已经得到这个分数。但你拿不同的分数，其实三个点连起来它也是一个三角形，虽然不一定是一个漂亮完整的正三角形，但你还是一个好看的三角形，那就代表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或者是你具备这样的能力还是可以走得过去。所以我们想要他们带着这样的能力面对未来的所有挑战，这样，这是我们大概的包装。
1: 是，那你们在整个设计活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跟其他队员有些拉扯意见的时候，你们如何去在当中找到一个中心点？对，因为其实我在想特别我们第一次在想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念头应该第一个都是想到这个好不好玩嘛，那可能好不好玩，好玩的后面却没有一个中心价值，可能就会觉得被打枪啊，然后就会好，那我们就是拆掉重练。你们会不会一直遇到这样一个过程？
2: 会啦，合作一定多少都会有一些摩擦，然后活动设计也是一样，我们要透过不断就杀推，然后去找出我们活动中间可能哪里有漏洞。我觉得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活动可以变更好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是，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知道你们在过程当中每一个活动的产生，其实就像你们刚刚说的，你们可能玩到一半觉得不好玩，那换一个，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个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活动啊，或设计，就是在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它的诞生跟修改，其实真的是让你们非常在这次筹备里面刻苦铭心。有没有这样一个活动的环节？譬如说，原本最初是谁提出这样一个活动的设计？然后之后呢，他原本怎么设计，然后又改了几次之后，终于修到你们最后想要的模样。
0: 好，那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设计关卡的时候，其实原本预想就没有想让小队竞争，所以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打败魔王，就是他们的关主这样。但我设计的其中一个关卡是我们在讨论很久很久很久都找不到一个可以两组同时并行打败魔王的方式，所以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讨论，然后最后是只有这一关是两组 PK 这样。但其实又在我原本的预想是他们一次可以玩八分钟，只是预想，然后可以玩两轮。但后来在杀退的过程中发现一轮只能玩两分钟，就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落差。然后所以在社工就有提议很多不一样的方式，但其实对我来说要改动我做过的东西是一件对我来说有点打击我自信心的事，然后我自己觉得蛮挫折的，但也觉得好像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其实我没有想过的方法是什么，或者是真的要杀推之后才知道活动进行会长什么样子。对，
2: 是我们甚至他的这一关到了活动要正式进行的时候的前一天还两天，我们还在进行活动的修改，就是游玩的方法什么的，所以这一关蛮刻骨铭心的。
1: 其实刚刚那个主竹分享了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其实你们在这次更新转化营从一大堆的品格里面挑出了三个嘛，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勇气，一个自信。那刚刚他就提到说，原来在他设计过程里面，其实他的自信心就已经被打击掉了。好像在你们筹备的过程里面我们说上帝先去磨掉你们生命里面那一些可能不属于或者

是一些残缺，让你们有足够的自信、足够的智慧跟足够勇气的时候，以至于你们去到营队的现场，可以实实在在用你们的生命带出一个影响力来影响这一群

0: 一个强调所谓勇气的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现场里面可能少年根本不想要好好的运用他自己的勇气，或者是他连参与都不参与的时候，那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你们如何去面对不愿意参与的孩子的状态？
1: 有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蛮多少年可能会觉得说，你设计这个游戏啊可能很无聊，或者是好像很幼稚，我不想玩，所以他就会躲在旁边，或者是摆出一副我不愿意玩的样子。但身为我们设计这些关卡的人，我们当然会觉得说好像很难过，因为我们设计的游戏他们不愿意玩。但其实也是很感动的是志工陪伴这群少年们，让他们激起他们想要游玩的那个心情。所以其实那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嘛，我觉得就是从原本看见他们其实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游戏，然后到后面他们甚至开始对这个游戏有一种比较心，那种较量的感觉，就是我就是要赢，我就是要赢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蛮开心的过程吧，我觉得。
0: 所以其实反而你看到孩子们享受在里面，对不对？但我们要再回来哦，其实刚刚就提到说你们在整个预备所有活动的内容节目的时候，其实你们有很多的时刻，譬如说像刚刚竹竹分享，因为他的一个发想然后不断的被修改，他就感觉好受挫，受创的是我的自信心。然后我蛮想问那个竹竹，就是说后来你怎么去调整你的心，也包括你们整个筹备团队里面的人是如何去理解跟做这些的调整？
2: 我觉得是更知道一个团队的力量吗？因为我们团队其实因为我们是在沙特过程中有很多的调整，但因为我们团队的目的是想要办好这个营队，跟带给少年有不一样的体验，以及可以让他们有生命中一些改变的部分，所以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被质疑的部分，但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那他们的质疑其实不是质疑，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活动更完整，更想要带给少年的东西更明显的部分。所以在发现这个核心目标之后，好像就可以慢慢开始在调整自己，说我其实不是被质疑我自己的能力，是我们想要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好。对，
0: 也就是说变成说我的考量整个设计更新转化营的目标，我不再是在于这个活动到底好不好玩，它的价值如何，而是我可以重新站在参与者的角色跟角度，也就是说我用思考人的这个方向重新去修正我整个活动设计的内容。好，这个对你们来说，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在学校里面我们以前只要做好报告办好活动自己觉得好就好了，但是其实这一次你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究竟在整个活动的内容进行的过程当中，这群司法少年他们到底能不能理解我要带给他的是什么，也包括说他们愿不愿意参与在当中。那在活动进行里面有没有人他们是会被排斥的，或者是我的活动是不是符合少年的状态？好 ，OK， 好，所以呢，我想让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现场如果没有照着你们起初的设定目的这样子进行的时候，你们在现场有没有所谓的现场马上做调整的状态？
1: 我觉得蛮多的耶，因为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要滚动式的调整，就像是那时候有遇到那个演习，那像那时候就会少年们跟我们都需要做一些演习的动作，那就可能会耽误到我们的时间，那就会需要做时间上滚动式的调整。再来是游戏进行的方式，有一些少年可能就会提出说我觉得这样子我好像不对啊，为什么是这样进行，那我们就可能就要马上进行一些活动的 调整跟修改，就是很多都是需要到现场实际。

0: 也发生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一些漏洞，我们要进行一些滚动式的修整这样子。
1: 那对你们来说，其实因为我们办的这场活动主要是在少年观护所嘛，跟一般外面可能没有什么样子无伤大雅的影响，应该说在那个阶段，在那个场合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可能赞助商或来宾也在当中。当你们做这些修改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倍感压力超大的？
0: 会啊。
1: 你们如何去调整，或者是分享一下当时候的心情，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2: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我的那个关卡它是一个隐形的迷宫，所以少女们是要记住他们踏过哪些路，然后要跟着前面就是踏正确的路这样子。但因为演习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中断大概五分钟的时间，然后再回到那个迷宫。就是因为我们当下的演习也是一下子，就是那个主管就是吹一个哨音，然后就要开始演习，所以我们也是一下子要记说他们踩到哪个地方，然后就是要回到那个迷宫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们，他们最后踩到哪里了？因为不告诉他们，好像又很，就是让他们可能会很受挫之类的。前面都走了这些路了，结果突然一个演习都忘光了。那我自己的话是，我觉得还蛮庆幸，是因为我，跟我搭档的是就是另一位社工，然后他就很就是灵机应变的想到说，因为我们本来会有一个提示是，就是魔王给提示，然后他就说，那不然我们就回到那个迷宫之后，我们就直接送他们这个提示，然后就让他们游戏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也不会更耽搁到我们的时间这样子。
1: 是，所以其实你们会发现说，一场我们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但当你们在筹备这个活动的时候，即便它只是一个应对，可能参加的人就是六十几个、七十几个人，但是一个表面上短短几十分钟的活动，可能在你们开始预备之前，你们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论，然后砍掉重练，甚至呢可能你们整个活动企划书可能写得再完美，但是会发现原来在现场跟我想象的原来不一样。当我们面对一个很真实状态的时候，有时候倒不是自己的问题，是因为孩子我 hold 不住，对不对？然后也会发现，我本来想象的剧本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剧本百分之百的去实现。我想在这个现场里面，你们所遇到的这些变化对你们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的刻骨铭心。我想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我们今年的三个实习生来聊聊他们在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参与在更新转化营里面的点点滴滴。

0: 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今年的实习生三位美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在今年他们的实习很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筹办了每一年度在少年关护所的营队一般的营队都是社工们工作人员们筹备，但今年好像就是让一群实习生来筹备这一次更新转化营的活动，对他们来说是新的体验，那当然对他们来说有很多的挑战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进入营队之前，他们之所以来到司法逆境的这样一个相关领域里面实习，免不了就是一定要先进去到少年关护所。其实在每周五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有一批的志工跟社工老师，他们都会进入到少年关护所里面陪伴这一群司法少年一起学习生命的品格，一起去探讨他们人生里面的不容易，也一起陪伴他们走过这一段难熬的时候，给他们梦想，给他们画出未来的蓝图。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场三位美女，其实你们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实习，一定有踏入少年关护所的时刻，对不对？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第一次真正走进少年关护所，那个大门在你的身后关起来那一刹那，你的心情如何？
1: 我觉得很压抑，然后我也很紧张，因为我真的人生可能没有几次机会可以进入那个六道铁门之后。
0: 哦，是有六道啊？
1: 对，它有六道，就是进去要过安检门，然后前面有三道门，然后进到少年们生活的监护区要再过三道的铁门，所以总共有六道铁门。对，我觉得那个是蛮压抑的一个心情，然后听到那一道铁门关起来啪上去的那个瞬间，我觉得蛮可怕的。对对对，因为人生可能没有几次机会可以踏入这个地方这样子。
0: 是，是，但你却有机会用一个辅导者的角色进去，我觉得这个机会确实很不容易，很值得珍惜。那其他两位呢？
2: 我自己的话就是也是有点像南瓜说的，好多道铁门进去了，感觉进过了龙村关卡之后进到里面好像它但反而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里面就好像一个学校一样，对。但是就是进到教室之后，就是他们班上的干部会有那个强而有力的声音喊说：“起立，立正，敬礼。”就那一瞬间还蛮震撼的，就一声令下，然后大家都起立敬礼这样子。对，
0: 就会觉得很有规范，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就发现说，其实在里面的小孩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自怜自爱。他们还是充满活力，
2: 确实是很有活力的声音。
0: 是，我们知道竹竹，其实你并不是在今年第一次踏入少年关护所嘛，你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机会一起参与在更新转化营里面，可以分享一下你之前进去跟这一次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活动筹备人员进去的心情吗？
3: 因为我去年在跟转营进少管所的时候，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不能带任何的电子产品，然后因为在这个资讯发达年代，就是大家手机就不离身，然后进去里面是可能整整八个小时是没有手机可以使用的，然后就跟外面断联的这件事情，一开始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0: 有焦虑感吗？觉得手机怎么口袋摸不到这样子？
3: 对，然后也在休息时间有点想说，那我这个时候到底要干嘛？这样，然后我觉得进去之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其实少年，对我来说都是人高马大的，就他们的身材很高大，然后身上都有刺青，但他们其实又看起来很乖。因为他们后面有主管，然后有他们的干部，然后他们是在里面是被管辖的。然后

0: 我觉得如果在外面看到他们，我可能就原本的我可能就是会绕道而走的状况。那在里面看到他们，哎，就是他们很怪的样子，好像也知道，哎，我的角色其实是一个辅导者的角色，那我要怎么去接近他们，也是那个时候我在很认真想的事情。对，那在今年进到因为去年是营队的状况，然后少女也知道他们自己是要参加营队的。那我今年在进到少管所的，我们是进到班上，所以我们去授课。但其实也看得到他们在去年营队看起来比较活泼的样子以外，他们在班上好像是在更沉默、更不敢说话、更好像有压力在的感觉。对，因为在班上好像就是授课的感觉，然后我们是老师，我们是要上课给他们听的，他们是需要回应的。这样的对比对我来说有点讶异，好像因为在营队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比较活泼的一面，在课堂上他们其实很多人是不太愿意回答问题的。
1: 是，对你来说就是你实际走入两个不同的场景里面，一个是属于在营队里面，因为你成为一个参与者去引导他们，跟我在课堂上每个周间我进去成为一个授课老师或陪伴者，在这些不同的场景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两个不同场景里面，你开始学习去观察到一些属于孩子生命里面不一样的特质跟内心状态，甚至你会开始注意以前可能不曾注意过的细节？
0: 我觉得不曾注意过的细节有一个是，其实他们的刺青都蛮特别的，基本上他们身上的刺青好像没有看到很重复的状况。
1: 你说每个人都不会有重复的图样是吗？
0: 对，
1: 哦，
0: 因为我在去年营队，我那个时候花很多时间想说，哎，我要怎么跟这群少年靠近？然后我也没有刺青，然后我也不会喝酒，也不会抽烟，就好像没有跟他们有重叠的地方。但我后来破冰的开头是我看到一个少年身上，他刺了他自己名字的其中一个字，然后我觉得那个字长得非常的艺术，就是很好看。所以就问他说，哎，你身上的刺青是谁帮你刺的啊？就是朋友吗？然后就以这个为开头，然后去聊了这个主题，这样就开始，哎，我跟他有更多的好奇，跟他的更多的靠近。然后所以我后来在跟少年相处的时候，我其实都会偷偷先观察一下他们身上的刺青。然后我也听说好像因为会先割线，就是没有上色的状况，然后有一些就看到有些少女的身上的刺青是只有割线没有上色，有些是有完整的上色。听说就是跟他们有些人可能是割线之后来不及上色就进来了，或者是割到一半没有钱了，就觉得好像可以用这个为开头去问他们说，你为什么没有上色呢？或者是你刻这个图案有什么特别意义吗？可能是跟他的喜好啊、名字啊，或者他的信仰有关联，然后用这个为开头去跟他们更深入的谈话，其实是我在进少管所以前没有想过。因为可能以前对我来说，刺龙刺凤是那种黑道大哥，是我就是避而远之的对象。但进去之后发现，其实刺青是一个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特色。那这个也是我可以去接近他们，去理解他们的一个管道。
1: 是，所以其实在少管所里面的孩子100%都刺青嘛？
0: 90%都有刺青，小小的也算这样。
1: 是 OK。 那我不晓得说树懒跟南瓜，你们在进入少管所之后有没有发现到你会特别观察这些孩子身上或生命里面哪一些特别的部分？
2: 我的话，如果是比较特别观察的话，我可能也像是主主说，我可能就是刺青，对，然后还有他的一些身体表象的一些特征，像我有遇到一位少年，他的一些可能器官，就是脸上的器官可能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就会去跟他聊聊，你这个是天生的吗？还是说怎么样？然后可能脸上有刀疤，我就会跟他说，你这个刀疤是因为你可能在外面打架的时候留下来的吗？
1: 回去好像只能够从外表去跟他建立关系，成为一个谈论的话题，对不对？

0: 我自己是就是有观察到他们有一部分的少年，他们会有一个特殊的字体，然后后来就是社工们，就是他们会有一种有点艺术的字体，然后后来就是问了社工们才知道，就是有些少年他们在可能在关所吗，还是在就是或者在其他矫正学校，对的，感化学校里面会有做就是练字，所以他们就会有那种特殊的字体。
1: 哦，你说他们写字特殊的字体？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你为什么会去特别看到他们写字的字体？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他们写字啊？
0: 对，因为我们进少管所授课都会有，就是最后课堂会有15分钟的给他们写学习单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会针对可能他们学习单的回答去跟他们聊聊这样子。
1: 嗯，对，所以就会看到他们的字迹。
0: 对，没错，
1: 他们字迹都有时间练字，应该都蛮漂亮的，对不对？
0: 欸，其实
2: 通常字体比较好看一点的，通常都是比较常进来的
1: 哦，比较
2: 或者是可能从感化院借题回来开庭的少年，比较字体有练过。对，因为他们在里面时间待久了、待长了，无聊，他们写信或者是抄心经、写弟子规，他们都会想要练字，然后他们也会去比较说谁，哎，我的字比较好看，哎，字很丑，哎，这样子。
1: 哦，OK， 好，所以其实可以用他字体漂不漂亮去判断这个孩子究竟来多久。然后进进出出的次数是吗？
2: 大致上
1: 是这样子哈。其实我们聊到少年关护所，从可能一开始你们每周五在实习的阶段进去，到最后你们在八月初进去一个月之后，你们就不得在七月完整的预备一个所谓的营队，是针对他们的哈。其实在营队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说，原来我不只是办活动，而是我去学习看见一个人，好像在过程当中我也开始发现，原来社工的实习让我感受到我真是一个社工的身份。所以我想最后可以请你们三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实习已经进入末期了嘛，回头看这一个两个月的实习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一次的实习带给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先说，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话比较不是社工背景嘛，所以来到这里真的是学到很多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那我觉得在实习过程中最难得的经验就是实际跟这些司法少年们互动的经验，因为真的是在每一次进少管所授课的过程中，就可以跟不同少年去聊到，哎，他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跟他家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就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生命故事。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经验。
2: 我觉得延续刚刚舒然讲的，就是听到生命故事这件事情，可能进去大多数的少年们，有一些可能是贩卖毒品或者是去做诈欺车手之类的，但是就可能在跟他聊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也会发现说他其实不是为了想做这件事情而去做，可能有很多他的逼不得已，可能他的家庭已经丧失功能了，他根本没有办法抚养起这个少年，那少年就必须自力更生的去赚取这些钱，那他可能在外面有欠债，或是为了要帮家里还债，那他必须要想一个可能钱来得更快的方式，所以他去做了诈欺，去做了车手。对，所以在进去之后，我觉得跟少年聊天并且带有目的的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我觉得在这个是实习里面很大的一个收获，因为跟少年可以建立起连结的时间真的并不长，所以在刚刚说的学习单时间可能只有15分钟，我们可能要充分的利用这15分钟去了解一个少年，去了解他的案件、他的生命故事，这些都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1: 是。
3: 那我跟前面两位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其实在另外一个实习里面已经做很多时间服务，那这个实习对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行政作业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也像刚才好像有提到说，就是其实社工的行政作业是比大家想象的可能还要再多更多的，除了大家直接看到说，哎，你跟这个少年互动或者跟我们服务对象互动以外，还有很多后面的你要写的记录啊，或者是你要帮他连接的资源，你要怎么做让他可以变得更好，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他恢复自己的功能或回到大家所谓的正轨上。对。

0: 是行政作业是我在这个时期里面一直在练习一直在学习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很多的时候其实担任的角色会是观察者，像是我们会跟社工去跟访个案啊，或者在营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角色是工作人员，好像比较少跟少年之间的互动，所以好像观察的是其他人是怎么跟少年互动。那在这个状况下，我觉得社工有一个蛮重要的句子叫做人在情境中，就是你只要在这个情境里面就会对这个情境产生一些影响。那我要怎么让自己在对这个情境我可以造成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我可以在对这个情境造成什么样的改变，是我在实习里面一直在想的。像是我在可能跟访个案的时候，我就不会只是我在旁边看社工跟少年怎么样互动，而是我可以在哪一个部分跟少年自我介绍，比如说我是实习社工，那我其实蛮好奇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在这个时期里面一直在训练的。那我要用怎么样用观察的角度，然后去了解这个少年，而且可以为他带来一些改变。对，
1: 是。其实我很喜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服务里面，特别是社会工作服务里面，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只要有一个完美的企划，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做好，好像一切的成果都可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可是其实透过这三位来宾的分享，我们会知道说，真正走进人生命里面的，并不是我有完美的企划完美的服务，而是我需要有很多贴近的心。那个贴近的心可能是带着谦卑，带着忍耐，带着一个随时愿意倾听，也在这群孩子生命当中的需要状况时，我可以去调整自己，去成为他的帮助。我想这就是对于这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生命里面最伟大的陪伴跟更新以及转化。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这三位来宾跟我们分享，原来在他们实习的两个月里面非常的精彩，因为不单单要进入少管所，不单单要忙行政，而且还要筹备营队，而且时间在这么短的里面，他们却要做到最精华的部分。我们非常谢谢宇轩还有云雅、你看来到这个节目已经快一小时，我却还没有办法记住你们名字，还有思雨、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原来在你们实习的场合里面你们遇到的多少的磨练。特别我相信在更新转化营里面的筹备，那个最动人的部分是让这些社工，让这些志工，也让这些孩子在这场营队当中，他们可以去经历那美好的时刻。特别是你们会发现，你们并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当一群人愿意朝着目标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美的。我们再次谢谢三位来宾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在每一个与人相遇的时刻当中，我们能够有多一点的。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哦，不知道大家暑假过得怎么样哦？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一直以来就是在关心身心障碍者的家庭身边的父母啊，照顾者手足，以及在跟外圈的就是他们的好朋友或者是专家学者。常常我们会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去访谈到跟这些族群有关的。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很容易的就会去看到他们的需要，但是真正能够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或者是和我们一般社会当中生活的一般人不太一样，我们都很希望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有很好的生活的品质，或者是活出精彩的人生。但是大家别忘了，能够支持并且让这些朋友们活得精彩，活得自在，其实是他身边的人也同样需要得到支持。当然了，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一定也很熟悉，淑慧不只是关心这个族群，我也很关心一些年轻朋友。怎么说呢？其实有些孩子啊，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出身，他们可能不论是因为他们的例如他们的居住的环境是比较偏乡，资源比较少，也或者是他出生的家庭环境的资源，比如说功能的角色，父母并不是完整的都陪着孩子们一起长大，这是功能角色的资源不足，或者是金钱或者是说他们的例如成长背景等等。有些资源角色没有办法到位的时候，对一个孩子来说，他的成长历程可能就需要其他的人的帮助。好， anyway， 我今天想要特别开场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有些听众朋友会来信跟我说，淑慧，我很喜欢你的节目，常常在你的节目当中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人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包括我在阅读，包括我在生活当中的启发，很好哦。那谢谢大家给我的回馈，所以我今天呢要特别制作一集节目，是跟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跨越，那是非常生活面的，然后在这样子的体会当中找出一些整理。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不论您生活在台湾还是世界哪一个角落，也或者是你有没有孩子，也不论您现在年龄几岁，我相信今天的节目所谈到的内容一定也跟大家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旅行的定义是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哇，旅行就是要很多天，要去不同的地方，可能对旅行的想象也不一样。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以前对旅行的定义，就是哇，它就是一个慎重的，而且是很难得的，所以就是要把握的，而且就是什么都不能漏，甚至对旅行有一个完美的期待跟想象。因为毕竟我们花了时间花了钱，好像总觉得我应该要赚回来。但我这几年差不多22年的时间哦，我们全家带着两个孩子，特别是我的女儿，去到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去旅行的时候，这些经验下来，我发现我自己对旅行有太大的标准，而忽略了旅行更大的一开始，我的期待就是休息，就是疗愈，就是恢复，就是平静啊，或者不知道。所以我想要邀请听众朋友，对您来说，您对旅行背后你的期待是什么，也就是你对于旅行可以带来的是什么。也许你会说是学习，也许你会说就是换个地方看看世界，都没有问题。大家可能需要先定义一下。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家呢在今年的暑假，我跟我先生调开了工作的时间哦。因为我跟我先生现在的工作比较忙一些，因为孩子都长大了，所以我将自己的人生的重心跟时间放比较多在自己跟社会的连接上面。所以我跟我先生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把工作调整了一下，带着我的小儿子，带着我的小

子去了一趟澳洲的墨尔本。原因是因为我的小儿子接下来在大三的时候，要去澳洲念书，他自己有一个希望，自己有一点预备，就是对于可能有机会去的城市，他想要多了解一下当地的环境以及他对这个城市的感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需要有这样子的想象跟预备，因此我们就规划了这样子。好，这是我们家的这次旅行跟过往旅行的原因跟前提不太一样，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每一个人对一个旅行一定有不同的想象哦，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那刚好今天我们来听听，如果是我们家这样子的情况，大家会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一次呢去了澳洲的墨尔本，我自己先跟我的小孩子群出发，先去了两天。那我这整个行程下来大概有九天的时间，我自己发现我在这里我的心情有一些不太一样。怎么说呢？我第一个发现我在出发前我仍然有一种焦虑感。哎呀，很多人，我的朋友一听啊，都会说：“淑慧，你重复做过的事情这么多了，就是旅行、打包行李，你已经做过好多次了，而且这一次没有小米比较多的行李要整理啊，考量，你还会焦虑啊？”对啊，我自己发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去往心里的去挖，整理了自己。所以呢，我就一开始发现，我好像行李箱在整理行李的过程当中我会焦虑，我觉得好特别哦。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件事情，我自己就想说我是不是我距离上次出远门啊太久了，所以还是会紧张。我自己想了一下，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旅行前是会列好清单按表操课，还是随便抓几件衣服就出门的人哦？那其实我们今年哦，我们就出发前的时候，因为澳洲现在相对于台湾是一个冬天哦，所以我等于我要去把我的冬衣找出来，所以我打包的时候等于就要再去把储藏室里的衣服啊找出来再整理。那也很凑巧的是，我先生跟我的小儿子他们从墨尔本回到台湾的当天，他们就要再飞帛琉，也就是要去一个夏天的地方，所以我光想到哇，我的行李要整理很多天，而且还要有夏天跟冬天的衣服，所以我就开始焦虑啊，行李箱啊的内容等等。所以我啊就开始自己一边工作，然后也会一边想我要怎么什么时候来整理啊啊等等的。那我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我就算准备的再多，仍然有漏了的可能。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我在出发前一天呢，我就在把我们的住宿啊、饭店啊那些booking 的资料把它印下来，想说印成纸本，虽然手机里都有资料，然后还有租车啊等等的，就是这些资料文件我都想要把它印成纸本带一份出国。没想到我在印啊整理的时候发现，哎，我少订了一天的住宿，因为我在对那个一天衔接的一天，因为我发现我怎么少订了中间旅行当中的某一天的住宿，而且是在郊区，就是我们要去郊区的那个旅程当中的其中某一天是不能不订的，因为都是在移动。哇，我就整个人起鸡皮疙瘩，我发现我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啊！而且我当下那个出发前一天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紧张，我想的是糟糕了，我这下子我该怎么办。那我回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都是害怕，我自己我害怕遗漏，我害怕少带一件衣服，我害怕有什么东西在国外买不到，我害怕这个意外我没有办法有备案，我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内心其实对于失去掌控，对于未知环境的安全感，我很习惯会很焦虑。我发现我自己以为我只要紧紧抓住，我就可以降低那个焦虑。在这次我发现，我就算做再多的准备，我仍然有焦虑，对吗？第二是，即使我们做了再多的准备，我仍

仍然可能会有漏带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你们知道我去澳洲的时候打开行李箱，我发现我竟然没有带我先生的内裤，全部没有带。你说这很简单啊，你就去买啊，对，你就要去找店买。然后呢，你也不能买，他也不想穿免洗裤，那在国外也没有什么很容易找到，你就得去找，对吧？你可能原来的行程就要稍微再搁置一下，特别去做这件事情。你看，我就想，你看吧，还是就发生了。然后我就会给自己一个控告，就会觉得你看，你还是做不好，你看，你还是焦虑。但是我这趟的旅程回来，我就一直去关注自己的这个轮回。我发现，我就算没有带小米啊，这样特殊的孩子、身心障碍的孩子出门，我仍然会焦虑。我过去以为我的焦虑是因为我要带小米，所以我的焦虑感、我的责任感、我的压力感会双倍。可是我这次没有带小米，我仍然有这种现象。我以为哦，这就是身心障碍者、照顾者他们的天生的宿命，就是觉得自己是照顾者，压力是极为庞大。我在这次我发现，我不能把所有的标签都往照顾者这个身上去，其实呢是我们自己的人格特质。那我接着就也会在想，那我到底在抓着不放的到底是什么？我是抓着的是一个母亲的责任，还是一种心理的完美主义，还是那种更小的隐形的骄傲？这个旅行没有我不行，这一份计划里没有我不行。我自己后来在墨尔本的这个旅程当中，墨尔本刚好是冬天哦，所以它的气温比较低，就比较凉。我自己有时候走在这个路上，我就自己会想，我就会一直问自己说，我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当然一定有很多很多，不止一个。我发现我需要还需要练习更多的不完美，我还是需要允许自己做一个不需要照顾任何人，只需要照顾自己感受的人。我不知道在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里是不是也有一个装满了放不下，就是你都放什么事情都放不下的隐形行李箱呢？里面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装满了许多对未来的焦虑、对家人的担忧，还有对完美的执着？也许今天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1个小时的时间，在待会听歌的空档，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把你心里的那个放不下的行李箱打开来，看看还有哪些东西，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带在身上。我们看看这些东西是什么，一件一件的把它拿出来，轻轻的放下。也许我们都会发现，行李变轻了，未来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我想邀请大家听一首我最近啊很喜欢的一首歌。那原来呢，它这首歌是一首英文的。我找到了台湾有人唱的翻译的歌曲是约书亚，他这一首叫做《我愿降服》。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让我们先听这首好听的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是我愿享福，台湾的约书亚乐团翻唱了 Here I Bow 这个 Bessel 乐团，就是国外的乐团，他们的原来的英文的诗歌在台湾叫做我愿享福。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前一阵子我跟我先生带着小儿子到澳洲的墨尔本的九天的旅行当中，在这个过程里，我有许多自我的发现，也回应了，也呼应了自己最近生活当中的一些想法跟看见。今天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节目哦，跟听众朋友分享在生活中的一些看见。我相信这些从旅行、信仰、生活、学习、工作，都跟我们的生活有极为相关。而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不论困境、逆境，只要愿意察觉，其实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内在的认识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这个旅行的回来之后，甚至包括旅行的过程当中做的一些记录，然后整理成为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自己。刚前面讲到，在整理行李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焦虑是很强大的，非常的多的。然后呢，其实焦虑仍然还是会有漏掉的事情哦，大大小小的，但其实都会解决。可是你知道吗？知道会解决，但是那个焦虑感会仍然会在事情发生前还是会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所以我自己就整理了一下，我发现我以为我过去那极为庞大的焦虑是因为跟我的女儿有关，我以为我身上背负着是照顾者的重责，其实根本不只是这样，而是我自己本身就会有这个人格的特质，我对很多的事情都会有许多想要不要让这个风险意外发生，但人生不可能嘛。好，这么多年来，同样的事情，我们仍然持续会发生，没关系，感谢神让我们。

有这样子的能力，神也愿意包容我们，持续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好。第二个发现是什么事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因为我的小儿子在出国前，他就刚好考到了汽车的驾照。所以我们出国的时候，我就让他换了一个国际驾照。我们在租车的时候就多登记了一个驾驶者的身份哦，因为这跟保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就我的先生呢就尝试着让我的小儿子在比较澳洲比较乡下的地方，让他可以练习右驾开车。其实哦，跟大家说，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就很容易焦虑，还是妈妈比较怕危险。因为我就想说，我自己啊在台湾开车这么多年，我自己对右驾都很紧张，我自己不太敢开。但我先生大概是另外一个开车天才哦，他呢右驾跟左驾对他来讲切换非常的自然。那我小儿子不是啊，他在台湾也没有实际上路的经验，就是说他的开车的实际的经验都没有我多。然后呢，他很愿意尝试，但他也说他很紧张哦。我觉得应该是我更紧张吧。那我先生就是一种就是。哎，没关系啊，就是要让他试啊，不会就是要让他练啊。所以我现在就在一些比较适当的路段，就坐到副驾，然后让我们家的小儿子去坐。哇，我其实坐在后座，我如果太焦虑，其实感觉就会对他们两位男生的不信任，一个是放手的，一个是承接的。那我在后面叨念，其实对整个行驶的过程不会有帮助，所以对我来讲简直就是震撼的内心的挣扎。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震撼教育的心理挣扎，因为坐在那个驾驶座上握那个方向盘的不是我先生，而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就看着他，我就在后面这样看着他，我心脏真的是好像是被捏得很紧这样。然后呢，每一次，比如说，因为在澳洲，大部分都是用圆环的方式，比较不是用红绿灯的方式要转弯。其实你知道，这样遇到圆环要转啊，我自己有时候脑袋都不见得转得很快，因为它又右驾，所以你是要靠左。你转右侧的时候，你的车子要靠左。好，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知道。然后我就有发现我自己很紧张，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会下意识的我的脚会去做一个动作，好像是踩刹车的动作。那我的嘴巴呢就要忍住，不要去提醒啊，不要去碎念啊，然后一直看外面的风景。然后我也会一直观察我先生的样子，我就看他怎么样子都是不紧张的。然后就想他到底哪来的勇气啊。但后来我先生说其实他也很紧张，他本来想说换一个人开车，不然他一直开这个长途也很想睡，就没想到他换我小儿子开的时候他也没有，他也睡不着。他有时候也得利用这个机会，就像教练一样在旁边告诉这个开车的年轻人说啊，这时候你要注意些什么啊，带一些经验的传承。我就发现爸爸跟妈妈在这个角色里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要多插一句话，我觉得父亲跟母亲的角色在一个家庭里真的是完全无法谁取代谁哦。这个真的是思维逻辑的不同，还有想法跟角色的不同。所以一个孩子他的成长背景如果真的有父母的同时的陪伴，我觉得这是相对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安全感建立很棒的机会哦。那我孩子不就爱开嘛，他自己也会很紧张哦。然后他自己也一边开车一边也会说，他就说我当然很紧张啊，但是我有一天我都是要长大，我也会要成为跟爸爸一样的人。但如果我现在就是他说他在练习的过程，就是在这种刚开始接触的过程是有爸爸妈妈陪的，跟他自己得去面对这个焦虑跟恐惧的时候有爸爸妈妈陪的话，他其实会过得更，就是会走得更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因为他的原话我有点不记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如果都需要面对这样的第一次，那如果这个第一次可以有他安全感的那些大人陪伴，比他自己

己一个人要去面对这个第一次来讲，是不是相对比较好？我听了，我大概就有点懂他的意思，我就知道说 ，OK， 那太好了。那我要承担的就是跟着他一起面对他的第一次，他的焦虑，他的恐惧，可能还有包括他有可能的失误，那这不就是父母最重要的事吗？也就是最困难的一堂课，就是同车的陪伴者。你要退到一个安静的同车的陪伴者。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从当下听他说，然后到后来我回台湾，我一直不断的在想传承、陪伴、放手这几个词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放手， 我一直以来都知道它不是放弃关心的意思，而是选择信任。信任接手的人具备有应对突发状况的智慧，允许他们在安全的范围内犯一点错误，甚至允许他们绕一点路。举个例子来讲，像我的小儿子，我们就开着，然后因为也一边看导航，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这个导航讲的是这个路口的右转还是下一个，哦，大家可以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刚好，那他又要，如果他要右转，他就得切到右边的车道。他当时没有马上切到右边的车道，因为他其实开车技术还没有很好，他有点怕。所以当我们发现说，欸，切到右转，你可以要切到右边车道的时候，他不敢马上切。他说后面还有车，所以他就错过了那个最好的 timing， 那只好再往前开，再切到右边的车道再转。所以他就得稍微再绕一点路，再绕回来。那当然没关系，导航都会再指引我们。也就是我们要允许他们绕一点远路。因为只有在他们亲自掌握方向盘，亲自踩下油门的那一刻，那条路才会成为他们真正自己的人生。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终于学会把视线从盯着他，盯着那些仪表板，我慢慢的去看窗外那些草原，在澳洲的郊区有牛啊，有羊啊，还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去欣赏这片大自然的时候，我才可以真正的享受了这一段旅行当中的放松，开始去理解那种把生命的主权交还给对方的那一个瞬间的释然。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在生命当中，你现在面对的是正在长大的孩子，还是其实你的孩子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但你仍然在学会放手的过程。或者是你正在事业当中，你的身边有一些跟你共事的伙伴，你是不是也常常不自觉地坐在副驾驶座上踩刹车呢？你最近一次学会闭上眼，松开手，把掌控权完全交出去，是什么时候？其实在我最近的工作里面，我也有两个身份，一个部分是我的老板必须学会放手，把一些决定跟一些执行的方法交到我们手上。但是其实哦，承接的人也很怕自己做错决定，但是有时候也会很希望自己有做决定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其他的团体，我也在学会跟着我另外一个伙伴学会闭上眼，松开手，把掌控权交出去。或许明天我们过去做的没有很好，或许明天后天我自己再试着做一次安静的乘客，相信对方的方向盘，相信未来会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很多人说，哎，放手这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了，很多人也都明白说这本来就是得练习的。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父母或者是传承者最艰难的修炼，而我们修炼过了，不也是一个很棒的反思吗？或者是很棒的成长吗？甚至我们今天要回到天上跟上帝交账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管家吗？第二首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一首歌，我想要先献给我最近不是我最近，就是我的母亲，她最近要进入了一个新的学习的领域啊，我大大的祝福她，然后我就想到了五月天的一首歌，这首歌呢

叫做顽固。常听我们听众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常听过这首歌叫做顽固，它的 MV 非常有意思。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顽固。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好听的歌是五月天的顽固。刚刚大家有没有吓一跳，觉得哎，怎么突然音乐停了一下，停了好几秒。这因为我今天播的是 MV 的音乐，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各自的上 YouTube 去查询五月天顽固，就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顽固的顽固啊。他其实顽固的 MV 拍得非常的好。刚在上一段的节目的尾声，我想我跟大家说，为什么今天要选这首歌，其实要送给许多你可能人生阶段正在进，你可能人生进到第二人生或第三人生，那你仍然保持着一个没有忘记自己的好奇心，也没有忘记自己心中所向往想做的事情，然后你

可能去学习、去上课、去做什么事情都好，你仍然没有忘记，你没有就是想让自己就要啊，还有点像啊随便啦，比较消极啦，去等着自己走向人生的最后一天，反而是觉得哎，可能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而且甚至有时候就回应自己年轻的时候想要做的这件事，想要做的角色啦、事情啦、学习啦、课业啦，哦，不管，我觉得这首歌想要送给现在正在做这样挑战跟努力的你，也不用去管别人会说啊，你做这件事要干嘛，有什么好处啊、或者是哎呦，你年纪又这么大了，做这个人家会笑你。其实很多的事情做什么都不嫌晚，包括我们透过生活当中的事情的反思都是很有意义的哦。好，欢迎大家回到这一集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家前一阵子在家庭的旅行去澳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几个发现跟反思，并且回应自己现在生活当中所面临到的议题跟课题。我相信我会面临到一定有 80% 的听众朋友、哦、我也是普通人嘛，我们都可能都会面临到，也许你曾经有，只是你现在再次想起、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很好的解方或者是经验，都欢迎你上脸书搜寻刘淑慧、智慧的慧，欢迎、私讯给我，告诉我你自己是怎么样面对这些状况的呢。好，继续的再来到的下一个阶段，墨尔本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有百年以上，很多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那它现在也非常的现代。所以呢，我自己走在我第一天哦到墨尔本的时候，我从南十字星站，从机场，然后搭机场的巴士来到南十字星站，然后再进到墨尔本的市中心，哇，我真的是吓一跳。我去过很多的城市，有很古老的，有乡下的，也有那种非常高楼大厦的先进的城市，但我很少，大概我去的地方也不够多。我去啊，哇，这是它是新旧交融的一个城市，我觉得非常的特别。然后呢，我会发现这个新的跟旧的，它那个大楼呢，百年以上那种古典的建筑跟很前卫的几何感的大楼，其实都在同一个街道上，甚至就是前后，甚至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让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违和感，哇！而且这个东西就会让我觉得两个极端，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太夸张，它就是两个极端被放在一起。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在出发前我大概就有看了一下资料，墨尔本的秋冬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经典哦，它就是一会下雨一会大晴天。哇，我真的这一次在墨尔本哦，就扎扎实实实在在的体会了经典的墨尔本的秋冬的那个天气哦。那我们出门旅行嘛，也就没有几天，我们当然就是稍微要计划一下今天要做什么。哎呀，我们又体会了一次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实际的状况哦。比如说我们那天我跟我先生还有我小儿子原本安排说，哎，我们要来去户外的行程，去墨尔本大学走一走啊。哦，因为我先生还没有看过，我跟我小儿子先看过，我们想要带他去，然后再去一些户外的景点。但没想到，哎，早上就下了一场雨哦，好像还不小。所以我的小孩子就先出门去走他想要的行程，然后我们到时候再会合。那我跟我先生就想，好吧，那既然都下雨，我们也不用这么早出门，我们就好好吃顿早餐。然后想着想着，那就只能开始走室内的行程了。那我先生就找了一个，当然就找了一个室内行程。那我们就开始决定说，好，那我们来交换一下。第一个，你就是得计划赶不上变化，你就是得去换行程。那我们就决定呢，就去那个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那就来找一个行程。哎，那因为这个点呢是要往南岸的方向去，我们就得经过一个亚拉河，我们就决定用步行的方式走上亚拉河的桥开始走啊。所以因为走的路稍微多一点，我们就撑伞。哇，我觉得这个城市除了建筑迷人以外，这个下雨好像因为当然有点冷哦，但冷嘛就是湿冷的感觉，但是又不像台湾这么冷。然后觉得还有一些人没有打伞，还有一些人穿短袖，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说，你去墨尔本到底要准备

什么衣服，我发现应该是我怕冷，所以我都穿着长袖，戴着毛毛，但是我没有穿羽绒外套，我就用着围巾啊，围巾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单品。那我有看到一些小学生哦，或年轻人，他们穿着短袖，也没有打伞，因为那个雨就一下下一阵一阵，然后就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对天气的适应，没有说统一的。这件事情在台湾不太会发生。你大概像在台湾最近哦，这下雨下到爆，就是天气气温差不多，大家的穿着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你发现，在墨尔本不是这样，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甚至没有下雨的时候，我穿着外套，我看到有人穿短袖，有人穿短裤，因为他有阳光，所以每个人对气温的那种忍受度是差异非常的大。那我刚刚就跟大家讲到，就是除了墨尔本整个城市的建筑物有老的，就是百年的跟新的整个融合的，让你没有觉得很奇怪以外，我甚至都觉得说，哇，这个城市哦，会让我有一种觉得很惊讶的感觉。然后我刚不是有讲到，我们就是要去那个美术馆嘛？那我本来心里想说，好吧，美术馆大概就像我们台湾的美术馆一样，不论是故宫啦，或者是台北的现代艺术美术馆啦，或等等。我就想说，哎呀，我这个人啊，没有什么艺术细胞。那我进去之后呢，如果导览又是英文的，哇，那我铁定就是更难靠近这些艺术品。就没想到一进去，这非常特别。第一个不用钱，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棒了，不用钱。然后呢，这个它里面也蛮多人的啊，它没有导览可以租借，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棒的服务，我很喜欢。它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要把包包寄放，不是说提供这样的服务，是它要求你的包包，甚至你的外套，如果你从外面进来，你的外套是也可以寄放，它就是没有要让你带着很重。所以代表什么？我后来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你没有带着包包或者包包，其实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非常自在的、轻神的在这个美术馆里待很久啊。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品以外，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太好了，而且它有点像半强迫这样，好，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要把包包寄放在那柜台，然后你也不用等很久。我觉得这个流程安排的太好了。那我就进去了，然后每一层其实干嘛我也搞不太清楚，然后有多大也搞不太清楚，因为就没做什么功课就来了。然后没想到进去之后发现，第一个展场好多画。那因为现在拜 AI 之赐哦，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哦，你就拍了这个幅画，然后跟那个说明牌，然后你就用你的 AI， 然后跟他对话请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那我的 AI 呢，因为太认识我，所以他也大概知道我最近的一些在思考的东西，所以他把这个画跟我实际上生活常常会关心的议题跟我的个性角色就稍微融合，就带着我去怎么去看这幅画，认识这幅画原来的意义外，还会加上了我自己的心情。哇，难怪我就觉得，因为我常常在欣赏画的时候，我会搞不清楚哪个画家有名啊不有名，我就纯粹就是觉得，这幅画好奇怪，这幅画在干嘛？哦，就是你这种好奇心，你就会想要多留下来看，而不是只是因为别人说这幅画大，这幅画有名，只是著名作家哦，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很多人看你才要看。其实欣赏画或艺术品这件事情，就是你跟着你自己的感受。我真的是太喜欢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透过了 AI 的帮助，跟我自己挑选的哦，然后我就觉得哇，今天的这一场意外收获、意外美术馆之旅，完全的也呼应了为什么我会对我特别驻足停留想要多观察的这些艺术品有感受。原来真的就是跟我的个性一样，我想看的跟别人看的是不一样啊，我太喜欢这个意外的发现哦。所以在墨尔本的这个环境里面，我就发现第一个这天气啊，真的就是又经典又难以捉摸，那就是挑战着我们自己对计划的一种弹性度跟接受度。然后艺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这次去墨尔本可以
看到这么特别的艺术品，以及跟我自我的对话呼应得很好。我们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我在墨尔本的

维多利亚美术馆所看到的东西啊。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在雨中啊，在突然来的雨，我们不用去恐惧这些变化，保持的弹性，然后这种新啊、旧啊、极端啊，哇，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常常发生，就跟我们的生命是相互回应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在你精心安排的生活当中，如果突然被一场大雨打乱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生气、抱怨，还是换一个方向看风景呢？那另外我在想跟大家讨论的是，也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看到墨尔本的建筑新旧交融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想这是一个传承。在我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啊，其实我有一部分是非常的传统保守，另外还有一个向往是突破的那种渴望。那我们通常都怎么去让这两个想法意念去和谐共存的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样。那另外我也想额外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这次的旅行当中，在澳洲呢有一个条路线叫做大洋路，它就是沿着海边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景观哦，大洋路。那这个大洋路它有一个很重要也著名的景点，就是会要去看那个海岸边有一个十二使徒岩，哇，真的是非常的壮阔。它也其实从墨尔本开车到十二使徒岩路其实蛮远的，如果要当天来回是非常累的。有些人他就会选择参加 tour， 就是参加行程，你就上车就睡觉，然后就司机开车。那我们这次呢，我们就选择了不是要一日的行程，我们就到大洋路上的一个点驻足啊，就是住宿，然后我们用比较不那么累的方式来欣赏沿途十二使徒就是大洋路的沿途。那虽然在这一趟路的过程当中，有后来就傍晚的时候遇到下雨，所以有很多路边的景点我们就没有下去，但是我真的非常的震撼，真的要说十二使徒岩很精彩，一定要去。那因为刚好我们到十二使徒岩的时间刚好是落日，那又有点飘着雨，所以是我儿子就赶快冲下去看。哇，他带回来的那些画面我比较少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十二使徒岩的那个落日，那天空光线渐渐昏暗前最后的那种画面。那我们就住在十二使徒岩大概开车十分钟的一个小镇，我们隔天早上吃完早餐之后，我们就只要开十分钟，我们就可以去到十二使徒岩。它大概就是一个大石柱，就是巨大的石灰岩的石柱，在海的靠近海岸边，这样一颗一颗林立，很大，非常的壮观哦。你还是会听到那种浪打到岩石身上面的那一种声音。那因为我们去的是冬天，所以风的声音啊也是还蛮大的。那你从上海岸的上方往下看哦，真的有一种哇的敬畏赞叹。那另外也会觉得说有一种平静感，有时候看到这个这种壮阔的景观哦，景色哦，其实你内心真的会对上帝跟对大自然有一种敬畏。那其实现场的那个那个岩大的很大的那个岩石已经不是十二块，最早是十二个，所以叫做十二使徒岩，但其实已经不是了，有一些被侵蚀，有一些岩柱就是那个很大的那个石柱已经承受不住海浪经年累月的拍打哦，其实已经崩塌了，化为海中的礁石。那这些画面我看起来，我后来就想到最近的人生，自己人生快要五十岁，我就会觉得这其实就是好像很真实的人生。年轻的时候啊，就很希望自己是很成熟的，是自己就像想象自己，说希望自己是无坚不摧，毫无破绽，哦，凡事最好都能够怎么样一手掌握。但是人生哦，走到下半场，我才明白，其实成熟不是那种毫发无伤，而是在经历过失去啊、磨损啊，甚至

是妥协以后，我还能够很坦然的对镜子说，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听众朋友，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你现在要不要去看一下镜子？也许现在是晚上，你可能已经刚忙完家里的事务，蓬头垢面啊，也有可能你现在是早上一大早7点多，眼屎啊都还没有擦掉。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我觉得岁月磨掉了我们一些锐气，也带走了一些以为不能失去的东西，但是留下来的并不是只是残缺的，反而是那些更纯粹、更坚定、更靠近灵魂真实的样子。所以我站在蛇屎图岩的时候，虽然风很大，但我印象一直。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有时候我自己在那当下，会有一种感受是很震撼，啊，或者是哇，这怎么回事？就是我当下不见得在那个现场，我可以理出这么多的道理，或者是理出这么多的心得，但是我不会让自己这样的感受，很强烈的感受流走就放掉，我会不断的去想，哇，是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是，例如就像看画作一样，某一幅画就是会吸引，深深吸引我。那也许我们当下不懂为什么啊，这就好像说，很多人在说，那就是画在对你说话啊，哦，艺术品在对你说话啊，或者是大自然透过这个景象在对你说话，甚至是上帝透过这些有机物、无机物、会说话、不会说话的，都在对我们说话。但是其实我们一定不要，轻忽了那种感受跟直觉，直觉。我讲的是直觉，对，我当下就是觉得十二使徒也不是只是说我大老远来跑来一趟，我非得想出写出什么。其实有一些东西你真的也觉得没有那么重要。我倒不是因为十二使徒言很有名，所以我一定要特别在这一段停留说些什么，不是，而是我就有一个很深的那种莫名的被抓住，觉得哇，something。有什么在要告诉我那种感受，所以我就让这件事情慢慢慢慢的我就整理，所以我就给自己了一段话，愿我自己都能够放过那个执着于完美的自己，自在的享受时间为我刻出的模样。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人生今年几岁，50、40、30，或者60、70、80。回首你自己的人生的路，有没有哪一次的磨损或者是失去，反而雕刻出现在你这一座坚韧灵魂的关键？或者是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在今年，在现在这个月份，你愿不愿意去面对那个已经没有，已经不是在完美、毫无瑕疵，但是你仍然勇敢活到现在的自己？温柔的对自己说：“我很喜欢你。”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珍贵。上帝透过，我相信上帝透过蛇屎图言在对我说话。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赎回现在的你。你自己呢？你勇敢的活到现在，赎回你自己呢？好，我觉得这是一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要把今天的节目先暂停在这里，最后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每一次的旅行都给我很大很大的挑战，但是每一次的旅行都带给我很大很大的收获。我相信听众朋友，不论你在旅行，在生活当中大与小的事情，我相信都可以带给你很大的一些想法的突破，因为我知道喜欢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一定也是一个喜欢让脑袋继续转的人。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上帝都在对你说话。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哎，暑期已经过了一半了哈，有很多的活动都如火如荼的展开了。那疫情呢，哎不

0: 不晓得是走到下半场呢，还是要走到何年何月，也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有一群身心障碍的孩子，在暑假的期间也特别需要大家的关心。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刘永宁刘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首先先欢迎刘理事长来到我们节目，请理事长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一下。
1: OK，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心中有爱这个节目。我是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的理事长刘永宁。
0: 是，哎，理事长今天真的是能够，哎，这样你在百忙当中请您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哈。哎，首先先请问一下，哎，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哎，一般人都不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哈，请问一下我们设立的目的是什么？那成立了多久了？
1: 我们协会大概是在87年的时候，就是为了结合家长，好，还有学者专家及社会大众的力量啊，为争取学习障碍者应有的权利，然后才成立的。那我们是在87年的12月26号那一天成立，
0: 在87年，
1: 七年，对，所以
0: 这样子哈，
1: 二十几年前，
0: 将近也是25年，25年前嘛，
1: 对。
0: 哎，学习障碍如何的定义啊？它是属于身心障碍的其中的一种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一般人可能对于其他视障啊、智障啊，或者甚至唐氏症、自闭症，现在稍微了解一些。可是学习障碍的这个部分，它的界定是不是还是很模糊？清楚的定义是什么？
1: 学习障碍其实，刚才郑总讲的都是显性障碍，就是一眼就容易被大家看出来的。那但是学习障碍是隐性障碍，好，所以你如果不讲的话，你如果他乖乖在那里没有人讲的话，其实你是分辨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好，所以常常我们就说，哎，他好手好脚的，他怎么会是特教生？哈，那学习障碍其实是，它是有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哈。那我们在特教法里面也有一个鉴定的标准，就是说，基本上是指神经心理功能异常哈。然后会发现会有一些症状，譬如说像注意力不好啦、记忆力不好啦、理解力不好啦、推理能力啦、表达能力啦，还有知觉或知觉动作的能力都有一些不足的时候，然后影响到他在学业上的听说读写算。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说他有，因为学习就是听说读写算嘛，好，就是从这几面来。但是因为他脑神经功能异常，他的这些就会影响到听说读写算。好，那影响到听说读写算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譬如说成绩不好啦，然后或者是说常常今天学的明天忘啊。但是这个学习障碍的前提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排他条款，所以他基本上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的智力是正常的，当然如果说智力比较低下的话，当然他学习是有问题的，所以第一个确定就是说他一定要智力正常，然后第二个他没有感官的问题，他不是因为看不到也不是因为听不到，他其实是就是说他的感官都 OK 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不是因为文化差异，我们常常讲尤其是在国小的孩子，假如说你在譬如说乡下他没有上幼稚园，跟在城市里面有上幼稚园的孩子那一定不一样
0: 啊，或者更具体的讲，原住民的孩子跟我们都市的孩子
1: 也会，
0: 他有很多的文化上的差异，包括语言上面等等哈，接受普通教育中会一般的教育有他的限制在。
1: 对，现在还要加上一个新住民
0: 哦，新住民，
1: 好，新住民也是哈，所以这些都是，就说你这些他们的智商，第一个他们要智力正常，
0: 是
1: 第二个他没有感官上的问题，第二个你要排除他不是因为他文化不利，好。这个也要排除掉，
0: 是
1: 好。那还有一个排除掉，就是说老师的教学不当。
0: OK，
1: 好，当然教学不当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他的内在能力有很大的显著的差异。他等于是我们讲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他好的部分很好，他差的部分很差，
0: 落差很大就对
1: 了。对对，就是差异很大。
0: 那我有个问题啦，
1: 嘿，
0: 从我

0: 现在来，现在这个年纪，现在的工作成就来看我小学的时候，那个落差很大的。
1: 你是指什么？
0: 我就是说我在小学的那个阶段来讲哈，这个猫狗都不理的啊，人家在家里面没有人要理我的，而且整个学习的那个成果非常非常的差，而且非常的痛苦。
1: 嗯，
0: 那时候没有这种学习障碍的，
1: 对，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甚至呢也有曾经逃学过一段的时间，弃学一段的时间呢、啊
1: 嗯、
0: 完全抗拒学校，那学习的成效几乎都是在班级里面吊车尾的。
1: 像你
0: 这样子算不算是一种学习障碍呢、
1: 不能算好、哦、因为你没有经过鉴定。
0: 没有经过鉴定
1: 对
0: 是。
1: 第一个就是说我从你的描述我确定你智商是正常，
0: 是
1: 啊，
0: 对，
1: 你还会逃学，你所以这个你的这些能力都没什么问题。
0: 嗯，
1: 那我们现在要知道，就是说，像我们常常以我们的年龄，可能我们在以前念书的时候，班上会有几个同学，他的成绩都很不好，可是他很调皮，然后他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或者是运动什么都很好，可是他就是成绩不好。
0: OK。
1: 啊、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他只是说，哎呀，不爱念书嘛。
0: 啊，对。
1: 啊，那将来就是、
0: 放牛班的孩子。
1: 对，或者将来学个手艺什么就好了，好、啊，因为他不是读书的料，好、啊，有可能是这样子。
0: 嗯，
1: 你不要忘记哦，现在可能这些都是大老板，成绩不好的。
0: 没错。
1: 啊，那你成绩好的，反正就是按部就班，就是一直上来。
0: 所以照你这样讲起来，这个学障的跟这些不爱读书的人之间界定清楚吗？
1: 其实。很多常常会有一些模糊的一些地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鉴定很重要，原因在这里。好，如果你说哦，他可能我们常常讲了，就是说每人手伸出来有五个指头是有长短不同，但是人的智商每一个智商哈，譬如说我们两个的智商好了，假如我们两个智商总智商数字是一样的，可是他的分测验里面会不会绝对不会一样。那一般来讲，我们普通的人呢，他的落差不会太大。
0: 嗯哼，
1: 好，就是像那种有一点波浪，就是有一点高一点低一点，好，能力好一点差一点，不会太不会差异很大。
0: 嗯，
1: 可是像学长的孩子就好的很好的，好的可以甚至，比如说我们 IQ 的分测验里面以20分为主的话，他有的是到了17、18，甚至19，那等于是都是满分的。
0: OK，
1: 可是他有的那个能力只有2分、3分，
0: 嗯、
1: 就说你。同一个人，可是他能力上面有这么大的落差，然后他的智商又是正常，所以你就要想到说，那他一定是有一定要好的来弥补到他的不好的部分，他才会智商正常嘛。
0: 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到底是不爱读书，不喜欢读书，很调皮，或者还没有开窍，
1: 嗯
0: 啊，跟现在所有的所谓的学习障碍，
1: 嗯，
0: 一般的家长分得出来吗？那要如何去分别？
1: 就是说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常常学校老师会觉得说他还好
0: 还好，
1: 好，那可是家长就说哦，这个教得非常的痛苦。
0: 嗯，
1: 像我以前带我孩子的时候，我所谓的教得非常痛苦是我下午教的，
0: 是
1: 讲得口干舌燥，哦，到了晚上再问他，他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完全就还给你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今天教了他，明天就还给你。
0: 是哈，
1: 好，那有一些就是说，像他当然学长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说，只是那个。那他有一些是说，譬如说他书写有问题。
0: 嗯，
1: 好，像我们孩子常常会，写字的时候左右颠倒。
0: 嗯，
1: 哦，好，不是女子吗？
0: 对，
1: 他们写成子女啊，哦，然后他还觉得很正常，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可是他有的时候是今天写成好。女子，隔两天他会写成子女，他完全不晓得他错在哪里。好，
0: okay，
1: 哦，那有一些是什么？譬如说，这个还都是正确的字哦，
0: 嗯，
1: 那他常常会多一笔少一笔，
0: 是，
1: 把这个字跟那个字凑成了一个字。我们常常就说我们的孩子是仓颉造字，哦，他们自己创造一个字，他就觉得这个跟这个很类似，或者是说左右颠倒啦，或者部首这样子，本来在左边的，他拿到右边。好，这一种的，那学障为什么会大家会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就是说，因为它的类型太多了，大家不要忘记，智商是有好多的能力凑在一起的。那他可能这一点的能力不好，加上那一点的能力不好，然后几个加在一起，他就会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常常会说，他就是练习不够，
0: 是
1: 好，你就是偷懒，你就是找借口。

0: 好，但是我常常像国小的时候，我儿子写那个字哈，常常我们以前不都是什么甲本乙本嘛，
1: 嗯，
0: 哦，写一个字就是从一行写下来嘛，
1: 是，
0: 他从第一个字开始写到最后一个字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啊，就是可能第二个字就比第一个字好像又错一点，错一点，
1: 嗯哼，
0: 然后错到后来说，哎，奇怪，为什么会变成另外一个字，或者是很像另外一个字？那常常他写出来的字，我看了半天，我觉得他的该有的部首都有，可是这个正确字怎么写，我完全不会，因为被他搞混了。
1: 了解。
0: 好，所以我那时候我还想说，赶快我去查个字，你到底正确字该怎么写？因为它因为中文字跟英文又不一样，
1: 是
0: 中文字是不就是像有的是三个平均起来，有的是上面上下面，有的是左右哈，不同，那它的那个比例完全大小不同，所以你看了半天，也就是说这个字应该有的都有，可是正确的我完全不会写，就会
1: 是
0: 跟他
1: 的，
0: 混淆了。
1: 的确，以现在来讲，在学习障碍哦，它有鉴定的标准。
0: 是，
1: 那自闭症呢？它评估它有大DSM-4 第四版的时
0: 对，
1: 候，它有三大特质，现在变成两大特质，
0: 嗯，
1: 沟通跟这个行为固着这两个大部分。
0: 对，
1: 那一般人大概如果专业人员稍微看一下就能够稍确定了哈，它有自闭症的特质。
0: 对。
1: 但是学障像理事长你刚才讲的，它的范围很广。
0: 对，
1: 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说我刚刚成长的过，我的成长过程刚刚也跟你分享了。
0: 对，
1: 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老师跟回来跟我说，老师要他去支援教室。我在想，怎么要到支援教室去了？好，但是目前这样子，他已经30岁了，一切都正常，上班也正常，
0: 对，
1: 沟通都非常的顺畅。那我只记得他的确，他真的有书写上面的困难，参加作文班，别人交最后一个前面一个交卷，到他再交卷隔2个小时，他都
0: 还没有完
1: 还
0: 成，
1: 没有完
0: 完
1: 整，
0: 成，对，
1: 对不对哈？
0: 对，
1: 学障会好吗？
0: 学障不会好，它是先天的障碍，
1: 先天的障碍，
0: 对，但是哈，
1: 嗯，
0: 因为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让他，
1: 是，
0: 就像你刚刚讲的作文好了，
1: 嗯，
0: 当初儿子也是，为什么他们作文写得不好是？第一个，他有书写障碍，很
1: 嗯，
0: 多字他写不出来。哦，所以他明明想说，我觉得今天天气很好，或者是说我要写一个比较程度好一点的，就是晴空万里啊什么的。可是那个字太难了，我写不出来，写到最后只好天气很好，这个比较
1: 嗯哼，
0: 简单的。
1: 是的，
0: 所以他们的造句常常说小明说小明说，因为那几个字他会，他就永远就是那几个字在翻来覆去的讲。那所以后来我也是因为见到这个领域，然后有听教授讲，才发觉到说，那你就让他口述好了，你让他讲出来，讲出来他就可以。我们讲常常讲说，我手写我口，就是我讲出来我就写出来嘛。然后他讲出来，我把它录音下来，然后我再把它誊出来，然后他就知道说，哎，对，这就是我的意思。可是如果你要让他写的话，那他就是就像你讲的，要花2个钟头，因为他想说这个字我不晓得怎么写，那我可能要换另外一个字来写。然后假如说他的能力本来就是他的词汇什么语量语汇什么都很少的时候，那他想的时间就更久。
1: 是哈，
0: 嘿，
1: 学障的种类蛮多的，
0: 是
1: 而且现在一直都在推动哈。
0: 是
1: 早期疗愈非常的重要。
0: 是是非
1: 那
0: 常重要。
1: 我们家如果有类似的孩子，父母亲稍微有一点点质疑的时候，看着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在学习上面好有不一样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或者到哪里去鉴定。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难得请到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哇，不得了，刘永宁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看看我们能不能够跨过学习障碍，找到一些的解药来帮助家长。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学习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发现，到哪里去求救？
1: OK， 其实我在早期在刚加入协会的时候，其实我也完全不懂哈，那都是从口开始摸索。可是跟几个家长后来聊过之后，才发觉到我们的孩子好像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讲话很慢。有的孩子譬如说不到一岁就会讲话了，有的一岁多啊什么的，我们的孩子大概都是两三岁，就说这个好像是。所以其实学障里面大部分的，我刚刚讲说我们做智力测验里面就是讲说他的语文能力跟非语文能力，那学障大概有八成的孩子他的是语文能力是不好的，然后他的非语文能力是好的，所以才会平均起来会智力正常嘛。但是只有大概两成的是非语文能力不好，语文能力好，所以大部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很慢，然后讲话口语表达能力不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少子化，所以常常现在我们孩子在我那时候好像说譬如说要做健儿门诊啊或是什么类似这种的，常常打预防针的时候，那我们的卫福部他会发了一个譬如说家长手册。这个当初我们也是开会的时候我们讲了很久，后来我就跟卫福部讲说你一定要大力的宣导，因为那个家长手册上面都有讲到说譬如说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什么我们常常讲七坐八爬这个啊，
0: 对，
1: 好，这个
0: 是有些能力指标，
1: 对，所以你一定要让家长你一定要看你的孩子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好，然后你什么时候该讲话，当然没有一定的标准了，但是在哪个 range 之内是正常的，好，你超过了譬如说人家两岁的时候最起码该简单的话譬如说爸爸妈妈或都可以的，
0: 对，
1: 可是你到了三岁才开始，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实在真的很慢
0: 哦。所以当各项指标有出现来稍微落后缓慢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就该找医生了？
1: 对，就说你一定要跟医生表达说他好像某一个能力不好，哦，譬如说他像我们讲的说譬如说翻身很慢啊或是什么走路不好，然后协调能力平衡感不好，我们学障里面有一类的孩子是叫知动的孩子，
0: 知动
1: 知觉动作，
0: 哦，知觉动作，
1: 不是肢体的知，是知觉动作，
0: 哦，知觉感官知觉，
1: 对，就是说他的协调能力很差，平衡感很不好，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视力的那种视知觉很差
0: 啊。那你讲到这里来讲，我确定我不是学习障碍了。我的体能运动感官知觉都非常的敏感，所以我是不爱读书的放牛班的那一类的。
1: 你可能觉得这个有些我们常常觉得有些孩

0: 子很聪明，但是他就是因为他都会了。
1: 啊，
0: 就是他没有兴趣，这个
1: okay,
0: 这么简单的东西。
1: 所以理事长，你刚刚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察指标了哈，就是感官知觉的这个部分哈，比较弱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就是、有这一类的孩子，
1: 甚至还有包括体能这一方面，哇，尤其是体能这方面哈，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指标呢。
0: 嗯、
1: 像我属于我这类，还有我儿子那一类的，哇，那个体能超好的。体育项目非常强的、
0: 哦、那很棒、啊、
1: 对不对？比如说跑田径啊、跳高啊、篮球啊，这个手眼协调都非常好，
0: 是，
1: 所以这一类是归类到不爱读书的，跟学习障碍没有关系。
0: 对，如果是他、啊、不是学习障碍，并不是只有这个来归类、
1: 哦、了解，
0: 要看你要看你的阅读、啊、对这个
1: 多大很多项目，
0: 对，
1: 综合来判断，
0: 对对，
1: 那要找哪里的专业的医生，哪一类的专科医生、是儿童心智科，
0: 是、哦、那像你在学前的话，学龄前的话，我们先就说你最开始你会发觉到说他譬如说各项指标都比别人跟标准的就晚的时候，你可以跟医生讲，小儿科医生，好，然后他可能会看起来说，哎，确实是，他会建议你，比如说去找儿精科的医师，或者是找复健的，比如说要做职能治疗，或者是要找物理治疗，或者是语言治疗。
1: 哦，还是很多方面的
0: 嘞。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因为他那个是最简单，就是说你比较，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少子化，但是现在不要忘记，大家这个父母的工作都很辛苦，很忙。然后常常就是说都是双薪家庭，
1: 嗯，
0: 他可能没有时间管这么多、哦、那有的时候要譬如说是 找人带，或者是找阿公阿妈带好了。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以前我儿子讲，他们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啊、你不要紧张啦，多给板提，
1: 对、
0: 哦、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不急，可是我说那万一他一直不提怎么办、
1: 嗯
0: 哦、就是说这种东西你还是问问看医生，那医生可能讲说哎，你如果一直不讲话，他可能会找语言治疗师来帮他做评估，
1: 对，
0: 然后如果他的协调能力这些不好，常常很容易摔跤、
1: 嗯、
0: 有些小孩很容易摔跤，
1: 是的、
0: 哦、譬如说有些小孩譬如说下楼梯好了，他就一定要一步一步，就是说很多能力有的孩子都已经跑来跑去啦，都跳来，他可以，他都不行，他就是别人慢，那也要找职能治疗师或是物理治疗师来做评估，看他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1: 那也就是说，你刚刚特别早提到，也就是说，听说读写算这方面哈，哎，你觉得比较弱，而且呢，跟同龄的孩子比较起来，
0: 嗯，
1: 没有办法达到同样的同等的能力，还有相关感知觉的这个部分，
0: 嗯，
1: 有跟不太比较发展比较弱的时候呢，要赶快找专业的医师来鉴定。
0: 对，
1: 那鉴定完了，如果确诊了以后，要找哪里来？要有什么样的资源来支持他们呢？
0: 就是特教资源。
1: 那刚才
0: 讲到了，听说读写算是因为我们上了小学才会碰到。
1: Okay.
0: 我们现在都讲说幼稚园不要教他、
1: oh, 对。
0: 对，都不需要教他。
1: 是。
0: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知觉动作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你这些发展不好的话，你就会影响到听说
1: 读
0: 写
1: 算。
0: 因为你看、
1: okay.
0: 我们很多能力都是为什么说什么七坐八爬，就是说你一定学会了这个，我接下来这个。然后我再有其他的能力，比如说我先会爬，然后有些
1: 用累积式渐进的方式慢慢增加能力上来了。
0: 对，
1: 那这个大概是几岁的时候会被鉴定出来，还是应该是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情形？
0: 我们在学龄前我不会说他是不是学习障碍，但是学龄前我们会讲说是早疗或者是发展迟缓。
1: 是的、
0: 哦、那因为发展迟缓是你只要跟那个指标比起来，你有落后的状况你就是要做，那可能你这样补上来之后你后来就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就我们以前的经验，你如果前面有做就是有做过早疗，有发展迟缓的问题的话，将来有一部分的孩子他是会有学习障碍的。
1: 这样子哈、
0: 嗯、
1: 那在发展迟缓就是等于是一种综合性的障碍了，
0: 对，
1: 还没有鉴定啊，或者还没有真正的障别鉴定出来，或者是说，疑似的，都归类到发展迟缓、
0: 嗯，
1: 那就接受早疗了。
0: 对，早疗的部分
1: 是。那到了小学开始分类了。
0: 对，在大班念幼稚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孩子就是。他在幼儿园好像也都蛮 OK 的，也没什么、
1: 嗯、
0: 或者是有一类的孩子很安静，
1: 嗯，
0: 所以老师也不会觉得他有问题。那但是如果你有接受早疗

0: 好的话，我们在转衔到小一的时候，那他就会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会把这些资料转给小学的学校的辅导室，然后假如说他像我们这种隐性障碍的话，他大概资料会转过去而已。
1: 是。
0: 那显性的当然也不需要，就马上就已经看出来，比如说不，你视力啦、听力啦，或者是你知觉动作啦，或者是像自闭症很，假如说从小就是医疗有证明的话，那大概就很快，大概就直接是走特教的体系。那像我们这种隐性障碍，你说他有点状况吧，好像也不太严重。可是你跟一般比起来嘛，他好像又有一点点弱。好，这个的话，我们会把资料转给学校的辅导室。那在做转衔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学校讲，就是你要特别留意，尤其是跟小一的老师讲，因为小一是包班制嘛，所以大部分都是国小导师在看，所以导师就要知道说我班上有大概有一两个孩子是可能要特别留意的。
1: 嗯
0: 哼，那我们学长里面还有一个专注力的问题。
1: 专注力
0: 以前有分成 ADD 跟 ADHD。
1: 是。
0: 好，那 ADD 就是注意力不足，ADHD 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
1: 嗯哼，
0: 那过动很容易被大家发现。
1: 嗯哼，
0: 可是 ADD 专注力不好的孩子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他常常就是做白日梦，他会神游或是什么。但是过动是除了这个，他还会躁动哦，他会有很冲动性的这些。
1: 嗯、哼哼，
0: 所以 ADHD 的孩子很容易被发现，可是 ADD 的小孩就不容易被发现。尤其是女生有这个话，那就乖乖的女生坐在那里，她也不影响别人。所以专注力的问题是影响的是自己。可是过动的问题是自己影响也会影响到别人，
1: 对，
0: 所以老师会容易发现到。
1: 是是，那这类的孩子、哦、除了 在特殊教育里，应该进到小学里面 有特教的资源来支持他、哦、那家长能够做些什么？比方来讲、哦、以注意力不集中啊，
0: 对，
1: 你又让我勾起了 我小时候的情形、啊
0: 嗯、
1: 这个除了卡通影片、哦、吸引我以外，其他的、哦完全都不吸引了、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甚至呢，老师在讲课，我就是像理事长你刚才讲的、嗯、魂游外向、
0: 啊嗯、
1: 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0: 嗯、对，
1: 对不对？上课上到第二节课，我已经想到中午的便当去了，对不对？然后呢，下午呢睡觉起来，睡觉时间睡不着，
0: 哎，对，不想。
1: 一上课的时候就打瞌睡，马上就想到，下午要去跟人家去做什么了，
0: 嗯。
1: 对，像这种，我现在可以很诚实的跟你讲、哦嗯、小学的整个课程哦，是上什么完全不知道。
0: 就是说有一些我们常常讲说有些小孩很聪明，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老师讲的时候，他大概听一遍他就记住了，
1: 是
0: 哈，然后他也不需要再怎么样，或者是说他虽然在那边神游，有些他耳朵还是可以听得到，
1: 嗯，
0: 哈，但有些当然就不行。那我身边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像有 ADD 的小孩，或者是说我们经过鉴定是学障的小孩，他当然能力没那么好，因为他不好的部，就是说他比较弱的部分其实是很弱的，
1: 嗯，
0: 那他好的部分很好。那当然有一些是说我们常常讲说靠听觉在学习，我们知道靠听觉学的是什么，视障，他靠听有声书，我们学障有很多人也都是靠听觉，因为他很多字他看不懂，就看到后面前面几个字我又忘记了，
1: 是的、
0: 哦、所以他靠听是可以的。那像你刚才说你在学校里面有可能就是第一个你觉得这个上课太无趣了，老师讲的东西不好玩，没有不吸引你，所以旁边有校长走过去啦，有什么你就过去。但是假如说你说你都在班上最后几名，程度有很差吗？
1: 非常差。
0: 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说第一个做筛检的时候，假如啦老师发觉到我们班上有一两个同学倒数的，然后看起来他又不笨，那可能会讲跟家长讲说是不是来帮你做个鉴定。好，那状况怎么？还有一点就是男生的发育会比较慢，
1: 嗯，
0: 哦，就是慢熟，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小学的时候都是女生成绩很好，可是男生大概到了国中以上，他程度才会好起来哈、
1: 嗯。
0: 所以当然我刚刚所讲的那些鉴定一定要做，比如说要做智力测验，你是不是、嗯、好？说不定你的 IQ 非常的高，到后来随便听两下你就已经会了。
1: 嗯哼，
0: 哦，所以那个时间你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嗯哼，
0: 然后

0: 一定要先做 IQ 才能确定说你到底有没有问题。那 IQ 做出来的时候，觉得说你就是没有想就是差异没有很大，
1: 嗯，
0: 好，那只是说可能觉得没。

0: 的鉴定
1: 是
0: 才能够确认是不是学障，
1: 对，
0: 或者还只是说还没有 头脑还没有开窍，
1: 哎，对，
0: 哎，所以这两类如果能够确实的分辨出来了以后呢，
1: 嗯，
0: 哎，有用对的方法来支持他，后面还是大有可为的，
1: 是，
0: 特别是这个哎，学障的这一个部分，就像您的孩子现在 也已经可以稳定就业了嘛， 对不对？
1: 是，是，
0: 因此这个当孩子发现到有异状的时候，
1: 嗯，
0: 首先还是要找专业的医师嘛，
1: 对，
0: 哦，
1: 对。
0: 那现在这一类的学生或这一类的障别有多少人，
1: 嗯，
0: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请理事长来告诉我们这一类的孩子到底有多少。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理事长，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哎，真的家里面孩子有异状的时候，还是经过专家鉴定，
1: 是
0: 才能够找对方法，找对支持他们嘛，
1: 哈。
0: 对，哎，那现在鉴定出来，我们国内学习障碍的孩子有多少啊？
1: 在国中小，有29,155个人，将近三万人。
0: 哦，将近三万人，这人数非常的多呢。
1: 对，我们学障的孩子在所有特教生里面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0: 三分之一哦。
1: 对，人数是最多，确实
0: 三十以上了。
1: 对，确实是人数最多的一个。
0: 是，哎呦，这个国中小有这么多，他们在学校里面呢，大概有哪些的方法，专业的特教方法来支持他们啊？那家长要怎么样来配合呢？
1: 就是说如果老师发现到说这个孩子其实他智力是正常的，但是他的分数永远提升不上来，然后他也就是说希望家长会允许老师学校来帮他做鉴定，就是说他老师也会，因为大概学校老师教了一段时间，他大概就会发觉到孩子的状况，所以才会想说，哎，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家长一定要签同意书，学校老师不能随便帮你做，一定要家长同意了 我才能帮你做鉴定。那你如果家长同意的时候，老师就会帮你做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做智力测验，因为排除掉智力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台目

0: 前台湾。哎，我们台湾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大部分的学校里面，尤其是国小、国中的话，大概后面的1%，最后的大概都学校老师都会特别留意，除非你他一看就是知道你确实是有某一部分的就是显性障碍了。如果像隐性障碍的，就是看起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时候，然后你这样子学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希望能够提出来做鉴定。那我们会在讲，譬如说在国小的时候，大概以往的，大概十几年前，我们会讲说，落后的标准差是2年。譬如说我已经到小三了，可是我的能力才就小一的程度。那现在，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很多家长说，那我还得要让他浪费2年的时间，然后来确定说，啊，他真的是很差，然后你才愿意给他特教的资源，那我觉得这个时间浪费了。所以我们要做鉴定的时候，除了学校老师发觉到孩子，有一些状况提出来要做鉴定的话，家长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为什么讲说家长也可以提出来的原因，就是在譬如说，我们家长在家里面教孩子写功课的时候，那以前呢、啊，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哦，不懂，哎呀，写错了，擦掉重来，擦掉重来，哈、哦。所以交到老师的手上都是改正过的、订正完毕的，然后你就跟老师讲说：“我觉得我小孩有问题，哈哈，他怎么样？”老师说：“不会啊，我看到的东西都是 OK 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跟家长讲，如果你发觉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原汁原味的给老师看，
1: 保留证据。
0: 对，对你一定要给他看完整的，就是说他错误的形态。
1: OK，
0: 哦，
1: 到底部首字怎么写
0: 对，
1: 的啊？这个鬼画符到底是怎么出来
0: 是，
1: 的？
0: 对，
1: 整个过程要让老师知道，
0: 对，
1: 让他专业来判断。
0: 对，然后你这样子，你才能跟老师讲说，我觉得我的孩子有问题，功课写到11、12点还写不完，因为动作慢嘛。就像你说你儿子
1: 是啊。
0: 写2个钟头，小孩子国小的有功课有那么多到要写到那么晚吗？哎，我都很多孩子，然后还有常常写错别字，那错别字我们以前就是讲罚写啊，对不对？你错一个字罚写5个字，
1: 是，
0: 那我们的孩子还得了啊？整篇《满江红》让他
1: 是，
0: 罚写下来，到后来我们有一个妈妈，她就帮孩子罚写，孩子写不完，不敢睡觉，那怎么办？帮他写，一开始还不太好意思，明目张胆的帮他写，拿左手来写啊，其实字好看嘛。写到后来，他觉得，哎呦，我都练出了可以左手写字。到后来，老师也发现到了，就说妈妈字很漂亮，不用帮他写了，因为很多都是这样子，考卷发下来错误，写10遍。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你多练几遍就好了，你就是反复的练习。可是对于这类的孩子，反复练习对他们讲没有用。好，你反复练习只是让他更怕学习。
1: 是的。
0: 好，就是这个就是相反的，就是那种反效果了。所以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家长一定要把证据拿给老师看，说他真的有状况。那老师就说：“哎，OK，那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做鉴定。
1: 是，的确，照理事长你这样讲来哈，真的家里面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哈，真的要多跟老师沟通，
0: 是，
1: 哈，
0: 对，
1: 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做法跟
0: 对，
1: 方法
0: 是
1: 来跟老师合
0: 合
1: 作，
0: 作，对，亲师很重要，
1: 亲师沟通很
0: 很
1: 重
0: 重
1: 要
0: 要，是
1: 哈，
0: 的，是
1: 这样
0: 的，
1: 才能够找到孩子真正的问题
0: 问
1: 所
0: 题，
1: 在，
0: 是，
1: 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
0: 对，
1: 给他正常的支持哈。
0: 是。
1: 哎，这样子想起来。请问您，成立这个学会主要是因为你儿子本身也是学长
0: 是
1: 吗？
0: 因为我以前不懂
1: 不
0: 哈、哦，
1: 懂，
0: 就是因为和儿子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你看民
1: 是，
0: 国80几年那个时候，根本你儿子还说上资源班，我们那时候没有资
1: 没
0: 源
1: 有
0: 班
1: 资源班，对。
0: 哈、哦，所以一直搞不懂说为什么这样子。直到说我这么卖力，我这么卖力哈、
1: 是，
0: 哦，我这么的教，然后为什么成绩永远
1: 那么
0: 都
1: 大
0: 是
1: 的落差。
0: 对。然后我后来是知道说，他就说被我们小学小一小二不都是课本拿来
1: 对，
0: 念几遍吗？对不对？
1: 是，
0: 好，课本拿来照念几遍嘛。哎，念了2、3遍，我儿子就记起来就会了。那我就说你课本会不会背啊？会啊，巴拉巴拉巴拉就念完了。然后我就觉得哦，你会这个 OK 没问题哈。然后后来才发觉到说，我说那我们要考生字啦，哪个字不会写？

0: 我说那你知不知道字在哪里呀？找不出来，我才知道说哈，那你为什么会背？他说老师念两遍，大家跟着念两遍，我就会背了。好，所以我儿子是属于
1: 听觉学习型的，
0: 对，他所以他听两遍，他就可以记得了。但是他
1: 是
0: 对于那个字哦，单独的，他可能你叫他念课本的时候，他可能可以这样念。可是我们假如说是说，哎，我让你手比的这样子一个念出来，他那个已经念到来手指头也不晓得比到哪里去，哎，或者是说这个东西他还不会背，可是你叫他念课文的时候，第一个念得慢，第二个念着念着就跳到另外一行去了。然后这一行还没念完，就是中间会漏字，就是，所以他是视知觉也有状况的，哈。那像这一类的孩子也还不少，尤其是现在的小孩，视知觉其实跟近视又不一样，哈。所以这个也是要找那个职能治疗师来他们来做测试才知道。因为我以前那个时候带去看，这里是正常的，没问题啊。
1: 是的。
0: 可是他的常常就是黑板看的，常常我们说抄黑板，他抄联络簿的时候都一定跑到讲台那边去抄，因为他看黑板，然后放到他本子上来写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写字，譬如说写一个哈，近年主要
1: 对，
0: 哈，我就看近年哈，我就写近，他们不会呀、啊，他是近是什么？哦，先写一撇。然后再看哦，下面再一撇，然后就这样一撇一撇这样子对照来写，然后写到看黑板了，再对到桌子上。然后我后来才感觉到说，他的状况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焦距转换有问题，比较简单一点讲法，就跟我以前，后来我为什么非常体验到他的痛苦？我们要不就是近视嘛，年纪大了就有老花，
1: 对。
0: 你老花之后你那个眼睛怎么办？是不是一边听演讲的时候，就是戴着听点的要看近的要写字的眼镜要拿起来，不然我
1: 是，
0: 前面一片模糊。他们就是这样。
1: 所以这么说来哈，真的应该讲说学习障碍的，他在听说读写算字上面有他们比较弱
0: 弱
1: 的
0: 的部
1: 地
0: 分。
1: 方哈。
0: 对，
1: 那一般人如果不理解这样的孩子的话，
0: 是
1: 真的就很简单把他归纳到学习不好嘛哈，不
0: 对，
1: 爱读
0: 偷
1: 书，
0: 懒嘛，
1: 放哎对
0: 哎，
1: 哈。
0: 你就是坏嘛，讲也讲不听哈、哦。
1: 是你就是要到放牛班去了哈，但
0: 是，
1: 现在没有
0: 要
1: 放
0: 放
1: 牛
0: 牛
1: 班
0: 班，
1: 了
0: 对
1: 哈。
0: 对对，
1: 也就是真的在把你归类到偷懒学习不
0: 也
1: 好
0: 好，
1: 的
0: 对，
1: 这一类的学生。可是最近这几年来讲哈，有蛮多类似的，不管是我们台湾啊，或者是国内外啊，特别是我看了一本一出印度的，讲到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学习障碍的这个影片了以后，
0: 心中的小星星，
1: 对对对对，是理事长真的非常的清楚。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这个段落他读不出来，是有的字飘走了，
0: 是
1: 有的字是颠倒
0: 跑的，
1: 的，
0: 对，
1: 然后有的字是拆开
0: 开的，
1: 来的，
0: 是
1: 所以他读不出
0: 出来，
1: 来。
0: 对，
1: 我们再通过影像对他稍微才会有点了
0: 是，
1: 解了。那同样的，也是我进到自闭症基金会了以后呢，我才知道自闭症是什么样子，智能障碍是
0: 有
1: 什
0: 什
1: 么
0: 么样，
1: 样子了，
0: 是，
1: 哎，才能够同理他。您在我们学障这么久了以后哈，当然我在服务这些的孩子。好手好脚看
0: 是，
1: 出来哈，
0: 对，
1: 怎么需要有人的帮助？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
0: 是，
1: 哎，我们怎么样来呼吁社会哦？哎，当我们身旁有类似这样的孩子，一般的常态的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跟他们相处？哦，比方说在校园里面，哎，如何跟他们相处？在公共场合比较不会出现任何的状
0: 不
1: 况吧？
0: 会，
1: 哈，不
0: 对。
1: 会，自闭症比较会了，
0: 哎，对
1: 哈，
0: 对，
1: 也会有情绪
0: 记
1: 性
0: 性，
1: 的
0: 对对，
1: 临时偶发
0: 发
1: 性
0: 现，
1: 的出
0: 对。
1: 来。那在学上这个部分，我们从老师这个角度，哎，如何来帮助他们？
0: 老师其实，现在的老师哈，就是说最近对学长大概都比较清楚了。那以前真的是就是，反正就是就像你讲的规律嘛，就是不爱念
1: 不
0: 书
1: 爱
0: 嘛，
1: 念
0: 成
1: 书。
0: 绩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大家已经随着这个我们不断的呼吁啊，然后特教的一些进程哈，就是大家
1: 对，
0: 老师们也比较知道说，哦，有学习障碍这一
1: 是，
0: 类。好，那可是你也知道中国人就是读书高嘛，哈，所以成绩不
1: 对，
0: 好总是会让人家另眼相看，
1: 哦，我
0: 哈，
1: 被看好久了，
0: 是，
1: 丽丽看好
0: 对
1: 久
0: 对
1: 了，
0: 对，就
1: 是，
0: 是说大家总是觉得，哎，什么事情都以拿成绩来判断，你成绩好，好孩子，成绩不好，这个哈，

0: 是没有错，
1: 家里大人不管，然后你自己又偷懒，你又调皮，你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孩子很多他自己的那个就是他的 自信心很受伤，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不笨，因为他很多能力他是 OK 的，很好的，可是他的成绩永远都是比那个比他笨的成绩还差，有些临界的孩子哈，他反复练习他们是有效，
0: 是
1: 我们的孩子反复练习没有用，所以你如果说在单单考试这样的话，他们的成绩可能比我们的孩子成绩来得好，好，那所以他自己知道他不笨，可是他一直被这样子的对待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自信不行，
0: 是
1: 那自信不行，我你也知道很多人没有自信心的话，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来，
0: okay,
1: 然后效果也不好，然后就是恶性循环了，就是不停的这样子。那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好手好脚的，
0: 对，
1: 你走出来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帮你？好，那所以在学校的阶段，当然我们会希望一般生的家长也要了解有这一类的孩子，他不是说他不愿意念书，还是他也不是坏孩子，而是他自己本身有一些问题。好，所以不要以一般的生的那个标准来看他，也就是成绩没有那么重要了。
0: 了解，对。
1: 那我们募款，当然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募款非常难，因为跟一般显性障碍比起来差很多。那我们有统一发票有一些爱心码是1926，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买东西的时候就说，我就捐，我这个就捐出去，然后他的爱心码就是1926，好，这样子就他就会把放到我们的协会的账户里面。
0: 是学校方面有特教老师支持，
1: 是
0: 社会方面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
1: 是
0: 要来支持我们最简单最方便方式，就是当我们在超商在消费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只要跟这些收银员哈，
1: 对，
0: 来讲我们的爱心码，
1: 对，
0: 来来来，再把我们爱心码跟听众朋友再讲一次，
1: 1926，
0: 有这个有没有典故啊？
1: 没有啊，
0: 没有典故啊。
1: 我们申请人家给的，
0: 啊、
1: 所以
0: 是1926四个字也
1: 很
0: 好记了，
1: 对。
0: 1926有一部电影1946了，我们减个20就是1926了哈。
1: 对，
0: 是1926哈。
1: 对。
0: 要来支持这些看起来好手好脚显性的哈，好像我们不太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但是呢，我们小小的用我们的发票来支持，
1: 是
0: 可以支持到非常多学习障碍的孩子哈，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我们协会这方面来讲啊，跟学校一起配合，跟家长一起配合，达到亲师生三方面共同合作哈，来帮助这些的孩子。那除了我们爱心码以外哈，我们有没有捐款账号也跟听众朋友帮我们说明一下？
1: 可以，我们有邮政话拨，就是说邮政话拨是2228760，好，我们的户名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不过因为很长，其实
0: 是
1: 如果观众们觉得说我也愿意尽点薄绵之力的话，
0: 是
1: 你可以上网看
0: ，OK
1: 啊，就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啊，社团法人，这样打进去，我们上面里面很多资料，你也可以从那上面看到我们这几年做了哪一些东西，然后帮这些学障的孩子争取了哪一些权益，这些都上面都有可以看得到，
0: 是，尤其现在在联合缺目协会哈，也在推动这个学障无碍哈。特别邀请这个我们的偶像明星周渝民哈，来推动学障无碍。那我们在超商里面呢，也可以一块送爱，好，达到学习无碍。
1: 对，
0: 一块呢，一块钱哈，也可以来做爱心啊。
1: 对，
0: 那我们积沙成塔，
1: 对，
0: 一同来帮助学习障碍的孩子。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银发族、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希望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的调整，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相关专业人员或是辅具使用者来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或是相关的讯息，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当我们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很多需要做调整跟改变的，我们会想要去跟其他更有经验的国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单位来学习。在

0: 果我们提到高龄化的社会，想要去取经的话，不知道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国家呢？除了北欧之外，大家应该最常想到的应该就是日本了。不管是在文化背景、地理位置，或者是生理的一些条件上面，跟日本是相对很接近的。而且日本的整个高龄化长照的整个步调都走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希望可以来了解日本文化、日本社会，他们在这个部分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一位日本这方面的专家，他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的知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云老师来到现场。云云老师你好。
1: 千雅你好。
0: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云云老师来到节目现场。我跟云云老师是在一个讲座当中认识，云云老师他非常的专业，而且他在这日本的整个软硬体上面有很多的观察跟经验的分享。我们也是千呼万唤，今天终于邀请到云云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是不是请云云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1: 大家好，我是王云云。我简单跟各位做个自我介绍。其实不论是我之前在日本的求学或工作，我的背景都是跟工程比较有相关的。后来是因为回到家里的药局帮忙了以后，才突然感悟到说现在高龄化的状况是这么的深刻。那经常来药局的一些爷爷奶奶们，失智症的问题也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就有一些失智症的状况出现，可是家人或者是照顾者没有去发觉到，所以我就开始上网去寻找一些比较相关的资讯。那后来发现日本在这一方面，因为他们高龄的速度比我们提前十几年，他们的介护保险法也是正式在2000年的时候上路，所以后来我就决定离开台湾，再回到日本去接受训练，然后拿到几张相关的证照。那回来台湾以后，也曾经思考过自己应该要走什么样的路。后来发现，因为我是跨行进到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那我看的面向会比较是从使用者的角度下去看。这方面我就会想说，尽量把日本比我们早迈入高龄的这将近20年的时间，他们的经验，他们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经验，整个在台湾如果说能够顺利的推广出去的话，其实我周围的人如果都有这样比较友善的一些观念，那当有一天我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他们也会用这样子相对或许对我会比较友善的一些方式来照顾我。所以就基于这样的想法，为了自己半私心的想法，我就开始在台湾全面做讲师啊、顾问啊、授课这样的工作。
0: 哇，所以听起来就是非常丰富的经历。云云老师在日本是很长的时间嘛，对不对？
1: 是，我在日本当时一刚开始就是去读书，
0: 嗯，
1: 我们先进语言学校1年半，然后大学4年，研究所2年，后来又工作2年多。刚开始那一段工程背景的教养大约是10年的时间。
0: 对，10年的工程养成背景。
1: 是，
0: 所以你软体硬体都很熟悉对不对？
1: 还可以，因为我的学科是它叫做经营系统工程学，不过在台湾相当于我们的工业工程与管理。那工业工程与管理它学的其实就是像我们机械工程啊、建筑制图啊、资讯工程，这些对我们来说，还有甚至统计学、簿记、财会，完全都是必修。所以我们只是面向很广而已，并不一定这么的专业，
0: 就全方位都有涉略。那后来再针对自己有兴趣的部分再去钻研，这样
1: 是再深入下去。
0: 所以你当时候去的时候是高中生，
1: 高中毕业，
0: 高中毕业，哇，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了。所以你等于说整个后来的养成教育，整个都是在日本文化当中。刚开始有没有什么文化上的冲击？
1: 刚开始文化上的冲击，因为这也跟我们的时代背景还有当时我们的教育制度有点相关联。我们当时日本对我们来说算是比较有辜负我们的国家，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自己并不是以那么开放的心态在学习，但后来慢慢接触慢慢了解之后，

0: 知道他们的文化背景以后，也会知道说其实国家归国家，民族归民族，个人大家都是很和善的。
1: 是，
0: 就是因为自己原本只是一直在读书，在台湾的时候就只是到十八岁为止我们都是在求学，那与人的接触比较没有那么习惯。然后像在食物方面也是一样，台湾我们吃的都是热食，那到一到日本生菜沙拉、生鱼片，
1: 是
0: 当时也还蛮难接受，身体也没有那么快调节过来，也曾经就是经过一段阵痛期之后，后来其实还蛮喜欢吃生鱼片跟生菜沙拉。
1: 现在生鱼片很红的，
0: 是，
1: 所以什么冷便当啊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慢慢习惯，
0: 是慢慢就习惯。然后中午在日本工作的时候，我们中午即使带便当，也全公司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会使用微波炉，其他人大概都不用微波炉加热。
1: 所以你回台湾之后，你会保留那个时候的习惯吗？
0: 我还是尽量比较喜欢吃热一点的食物，
1: 暖度一下的。
0: 暖度是
1: 是，所以那段时间是十几年的时间，
0: 十几年。
1: 语文一开始对你来说，就是从语言学校这样慢慢学习。
0: 是，
1: 你在去日本之前，你的日文的能力是大概到什么程度？
0: 我在去日本之前，其实只因为高中毕业就过去，当时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就在台湾只有把50个音的片假名、平假名、100个字背下来，人就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好那时候真的自己年轻，学习力还算快，而且我们当时去不需要一下立刻进到大学里面，我们先到语言学校嘛。那在语言学校就前半年的时间就只有单纯学日语，那学习日语因为在当地还蛮开心的，就是每天看日剧，然后经常去百货公司逛街，坐着电车到处走，就是这样一直在背单字。我觉得这种学习方式比起在台湾学英文，对我来说会更有趣，更容易学进去，
1: 从生活当中去学，就很快很实际这样。
0: 是，
1: 所以那时候申请学校是一开始就对这样的科系有兴趣吗？
0: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之前在台湾是走联考的年代，所以我没有到填学校填选科系的那个阶段，我是到日本才开始看，才开始去思考说，自己到底要学什么。那像我在早稻田那时候，我们可以选2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就是一般大家都很熟悉数学系，然后第二志愿自己也是思考过，就是想说机械系似乎太阳刚了，那建筑系似乎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况发生，就是工业工程与管理感觉似乎是最中性的一个科系，那就填选了工业工程跟数学。那我在申请其他学校，因为日本当时的制度就已经是我们先有一个类似联考的制度，之后拿着那个联考统一测验的成绩单跟日语能力测验的成绩单到各个学校去报名，到各个学校去考试，在面试，每一关都要就是报名之后合格了，他会让资料审查通过，他会让我们考试，考试通过之后会让我们面试，所以其实他那个过程也是还蛮长的，一个学校去准备。那当时是报名了还蛮多学校的，不过也有时间上面的调配，那还有就是录取了几家之后就会没有再考其他的学校了，这样子
1: 就一路过关斩将这样子。然后也是每个独立招生，这样其实很辛苦，
0: 很辛苦，
1: 然后时间上面也要安排，然后准备的方向也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就是一个理工的女生，然后就是找一个比较软性的那科系来读，
0: 是，
1: 所以你应该在当中就也找到自己的兴趣。
0: 对，就开始读之后发现工业工程与管理真的可以看到的面向非常非常广，也是从当中就开始摸索出一些兴趣出来。
1: 真的哇，所以也是因为那时候也还很年轻，然后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文化对于一些高龄的需求还没有那么的明显，
0: 是没有那么明显，整个不论是日本的经济，那还有台湾这边都是正在起飞的一个年代，所以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高龄化这件事情。
1: 是，那也刚好搭上就婴儿潮之后这一群。
0: 是，
1: 所以那时候你一毕业就先在业界工作，还是就已经有规划说以后要再进修呢？
0: 我是在日本大学然后读研究所，那我们在研究所一年级的下学期大家就开始

0: 是准备要投履历到各个公司去应征面试，那其实本来也没有想说要在日本待下来工作，只是同学开始找，就觉得这个氛围好像自己也应该要有些动作才可以，所以就也跟着找公司试试看。那当时1997年的时候网络正夯，那我就进到一家专业帮人家做程式设计做系统规划的网络设计公司，它是针对特定的企业帮企业做这样整套的类似有点像 ERP 啊或客户资讯管理这样的系统规划，然后帮他们做设计的公司，所以我是毕业就进到公司里面。
1: 然后是怎么样从这个公司又进到下一个阶段想要去进修呢？
0: 是我回台湾以后刚好有一家专利事务所，因为当时我们的履历都是投在那个青辅会的网站上面，那有一家专利事务所他们就看到我的学经历，他们也知道工业工程涉略的面向很广，然后我又熟悉日文，那当时台湾那个年代就是半导体设计啊光电还有生物科技的专利非常非常多的年代，他们就找我说是不是要成为他们的专利工程师帮他们处理一些专利案件，因为我不会排斥看任何一个专业的专利，然后我不会排斥去处理这一些专利，所以他们就找我去到那家专利事务所里面成为专利工程师。然后之后也是就有因缘机会，也是学校就是有熟悉的一些学长他们的介绍，我又转到那个光电公司进到研发处里面就成为光电工程师，那研发处的主管这样的经历，这是我前半段的人员工程背景的经历。那之后是因为回到家里帮忙，我家就是药局，那回到家里帮忙以后看到台湾的高龄化现象这么深刻，然后长辈这么多可是子女都在工作都没有办法照顾，那我们大部分其实一般人想象的就是如果长辈生活需要照顾就是请外劳啊或看护照顾，那或者甚至送到机构里面，我会觉得说担心如果我自己以后年纪大了我怎么生活，是我要怎么让自己过得可以更安心，那如果我失智了以后怎么办，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种种的考量，搜寻了这些资讯发现日本走在我们前面，我又懂日文，我如果可以直接到日本去接受训练的话或许他的经验值会更有帮助，就是这样我才转过去，就是从工程然后回到家里的药局然后就又转到长照的这个产业。
1: 是，所以你等于说在日本求学工作后回台湾然后又发现有一个新的出路，所以你又回到日本去进修。
0: 是
1: 那你在日本进修的时候我知道你有取得很多的证照，那那个时候你刚开始是从哪边开始入手呢？
0: 一开始因为我本身并不是这个行业出身的，所以我在药局只是发现说高龄化这么严重，然后又我们觉得怎么这些长辈脾气都这么差，然后讲话都听不懂，那一样的事情反复一直问一直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那时候我才会想说去查查看才知道原来有失智症这样的疾病，而且这样的疾病就很像我们的退化性关节炎一样，并不是说什么样特定基因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疾病，也不是说特定遗传或特定的生活习惯才会有这样疾病，是只要我们寿命够长的话几乎都会碰到，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有些是早一点退化晚一点退化这样子而已，所以刚开始只是单纯对失智症的认识，所以我回到日本之后我第一个去上课第一个去考的就是失智症照顾，那是学习了失智症照顾之后我才发现说只有失智症似乎缺了些什么并不够全面，那我知道日本他们的初阶照护员资格这也是需要花时间然后需要很深入去学习的，不过我有去了解他们的授课方式然后还有一些授课的单位，大家的方向都是就是训练我们照护员之后可以进到他们自己的机构里面去工作，所以他们对我们的训练是非常实用非常实务化，那请来的一些前辈们也都是一直在告诉我们听起来或许是理想不过真正就是他们的实务经验，所以我就去 报名了这个初阶造福员的训练课。

0: 课程。那师资证照顾出街照护员之后，我发现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工程背景， 我发现似乎生活上应该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那辅具这一块，所谓的辅具就是像轮椅啊、电动床啊、拐杖，这些都算是辅具。那小一点的就类似我们的碗盘啊，然后穿衣服脱衣服的一些辅助的道具。我后来发现说，如果有这些工具，其实在照顾上也好，以后自己需要协助的时候，使用起来就自立功能可以整个提升很多，有很多事情不需要一定要仰赖他人来协助我们，我们可以 自己生活。所以在这之后，我又去接受辅具专业谘商师的训练。那他们日本这辅具专业谘商师的资格其实还蛮特殊的，他就有点像我们在药局里面的药师一样。药局当要执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位药师在现场才能够执业。那日本的辅具公司也好，厂商也好，店家也好，他如果今天要有销售或贩卖的行为，那他在那个现场一定要有两位以上我们这个具有辅具专业谘商师资格的人员在现场，他才能够进行这些销售或者是租任的行为。那所以我那时候接受训练以后，我发现诶，这个其实帮忙也是很大。不过后来又发现，因为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后来又发现说这些都清楚了，但是我的生活环境呢，我的生活环境怎么办，我这个空间怎么办，也是障碍很多啊。那日本它有一个是叫做福祉住环境的整合这样的证照，那这个证照它受训之后的合格率其实不是那么高。像我们在考试的那一年，我们的合格率只有13点几%而已。不过它因为考试的题目变动很大，那比较高一点的话，有时候它合格率是40几%，所以他上的内容并不是那么的轻松。那他大概包含日本的法规，然后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那还有建筑相关的设计，我们要能够看那个设计图，然后要可以知道怎么跟专业的设计师啊、施工人员讨论。那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辅具这一部分。那我想说，我之前都已经这么多证照，我在他们的法规方面，然后还有身体变化、身体的状况方面，还有辅具，这三方面的专业其实我都已经在自己身上，我只是 剩下室内设计建筑而已。那我又是工程人员，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挑战看看，然后就又再进入这样的机构去接受训练，
1: 再追加一张证照，
0: 是再追加一张。
1: 哇，真的是非常有非常强的求知欲，现在变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顾问型的专业人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精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于明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相知相伴节目，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在前面节目当中，云英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在日本整个求学的经验以及他在整个一路上他拿到了非常多的相关的证照，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些经历。刚刚云云老师提到说你拿到的这些证照有日本认知证照护二级，还有日本的初阶照护员，另外还有辅具专业咨询师，还有无障碍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还有长辈的陪伴员，有好多相关的证照，全方位的这些专业。请问老师，当初你在日本拿这些证照，除了就是上课之外，还会有一些初步的见习。
1: 是，
0: 那所以其实你第一线也看到了一些日本家庭或者一些机构他们的一些状况。
1: 嗯，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你所看到的一些例子？
1: 我先说认知症照顾方面，因为大家比较普遍的观念都以为就只是变笨了或记忆力退化了。也相关于我的工业工程背景，我们都会把一个行为细分化，细分，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吃饭，那为什么他不听指令，为什么他就是不吃饭。那在日本，我们当发现说长辈他为什么他就是不吃饭，我们就会去分解他的动作。我们受到训练就是你要去了解他是不喜欢这项食物，还是他今天没有胃口，或者是其实他牙齿不好，他不想花这个钱，他不想担忧，他正在忍着痛，或者其实他是吞咽上有障碍，或者是他是认知功能上面出现了状况，比方说他听不懂指令，他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已经退化了，这也是认知功能出状况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他知道要吃饭，但是他忘了步骤，他的记忆力退化了，或者是他理解了指令，他知道要吃饭怎么吃，但是他的判断能力出现状况，他不知道哪一个是饭，哪一个是筷子。也有可能他知道他要去吃饭，但是他不知道碗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你要把所有的动作分解，然后去了解到底今天长辈他出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去怎么因应。那吃完之后，如果说长辈他的牙口清洁上面他没有办法自己清洁，我们也要去了解说我们可以协助他到什么程度，我们不会说从头到尾帮他完全做好就让他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因为我们在日本受训的时候，他们很重要就告诉我们说，长辈的自立能力一定要让他维持到最大，100分当中他能够做80分，我们就尽量至少要让他做到70分，我们不可以他能做80分我们还帮他做到100分，我们自己做100分他根本就放着手在那边，他可能以后这80分很快就会退化，剩下30分10分甚至不会做。所以我们在培训的时候，现场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在分析，一直在观察这个长辈他的状况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是在日本训练上，我觉得跟台湾不太一样。台湾可能因为现在就是人手整个不足，所以直接来了我们就是把事情做好，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在这分析的时间上，我们以前的背景其实也是事情解决结果就是最重要的。那刚好我在日本受的工业工程的训练让我能够很服从这样分解动作的这个指令，所以这次也是带进来，我觉得也 很想在我做推广的这一方面尽量的跟各位分享这样的方式。
0: 是在台湾一般都是医疗人员来做评估嘛，所以您刚刚所说的这些找出原因分析这些一般都是在医疗院所

0: 所进行的，所以等于说你们在那个时候的一些训练也教你们怎么样去分析，
1: 是，
0: 然后怎么样来处理。
1: 因为在造福员的训练当中，我们就一直被灌输那个观念，最了解长辈跟长辈相处最久的就是造福员、居服员，那是造福员、居服员，尽量就是要观察，然后我们每天都是要写很多报告，甚至他们有一个叫做 Hiyari Hado。 Hiyari Hado 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有一些怪怪的，好像会有状况，但是那个状况还没发生，就必须要写进来 Hiyari Hado 的报告。所以我们对长辈的观察，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就是要把它写上来。那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分析，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才会让专业的医疗人员介入。所以就分工其实是分的还蛮仔细的，
0: 因为那个需求量很大，所以他等于说把这个部分下放到第一线的照护人员，
1: 是
0: 他们可以做初步的处理，
1: 是
0: 好，所以让这些长辈他们的需求可以很快的就被满足到。
1: 是，
0: 那所以像云云老师后来就拿了很多相关的证照，大概花了几年时间？
1: 将近一年吧。
0: 所以他是一张接一张拿，还是说有重叠？
1: 我本身我有重叠，因为我到日本去的时候，说实话我就是用观光签证进去，一次就是三个月。那因为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没有居住所在地的限制，那我只是去看说哪一个机关它的训练课程是比较完整，说比较有口碑，或者是它是比较有经验的，那我就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接受这些训练，有的时候是在京都，有的时候是在埼玉，有时候是在东京，都是不一样的地方。我只是看我的需求，然后有时候时间也会重叠到，但是那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在工作，就专门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大概在一年之内就把它完成了。
0: 所以等于说很专注在那段时间装备自己，
1: 是，
0: 然后就是回到台湾来。所以回到台湾之后，你现在所做的主要就是做这样的推广，
1: 是，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的推广有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了解。
1: 好，我目前有跟建设公司合作，那也有跟主妇联盟，还有在社区大学上课，然后现在文化大学推广进修部他们也有在帮我安排一系列的课程，那我自己也有相关的课程在举行。因为有一些朋友的需求，他们不一定住在台北，所以我也会在开设线上即时的课程，那大部分都是会针对全龄友善住宅环境规划这一方面的课程。那现在其实也是 也有相关，比方说企业他们，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企业出来的，那我也知道说现在很多资深的主管，他们因为家里有长辈需要照顾，那即使他们的长辈很听话，都有到日照中心，那或者是他们有请照护员或者是外籍看护在协助照顾，但是就跟照顾小孩一样，有时候也会接到电话说啊，爸爸现在今天情绪很暴躁，都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或者说妈妈今天都不吃饭，或者说妈妈今天又跌倒了。当他们接收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他们就是很需要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去做一些对应。那这样子就跟我们养小孩也是一样，学校老师如果打电话来，我们也是会影响到工作，尤其是这些资深的主管们，他们的工作可能都是会影响公司蛮大的。我本身是从企业出来，我对这一方面会影响职场的这个过程也是很了解，所以我接下来也有可能就是会进到各个企业里面去担任他们的顾问啊或讲师，然后去协助他们，让这些资深主管看怎么跟长辈沟通，怎么照顾比较稍微功能退化一点的长辈，那做到事半功倍，不一定是说完全是自己手把手的照顾，有可能就只是一些方式他们讲了一下懂了。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说认知症照顾，事实上长辈他不吃饭，他不一定他就是不吃，他有可能背后有他的一些原因在。那如果说这些资深主管他们有这样的观念的话，他们或许他们会稍微退一步，不会直接面对面冲突，就是一定说你就是要吃下去，你现在一定要吃下去，你不吃下去这样子对你的身体不好，我们也很难照顾，就是彼此的冲突会加剧。所以我会想要说进到企业里面，就是把这些观念把这些方法带给这些资深主管，帮助这些企业他们的运作能够更顺畅。那这大概是我目前为止我有在规划做的一个推广的方式。
0: 真的是很重要，其实像现在很多那种亲职

讲座啊，都在讲亲子之间的对谈啊、互动啊、应变。可是就像云云老师说的，对于这些长辈们，甚至是已经有失智症状的这些长辈们，常常我们看到的，他背后都有原因。那可是怎么样可以稳住情绪？

0: 主要我现在面对的都还是健康的民众，虽然偶尔会有70多岁的大哥大姐过来上课，那但是毕竟还是少数。不过来上课的大哥大姐即使70岁，有些是家里也都还有长辈在。那因为像我自己在跟我的家人沟通，我说实话，你也没老过，我也没老过，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老，
1: 没经验，
0: 对，大家都没经验。那长辈他们如果现在生活得很好，对我们来说也是看着他们学习，我们以后的生活肯定可以比他们更好。那如果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跌跌撞撞啊，整天起冲突，整天情绪没有办法控制，那以后我们也会担心我们老了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该要怎么老。所以我是觉得说把这些知识先放到我们的脑子里，先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试着现在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长辈，让他们的生活可能更安心，情绪会更平顺，这样的话或许以后我们也可以试着说，哎，这样子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老了以后该怎么办。
1: 是，就是一个超前部署，然后送礼自用，两相宜。
0: 是，对，你好我也会更好，这样子。
1: 真的，真的。所以对于很多状况问题出现的时候，就比较可以合宜的去解决掉，
0: 是比较不会措手不及，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像目前您云老师，你的职称现在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
0: 是，
1: 那这部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要的服务内容跟对象吗？
0: 好，所谓全龄，一般我们会用高龄嘛，或者是无障碍。那会谈到全龄，就是现在很多都是比较注重通用设计。那我们台湾在说是通用设计这一块，很多也都是针对身心障碍的朋友。也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说到导盲砖，它对视障的朋友是有帮助的，但是他们对拿拐杖或坐轮椅的朋友来说，或许那个设计就不是那么友善了，
1: 反而是障碍，
0: 是反而会造成一些危险的情况发生。那如果要做到全龄的话，就是在设计的人员他的脑子里，他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概念说，诶，在这个社会上存在哪些障碍类别的人员存在。那我不一定，比方说我今天对手脚不方便的朋友我做到100分，我如果做到60分或70分，那但是对听障的朋友来说，他也能够满足60分到70分，或视障朋友大家都能是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样子会更好。尤其长辈他们的手脚功能，他们的身心变化并不是单一的障碍，他们是多重的障碍。而且如果说像我们比较年轻的脊椎损伤朋友，或许他的手脚不灵活，但是他的身体他的反应能力或许还存在，我们会说他可以用他现在现存有的功能去弥补他失去的功能。可是对长辈来说，他要代偿的能力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们的身体是一直在退化，他没有办法说我完全比方用左手去补右手，用手去补脚，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想说全龄的话，就是不只照顾肢体障碍、视觉障碍、听觉障碍，然后连长辈也都能够让他们，或许这个环境不是100分，但是让他们觉得这个环境是一个能够安心的环境，危险不会存在那么多。那当时我们在日本受到的这个无障碍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我们必须去接受身体变化这一方面专业的训练的时候，其实他甚至连那个 ALS 渐冻症这一方面会有什么状况产生，或小朋友先天的障碍这一方面的身体变化，也都是在我们的必修范围之内。所以我是认为现在台湾做的无障碍，很多比较积极在协助的朋友都还是肢体障碍的朋友会比较多，但是同时就会看到说，那其他不是肢体障碍的朋友，对他们来说或许这环境就不是那么的友善了。那我才会想说应该朝全龄下去看，或许这会看起来会有一点目标太远大，但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日本也是这么做，我们有前辈走在前面，我们可以使用他们的一些经验法则来替换到我们台湾这个社会上。
1: 是，所以很多在那边的一些经验或是那边所学到的一些原则
0: 是
1: 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在台湾这个地方。
0: 是
1: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经验的移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云老师在课程当中有针对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主题做很多相关的介绍哈，还有一些法规啦补助啦这些部分也都会有做很多的介绍。

0: 这个教育推广真的是很重要，就是对于很多现在的，可能年纪还不是说很大，但是
1: 是。
0: 可能已经要开始预备了。我觉得，尤其是很多年纪比较大或者失智症的一些患者，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
0: 新环境对他们来说很容易很焦虑。所以，如果等到他们年纪很大的时候才来做环境的规划，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 是，
0: 如果在年纪还没有到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把环境做一个调整跟安排，超前部署去熟悉这样子的环
1: 是，
0: 境，对他以后老化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比较安心的一个环境哈。
1: 是，是。这个状况，其实在日本现在也是一直在推广。日本他们也还没有办法做到说超前部署这个现象，所以政府一直在推广，他们也是一直在强调说，像我们通常会想要把环境改成一个友善住宅或全龄住宅，想要做这个动作的通常前提条件，在日本也是一样，大概都是已经跌倒了，或已经遇到什么状况，或要出院了，这样才会去做规划。但是通常我们也都知道说，急性复健期、黄金复健期大概就是那3个月、半年。可是，在这黄金复健期的这阶段，我们居然是必须要待在正在做环境调整的家里。那这空间它是不友善到不友善。当家里调整好，或许我们的状况又更差了，因为我们是在那样不友善的环境里面。所以，日本他们现在也是一直在倡导说，我们如果要搬家或者是要做装潢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可以先做一些结构的补强，或预留一些空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如果我们脑子里有这样的概念的话，我们先把空间预留下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先考量说，哎，以后如果这个动线要做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动线，我们应该先怎么处理，先怎么规划。所以这个超前部署应该是可以全民的一个运动。尤其如果以后年纪更大，比方说我们失智了，小朋友才要帮我们做规划，那一段时间是不是我们可能要先去住在机构里面，先住在安养院里？那环境的变化对他来说，又会导致他的失智症状况又更严重，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所以日本他们现在也一直在推广说，换房子的时候、换装潢的时候，尽量就把这些要素就先思考进去。毕竟这些环境的调整，它也会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每个人的生命历程，还有我们的一些家族疾病史或慢性疾病史也会有相关联，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也会去了解说，诶，它这个空间，它是要做短期的规划，还是中期的规划，还是长期的规划？我们要规划到哪一个阶段，并不一定说一次调整就一定要调整到100分，我们可以分阶段去做调整，这样也是可以，总比说事情发生了，我们一次要做到位，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完善、更加友善，这
0: 免
1: 样。
0: 得措手不及
1: 是。
0: 是，所以这样的预备真的很重要。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在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请云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云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们介绍他的一些专业背景还有一些相关的历程。那我们知道云云老师其实是一位全方位的，就是有斜杠人生的很多经历，就除了我们刚刚前面介绍到有很多相关的日本相关的证照这些专业的背景之外，在台湾有进行很多的教育推广。那我知道云云老师你关心的不只是硬体的部分，连他们的心理上面的需要，生活上面的丰富度都很关注，所以你在国投剧场也有从事相关的工作是吗？
1: 是，国投剧场它有一个活化历史这个专案，我还蛮喜欢。我最近也是接受他们的专业代理人训练，然后我们开始已经有带领一些长辈进行类似这样子的活动。那我特别想要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他们是在15年前引进台湾的，所以他们已经执行了也是15届左右。那整个名称叫国投剧场活化历史说故事专案，那它活化的是长辈的生命历史。因为像我们现在常常会有听到说有些长辈他会进校园跟小朋友说一些绘本故事，那在国投他这个活化历史说故事，我们培训长辈大概会培训2个月到3个月，然后我们会尽量引导他们说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生命故事。我们不会让他们去说不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尽量让他们去说出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把他们的这些历史故事到时候转换成小朋友国小小朋友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然后也是类似代间教育。因为长辈爱说故事，小朋友爱听故事，而且有很多故事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非常的遥远，那小朋友他们会觉得老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会觉得说你们以前都不好，我们现在比较好啊，你们以前玩的那些东西都是很八股。他们不知道其实以前长辈的生活也是非常精彩的，而且常常我们会听到长辈说，我也不是一出生就这么老，我也是曾经有小时候，那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玩的东西跟现在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长辈他们小时候在玩的现在的小朋友事实上也都能够玩，因为都是从

0: 从大自然里面去取得的。那长辈他们的一些历史背景，他们的生命故事，或许跟我们现在是格格不入，不过那也都是很多浪漫的元素啊，这些精彩的人生故事在里面。那带长辈他们说出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长辈的表情肢体动作看出他们青春洋溢的过往，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去活化长辈他们的人生，然后也让小朋友对老不是那么担心那么害怕，而且也不会觉得说以前人跟我们现在人距离那么的遥远。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正在培训长辈，然后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会带他们进校园。那如果说各位听众你们也有长辈希望我们能够帮忙培训，或想要参与这样的活动，也可以直接跟果陀剧场联络，或者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也会有 QR code， 也可以一对一直接来询问我。或者是有小学你们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进到你们的学校跟小朋友做这样的交流，一样也可以透过果陀或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官方的 QR code 跟我们直接联络，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1: 真的真的非常有意义，每一个长辈他们都是一个宝库，都有非常不同的人生历练跟经验，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0: 是
1: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他们都很喜欢说故事，尤其是年纪越大，他们可能喜欢话说从头这样子，话说当年。那刚好对于孩子来说，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很新鲜的，每一个爷爷奶奶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打开不一样的书。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发想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哈，就是对孩子来说，对长辈来说，所以你们等于说做中间的一个媒介。
0: 其实我们是必须要去训练长辈，然后我们也要安排活动让小朋友能够接受长辈，因为我们每个长辈都是大明星所以我们会依大明星的姿态让他们呈现在小朋友面前，让长辈更有自信，让小朋友觉得哇，这些长辈的生命故事好精彩，很向往，这样子会让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彼此的交流会更融合。所以我们算是专业带领人，除了媒介之外，
1: 哇，所以等于说让每个长辈有他自己的舞台，
0: 是
1: 他可以有成就感，
0: 是
1: 而不是说当他也许他的社会角色，他的生活形态退休之后的不同，很多会有失落感，或者是有时候会退化得很快，
0: 真的。
1: 可是透过这样的机会让他重新看见自己过往辉煌的历史，
0: 是
1: 然后从孩子们的那个掌声跟肯定当中让他们找回自己的那个自信，
0: 真的
1: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义所以我们很期待，就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家里有长辈也可以推荐他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如果说有孩子班级或者是学校单位，也非常欢迎跟果陀来联络，我们很希望可以看到更多这样子一些美好的事物可以不断的发生。那我不知道说云云你另外也有在那个东京奥运的参与，
0: 是
1: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谢谢。我就是很幸运有被录取到2020东京奥运志工，虽然因为疫情的因素被延期了，不过今年有可能还是会依不同的方式呈现，因为疫情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不是一时的，之后或许类似的情况也是会发生。这次主办国是在日本，那他们的立场希望说依不同的方式，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今年能够举办，那之后的举办国他们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也可以用这样的经验推广下去。那这一次为什么我会去报名这个东京奥运志工，是因为东京奥运还包括深藏奥运残奥这一方面，那因为我现在工作内容我很想去看看说在办奥运的时候日本他们对无障碍空间的设计，他们肯定有更不一样的角度，尤其他们在使用一些机械自动化，或者是他们在面对长辈，面对这么大量进来的身障人员的时候，他们在公共空间、居家空间，包括在饭店或者是车站的接待人员，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服务，那他们是有什么周边的一些设备，或者是比方说交通上面，甚至计程车司机啊、公车司机，他们是以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长辈，那整个日本国民是怎样的心态，我会很想去了解这一方面，所以我这一次就是有去报名这样的奥运志工甄选，那也很幸运被录取。然后同时因为日本他们真的很看

0: 看中这一次的奥运，所以志工们大家也都有很大的憧憬，有很大的梦想。在疫情发生前2019年的时候，其实就大家都很自发性的就有组成一个群组，有上千人，我们就在 Facebook 上面，每个月大概都会有固定一到两次，有时候多一点甚至三次不定期的聚会，然后大家都会讨论出很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像最近我们在规划的是日本人，他们就说都是志工自己发心做的，他们就是规划出一套奥运专用的各国语言对照手册，里面当然是有中文啊、西班牙文啊、日文啊、英文啊、法文，有这些不同的语言。那大家在规划这个手册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应该到目前为止大概顶多两个月到三个月就会把它完成。然后他们在规划的时候也是让我真的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们甚至有思考到说，诶，在下一届北京冬季奥运或许我们这个手册也可以派上用场，所以在简体上面还标注了拼音，然后当然因为我有争取我们也有繁体字的标注，所以这一次的奥运也让我看到各国志工还有东京奥运志工大家对这一方面的重视，我觉得还也是蛮有趣的，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文化，然后一些新的科技。
1: 哇，真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云英老师其实关注的不仅仅是只有英法族啦，或者是说某个特定族群的硬体的部分，他们的各方面的需求都会一起关心。然后从我认识云英老师之后就发现，哇，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进取，还不断的进修，到现在也还在日本有进修一些线上的课程嘛。对，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领域也会有一些兴趣，那云英老师针对这样子的一些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如果他们也想从事相关的服务，或是也想有这样子进修的机会？
0: 我会建议说，因为其实我们会变老的这件事情是全面的，不一定说变老就只能请外籍看护啊，然后或者说进机构，它的产业形态是包括食衣住行娱乐，所以能够跨入这个产业的并不只单单限定医护背景的人员啊，或者是照护人员，这样就大家都可以进来一起让我们之后老后的生活能够更安心更有趣更多元。所以我会建议说，想要跨入这个产业的朋友不需要去担心你的背景、你的经验或者是你的时间、你的资历都不需要去担心，如果说有兴趣不知道该怎么着手，也可以跟我联络看看，或者说上网去搜寻一些相关的知识，你只要把说，诶，现在这个产业如果它用在长辈身上，那他应该要怎么发展，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跨入这个产业，不会那么的困难。而且我会更希望说能够有更多原背景的朋友一起进来，我们一起把我们之后老后的社会建造得更有趣更开心更多元。因为毕竟现在高龄化的情形，如果说我们上内政部国人平均寿命去调查，就会知道说除非有意外状况的发生，我们要生活超过100岁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往依自己的年龄往后推，我们还有数十年的人生必须要面对，我们真的不会想要说就坐在家里等，或者是就让他放弃，就是希望那一天赶快到来，我们会希望说自己最后的这段旅程我们可以走得更自在，所以我会希望说更多元的朋友能够一起跨进来，我们一起把这个环境做好的话，以后我们的生活也会更精彩更有趣。
1: 哇，真的非常棒，现在是一个越来越高龄化的社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人士，更多的不同专业领域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云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云英老师也有很多相关的课程，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搜寻，我们在节目的网站会放上云英老师的QR code 可以加入群组，那也会有一些课程相关的讯息随时更新。那目前是有在文山社区大学开课，
0: 是
1: 文化大学推广进修部，然后也有在规划线上的课程，
0: 是
1: 非常的丰富，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就是有这样很好的机会。云英老师最后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0: 就希望更多不同专业背景的伙伴们，大家能够进来帮我们一起把这个社会做得更多元、更精彩、更有趣，等你们。

0: 哇，真的非常的期待，一起来努力。今天非常谢谢云云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谢谢，
1: 谢谢，谢谢千雅。
0: 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期待，我们可以一起在我们不同的角色上面、不同的人生的经历，或是我们不同的专业背景上面，一起来努力，为全龄友善的这样子一个环境来努力。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过得更好，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也更健康，相知相伴。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人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张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我们今天再次的来感谢我们的永信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波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邀请施淑珍律师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好。
1: 建轩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我呢非常真的是感谢这个施律师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呢在我们的人生在倒数的时刻当中，如何的能够来了解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就是我们在面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疾病或者是未知的未来，能够来有一个好的预备。那我们也就透过他

0: 在法律上的专业来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的来预备。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特别就是有提到那个预立遗嘱的部分啊，那想说呢啊，也再次的请我们的施律师来提到说什么是叫做这个赠与啊，那怎么样的继承啊，还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特留份啊，好，那再请我们的律师再帮我们说明一下。
1: 是我们讲到遗嘱哈，有立遗嘱的几种方法哈，包括自书遗嘱，好，来到公证人那边去公证遗嘱，方式很多。那上次我们有针对这个比较详细的去谈。
0: 对，
1: 那我的实务的一个经验里面，常常有长辈会来问我，他说律师啊，那我到底呢是先用赠与的方式把我的财产在我还在的时候我赠与给我的孩子呢比较妥当呢，还是等到我用立遗嘱的方式，等到我离开了他们用遗产的方式来进行会比较好？他们会问这个问题，可能他们想到的是说，这样到底是赠与税比较划得来，还是遗产税比较划得来？
0: 是
1: 。那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真的，以前跟现在答案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有房地合一税。
0: 是。
1: 以前呢，在我先讲以前的状况，就是还没有房地合一税之前，有的长辈他会用譬如说一栋房子哈，那通常我们在是用公告限值嘛，我们在移转不动产的时候计算它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老实说公告限值跟市价是有 一点差距的嘛，有的甚至有蛮大的差距，所以呢有的长辈他就先譬如说几分之几持份，分成几年，然后移转给他的孩子，那他就生前就赠与，那生前赠与就免得以后他就被课遗产税嘛，这是他的想象。但是这里到现在会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很久以来就出现的问题是，你一旦在你生前的时候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赠与出去了，那你没有办法担保这个孩子是不是跟你的感情始终如一，那财产在他的手上他要怎么处分，或是万一他其实没有要处分，可是他做生意哎呀不小心就有一些债务的问题，结果债务人来查封他债权人来查封他的财产，哇那你真是太伤心了，你本来是要给他的，结果变成就被他的债权人去查封掉，所以这当然有风险，这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的风险。还有一种是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制度之后，哇那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我们在说一年的赠与给观众朋友一个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年每个人有244万，就是现在目前的规定，更早是比较少，244万的不用缴赠与税的额度。
0: 是，
1: 我举个例子，你今天是以赠与给别人的来计算哦，就说你今天你一年可以赠与给不管你要赠与给几个人，你加起来在244万以内，是不用课税的。
0: 是
1: 啊，超过了以后就开始要课赠与税了。这是这先有一个基本概念。那现在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0: 是
1: 当我把我的财产赠与给我的小孩，那后来万一有一天他需要去卖这个房子跟土地，他需要出售的时候，那怎么样来算他要缴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呢？就会变成那个基准点啊，因为他是赠与的嘛，所以他是用公告限值，
0: 是
1: 他取得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可是有一天他卖的时候他是用市价，
0: 对，
1: 哇，这当中的差距他要缴税，所以说真的，现在在还长辈还在的时候，你用赠与的方式，甚至一部分移转的方式，像以前那样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有一定的不利啦。 因为有房地合一税，有时候算一算哦，
0: 嗯，
1: 不见得划得来，说不定

0: 等到继承的时候还比较划得来，还有可能。
1: 因为根据我初步的一个概念，房地合一税好像必须要持这个房屋要多少年，好像五年有一个它的缴税的一个额度，五年之后还有另外一个
0: 是是，除了持有的时间以外，还有就是说你算出来的基准点啊，如果我今天是用买卖的，我这次跟别人买多少钱，我下次卖出去多少钱，就是你当中的收益嘛，去算税。你如果是用公告限值，哇，不得了了，这个当中的那个税的那个金额就很基底就 很大了，
1: 对，就是差距很多，是像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所得，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
0: 是是，
1: 所以反而税又缴得更多了。
0: 所以现在有一些父母他的做法，他的做法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他用买卖，是真的买卖哦，不是假买卖嘛。假买卖的话政府查到了那不得了了哈。当然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法律规定
1: 是
0: 合法的。他真的把房子卖给他的小孩。那他卖给他的小孩，他小孩就要实际的，因为政府这种三等亲以内的买卖会查得很严格，
1: 是
0: 你的资金的来源，还有你拿到这个资金以后你会不会钱再转回去，政府都会查得很严格。
1: 是，
0: 所以呢实实际际的就是要小孩子要付这笔钱，小孩子怎么付这笔钱呢？去贷款嘛，就像我们跟人家买房子去贷款，好，那去贷款，我小孩子就逐年要去缴这个银行的房地，就说房那个本利嘛，好，本利要房贷要还，那这时候呢，因为做父母的，实实在在举个例子，他贷了800万，那父母当然就是收入这个的这个房地买卖的价金800万没有问题，那之后呢就是说因为他要缴这个房贷嘛，那父母我们刚刚讲每年有244万，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在逐年一部分的给按照这个法律的赠与的额度里面给他，那这有什么差别呢？就会变成说他买是一缴市价，改天他需要去出售换房子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么高的急剧的一个课税的这个额度，对，所以现在有些父母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实际的去买卖。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今天如果没有听到这种好的消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大概真的是当一个家人生病的时候，哪有时间再来，哪有那样的心情再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也想要问一下律师，就是说当就是一个人在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疾病，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事实上在病逝的前后，家属可以在他这段时间可以怎么样的来去协助，或者是怎么样的处理这位生病的这样的动产跟不动产呢？
0: 是当然就是说我们通常会面临这个问题都是家人可能已经检查出有一些问题了，
1: 对，
0: 好，那该怎么办，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可以借由立遗嘱，
1: 是，
0: 或者是说信托的方式，通常已经到了检查出相当的病症的时候，可能要保险会有问题，对，这可能也不见得行得通了，那但是至少信托或是立遗嘱，因为你人还有完全的意志的时候，你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那一旦是到了状况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就可能连立遗嘱都有困难了，要信托这都没有办法处理，那所以呢就有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哎呀，那个我的父亲就是刚过世，我可以不可以拿着，因为总是需要用一些钱嘛，我可以不可以拿着他的提款卡去提款，对，好像是才过世一天还是的，我跟他说不可以哦，因为他过世了以后这些就变成他的遗产了，遗产就需要走一个程序，不是你可以随便去提领他的钱哦，这会有问题的，所以一旦那他会说政府马上就知道吗，现在的通报我想就是建轩可能你比我更清楚，现在通报速度是很快的哦，
1: 对，大概都是如果我们去办储户，哇，大概就是所有的金融什么他们都会知道了，
0: 是是，
1: 对对，
0: 是，而且即便没有去办储户，可能从死亡证明开出来的那个

0: 流程里面大概政府就都知道了、嗯、
1: 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家属啊、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的确是有遇到这个家人啊的确是得了这个癌症，但是他都一直没有来去事先处理这个部分，所以变成家属最后要去结他的医疗费用，就是说可以刷他的信用卡吗？可以去透过他的提款卡去领吗？还能领，我觉得还知道这个对方的密码，也有遇过是家人根本不晓得他这些的密码是什么、所以就变成这个要缴医疗费或者是要缴什么困难度都蛮高的，
0: 是对，就会有一个困扰、
1: 对对、
0: 那所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有的人他当然也是会知道自己有状况，所以他开始把他的财产赠予给一些继承人、可是呢就是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税上面的问题、就是在过世前两年、那个所赠予出去的
1: 是
0: 会视为是他的遗产，会列入遗产税的计算
1: 哦、
0: 对、所以可能很多人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1: 对，
0: 就全部过世前两年全部都拉回来算遗产税，是有这个问题存在。
1: 哇，就是在这过世前两年哦，
0: 对
1: 哦，所以大家要留意哦，
0: 是是
1: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关于这个遗产税的部分，怎么会知道我有要缴多少的遗产税呢？
0: 是是，那我这样就可能要解释一下说、如果今天一旦有发生继承，就是说被继承人的死亡的这个状况、那大概我们会走哪些流程、就是首先就是要拿着这个死亡证明书嘛，不管是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是由医院开出来的，那如果不是医院是一种意外死亡的方式、那检察官那边会开立、这些证明书，
1: 是，
0: 然后有这个证明书之后接下来就是去办户政机关要办储户，然后办了储户之后就是在经验上去办储户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户政机关其实是蛮周到的，
1: 对，
0: 他会同步通报保险公司、
1: 对，
0: 就会问你说你要不要通报，他说哦当然好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被继承人他到底有没有做了哪些保险，我们其实不见得清楚，可是现在有一个这样通报的制度，然后接着呢就是去国税局查这个被继承人有哪一些财产，他名下的财产，那六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
1: 我们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律师，当然知道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其实要去处理他的这些的遗产都还有一些要去办或者是一些细节。好，我们先让听众朋友来听一首歌。好，那也让我们呢能够稍微整理一下。好，记得吗，刚刚有提到说过世前两年的赠与都会被国税局列入遗产的总额哦。好，那还有我们如何的能够来事先的来去处理我们的动产不动产，让大家建立一个概念。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们今天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永信律师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那他的家人该如何的来去处理这些遗产的问题呢？那我们再请我们的律师

0: 再就是更详尽的说明。
1: 好的，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一旦发生了继承的事件，也就是被继承人死亡，那这时候呢，就是会先到户政事务所，拿着那个死亡证明书，
0: 是
1: 去户政事务所办理除户，那户政事务所会同步的会问我们的意愿，然后同步的通报保险公司，那有可能被继承人他会有一些保险，那这时候保险公司就会跟我们联络。那另外呢，接着就是到国税局去查被继承人名下有哪些财产。查清楚了这些财产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6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那听众朋友会问说，那继承人那么多，大家要一起去申报吗？哦，没有，并没有。就是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0: 是
1: 要去做这个申报遗产税的动作，倒不用大家会同去申报。那接下来可能大家的问题是，那到底多少钱多少的遗产需要缴遗产税呢？那遗产税的税率到底是多少呢？那目前呢，最基本如果遗产的总额在1456万，也就是将近1500万以下，基本上是缴不到遗产税的。
0: 是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遗产及赠与税法有一些免税额的基本规定，每个人基本的免税额是1333万，还蛮好记哈，1333。OK， 那如果他有配偶的话，再扣掉493万。那如果他有卑亲属，直系血亲卑亲属，就是儿子女儿，有孙子，每个人可以扣50万。好，那另外呢还有丧葬费123万可以扣除。所以把这些呢全部都扣掉了。那像我刚刚在讲1456万，即使只有算基本的免税额1333，再加上丧葬费了。那就是每个人一定都有这两项的，但其他你到底有没有配偶，有没有直系血亲卑亲属，那就因人而异了哈，就还可以再往上加。那假如算完了这些扣掉的以后，那剩到底有多少遗产？那你这个遗产的总额如果是在5000万以下，那要缴几%？缴10%，10%。那如果超过5000万到1亿的这个范围呢，要缴15%。那超过1亿的部分呢，要缴20%。其实我们的遗产税已经比大概应该差不多20年前吧，已经优惠很多了。
0: 是
1: 对对，早年的那个税率哦，就是急速高到非常的高，就还一直在往上调。那现在相对就没有那么高，当然这当中也曾经有一度更低了哈。
0: 是
1: 法律其实还是有不断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跟人民的反应有一些修改。
0: 对，那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需要到国税局来查这个财产嘛哈。那有可能就是说，可能还有包括不是财产，可能有那个财产，结果就就是有负债的情况，好，那该怎么办呢？
1: 是如果是有财产有负债，我们在算遗产税，当然要把负债扣掉啦。
0: 对，
1: 政府也不会这么不讲理，你明明就还有一大笔贷款，却要你缴这个房子的总价值，倒也不是。所以遗产税还是要把债务扣掉。对，那但是比较麻烦的是，继承人去查，发现哇，他的债务，比他的那个财产还要多。
0: 对
1: 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早年就是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继承人如果没有去抛弃继承，没有去主张限定继承，哇，不得了，那个债务从儿子一直传到孙子。
0: 对，
1: 那个传承不是财产哦，那个传承竟然是债务。现在法律改了，现在是一种基本的，就是有限定继承的概念。就是今天一个被继承人那个他的要继承人要负的责任，以被继承人他有的财产为限啊，也不能连我的自己的财产都要侵吞进去。万一今天他的是总债务大于他的总资产，那就以这个为限，要去负责任。那我就不用拿我的财产去补贴这样子。
0: 对，
1: 这是现在的法律概念。
0: 那如果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还是说事实上现在不用特别去做

0: 这件事情，然后可能还有法律在法律上在这方面的一个保护呢？
1: 现在基本上抛弃继承，就是说因为已经限定继承的概念了嘛，基本的限定继承，所以纵使不抛弃继承，也不至于有再留
0: 子
1: 孙还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倒也不至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为什么会抛弃继承，我们在实务上所遇到的是他为什么要抛弃继承，是因为他的债务不是只有我们看得到的债务哦，他可能还有地下钱庄
0: 哦，对，
1: 还有黑道，
0: 对，
1: 哇，这个非常的复杂。
0: 对，
1: 这个时候如果是遇到这种状况，然后也明知他的债务大于他的财产，我们就会鼓励他的就是继承人抛弃继承，好，至少你拿出一张抛弃继承去跟这些人说明，说去跟地下钱庄怎么说，你说我就抛弃继承了，这不是我的责任。
0: 对，
1: 这也是不得已的，但是老实说就法律来讲，基本上目前都是属于限定继承的概念，不会去侵吞到被继承人本身的财产。
0: 对，那我也要特别的就是来请教我们的淑真律师啊，像这种抛弃继承是要在多少时间内来去完成，那抛弃继承会涉及到哪一些的亲人呢？比如说他要做这个抛弃继承是涉及到哪些人？
1: 讲到抛弃继承了，我现在想到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可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在媒体上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个被继承人就是父亲过世。然后呢，当然继承人就是母亲跟孩子嘛，齁。
0: 对。
1: 那这些孩子很孝顺，他想说那我们都抛弃继承啊，那全部让妈妈去继承财产就好。哇，糟糕了，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好几顺位的继承人吗？
0: 对，
1: 你这个同顺位的就是配偶在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全部都抛弃了以后，就会变成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嘛，第二顺位顺人继承人也没有，就跑到第三顺位。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讲说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卑亲属嘛，
0: 对，
1: 第二顺位是父母嘛，
0: 对，
1: 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嘛。那这个案例呢，就是当然这个被继承人这个先生的爸爸妈妈也过世，结果小孩全部抛弃继承的结果，就变成下面的继承人，他的兄弟姐妹变成继承人，要跟这个配偶去分他的遗产，哇，完全就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要小心的。
0: 也想问说当我们在这个丧礼之后啊，好，那从律师你在处理这一些的纠纷，大概会有哪些的部分是会比较常见的纠纷呢？
1: 通常我们在丧礼之后，就是因为就是牵扯到继承的问题嘛，
0: 对，
1: 那如果有立遗嘱的假如家人对遗嘱不清楚或者是有疑义，那就会出来主张说这遗嘱到底真的假的，所以我们通常在做律师的角度，我们尽量让当事人能够这个遗嘱是以后不要有争议的。
0: 是
1: 那为什么怎么样不要有争议，除了那个法律的要件要具备，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建议当事人可以的话就是同时也公证，那除此之外，如果这个家庭是继承人之间没有什么紧张关系的，我们甚至会请被继承人邀请继承人一起来，让他们理解他们的父母是这样子安排的，他们都了解，甚至他们也都在场，然后也都就是签了名，他们不能当见证人，对对，被继承人不能当见证，但他是不是在场签名，他们都知道这回事，这个是以后最不会发生问题的状态，
0: 对，就是大家都在场，
1: 对，要不然就是他会争议说，他立了当时他是被拐来立了，还是怎么样，就种种的猜测会出来，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不动产，有时候就是有点麻烦，就是说不管你有立遗嘱还是没立遗嘱，可是不动产的价值不一，那怎么分呢？就是说那一栋，那如果是在中南部说，他那个土地临马路比较值钱，土地的问题，有房屋的问题，那怎么分呢？这也是容易成为继承人当中的一个他们各有利益的立场嘛，所以这也是会成为一个争议的地方。
0: 是，
1: 或者是还有一种

0: 情况，就是有个被继承人啊，他可能跟某个孩子比较关系比较好，
1: 是
0: 他就把他的那个借名登记，借那个孩子登记他的不动产，登记在那个孩子名下，

0: 觉得纷争，而且真的要去沟通，要花好长的时间哦。
1: 是是。
0: 嗯，那除了这一些，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担任遗嘱的执行人，好，那事实上我刚刚也会想问说，在立遗嘱的这一个见证人，他有条件的设定吗？还是说都可以找他愿意的来担任这个见证人？
1: 是，遗嘱的见证人哦，就是法律上还是有一些限制哈。当然你是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哈，那你自己不能够是利害关系的继承人嘛，你不能当见证人哈。所以法律上有一些规定的限制，有些人是不可以的。最起码我刚刚讲的那个情况是不能担任见证人的。
0: 是是。
1: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在立遗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见证人之外，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完备这个程序，让每一个程序每一个程序都是清清楚楚的，好，那不要有当中有一些可以纷争解释的空间，那这样以后的纷争就会比较少一点。
0: 对，那包括那个遗嘱的执行人，
1: 是是，特别是遗嘱的执行人部分，其实常常哈，很多的我们在处理协助处理的案件里面，他会两种人会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一种就是跟他最可信赖的继承人，他会希望他的这个最可信赖的继承人来担任，他最清楚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状况，所以他会指定他来担任遗嘱执行人，还有一种情况也有可能会找很像可以信赖的，有的企业会找老陈，老陈，那有的会找律师，所以担任这个遗嘱执行人的工作。
0: 是是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还有包括就是信托契约的草拟，那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留意的事情呢？
1: 基本上因为信托契约的草拟是一种比较，我应该说我不能说是，就是主要专业领域啦，比如说一般人我要草拟这个信托契约，我就能够自己草拟的，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说还是能够找专业懂法律的然后或者是律师来协助你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用这个信托的方式，不管是遗产信托，我们在讲遗产信托是说你可以在遗产里面在你的遗嘱里面，然后就是有一部分的遗产你是要用信托的方式来处理，为什么有的人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在遗产里面遗产都已经遗嘱都已经讲好要给谁了，为什么会有的人刻意在这里面做一个遗产信托，就是说我这个遗产呢将来就因为有一个遗嘱执行人来等到我过世以后，那我帮我把这个遗产去做一个缴完这些遗产税啊等等完税了之后，然后他把我的遗产去依照我的意志，好，我要怎么样子来执行这个信托，来做这个信托，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的就是说被继承人他可能家大业大，他也担心说这个继承人太年轻，或者是说不够了解整个这个整个财产，或者是他的那个怎么样子去适当的去运用，所以这个时候他会透过这个遗嘱遗产信托的方式，把他一部分的遗产信托，然后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在因为有时候太年轻嘛，哈，他可能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也许甚至有的都还没有成年啊，那他逐年逐年多少钱给他，等到有的人是等到他有一天他成年了，他整笔钱才能够拿到去做他应该要做的运用，所以在遗嘱里面也可以做遗产信托这一块。那这时候遗嘱执行人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
0: 对呀，对。那像我也很好奇，这个遗嘱的执行人，他有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来声明他就是遗嘱的执行人？那是他自己说吗？还是说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执行权？或者是跟众人声明我就是哪一位，
1: 是遗嘱执行人就会写在遗嘱里面他通常在把这个遗嘱里面会有一些分配嘛，那他写完之后，那

0: 就是本遗属的执行人指定、
1: 嗯嗯，
0: 由谁执行、
1: 嗯？
0: 那通常如果他指定的是一个律师，
1: 嗯、
0: 他应该已经跟这个律师讲好，
1: 对，
0: 或者说他指定的是一个他信赖的人、有的人会讲，有的人不一定会讲、因为也许他不希望他在还没有离开这个世上之前，
1: 嗯、
0: 他的整个事情就公开，
1: 对，
0: 所以但是他相信这个人会为他做执行的，
1: 是。
0: 他的意志的一个完成的一个工作，
1: 嗯嗯，
0: 那但是如果是律师，就是事先就已经让这个律师是知道的，
1: 嗯嗯，我真的觉得是说，在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里面，还有一个纷争当中，还有我也知道有些哦，就是婆婆妈妈聚在一起啊，他们也会互相的在那边嚼，就说啊，遗产呢，财产先不要分配，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孝顺你了，分配完就不孝顺你了。好、那但是后续还有一些哇，好多的需要留意的地方哈。我们呢先了解到这边，那待会呢我也要再请教我们的律师，好、除了这些以外，有没有什么还需要再去了解还是要去留意的地方。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永信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其实透过上周跟这一周来提到如何的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有一些要留意的地方。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很想问我们的律师哦，在你律师职业那么多年，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也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样的案例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当建轩讲到这个的时候，我有想到一个案例那当然我们作为律师对当事人的所有的一些资讯呢，我们当然有保密的义务，
0: 是，
1: 所以我可能不会讲得很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当事人
0: 是。
1: 那我要讲的比较是我个人的观察跟感动的部分，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在协助那个处理那个案子的过程，过世的是一位也是蛮有名的大企业家，那他过世已经年纪很大了，你说要说突然。也算突然，因为可能看起来没有生病很久嘛，
0: 是。
1: 那你说，不突然也不突然，因为其实每个人走到一个年纪，都有可能要面临未来的遗产税等等这些问题。
0: 对。
1: 那他就有人问他，问当他过世以后，就有人问他的小孩，他说：“你的父亲，多的是法律顾问，为什么？他没有在生前的时候，因为跟他同一个时期其他的大企业家比。”其他大企业家就是缴了很少很少的遗产税，当时的遗产税率是高的，那为什么你的父亲没有事先做安排把他逼掉？那个就是继承人哈，就是那个被继承人的小孩，他说其实他听过他的父亲亲口说，能够缴税也是一种荣耀，
0: 是。
1: 哇，我听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我们没有需要去就说冤枉的税不要缴，没有错，对，不该缴的不要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缴税这件事情也不应该成为一个规避的对象，
0: 是，
1: 就是说这是我们一个国民或者作为我们一个上帝的子民等等这些的一个责任，就是

0: 我们有责任，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缴税，才能够让其他有困难的人能够得到一些福利嘛，哈，才有政府才有钱做这些福利。
1: 是。
0: 那另外我另外一个感动是，这位继承人
1: 是，
0: 就我所知，
1: 嗯，
0: 他继承的这很大一笔的遗产，
1: 嗯。
0: 他其实没有用在自己身上，
1: 哦，
0: 他后来用在很多的公益团体，或者他自己个人的信仰的这些团体，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精神也是让我感动的，就是说，因为他自己足够了嘛，
1: 对，
0: 他也不是缺乏，所以他就把他所继承的这些用在一个他觉得值得也符合他的信念或者他的信仰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同样，我觉得是一个管家的概念，
1: 是，
0: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作为一个继承人，或者我们在这个世上拥有什么，我觉得能够用一个好，做一个好的管家，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光荣的一件事情，是。
1: 对，今天我们虽然都是一直在讲到这个有形的动产、不动产，要这样的预立的遗嘱。好，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节目最后去想一个问题：除了这些以外，你要让你的孩子、你的这些具有继承权的这一些的亲人，有没有什么是你可以传承给他们的？比如说，继承你的品格，继承你的好名声，哎，继承像刚刚律师所说的，你能够展现出你是一个好管家。哦，刚刚的那个大企业家，或许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取之于社会，我就是归还给社会更有需要的人。那当然也包括你的信仰，你也可以传承。那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人生在世，你想要留给你的后代是什么？也让你的后代继承的，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有没有更多是看不见的，却能够帮助到他们的这样的生活、生命，甚至这样的一个好品格，能够继续的传承到你的世世代代呢？其实我会讲到这个部分乃是因为呢，淑珍律师他是毕业于这个台大法律系，那我就正好想到我的父亲也正好是台大法律系。我们其实在，进行这个节目的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有事先的聊一聊，哎，发现到说，哎，我们的父亲传承给我们两位的，都是有一个阅读的好习惯的，好，然后也感受到说，父亲的这一些的，就是努力在家庭的付出，我们想到他，我们怀念他，我们也感谢他。对，好，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要请我们的淑珍律师，有没有什么要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祝福的话？对，
0: 就像建轩所讲的，我觉得刚刚真的是我非常的、非常的赞同。真的，我觉得，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开始写遗嘱，然后我就发现他写了很多传承，
1: 哇，
0: 但不是财产。对，
1: 是，
0: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到底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到底是什么？他最先想到的传承其实不是财产，但因为我站在律师的角度，我跟他说，其实遗嘱要写的是你的财产，怎么样子未来的规划。哎呀，我还是最后还是提醒他，但是其实他想到的主要不是财产。对，那我想也是祝福，就是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就是我们不止不要因为我们的没有事先做好一些事情。而留下造成纷争的理由或是原因，我们也许就是要更积极的，我们的传承更胜于这些。祝福大家都是有美好的传承。
1: 这很重要诶，因为刚刚就是在访问的时候还想说，还会冒出来你没有见过的这个继承者哦，所以有包括关系的处理啦，还有你自己在债务方面的处理啦。

0: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这当中真的是要传承的是什么。我想听众朋友能够在听到节目之后好好的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毕竟我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有他的价值意义在，一个好名声也会带给他的后辈的子孙，真的因为你的好名声他们也与有荣焉。可是在这当中，哇，有好多的一些的遗憾，留下的这个名声事实上让人听到了就会觉得难受或者是生气，我想这也不是很好的情况。所以我要在这里也是要来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一天要好好的把握，每一天也要好好的珍惜，在倒数时刻里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越活越美好，越活越有好名声。祝福大家，
1: 祝福大家
0: 平安
1: 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上一周啊，这个因为圣安老师他需要这个有一些状况，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哈。那我们先放了汪仲能汪牧师的这个见证哈。那这个礼拜呢，很高兴圣安老师又回来了。那我们先继续哈，因为他上次给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他给的题目很有趣哈，他给的题目叫做为拥有音乐的喜乐哈，他讲的是
2: 再拥有音乐的，
1: 对，再拥有音乐的喜乐哈。那他的感动是魂哈。那这个礼拜呢，他要继续哈，继续让我们去来从音乐当中，他讲的是美，感性的美，可是他的重点是比较针对我们的经常讲的情绪，因为我们都知道即便到了第三人生，这个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健康跟灵相关的，就是灵性的健康要怎么促进，跟音乐之间的互动

0: 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很重要的是说，好，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至少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音乐基本上非常的主观。对于我们这些不是音乐人来讲，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能够掌握到究竟我们听的这个乐曲，它对我们主观上面的感受会是什么。那这个主观上的感受，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常常说，这个让我们可以活到老，而且要活得好。活得好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情绪管理要好，就是我们的喜怒哀惧这个元素，跟音乐之间的关联性。那讲得更学术一点，我们都说情绪管理很重要，因为你情绪管理得好，你就天天快乐嘛。那但是什么叫做情绪管理呢？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呢，这个山老师他给的功课让我们听听音乐，他准备的就是从这个喜怒哀惧这个情绪管理的这四个很重要的跟情绪相关的元素，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音乐跟我们这个情绪之间怎么样能够产生一些互动或者共鸣。我就把时间先交给山老师，他先跟我们讲他今天准备的乐曲是什么，我们听了之后呢，我们就来这个解析一下好了，好不好？好，我就把时
1: 谢
0: 间
1: 谢
0: 交给
1: 陈
0: 山老
1: 哥，
0: 师。
1: 谢谢陈哥。刚刚是说这个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是，主要这一次整个系列下来是在第三人生，我们有希望有灵性的陪伴。那么在讲到陪伴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觉得除了真的有人在陪伴的话，我想文学啦、艺术啊这些绘画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在灵性陪伴上一个很好的工具，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大家可以去享受，因为有着这些东西的陪伴，你会觉得即使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也是不会太觉得孤单哈。那有了艺术的陪伴，其实真的如果没有什么人在旁边的时候，其实艺术会有它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成为一个很好的媒介，会给人很多的这个有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我可以这样子说哈。所以在这个系列的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是丢出了一些音乐出来以后，让大家体验一下音乐。你觉得他是在写些什么东西？作曲家是在表达什么？那么上一次的节目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整个环境当中有这个音乐的陪伴的时候，你怎么去安排什么样性质的音乐，在各种场合、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成为你的很好的良伴。但是慢慢慢慢再走进去以后，如果各位更多的有一些音乐的接触以后，那么其实音乐对于我们的人作为一个人的灵性或者是灵魂体，假如我们要这样分的话，那么前面那个阶段我们讲的比较是生理上的一些需求的满足，场地上让各位觉得愉悦哈，或者是医院里面让各位觉得安稳，不要太紧张哈。那么一些什么样的音乐放在你的卧室里头，让各位可以休息得比较好。那让各位能够在这些环境当中，在身体的生理上面的需求可以比较能够得到一些安稳， 好，那么这个再进一步呢，当你整个的环境是让你安稳了，让你感觉安全了，让你感觉安心。

了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在听音乐的时候更上一层楼？它不是只满足生理的需求，而是进入到心理的层面。所以心理的层面，我就觉得就是到了情绪的部分，到了所谓魂的部分。以我个人的理解，那到了情绪的部分，到了这个魂的部分的时候，有些什么音乐可以帮助我们？那么情绪的部分一讲到，那么就是喜怒哀。原来我写的是乐，但是陈哥给了我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其实真的心理学如果真的要到情绪管理这一个主题的说法里面，可能就会变成是喜怒哀惧。那么乐跟喜，喜乐喜乐就比较是相同的，但是在音乐里面其实喜乐是稍微有一些些有一点点不同的。我要特别稍微有一点点这样强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这种音乐是也是喜也是乐嘛，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

0: 我把音乐拉掉，拉小声一点。这是约翰·史特劳斯的一首波卡舞曲，是跳舞用的。那可是它有一个名字叫《雷鸣与闪电》，它在描写大自然的闪电，所以你听到“嘣”那个就是闪电“嘣”，然后那个雷鸣的“哇”这样子的感受，就是作曲家对于这种大自然的东西，他用一个比较俏皮的方式 去呈现出来。对，所以这是一个听起来是，你说有惧怕吗？其实小孩子很怕，很怕闪电，怕雷鸣。可是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的时候，可能小孩子听起来觉得雷鸣闪电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对，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对，所以不晓得陈哥怎么觉得。
1: 我至少从开始听到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如果从喜和乐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它是一个进行中，而且在进行中呢，因为它的跟如果跟人的这个心情是连结来思考的话，就它的进行当中还不断的有惊喜的那种感受。好，那所以就会用闪电雷鸣啊这样来形容。哎，这是至少听到现在我的感觉。
0: OK， 好，我们换一首，看看在喜乐的那个感觉里面有些什么样子不同的呈现啊。我把音乐先拉掉。好，下面这一首是肖邦写小狗。这个各位听听看，肖邦写了一首圆舞曲，也是舞曲哦。不过这个是不能跳舞的，它不是为了跳舞。刚刚那个雷鸣闪电也不是为了真正要跳舞，就是一个舞曲的形式这样哈，但是不是真的要来跳舞的音乐。下面这首肖邦写的圆舞曲也是不是为了要真正跳舞，但是他就是看到他女朋友家里头一只小狗，然后他写了这首小狗圆舞曲。各位觉得这个音乐感受怎么样？各位感觉一下。嗯。

0: 我把音乐放小一点点，然后让它继续走下。这段音乐很短，一两分钟的时间而已。对，所以它就是小狗的那种感觉。刚刚那首曲子跟这首曲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通常在描写喜乐的时候，作曲家的手法会是那个音符比较碎。就是快速，而且是比较是这样子，碎碎的，就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感觉，就会让人的情绪是轻松愉快，不会带到那种比较沉重的感受。对，所以以我们专业来分类的话，喜乐的音乐大概会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感受出来。对，所以。
1: Yep, 我听了这个第一首跟刚才的这个第二首哈，第一个我的回应是，至少我一定是在一个自己觉得很安逸的环境中，至少在我的心境是属于安逸的。我如果是心里有很多的心事，或者说生理上也不是那么的舒适的状况之下来听这两首音乐，我的感觉是好像我要的不是这个。
0: 说得好。
1: 因为我有碰到困难，不管生理上心理上的困难。那如果我现在生理和心理都非常的安逸，那我来听这首音乐就是一个好像是一方面是一种 把我的现在的如果说是 全人 holistic 这个身心灵这个三者来这个对比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听的是一个，一方面好像是让我把我现在生理上的情境，就是应该说是全人的情境，是一个非常好的诠释。如果你问我说现在这两首音乐啊，不管是第一首第二首来呈现出我的全能，我一直强调全能就是身心灵这上面，我觉得很好，因为它正诠释出我现在的情境。好了，就是
0: 心境，
1: 对，心境。那这个时候呢，听这样的音乐，它绝对是有一方面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呈现，一方面呢它会让我很高兴，好像被听懂了。就是至少听懂我如果说是跟自己身体的对话，这个音乐可以呈现出来，我跟自己的身体说你现在很不错，很不错，很舒服，对不对？那这个第一首不是说过程中一直不断的前进，可是还会有一些惊喜嘛，有闪电有雷鸣。那第二首呢，其实他就是一直在那边享受那个很安逸很舒服的那个环境。那我是分辨出来这个喜和乐，如果要一定要把这个喜和乐做区隔的话，我要怎么去区隔？我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

0: 区别，但是呢基本上面这两首音乐如果我是在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是觉得非常好，因为它是就像说两个好朋友哈，能够这个说我们真的是知心，所以知心就是不断共鸣嘛。好，我说如果是这个非常知心的朋友，其实不一定要讲出来，两个人坐在一起喝一杯咖啡喝一杯茶，这个什么话也没讲，就你看我我看你，你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们就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没什么话可以讲了，这个里面这叫心灵一点通嘛。好，所以这个用这样子来形容，是我听了之后的感想。
1: 很同意这个陈哥说的这个部分。那么有关这个喜乐的部分，我想我们就来一首音乐，把它可以再来听一下这个一首音乐，很快乐的。然后我们就休息一会儿。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再回到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上一段啊，感谢珊珊老师给我们准备的两个应该跟喜乐相关的曲子。好，那我不晓得大家听了会不会跟我的回应啊是有很大的共鸣。好，反正珊珊老师说这个不是考试嘛，这个是把这个我们听了之后的感受哈，完全是很主观的感受，能够做一些分享。那在这个刚才休息时间呢，大家听音乐的时间，我跟珊珊老师讲，我说这个今天比较着重在情绪哈，虽然他是说是灵魂体的魂的这个部分哈，但是我们一般呢、啊，我很喜欢在社区上课的时候就讲这个情绪管理，因为情绪管理非常的重要。这是我自己在读医管所高一医管所的时候，从这个心理系的一位老师哈，他的分享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常常讲情绪，可是情绪管理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可是怎么去让我们可以对于情绪有管理呢？首先需要先把情绪的四个元素，就是喜怒哀惧和这个四个元素的定义，我们先要有清楚的共识，下面才有办法去谈这个管理。我们不是常常讲说这个人生哈，这叫怎么讲啊？我一下也想不起来。那个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那如意的换句话说是很少嘛哈。如果从喜怒哀惧这四个元素来讲，确实哈，喜只占了四分之一嘛。好，怒哀惧基本上都是比较负向的。好，那所以呢，什么叫做喜啊？喜就是心想事成这个定义。我很喜欢哈，我们从出生开始就一直抓自己要的东西，那抓到呢就很高兴，好，这个叫做喜。那什么叫做怒呢？怒就是我们抓到了，可是呢我们通常也没有很清楚的整理哈，那什么东西是我们一直在抓的东西哈，那可是这个整理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跟怒有关，怒就是我们抓到了，就是我拥有了，我拥有了，可是我为什么会生气啊？就是我拥有的被侵犯了，不管这个侵犯是怎么去形容，它是小小的还是这个很严重，总而言之，我们的形容很多，我很难过，我很生气，我非常不高兴。好，那我可以举很简单的例子，我的车子停在路边，然后隔天或者这个停了，我去开车的时候发现被刮了，好，然后谁刮的也不知道，好，当然那个就是权益受损嘛，好，就是生气。好，那所以我们举一反三就可以对于怒有很多的这个形容。好，那什么叫做哀呢？哀就是我的权益失去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好，这叫做哀。

所以哀伤辅导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情，因为他不会回来了，而那个又是，如果又是我很在意的，那惧是什么？惧就是害怕，害怕我所拥有的被侵犯，或者离开我不会再回来了。这个教科书上我非常喜欢这个对于这个喜怒哀惧的一个形容哈，这个就是对于一个思念的人，为什么思念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容？因为哈，当我们真正动心，好，把我们的感情付出的时候，这个自己绝对知道。好，那真正动心，而且你付出了，这当然喜啊，对不对？你在意嘛，好，你又觉得很棒。我这个人生终于找到了一个我的感情可以依托的人，好，可以交流的人。但是呢，有一天发现他竟然有了小三，有了小四，好，那这个绝对是绝对是非常非常愤怒的，对不对？这个叫做权益被侵犯了嘛。好，那即便你不直接把这个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这个对象身上，也可能会转移到小三小四身上，或者小王小吴身上，但是基本上这个权益是不容侵犯的，就会发生哀，哀就是失去不会回来了。即便有一天他说道歉，他回头了，但是你当初那个纯纯的那个百分之百不能被侵犯的那份爱基本上面回不来了。好，所以这个教科书上对于这个思念的形容，我觉得是最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的，这就是爱。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年纪大了就不会再去谈那个纯纯的爱，不是不会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受不了。好，那什么叫做惧？惧就是害怕嘛，害怕这个自己最在意的东西被侵犯了，或者失去不会再回来了。我就趁着节目再多讲一个例子，曾经在台湾的社会发生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班，两个博士生，这个就是在情感上出了问题，结果一个博士把另外一个博士都还没有拿学位了，就杀了他。好，当时在这个台湾的社会引动了非常大的，那当然最后来最大的感动就是这个清大的校长，他只要时间上许可，他就会到监狱里面去看那个被判刑的学生，因为另外一个已经走了。那他的名言就是一日清华人终身清华人，虽然他错了，人生总会有做错，但是呢这个校长永远就是他这个去探望他的行为，对这个学生等于让他没有判死刑吗？他还是要做人吗？所以这样教育家的这个风范呢，至少我个人对于这个案例永远忘不掉。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相信听众朋友听了这一段，再加上喜怒哀惧，我想你一辈子我忘不掉这个什么叫做情绪管理。所以如果我们要做情绪管理，最重要的是你第一个先要把你最重要的事你要搞清楚，就是你一直不断努力得到了你会很高兴的心想事成的，这个你要清清楚楚。好，那你对于怒哀和惧你大概就忘不掉了。好，那再听三老师用音乐来做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之前我要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要做一个整理很简单，但是你绝对不能听完了之后不做整理，好，那就失去了我告诉你这个很简单但是很多人都不做的。因为在我在大学任教的过程

给不同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不同 学程的同学哈，让他们做这个等于 一堂课的工作坊分小组哈，到最后整理出来大概答案都完全

0: 半哦，我们最不用心去经营的就是我们的健康，所以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全部跟你算账。好，那第二个是什么？财富。我们常说这个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好，那这个财富呢？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形容它，总而言之，这是很自己很在意的。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关系。有人把有时候有人把关系排在第二。好，就是你今天还可以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在进行你的每天的完美日常好了。好，那只要你的最在意的关系人跟你之间的关系出了一点问题，你大概那一天的完美日常就不会呈现，因为你一定需要去处理那个关系所发生的问题。好，所以简单讲起来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健康、把自己的关系、把自己的财富都能够这个很清楚的梳理，你知道你每天至少看一下它嘛，好，你就会知道你的情绪管理应该及格是绝对没有问题。好，但是很多人是把这个最在意的这三个东西最不用心去经营。好，所以你的情绪要能够每天都平平顺顺，就像我们刚才听山老师放的这两首曲子哈，你大概很难去你听得觉得很烦了，这个时候不要放这个曲子，我不想听。好，原因很简单，因为你里面的那个安逸不见了。好，我们就请山老师啊，很用心帮我们准备的第二个跟怒相关的乐曲。
1: 我想我回应一下陈哥所说的健康的部分。其实刚刚两首比较快速的、比较喜悦的那样子的情绪的曲子，在我自己40岁得到乳癌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清楚的经历了8个月的时间。我自己是音乐人，我从小学音乐。我自己是钢琴主修的，但是而且是一路这样听音乐过来，到了40岁那一年宣判得乳癌的时候，我开始化疗。当我第一针化疗进去以后，就没有一颗音符可以进入我的耳朵，那种恐惧感，那种伤心，还有那一种无力，就是身体整个的混乱，不管你是用什么量子科学，现在很流行，那就是那个整个的频率是混乱的，那整个的，然后加上刚刚陈哥所说的那一些，全部都是没有的状态之下，那么我非常喜欢刚刚陈哥说的那几个定义，那我觉得我深有同感。那么到了恐惧的地步，就是当你知道你的健康，而且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有存活尽管科学是很厉害，但是还是有那个不确定性的时候。那加上我还有责任要抚养这个母亲跟妹妹的时候，那个生命如果剥夺以后，这个后面的后续，那种惊恐是现在想起来是历历在目。那么那个真的很像在身在地狱里面。我们就来听，在音乐里面有这个特别是宗教音乐里面有一种曲子叫做安魂曲。通常这个安魂曲在天主教的这个音乐里面，安魂曲里面一定会有一段音乐是描写地狱的各个不同的作曲家描写地狱的那个景观的那种声响因为你看不到，它是用音乐来呈现那个恐惧感，所以我觉得各个不同的安魂曲各位。各位听众，如果也有听我的节目，我才把，前几个月才把《安魂曲》举了好多例子。那特别讲到地狱的那个部分的时候， 很多作曲家的那个处理的手法

法其实大同小异哈，可是我觉得可能比较会让人震撼一点的大概是这位作曲家哈，就是威尔第，这个意大利的作曲家威尔第写的安魂曲。我们就来听听他这一段这个地狱的片段，各位感受一下是不是跟你在恐惧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很像，我们来听听看。

0: 我现在把音乐拉小一点点，那么刚刚那一段其实各位也许有听众朋友现场听过，我在现场是听过的，我差一点也有机会演唱这个作品的哈，所以那种呼喊在地狱里面，热火哈，火呼，硫磺火呼，或者各位如果有那个经验的话，可以去有赏画的经验，其实西方很多的重要的画作都有在画地狱的景象，那么米开朗基罗啦，哈，这个拉斐尔啊，这些大画家都有这些绘画的作品产生，那个惊恐，就是你要仔细去观察他画每一个在地狱里面的那个人的那个样子哈，整个的那种惊恐，加上你我看过一些纪录片的时候，其实在介绍那些画的时候，那个配乐就是类似像这种，或者有些电影配乐也会用到类似这样的音乐，对，所以这是那种那各位现在听到有喇叭的声音，其实有一点点是在讲到要得到救赎，因为将来这个如果你是可以到天堂里头去的时候，在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信仰里面，可是在这个就是你能够到天堂去的时候，那种的铜管乐器，现在各位听到的这个声音，那不太会是这样子，有点让你惊恐的，或者那个鼓的声音，刚刚我们听到雷鸣闪电的时候，各位可能应该体验到两种鼓声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鼓声会让你惊恐，可是刚刚那个雷鸣闪电的惊恐可能就没有这么程度那么高，对，所以这是音乐在展现魂的这个，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OK， 不知道陈哥的感觉如何。
1: 谢谢山老师的这个解释哈，或者说他对于这个音乐，他之所以选这个音乐的他的感受，我在我

0: 象当中，我听过比这个更恐怖的音乐，只是名字我想不出来。但是刚才森老师的一个解释，我倒做一些回应。
1: 嗯哼，
0: 因为其实如果用音乐来形容，当一个人他其实最大的恐怖是他完全的绝望，他没有希望了。人其实一直不断都活在希望的当中，所以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讲，像我就因为这个节目叫做爱在深秋嘛，我今年已经74了，我之所以到今天年龄对我来讲真的不构成任何的心理的压力，只是我在关注的是说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行动仍然可以自主管理，到不成为任何亲人的负担，我只是关心这一件事，所以应该很用心的要照顾自己的健康。而为什么里面没有恐惧，是因为我不能去用形容词形容说我充满了盼望，可事实上是的。为什么事实上是的？因为我还是一个人，我活在这个身体这个受限的范围里面。就像耶稣要钉十字架，虽然他非常清楚这是父神要他做的事，他一定要走这段路，可是要走这段路不好走啊，要不然他不会到克西玛丽园去祷告，祷告到整夜。同样的，我们爱在深秋，其实谁也不知道，在我们我们按圣经所说的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我只是诙谐的解释一下，就是我没有经历过金蝉怎么脱壳，可是我总是要脱壳，对不对？那个过程会是怎么样不知道，我只能尽自己所可以做得到的去，我刚才讲的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嘛。那么你说这个往前看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担心，如果用一首音乐来呈现出来这个里面的因为害怕或者担心，不管怎么去形容，要呈现出这样的一个不能说绝望，因为绝望就已经好像看到走没有办法了。可是当我们喊出来说我充满了希望，其实是对于上帝透过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看到永生的盼望，但是那个毕竟是一个精神或者思想意识当中的，而我必须要经过身体衰残的这一段嘛。那现在台湾活到90岁以上的人多了，对不对？那我们所谓多了意思是说，我们真的随时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就会看到活到100岁的，那是怎么样去走过这一段，他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刚才山老师放的这一段呢，我讲从喜怒哀惧来说，虽然怒哀特别是惧，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要怎么经历，所以我会害怕。但是听众朋友，我讲的这个虽然我是医院管理的出身，到今天我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急性医疗到长照，我还是不断的会面临。我最近才跟我的朋友讲说，你知道我最近常常去哪里，我最近常常是到这个安宁病房。
1: 嗯，
0: 好，所以我讲这么多的意思是说不要自己吓自己。虽然这样子想很恐怖，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应该还是要回到刚才珊珊老师一开始放的那个喜乐的那个

0: 调子里面，不要自己去假设很多东西，
1: 好难哦，
0: 你应该要很积极的懂得怎么去好好照顾自己。好像我最近我真的发现说，哎，我最近的平衡感有一点状况，就是自己好像那个自主神经的控制有一点状况，我立即就想到我要去看医生，去看看这个现象，因为不要放掉任何的这个意，我们所谓的
1: 蛛丝马迹在里面，
0: 对这种就是异常了，就是你正常没有这个样子嘛，有异常，那至少你要把自己好好的照顾好，好，这个是正向积极的。那这个要跟盛安老师前面呢放的那两首音乐要把它连在一起，你要用那两首音乐来让你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喜乐当中，你要能够这样做到，关键是什么？积极正向，立即改变，而不要让这些负面的假设、负面的这个害怕来掌握你。好，这是我的一个回应。
1: 今天节目的时间好像也
0: 有点压力，对不对？
1: 对，那我们还有一个 I 怎么办呢？
0: 我想至少把那个 I 哈，请盛安老师把他准备的，跟这个 I 相关的乐曲，我们分享完了，把句哈留在下一段。
1: 把 I 要放吗？
0: 嗯，
1: 好，我准备的那个 I 的音乐是贝多芬写的这个英雄交响曲，哈，它有九大交响曲，然后这个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怀想一位英雄的过世，好，那么所以他用了一个送葬进行曲，这是我听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死亡了，已经没有一个盼望，那么他用，各位也看到很多元首级的人物他们的过去以后的那个送葬的礼仪里面，抬棺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这首曲子哈，有元首级的那个，那么所以听听看，我觉得那个因为它是进行曲，所以又是哀，所以是沉重，那么在音乐的处理上当然也是一个小调阴暗的那种曲调，那然后尤其是那个脚步，抬棺的那个脚步很沉重的那种感受，大家是不是感受一下那个哀的重量？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贝多芬的送葬进行曲。

0: 曲面，整个的情境会拉到一个比较是大调的部分，可是那个还是在伤痛里头的。可是我个人的时候，譬如说在我非常哀伤的时候，连这样的音乐也是没有办法陪伴我的。好，所以这个是在哀伤过后了，哀伤的当下可能是安静一片反而是好的。好，那么在哀伤度过之后，那么在回想的时候，可能这样的音乐会是一个比较好在陪伴他正在进行式当中的哀伤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音乐，这样子。对，那么现在已经是56分了，陈哥有没有？
1: 基本上我要这样讲，我们今天这个谢谢珊珊老师的准备，我们哀伤这一块哈，我们留着下一集的时候我们继续。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哀伤辅导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个其实最美的哀伤辅导就是在旁边都不讲话，陪着他走这一段，那他自己心里去做调整。那因此呢，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就今天就在这个珊珊老师准备的这个音乐当中渐渐的我们告一个段落。那下个礼拜我们就从这里再开始，让我们再从珊珊老师所刚才放的，下礼拜一定要复习嘛，再听的时候我们再深入的做分享。好，我们今天就节目可能就要在这里走入尾声，我们告一个段落，我们下周继续。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今天我要请到的一个是非常特别的来宾，因为我们是旧识，但是我们三十多年没有见面，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再度相识，是不再度相认是不胜唏嘘的。但是呢，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他以前就是呢高高在上，哇，钱赚的比我们多十几倍啊，然后他做事很有效率，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遥不可及的人。可是他今天完全是不一样的身份，他是牧师高曼荣牧师。那我们请高曼荣牧师跟我们听众朋友 say hello。
1: 大家好，我是高曼荣，今天很高兴能够在借着电台跟大家有一些分享。
0: 对，就我觉得特别要分享的是说，当我知道他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跟 Stats Radio 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我才知道说，哇，曼荣他是也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可是他卓越很优异的表现，还有他的脸上一点都看不出单亲家庭的那个样子。那如果您愿意的话，愿不愿意谈谈看您的家庭和你造就你现在的个性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事？
1: 这是完全相连的，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是深刻在骨子里的个性。我从小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因为我是第一个孩子又是女生，所以爸爸呢不大能够接受我的性别，因此在整个读书的过程里我就一直努力的往上走，虽然我不是很聪明，可是我一直很努力，以至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就很顺利的完成了。在我们高家里面我算是学历最高的，因为一个受伤家庭出来的孩子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甚至于有一种不服输的一个个性，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特质，以至于后来我进入一个外商公司上班。那个外商公司呢，在当时是全台湾

0: 三大外商公司，我从打字员最后变成了经理，以至于就像微微所说的，那时候我的薪水很高，但是一个很强个性的女人在职场上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在人际关系和在婚姻的处理上就会有很多的磕磕绊绊，这是眼泪换出来的经历。
1: 哇、谢谢曼蓉对我们在这边对我们那么敞开的分享哈，你看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哈，那我们看到的是他，我看到的是他外表包装让我们很羡慕的形象。可是今天他愿意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就是完全的敞开自己。其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自己是非常感动的哈，因为我自己也是单亲妈妈呀，我了解孩子，就是他一直觉得说父亲的离开我要证明好，你离开我们是错的，你有一个很棒的孩子好，那因此呢对自己的要求近乎，我觉得近乎是苛求也是残忍，因为你都要做到你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你却拼命的要求自己。所以一个人卓越的光环背后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付出。
0: 我非常同意微微所说的这些哈。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这个外商公司里，我的学历是最低的，因为办公室里面有很多是台大的或者是更好的学校毕业出来的，只有我是比较低学历的。但是呢我就是力争上游，努力不服输，以至于在工作上有很多很好的表现啊，这样子的自己跟自己打仗的这个过程里其实是很辛苦的啊。然后每天回到家，除了照顾孩子做饭整理家庭之外，我还偶尔要去用充实英文来增加自己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总是鞭策自己要往前，要努力，要表现，要让我的父母引以为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读书不是读得很好，我爸爸曾经说，你看你的堂姐成绩这么好，你怎么成绩这么糟呢？你要是能够考到前三名，我在村子里爬一圈。可是我后来
1: 这样的话，
0: 可是后来我真的是考了第三名。我跟我爸爸开玩笑，我说你要不要爬一圈呢？他就说我是说着玩的。可是我的意思就是，父母的一句戏言在孩子的心里造成的伤害是无法避免的。一个受伤的父母如果没有被医治好，那他说出来的话就会常常带着一个伤痕。好，就像一个玻璃杯打破了，你去捡玻璃杯的时候就会受伤。那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包裹的过程，我们就会成为那个破碎的玻璃杯，扎到跟我们在一起的亲戚朋友家人，尤其是孩子们，他们的受伤会更严重。这是我自己走过来之后我觉得 心以为戒的一个地方
1: 啊。谢谢曼蓉对我们这么的敞开，其实都说到我们的心坎里面。那我刚刚突然觉得他刚刚讲了一句话，我心里很蛮难过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敌人往往是外面欺负的，可是呢我觉得高曼蓉在欺负高曼蓉，哈，天天在跟自己打仗，为了要达到一个
0: 更好的目标，
1: 更好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为了别人对他错误的对待，
0: 是错误的期许，
1: 错误的期许，对对，错误的期许。曼蓉，你爸，因为我们的你的个性，因为 DNA 的关系，你觉得是爸爸的多还是妈妈的多？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有没有兄弟姐妹？
0: 我觉得

0: 我有一个妹妹，
1: 一个妹妹，
0: 但是在我爸妈离婚以后，
1: 嗯，
0: 因为我爸爸从小爸爸不喜欢我，所以当爸妈离婚，在我十岁离婚的时候，我就归我妈妈，然后我妹妹就归我爸爸。那隔了几年之后，我妈妈再婚，那再婚的重组家庭里面，那个继父又有四个孩子，所以在这个重组的家庭里，我妈妈跟着继父结婚，他有四个孩子，加上我就五个孩子，然后继父的爸爸妈妈又搬过来住，所以变成一个很大的家庭。那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就几乎没有我的空间。他们四个孩子可以聚在一起嘻嘻哈哈，可是我就是在旁边多余的那个人。因此在我13岁开始，初中开始，一直到进入大学的这一段岁月里，我常常觉得我活的是多余的，我应该死掉比较好，可是心里又觉得很不甘心，我为什么就要被牺牲掉呢？那我爸爸后来也再婚，他娶的继母有三个孩子，所以在两边父母的家庭里，我都是属于多余的那个孩子。感谢非常感恩的是，我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不可以被环境打败，我不可以让这些负面的思想，甚至觉得自己活的是多余的，最好去死掉比较好的，这些不好的思想不可以让它在我的里面继续影响我。
1: 哇，我觉得这样一个孩子真的很难生存的。
0: 我觉得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极度负面的人，不愿意跟人有交流，甚至于不愿意跟男生女生有牵手的这种肢体接触，整个人生是活得非常的灰暗。但是我很开心的是，在我大二的时候我信了耶稣，这份信仰带给我整个的翻转，让我觉得我就算是在两个家庭里我都是多余的那个人，可是我的天父却看我为宝贵，他爱我，他会帮助我，他会引导我这一生。这一份信念在我的里面成为我很大的力量和走下去的一个帮助。
1: 我很好奇，你大二的时候，你这么闭锁的，真的不容易哈。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就排列组合了一下，说妈妈、爸爸、继父四个孩子，还有继父的父亲、母亲，然后爸爸、继母有三个孩子，还有妹妹。
0: 是
1: 你这一群人，你要怎么？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都做不下去了。那我想知道一个故事，就是你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机会，怎么会认识了一个这个信仰？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嘛。对，
0: okay.
1: 因为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所以好像就顺理成章的。那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机会？
0: 我那时候偶尔会到我的外公外婆家。那我的表弟是个基督徒。所以当时呢，我常常在我其中外婆家的一个房间里就唱一些流行歌曲。那些主题无非就是我很孤单啊，我很难过啊，我是没有人爱的呀。可是我表弟在另外一个房间呢，他就唱诗歌。然后他每次唱的时候都很开心。那渐渐的我就被这一些诗歌所影响。
1: 诗歌吸引了你？
0: 对，诗歌吸引了我。所以其实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很多的伤害。因为我爸爸很爱赌博。所以虽然他跟我妈妈离婚以后，我的妹妹比我小5岁，他归给我的爸爸。可是我爸爸因为赌输了很多钱，就把妹妹卖掉了。

0: 以至于在这个过程里，我很久很久都没有见到我的妹妹，一直到读大学的时候，我才坚持跟爸爸要到妹妹的联络方式去探望妹妹。相隔十多年，我们两个人见面是极度的陌生。父母有时候做错了很多的事，他们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决定，伤害到孩子，然后孩子呢又带着这样子的伤痕继续的成长，又伤害了他们的孩子。这是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所特别带的一个使命。我后来原谅我的父母，因为我明白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被他们的父母要求错待，在那战争的岁月里他们受了很多的伤害。我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做完美的父母呢？就像我不完美一样。所以我原谅了他们，我爱他们，我接纳了我的父母，然后也非常的孝顺他们，让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没有任何的懊悔。我非常感恩。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曼荣讲的太沉重了，我们要听段音乐来舒缓一下情绪。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跟伟伟一样，就觉得说世界的每个角落都会发生很多故事，而这些故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它都在进行中，有很多的泪水。好，我们休息会听个音乐。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刚刚我听到了这么让我心情非常沉重的一个故事，不是故事，就是我好朋友的经历。但是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给我看到的就是手上戴着钻戒，然后他很卓越，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卓越哦。然后讲说，哦，他怎么可以嫁到这么帅的先生哈？那而且他先生也是很浪漫的。那可是呢，我知道了这个过程以后，常常觉得就像芭蕾舞星，他这么漂亮的舞姿，但脱掉他的舞鞋之后，却是伤痕累累、畸形。所以我要说什么呢？说谢谢曼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是如此的愿意敞开，我觉得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安慰。那我想要知道的是说，曼蓉，一般来说哈，我们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也学习到很多，也教了很多的课程，像这样的孩子就会自暴自弃，放弃自己。对，我只要我就随便了，就真的会这样。可是你却对自己如此的严谨，力争上游，有着一个这么优异的表现哈。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而且你在大二的时候，居然是圣师哈吸引了你哈。那这个部分我很想知道说，就是刚刚我们还没有谈的话题，就是那你怎么能够走进教会，然后你怎么能够接受爱情，这很不容易的耶。
1: 在因为我的表弟给我介绍了很多的诗歌以后，我觉得那些诗歌比我唱的这些哀怨的爱情歌曲更能够摸着我的心。常常在唱诗歌的过程里我会流眼泪，后来表弟就带领我去了教会。那时候我觉得那是一条生路，那是一个我在毫无指望的时候抓住的一个救命稻草。在那个情况之下，我每个礼拜六都会去到教会，然后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大专生的哥哥姐姐，大家都相处得非常的愉快，我觉得这是我很快乐的一天。我记得有，但是我妈妈不希望我去教会。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聚会完回到家大概10点钟，一进门我妈妈就给我一个巴掌，她就问我去哪里，我说我去教会啊。他说谁要你去教会，我妈妈不信耶稣，她不希望，可能她也不确定我到底去哪里，交到了坏朋友是不是，因此她很紧张的打了我。那我觉得很无辜，因为那是一个我很快乐的地方，可以一起跟大家学习的地方，怎么会被妈妈如此的错待哈？

0: 但是我之后我还是坚持要去，因为我刚刚说到了，我觉得那是一个让我很快乐、很放松的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那也就在这个信仰的领域里面，我就慢慢的学习成长。这是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可能大家很在这个广播节目里，没有办法见到真实的我。我现在72岁了，73岁了。我人生的上半场是活在沮丧、忧伤、悲情的里面。信仰带给我的是一些知识上的突破，可是，在我的理智之外，还有情感的创伤，这个是后来借着更深的一个机会，让我有这方面的突破。到现在为止，很多后来认识我的人，不知道我过往的历史，以及我的童年的成长。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牧者，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能够大过爱呢？没有，上帝用无条件的爱爱我，我也用这样子的爱来鼓励我周围旁边的人。现在的我活得是非常的快乐，是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样子的一个过程跟结果哈，是我所开心的，也能够对别人有一些益处。我觉得这种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1: 对，我觉得有一句话说，成功啊，不在于起点，而是在那个转折点。那曼荣，请问您，你的转折点就是当你进到了这个非常温暖又可以学习的这个领域里面哈，然后既或妈妈反对，可是你仍然坚持下去，那你在这边收获了什么？什么上，什么又是一个像这样子充满负面的经验嘛，都是负面的经验，而变成一个鼓励别人，而且进入到恋爱里面。那这边你要不要可以谈谈你的恋爱吗？
0: 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哈。我记得在大专组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男生上台去分享。因为在他14岁的时候，爸爸因为车祸当场过世；在他18岁的时候，他的奶奶因为心脏病突发。在元宵节前一天过世，第二天呢，妈妈带着所有的孩子在那边缝制孝衣的时候，他的妈妈在他眼前也突然离世。在那个村子里，同时，一个家里出现2副棺材，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场景。那我先生在台上分享说，他的爸爸妈妈、奶奶分别的离世，他带着妹妹到台北来，从台南到台北来，把妹妹放在孤儿院里，他自己努力工作赚钱。我在台下听到他的经历，我心里心有戚戚焉。会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你的孤单，你的难过，我能够体会一点点。”因为我也是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但是信仰是我的力量。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教会里，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可是我却面临到一个很大的矛盾跟挣扎。我告诉我妈妈说，我不想爱你，因为你对不起我；我不告诉我爸爸，我不想爱你，因为你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情。我在我的童年里几乎没有一天不被挨打，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我很愤怒我的父母。可是信仰告诉我说我要爱他们，我真的爱不出来。我面临到很大的冲突，我告诉他们说我必须爱你们，可是我爱不出来，但是我又必

0: 需要这样子做，因为圣经里这样子告诉我，我觉得很痛苦。我的转折是在于有一次我突然上了一个课，那个课是在英国上的，然后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不完全，都有很多错误，父母错误的教导造就了这个孩子的个性，所以我们不原谅我们的父母，就像我们的孩子将来不原谅我们一样。那只有一个突破的办法，就是我们学习原谅，然后把这个审判父母的这一个想法放下，而我们自己越来寻求那生命的突破。当我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跟学习的时候，我哭了，我哭得非常的伤心，我才明白我的父母他们被他们的父母错待，以至于他们带着这份错待跟价值观来面对我，那我也同样的用这种逼迫的方式来要求我的孩子们来表现，来力争上游，来在功课上 有突破。其实一代一代的伤害就在这样子的错误对待之中重复的发生。那我原谅了我的父母，我从心里完全的饶恕他们，那份爱和跟他们之间的交流，我可以后来告诉他们说，我爱你爸爸，我爱你妈妈。那时候我在巴黎，我们打国际电话是很贵的，不像现在有微信电话或 LINE 电话，可是当时我们花了那么多的费用打电话给爸爸妈妈，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他们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因为他们这辈子好像没有听到我爱你这三个字，在他们的婚姻里，在他们父母的关系里，没想到今天他们的女儿能够讲这句话。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力量，使我人生的上半场是灰色的，下半场是彩色的，让我充满了感恩，因为我走过了这些流泪谷，能够进入丰盛之地。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听到曼荣他讲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很多很多我们认识的朋友或者教过的学生等等哈，因为单亲家庭协会嘛，很多都是在婚姻中，在婚姻中其实最后都跟原生家庭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呢，也类似有过曼荣刚刚讲到的这些情景，但是要这样的原谅，甚至用你的嘴巴讲出来，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好像是千斤的那个重量才有能够讲出来的。那我在这边真的是谢谢曼荣在我这边的分享，因为他有一本书哈，是我们很尊敬的林志平老师嘛哈，他的师母哈张晓峰也是一个名作家，他一直鼓励曼荣要写出来的一本书，就这本书呢帮助了许许多多人。这本书说你要痊愈吗？那我想说刚刚他讲出了这个话，还有他做出了这些事情，而且愿意在我们的全球的广播网来分享，我想中间一定有更多的过程。而且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先生也是来自一个这么悲惨的一个孩子，把妹妹送到孤儿院，他自己也是孩子，就是一天之内两口棺材，这对一个孩子他如何的承受，那两个伤痕累的人怎么能够进入到婚姻里面，然后维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哎，今天的访问真的是每一段哈，都让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而且带着

个很敬佩的心。我们仍然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请曼蕊来分享一下她为什么在这么高的收入里面，好，还有她的先生也是事业很有成就，那为

0: 爱你不孤单。我们刚刚听了前面的两段，麦蓉讲的他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现在要称他为高麦蓉牧师，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你要痊愈吗》。那这个过程哈，其实我觉得一定很有过程，因为从他很高的收入，他的先生也是工作的是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为什么他们愿意就是从台湾结束了他们看起来就是一片大好，大家努力追求的也不过就是这些，他们愿意到法国去，然后重新来开拓一个教会。开拓教会真的很不简单，对啊，等于是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然后最后呢他们却写出了一本书《你要痊愈》，帮助了我觉得是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就是心灵受伤害的人，然后他们能够，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上帝的拣选，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伤痕累累的人生，然后去帮助这些人，然后走出那个幽暗的深谷，然后让他们相信，而且也真的做到全然的痊愈。那这个地方一定很有故事，但是我还有15分钟的时间，所以请高曼荣牧师简述之。下次一定要请你跟李牧师一起再来上我们的节目，
1: okay，
0: 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分享可以帮助全球的听众朋友，请。
1: OK， 过去的我把金钱当作我的安全感，每个寒暑假我都会去打工，去电子工厂或者去百货公司去打工，赚一年的零用钱。那结婚以后虽然收入很高，外商公司的薪水很好，我先生也信任我把他的收入都归给我来管理，那就努力存钱，存了一些钱。但是在1992年就发生了一件事，我把我存款里的一部分350万借给一个好朋友，他刚开始借的时候有借有还，到后来就避不见面也不还钱。这件事情带给我极大的打击，因为我觉得我的安全感崩塌了，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问我自己，什么是我的安全感，什么是能够保障我的。后来我觉得是我的信仰给我力量。在那个当下，我的先生跟我都觉得赚钱、好的社会地位好像并不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什么才能够更

0: 追求更卓越更好呢？似乎上帝告诉我说，去告诉别人我爱他们，这是更有意义的事。所以我们有一个机会就到了法国的巴黎，不是因为我们浪漫，而是因为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就去巴黎去传教。在那里让我学习到很多很多生命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面临到的是一些从大陆或台湾过去的留学生，或者是因为偷渡而停留在法国的没有居留的人士，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稳定，甚至于有的时候会面对到被警察因为抓黑工而遣送回中国的这个过程，甚至于被关在监牢里。我们曾经好几次去监狱探望他们，这些经历非常宝贵，可是又非常心痛。因为这些大陆的朋友们，他们不会法文，那我们去看他们，我们带圣经或者带书进去，警察们监察这个监狱的人看不懂，所以不准我们带进去。可是我们要留言，要留中文的，他们又不准，因为他们以为我们要串通什么事情。所以在整个的沟通跟安慰上面面临到很多的冲击。我先生也曾经在半夜去监狱因为接到一个电话说我现在在监狱里，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地点在哪里，所以我先生就一个一个监狱的跑去找那个被关押的弟兄们，然后去安慰他们。我们在过去在台湾的时候是高收入高社会地位，可是当我们去到巴黎的时候，我们才面对到许许多多的生活上的冲击，生命上的冲击，让我觉得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问我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告诉别人上帝爱他是最重要的，告诉他你是有价值的最重要的，告诉他不是赚钱多才是了不起，而是生而为人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才是最重要的。这些突破帮助了我，也帮助了我所面对的很多的人。我们教会当时有一些人留学生因为面临到很多家里的紧迫的盯人，因为他们出来读书花了很多家里的钱，甚至于是借贷的，所以当他们读不出一个成就来的时候，他们自己逼自己就变了精神病了。然后我们陪他们去精神病院，陪他们去做了监狱的探访，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些在人看来是没有什么回报率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回应你什么东西，可是我却觉得在别人的需要上放上自己的一点点的力量是何等的有意义。在这个整个20多年在巴黎的过程中，非常感谢神让我能够经历并且走过来这些过程，以至于我觉得如果要说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活出生命的色彩，带着爱去面对周围的人。因此在很多人的鼓动之下，我写了这本书《你要痊愈吗》，里面有30个故事，以及包括我怎么走出来的一些点点滴滴。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看到这本书，能够让这本书成为你的帮助，曾经帮助过我走出来的那位神也能够成为你的帮助，这才是重点。
1: 我想当我们就你要痊愈吗，我想这个过程中真的有很多很多自己经历的伤痕。我知道就是如果曼荣牧师愿意

0: 你谈的话，我们想要知道说，你成为这个待人痊愈的一个教练，你自己走过来的一些的流泪谷，不知道您是不是愿意分享？但最终你的结论，你已经悟出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访谈一个最重要传达的一个信息：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所有的最痛苦的事，人家最称羡的环境，你都经历过，但最后你有一个选择，那个选择，我想是贯穿你整个人生的核心价值，是吗？
1: 对，就像前面我分享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根本就像是一个刺猬。人家跟我讲话，那时候我的外号叫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口齿非常的伶俐，好，甚至于可以把别人说的没有话可说。但是当我到了巴黎以后，我告诉我自己，我可宁愿被人家伤害。我也不想用我的嘴去伤害别人，求上帝把我的伶牙俐齿拔掉。上帝真的这样子做了哈，我变成不会为自己有什么辩解。过去我是一个刺猬，我接触到的人都会因为我的话语或态度，而受伤。
0: 会害怕，
1: 对，然后我的先生。他是来自于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虽然很短暂，他包容了我，他忍耐我，因为我们是在基督信仰里面结合的婚姻，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个性上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冲突，我们总是各自去寻求一个突破点，来重新面对我们的配偶跟家庭啊，因为带着这样子的一份信念，所以我们走过了48年的婚姻生活，到现在我们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彼此帮助，彼此安慰，彼此扶持，我们一起牵手散步，好，一起去吃红豆牛奶冰，那是我最喜欢吃的啊，那。我不希望带给听众朋友，因为听到了我过去成长的伤痕而沉重。我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经历和转变里看到一个盼望，那就是信仰所带给我的力量。那我在后来，我有机会在英国伦敦上课，以及到美国洛杉矶学习。这些学习就帮助我明白，靠着信仰可以带来更大的突破跟生命的更新，这是我所羡慕的。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牧师，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放下我的伶牙俐齿，但是这些都变成了我生命的勋章，因为走过了将军。不会因为没有受伤而爬到将军的位置，他一定有过很多的打仗，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好，才能够生命带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阶段。我也很感谢我过去因为走过这些伤痕的路，以至于我可以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不是靠着我的经历，乃是靠着我里面的那一位神跟力量，好。我真的很感谢，我的信仰所带给我极大的突破。如果没有它，我走不过来。如果没有这份信仰，我没有办法面对在巴黎的那么多的挑战。哈，在牧养教会的过程里，我们没有拿薪水，甚至于把自己的储蓄垫进去，哈，来帮助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人，可是却面临到很多造摇重伤，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

0: 就是上帝知道一切，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去辩解的。感谢神带领我走过人生的黑白，走过流泪谷，能够到丰盛之地，何等感恩啊。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现在发现我们有时候选择一条很神圣的道路，不是神圣伴随的就是人家对我们的尊敬，对我们的感激。好，真的不是，不完全是这样。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有说过一句是什么，生米恩，斗米仇。当我们付出的过多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别人的感谢，就是说你不用用实质行动来感谢我，但是至少你要感谢的心意。但是有时候呢却事与愿违，所以呢人生真的是一个一生中学习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在这个世界上度过每一天的时候，有时候用感觉来回应我们被对待的情景，用感觉来回应，常常会让我们前功尽弃。最后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理念，或者是一个核心的信仰，而且那个信仰看起来就是不公不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对我们的，我是基督徒，就想到对待耶稣就是很不公不义的。但是耶稣他的选择是什么？他选择是他就是饶恕。原来你要痊愈的关键就是做一个饶恕。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真的请高曼荣牧师对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说几句，他也是简略之，因为要说的话太多了，但是我一定会再邀请高曼荣牧师和他的先生李万鹏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他们生命中很多的过程，就是好像把身体剥碎了来喂养我们全世界各地的听众朋友，不论你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那我就请高曼荣牧师对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做一些鼓励。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虽然见不到你们，但是我希望我的故事，我的经历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我要最后要分享的是，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一些事情，在你的标准里可能是对的，但是在别人的标准里它是错的。好，这些对跟错之间带给别人的伤害却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要学习怎么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然后尽量不去做一个伤害别人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过去我真的是面对过很多的错待哈，因此我的突破在于我学会去饶恕所有伤害我的人。就像刚刚我提到那个我借他钱可是他却不还我钱的这一个朋友，我也是饶恕他，我没有打过一个电话给他，我没有去找他，因为我把它放下，这件事情放下了。放下给我带来的是自由，带来的是轻松，带来的是平安。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抓着手中得理不饶人的理由去无限上纲你的权利，而是学习放下，让别人饶恕你，让你也饶恕别人，活出自由的生命，那是更重要的。
1: 好，时间真的很快，我在这里谢谢高曼荣牧师，期待下次您和您的先生李万鹏牧师一起来受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一次与你相会。我想在大学里面有非常多的科系都是需要在其中有所谓的实习，不管是医学系啊，学生可能需要走进医院，然后呢透过实习诊断临床的学习以及技能，以至于他可以踏上医疗之路。那我知道像设计系的学生，他们可能需要进入到一些的工作室，然后执行一些的专案。那我们可能比较清楚的还有一个科系的学生，就是社工系的大学生，他们也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实习历练，才能够将课本上说的理论化转为专业的服务。不过对于大多数的社工系实习生来说，其实他们的实习可能跟一般科系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单单只是跟学长姐一起来学习，来观摩看看整个社工日常的运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观察当中也要很多的反思自己在这一个社工的领域当中如何的让自己有一些的更新而变化哦。那在今年当中，其实我就遇到了一群很特别的实习生。那这群实习生其实他们在今年实习里面并没有这么的简单，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啊。在根生少年关怀协会的服务里面，他们每一年的暑假都会进入到少年关护所开办一个所谓的更新转化营。那我刚刚提到说为什么这群实习生非常的不容易，是因为呢这群实习生他们直接接下了一个挑战任务，这个挑战任务就是他们要筹备更新转化营。在每年暑假里面，其实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对于这一场营会呢非常的重视，因为它是陪伴司法少年度过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光的一个阶段。对于这群司法少年来说，营队或许是几天快乐的游戏，几堂启发性的课程，但是对于这群社工来说不太一样，不单单是社工，也包含自工哦。那我们知道在办理一场营会的时候，背后整个团队的策划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可能一个营队里面我们要开办一个营会，可能在好几个月前我们就要开始筹备展开，我们开始要有一些的发想，有一些活动的设计流程的规划。但是你知道吗，当一个实习生他们来到一个实习机构的时候，他们就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有这些的发想。我想在背后一定有很多让人家无法了解的辛酸跟故事。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要带听众朋友就

0: 一起来走进这场营会的幕后，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也看见原来一群实习生他们是怎么样带领这些司法少年玩出更新跟转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三位社工实习生，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领域跟背景。我想邀请现场的这三位学生，你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认识你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宇轩，我就读玄奘大学社工系，你们可以叫我南瓜，目前是大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云雅，我的绰号是竹竹，我就读东明大学社会学系，然后双主修社工系，然后现在要升大五。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思雨，那绰号是树懒，那我现在是就读台湾师范大学的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然后有双主修幸福系。
0: 是树语那个思雨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因为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就刚好感冒了，但是期待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透过他磁性的声音可以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小时的时光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们去就读不管是社工啊或心理或者是相关社会科学的这些的学系？
2: 我是竹竹，那是社会系的。但其实当初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原本想读的是社工系，但那个时候申请因为是繁星申请，然后那一年刚好是108课纲第一届，所以有点混乱。然后就是东吴大学的社工系就突然就是申请的趴数上升，就是变成差不多学校要50名以内才申请得上东吴的社工系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觉得社会系看起来好像还可以，所以我也填了社会系。那后来因为趴数不够，所以就没有上社工系，我就不小心上了社会系这样。但我也觉得在社会系的学习里面，就是让我对更有具观的视角去看这个社会的问题，然后并且虽然在学习的过程中觉得超级困难，因为要具观去看问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后理论也非常的硬，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更想要做直接服务，所以我后来再选择了双主修社工系这样。
0: 是，我蛮想了解思雨的，因为刚刚你介绍的科系就感觉很不简单。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这个科系到底是在干嘛？
3: 我们工龄系的话，可以就是如果最简单跟外面的人介绍的话，可能会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培育公民老师跟童军老师的科系。但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系上也是有分不同的组别。那第一个就是最直观的师大的师培组，就是培育公民老师跟童军老师的。那另一个组别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就是想要让这个师大不只是培育老师，所以我们第二个组别是法政财经组，就是同学们选这个组别，未来可能也可以往法律相关或者是财经相关的方向去发展。那第三个的话就会是户外组，就是比较偏向有点像是那种攀岩啊或者是划独木舟那种户外运动的专业。
0: 是，居然划独木舟跟攀岩可以成为专业耶，在大学是一个科系是吗？
3: 对，没错。
0: 其实你们三个都来自于不同的领域，特别是思雨你是来自于所谓的公民相关的科系，那竹竹的话因为本身念社会又双主修社工，那对于南瓜来说，我们都用称呼你们的绰号对不对？你本身就是社会工作学习，这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你们当初会因为实习的机构很多嘛，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成为你们暑期实习的一个落脚处？
1: 其实我当初会选择就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主因是因为我看到了他每周五都会进到少管所里面去做服务，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平常没办法接触的一件事情。
0: 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每周五都去少管所做服务？
1: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对 跟森少年很有，就是对司法少年非常有兴趣，我就上去查，然后就查到，哎，

0: 616，然后就看他们在做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就看到了他们每周五都会进去小馆所服务，然后我就去看他们的一些影片啊，然后看他们做的一些内容，就是蛮好奇他们在做什么，那就产生了兴趣。
1: 是，其实对南瓜来说，刚刚你提到说，其实你对司法少年是充满好奇的，对不对？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因素让你对这一群特殊的孩子有充满好奇感，很想去探索他们？
0: 因为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我的家人他们就是以前也是一群偏差行为的少年，然后到成人，所以我有一个家人，他就现在在社会跟监狱当中反复横跳，然后再来是我自己从小生长环境，就是我的朋友们也是比较多都是会有一些偏差行为的，那我有朋友也是可能后来去感化教育啊，一些地就是可能感化教育之类的，对，所以我就也蛮好奇他们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1: 就是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到底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遇到了什么，对不对？ OK， 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对这群孩子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很想探索他们，刚好就是在网络上不小心看到一篇新闻，或者是看到一个搜寻的关键字，这么一搜寻的时候就跳出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哎，你就开始因为这样子接触来申请这个实习。
0: 对，
1: 因为你本身是社会工作学系，你在还没有读这个科系之前，你是不是已经对于这个族群的人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也因为这个因素让你选择这个科系？还是其实是你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你才发现原来这是我想要探索的？
0: 其实最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我的哥哥也是社工师，然后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经历，他们其实我跟他们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他们也是来自于安置机构，然后是因为他们，所以我对助人工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好奇。然后至于是讲到司法少年的这个领域的话，我是接触社工系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还有就是助人服务，还有在做司法的服务，所以我就像是循序渐进的产生好奇这样子。
1: 是是，可以请竹竹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知道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甚至来这里选择这里成为你实习的场所？
2: 因为我其实在这里大学之前，因为我那时候想读社工系，然后我也已经知道我想走青少年领域，就是我一开始就蛮明确觉得我对青少年领域是有兴趣的，对。然后但其实我的背景跟南瓜蛮相反的，就我成长在一个可以说非常非常安稳的环境里面，就是我可能连大家所谓的8+9都没有遇过的环境这样。但因为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在教会圈里面长大，然后在青少年时期有非常多哥哥姐姐的陪伴，所以我自己也会想要在大学之后在比如说去教会带营队啊，或者是去偏向学校里面带营队，然后在互动里面我找到跟小孩互动那种单纯的感觉，所以我就很喜欢青少年领域。但其实社工的领域里面，青少年又是一个其实大家觉得有点不太好搞的年纪，尤其在社工的服务对象又比较多是可能大家的偏行少年，就是最坏的那一种。那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其实我也是因为看到很多的社会议题，然后也会觉得那他们这些新闻上的青少年为什么跟我接触过教会圈里面的青少年不一样，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好奇，然后就开始修一些学校的课。那我那个时候也是看到有一个族群就是司法青少年的族群，也就是议题社新闻上的那样，那我也去查了相关的，我们也是 Google 上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然后我就看了他们的 IG。 那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能实习，然后我就在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就先申请了更新转化营的志工。对，我想说其实我不太确定我对司法青少年的领域到底有没有兴趣，或者是我有没有办法真的跟他们互动，所以我就先尝试申请了志工，然后在营队里面直接跟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司法青少年去互动，然后就觉得他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单纯或还要可爱，不是新闻上形容的罪大恶极的那种凶神恶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带着去年在营队里面这样的感动，

0: 后来到616继续在司法社工组里面实习这样。
1: 嗯，是是，哎，像那个树懒哦，哎，你就真的很不一样哈，因为刚刚提到说，其实你是那个公民系的嘛，然后再加上有那个跨修心理哈，其实你会选择更生少年，应该跟他们有不同的观点跟见解吧？
2: 嗯，我自己其实一开始，就是也是有点像祖祖一样，就是对青少年领域有兴趣。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公领系，我们也有一些法律的课程，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把我在公领系学到的东西跟幸福系学到的东西结合，然后就看到了司法少年这一块。那我其实一开始是想要做少年关护人，所以我是有想要去投那个成年关护人的那个实习，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个学长，他是现在在做少年关护人，然后他在聊的过程中就发现，哎，其实我跟他一样，就是我们都是对少年更有兴趣的，那他就推荐我说，哎，那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可能会就是更像是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之后发现，哎，确实好像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在做的那些实习内容，真的都是哎我很有兴趣的，
1: 是，
2: 所以就投了。
1: 是，哎，那你们知道你们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实习的时候，其实你们要直接参与在更新转化营的时候，哎，你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因为可能对于祖祖来说，他去年已经有那个当志工的经验嘛，而且他也觉得很享受在那个营队的跟这些少年们相处的一个情况里面。好，那对于你们两位呢，更新转化营是什么？会不会其实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期待，但是也有很多的紧张？
3: 我觉得我蛮紧张的，但是我有先看过616的那个影片，知道说，哎，其实暑假会有这样的活动，然后我有想过说我可能需要筹备这样的活动，但这第一次听到那个工作量的时候，我还是吓到了。
1: 工作量吓到哈，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究竟是怎样的工作量哈。那对于思雨来说呢？
2: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是期待更多一点，因为我本来会担心说，哎，自己不是社工背景来这个实习，会不会没有我可以发挥的地方？但因为可能自己过去在系上也有参加一些营队的办理，就觉得，哎，这好像是我可以发挥的地方。
1: 是，就是说当我今天来不单只是参加一场营队，而是我成为一个筹备人的时候，其实你们里面是既紧张又害怕，但是又充满期待，对不对？哎，你们在那个营队开始之前啊，你们会不会这一群你们的实习生私下就讨论说，哎，如果我筹备的活动啊，少年不喜欢怎么办？
3: 我们因为我们有蛮多次的沙推，就是我们会先去演练过一遍，所以我们就是也会先去自己体验说，哎，这好不好玩，然后去从中去修改一些东西，所以好像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去想过这个问题，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好玩，那少年们应该也会觉得好玩吧。
1: 是，就觉得，哎，应该少年都会喜欢，对不对？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筹备过程里面会不会觉得有一度的会怀疑我自己或者是整个团队，我真的可以把这个更新转化营办得很成功吗？我真的可以办理起来？你们会不会有一度在筹备过程里面的自我怀疑状态？
2: 自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时程其实还蛮紧的，好像一直在就是生出一个教案之后，然后再沙推，然后沙推之后修改，我觉得好像那个时程紧凑到我们没有时间去想那个，哎，做不起来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不断的在修改它，完善它。对，
1: 是，所以其实你们还蛮有信心的。如果说用另外角度来说，是根本没有时间让我担心，对不对？OK， 好，其实对于这群实习生来说，在更新转化营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像刚刚南瓜说的，他内心其实紧张是拉满位的，但是因为被很多的事情给填满，好像就去

淡化了那一份紧张，直到真正进入到准备阶段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办一场营会可能比原想象的还要复杂，设计一个游戏原来我还要不断的去体验到底好不好玩。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的三位实习生一起来聊一聊，究竟在这场营队里面，当他们透过不断的筹备，然后一个流程、一个活动、一个游戏不断的杀退的过程当中，他们如何透过一个抽象的想象，把这场营会办理成功。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就聊到说，我们在更生少年关怀协会今年暑假有一群实习生，他们成为营队工作人员之前，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的紧张跟不安。那在这段节目当中，我就要带听众朋友一起进入到他们营队的幕后，看看这群实习生到底如何从零开始设计活动。我们都知道其实万事起头难，对不对？好，那在刚刚你们的分享里面就提到说，其实你们在整个营队筹备之前，你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忐忑不安，但是确实时间很紧凑啦。我想每一个活动的办理不可能一个月才开始筹备，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些社工老师学长学姐很压榨你们啊？好，老实说
1: 我不会不会
0: 不会OK， 好，我们就要万事起头难。那可以请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第一次开始规划更新转化营的时候，你们是从哪里跨出这个第一步？
2: 其实在筹备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人刚开始一起实习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其实遇到很大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是彼此不认识的，那我们还要一起磨合说，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工作。那因为营队的核心就是转化，或者是有点像成长，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主题的时候，就有点往这个方向去想，说，我们觉得成长过程中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或者是从青少年变成大人的历程中，我们觉得什么特质是我们认为超级无敌重要的，我们就列了差不多五六个，可能像是智慧啊、自信啊、勇气啊，然后洞察力啊之类的，就列了五六个这样。但因为我们也已经知道，就是我们的闯关关卡只有三关，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是要选出三个我们觉得最最最重要，然后我们觉得少年在登大浪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最后选出智慧、自信跟勇气。那我们也想说，那营队的包装我们想要做一个有趣一点的题目，然后也跟成长有关，然后我们最后选了中古世纪的骑士主

0: 题，这样就有一点点小中二，但又是一个小说里面很常出现的主题。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的背景就会是，哎，我们的是一个王国，我们叫做未来王国。那我们的总招社工是一个国王，他就是有代表着王国来跟大家讲话、激励士气的角色。那我们的主持人是大臣，就会引导大家，哎，接下来活动进行到什么部分，以及随时的控时跟发布命令这样。那我们的少年们呢，他们是见习的骑士。那他的队服是正式的骑士，那透过这个营队里面，就有点像是训练以及打败魔王的过程，他们得到了智慧、自信跟勇气三个能力。然后在营队结束之后，他们就可以从见习骑士转变为正式的骑士，来面对他们在长大过程中各样的挑战，以及但其实在想的时候，也在想说，在我们虽然看我们可能20出头岁，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大人了。但其实这三个能力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会说自己满分10分已经拿到10分，但我们还是成为了一个大人。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好像不是觉得说你完成了就已经拿满分，而是在挑战每个关卡之后，不管你拿1分到3分，你都已经得到这个分数。但你拿不同的分数，其实三个点连起来它也是一个三角形，虽然不一定是一个漂亮完整的正三角形，但你还是一个好看的三角形，那就代表，哎，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或者是你具备这样的能力，还是可以走得过去。所以我们想要他们带着这样的能力面对未来的所有挑战，这样，这是我们大概的包装。
1: 是，那你们在整个设计活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跟其他队员有些拉扯意见的时候，你们如何去在当中找到一个中心点？对，因为其实我在想，特别我们第一次在想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念头应该第一个都是想到，这个好不好玩嘛，那可能好不好玩，好玩的后面却没有一个中心价值，可能就会觉得被打枪啊，然后就会好，那我们就是拆掉重练。你们会不会一直遇到这样一个过程？
2: 会啦，合作一定多少都会有一些摩擦，然后活动设计也是一样，我们要透过不断的沙推，然后去找出我们活动中间可能哪里有漏洞。我觉得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活动可以变更好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是，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知道你们在过程当中每一个活动的产生，其实就像你们刚刚说的，你们可能玩到一半觉得不好玩，那换一个，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个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活动啊，或设计，就是在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它的诞生跟修改，其实真的是让你们非常在这次筹备里面刻苦铭心。有没有这样一个活动的环节？譬如说，原本最初是谁提出这样一个活动的设计？然后之后呢，他原本怎么设计，然后又改了几次之后，终于修到你们最后想要的模样。
0: 好，那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设计关卡的时候，其实原本预想就没有想让小队竞争，所以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打败魔王，就是他们的关主这样。但我设计的其中一个关卡是我们在讨论很久很久很久都找不到一个可以两组同时并行打败魔王的方式，所以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讨论，然后最后是做这一关是两组 PK 这样。但其实又在我原本的预想是，他们一次可以玩8分钟，只是预想，然后可以玩2轮。但后来在沙退的过程中发现，一轮只能玩2分钟，就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落差。然后所以在社工就有提议很多不一样的方式，但其实对我来说，要改动我做过的东西是一件对我来说有点打击我自信心的事，然后我自己觉得蛮挫折的，但也觉得好像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其实我没有想过的方法是什么，或者是真的要沙推之后才知道活动进行会长什么样子。
2: 是我们甚至他的这一关到了活动要正式进行的时候的前

0: 一天还两天我们还在进行活动的修改，是就是游玩的方法什么的，所以这一关蛮刻骨铭心的。
1: 所以刚刚那个主竹分享了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其实你们在这次更新转化营从一大堆的品格里面挑出了三个嘛，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勇气，一个自信。那刚刚他就提到说，原来在他设计过程里面其实他的自信心就已经被打击掉了。好像在你们筹备的过程里面，我们说上帝先去磨掉你们生命里面那一些可能不属于或者是一些残缺，让你们有足够的自信、足够的智慧跟足够勇气的时候，以至于你们去到营队的现场可以实实在在用你们的生命带出一个影响力来影响这一群少年。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体验 跟感受。好难的题目。是，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活动设计里面确实都很不容易啦。可是你就像你们说的，有时候可能我觉得很好玩，可是不一定少年喜欢，对不对？譬如说当我设计了一个强调所谓勇气的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现场里面可能少年根本不想要好好的运用他自己的勇气，或者是他连参与都不参与的时候，那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你们如何去面对不愿意参与的孩子的状态？
0: 有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蛮多少年可能会觉得说，你设计这个游戏啊可能很无聊，或者是好像很幼稚，我不想玩，所以他就会躲在旁边，或者是摆出一副我不愿意玩的样子。但身为我们设计这些关卡的人，我们当然会觉得说好像很难过，因为我们设计的游戏他们不愿意玩。但其实也是很感动的是志工陪伴这群少年们，让他们激起他们想要游玩的那个心情。所以其实那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嘛，我觉得就是从原本看见他们其实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游戏，然后到后面他们甚至开始对这个游戏有一种比较心，那种较量的感觉，就是我就是要赢，我就是要赢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蛮开心的过程吧，我觉得。
1: 所以其实反而你看到孩子们享受在里面，对不对？但我们要再回来其实刚刚就提到说，你们在整个预备所有活动的内容节目的时候，其实你们有很多的时刻，譬如说像刚刚竹竹分享，因为他的一个发想，然后不断的被修改。他就感觉好受挫，受创的是我的自信心。然后我蛮想问，蛮想问那个竹竹，就是说后来你怎么去调整你的心，也包括你们整个筹备团队里面的人是如何去理解跟做这些的调整？
2: 我觉得是更知道一个团队的力量吗？因为我们团队其实因为我们是在沙特过程中有很多的调整，但因为我们团队的目的是想要办好这个营队，跟带给少年有不一样的体验，以及可以让他们有生命中一些改变的部分，所以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被质疑的部分，但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那他们的质疑其实不是质疑，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活动更完整，更想要带给少年的东西更明显的部分。所以在发现这个核心目标之后，好像就可以慢慢开始在调整自己，说我其实不是被质疑我自己的能力，是我们想要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好。对，
1: 也就是说变成说我的考量，整个设计更新转化营的目标，我不再是在于这个活动到底好不好玩，它的价值如何，而是我可以重新站在参与者的角色跟角度，也就是说我用思考人的这个方向重新去修正我整个活动设计的内容。好，这个对你们来说，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在学校里面我们以前只要做好报告办好活动自己觉得好就好了，但是其实这一次你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究竟在整个活动的

内容进行的过程当中，这群司法少年他们到底能不能理解我要带给他的是什么，也包括说他们愿不愿意参与在当中。那在活动进行里面，有没有人他们是

0: 所谓的现场马上做调整的状态？
1: 我觉得蛮多的耶，因为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要滚动式的调整，就像是那时候有遇到那个演习，那像那时候就会少年们跟我们都需要做一些演习的动作，那就可能会耽误到我们的时间，那就会需要做时间上滚动式的调整。再来是游戏进行的方式，有一些少年可能就会提出说，哎，我觉得这样子我好像不对啊，为什么是这样进行，那我们就可能就要马上进行一些活动的调整跟修改，就是很多都是需要到现场实际的发生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一些漏洞，我们要进行一些滚动式的修整这样子。
0: 那对你们来说，其实因为我们办的这场活动主要是在少年观护所嘛，跟一般外面可能没有什么样子无伤大雅的影响，应该说在那个阶段，在那个场合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可能赞助商会来宾也在当中，当你们做这些修改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倍感压力超大的？
1: 会啊。
0: 你们如何去调整，或者是分享一下当时候的心情，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2: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我的那个关卡它是一个隐形的迷宫，所以少年们是要记住他们踏过哪些路，然后要跟着前面就是踏正确的路这样子。但因为演习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中断大概5分钟的时间，然后再回到那个迷宫。就是因为我们当下的演习也是一下子，就是那个主管就是吹一个哨音，然后就要开始演习，所以我们也是一下子要记说他们踩到哪个地方，然后就是要回到那个迷宫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们，他们最后踩到哪里了？因为不告诉他们，好像又很，就是让他们可能会很受挫之类的。前面都走了这些路了，结果突然一个演习都忘光了。那我自己的话是，我觉得还蛮庆幸，是因为我，跟我搭档的是就是另一位社工，然后他就很就是灵机应变的想到说，因为我们本来会有一个提示是，就是魔王给提示，然后他就说，那不然我们就回到那个迷宫之后，我们就直接送他们这个提示，然后就让他们游戏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也不会更耽搁到我们的时间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你们会发现说，一场我们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但当你们在筹备这个活动的时候，即便它只是一个应对，可能参加的人就是60几个、70几个人，但是一个表面上短短几十分钟的活动，可能在你们开始预备之前，你们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论，然后砍掉重练，甚至呢可能你们整个活动企划书可能写得再完美，但是会发现原来在现场跟我想象的原来不一样。当我们面对一个很真实状态的时候，有时候倒不是自己的问题，是因为孩子我 hold 不住，对不对？然后也会发现，我本来想象的剧本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剧本100%的去实现。我想在这个现场里面，你们所遇到的这些变化对你们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的刻骨铭心。我想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我们今年的3个实习生来聊聊他们在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参与在更新转化营里面的点点滴滴。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今年的实习生三位美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在今年他们的实习很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筹办了每一年度在少年关护所的营队一般的营队都是社工们工作人员们筹备，但今年好像就是让一群实习生来筹备这一次更新转化营的活动，对他们来说是新的体验，那当然对他们来说有很多的挑战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进入营队之前，他们之所以来到司法逆境的这样一个相关领域里面实习，免不了就是一定要先进去到少年关护所。其实在每周五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有一批的志工跟社工老师，他们都会进入到少年关护所里面陪伴这一群司法少年一起学习生命的品格，一起去探讨他们人生里面的不容易，也一起陪伴他们走过这一段难熬的时候，给他们梦想，给他们画出未来的蓝图。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场三位美女，其实你们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实习，一定有踏入少年关护所的时刻，对不对？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第一次真正走进少年关护所，那个大门在你的身后关起来那一刹那，你的心情如何？
1: 我觉得很压抑，然后我也很紧张，因为我真的人生可能没有几次机会可以进入那个六道铁门之后。
0: 哦，是有六道啊？
1: 对，它有六道，就是进去要过安检门，然后前面有三道门，然后进到少年们生活的监护区要再过三道的铁门，所以总共有六道铁门。对，我觉得那个是蛮压抑的一个心情，然后听到那一道道铁门关起来啪上去的那个瞬间，我觉得蛮可怕的。对对对，因为人生可能没有几次机会可以踏入这个地方这样子。
0: 是，是，但你却有机会用一个辅导者的角色进去，我觉得这个机会确实很不容易，很值得珍惜。那其他两位呢？
2: 我自己的话就是也是有点像南瓜说的，好多道铁门进去了，感觉进过了重重关卡之后进到里面好像它但反而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里面就好像一个学校一样，对。但是就是进到教室之后，就是他们班上的干部会有那个强而有力的声音喊说：“起立，立正，敬礼。”就那一瞬间还蛮震撼的，就一声令下，然后大家都起立敬礼这样子。对，
0: 就会觉得很有规范，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就发现说，其实在里面的小孩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自怜自爱。他们还是充满活力，
2: 确实是很有活力的声音。
0: 是，我们知道主，其实你并不是在今年第一次踏入少年关护所嘛，你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机会一起参与在更新转化营里面，可以分享一下你之前进去跟这一次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活动筹备人员进去的心情吗？
3: 因为我去年在跟转营进少管所的时候，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不能带任何的电子产品。然后因为在这个资讯发达年代，就是大家手机就不离身，然后进去里面是可能整整8个小时是没有手机可以使用。

0: 就跟外面断联的这件事情，一开始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1: 有焦虑感嘛，觉得手机怎么口袋摸不到这样子。
0: 对，然后也在休息时间有点想说，哎、欸，那我这个时候到底要干嘛？这样，然后我觉得进去之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其实少年，对我来说都是人高马大的，就他们的身材很高大，然后身上都有刺青，但他们其实又看起来很乖，因为他们后面有主管，然后有他们的干部，然后他们是在里面是被管辖的。然后我觉得如果在外面看到他们，我可能就原本的我可能就是会绕道而走的状况，但在里面看到他们，哎，就是他们很乖的样子，好像也知道，哎，我的角色其实是一个辅导者的角色，那我要怎么去接近他们，也是那个时候我在很认真想的事情。对，那在今年进到因为去年是营队的状况，然后少敏也知道他们自己是要参加营队的，那我今年在进到少管所的，我们是进到班上，所以我们去授课，但其实也看得到他们在去年营队看起来比较活泼的样子以外，他们在班上好像是在更沉默，更不敢说话，更好像有压力在的感觉。对，因为在班上好像就是授课的感觉，然后我们是老师，我们是要上课给他们听的，他们是需要回应的，这样的对比对我来说有点讶异，好像因为在营队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比较活泼的一面，在课堂上他们其实很多人是不太愿意回答问题的。
1: 是，对你来说，就是你实际走入两个不同的场景里面，一个是属于在营队里面，因为你成为一个参与者去引导他们，跟我在课堂上每个周间我进去成为一个授课老师或陪伴者，在这些不同的场景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两个不同场景里面，你开始学习去观察到一些属于孩子生命里面不一样的特质跟内心状态，甚至你会开始注意以前可能不曾注意过的细节？
0: 我觉得不曾注意过的细节有一个是，其实他们的刺青都蛮特别的，基本上他们身上的刺青好像没有看到很重复的状况。
1: 你说每个人都不会有重复的图样是吗？
0: 对，
1: 哦，
0: 因为我在去年营队，我那个时候花很多时间想说，哎，我要怎么跟这群少年靠近？然后我也没有刺青，然后我也不会喝酒，也不会抽烟，就好像没有跟他们有重叠的地方。但，我后来破冰的开头是我看到一个少年身上，他刺了他自己名字的其中一个字，然后我觉得那个字长得非常的艺术，就是很好看。所以就问他说，哎，你身上的刺青是谁帮你刺的啊？就是朋友吗？然后就以这个为开头，然后去聊了这个主题，这样就开始，哎，我跟他有更多的好奇，跟他更多的靠近。然后所以我后来在跟少年相处的时候，我其实都会偷偷先观察一下他们身上的刺青。然后我也听说好像因为会先割线，就是没有上色的状况，然后有些就看到有些少年的身上的刺青是只有割线没有上色，有些是有完整的上色。听说就是跟他们有些人可能是割线之后来不及上色就进来了，或者是割到一半没有钱了，就觉得好像可以用这个为开头去问他们说，你为什么没有上色呢？或者是你刻这个图案有什么特别意义吗？可能是跟他的喜好啊、名字啊，或者他的信仰有关联，然后用这个为开头去跟他们更深入的谈话，其实是我在进少管所以前没有想过，因为可能以前对我来说，刺龙刺凤是那种黑道大哥，是我就是避而远之的对象，但进去之后发现，其实刺青是一个，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特色，那这个也是，我可以去接近他们，去理解他们的一个管道。
1: 是，所以其实在少管所里面的孩子100%都刺青嘛，
0: 90%应该80-90%都有刺青，小小的也算这样。
1: 是 OK。 那我不晓得说树懒跟南瓜，你们在进入少管所之后有没有发现到你会特别观察这些孩子身上或生命里面哪些特别的部分？

0: 我的话，如果是比较特别的观察的话，我可能也像是主主说，我可能就是刺青，对，然后还有他的一些身体表象的一些特征，像我有遇到一位少年，他的一些可能器官，就是脸上的器官可能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就会去跟他聊聊，哎，你这个是天生的吗？还是说怎么样？然后可能，哎，脸上有刀疤，我就会跟他说，哎，你这个刀疤是因为你可能在外面打架的时候留下来的吗？
1: 嗯，回去好像只能够从外表去跟他建立关系，成为一个谈论的话题，对不对？
2: 嗯，我自己是就是有观察到他们有一部分的少年，他们会有一个特殊的字体，然后后来就是社工们，就是他们会有一种有点艺术的字体，然后后来就是问了社工们才知道，就是有些少年他们在可能在关所吗，还是在就是或者在其他矫正学校，对的，感化学校里面会有做就是练字，所以他们就会有那种特殊的字体。
1: 哦，你说他们写字特殊的字体？
2: 对对对对对。
1: 嗯，你为什么会去特别看到他们写字的字体？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他们写字啊？
2: 对，因为我们进少管所授课都会有，就是最后课堂会有15分钟的给他们写学习单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会针对可能他们学习单的回答去跟他们聊聊这样子。
1: 嗯，对，所以就会看到他们的字迹。
2: 对，没错，
1: 他们字迹都有时间练字，应该都蛮漂亮的，对不对？
2: 欸，其实
0: 通常字体比较好看一点的，通常都是比较常进来的
1: 哦，比较
0: 对，或者是可能从感化院借题回来开庭的少年，比较字体有练过。对，因为他们在里面时间待久了、待长了，无聊，他们写信或者是抄心经、写弟子规，他们都会想要练字，然后他们也会去比较说谁，哎，我的字比较好看，哎，这字很丑，哎，这样子。
1: 哦，OK， 好，所以其实可以用他字体漂不漂亮去判断这个孩子究竟来多久，然后进进出出的次数是吗？
0: 大致上
1: 是这样子哈。其实我们聊到少年关护所，从可能一开始你们每周五在实习的阶段进去，到最后你们在八月初进去一个月之后，你们就不得在七月完整的预备一个所谓的营队，是针对他们的哈。其实在营队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说，原来我不只是办活动，而是我去学习看见一个人，好像在过程当中我也开始发现，原来社工的实习让我感受到我真是一个社工的身份。所以我想最后可以请你们三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实习已经进入末期了嘛，回头看这个两个月的实习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一次的实习带给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先说，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话比较不是社工背景嘛，所以来到这里真的是学到很多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那我觉得在实习过程中最难得的经验就是实际跟这些司法少年们互动的经验，因为真的是在每一次进少管所授课的过程中，就可以跟不同少年去聊到，欸，他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跟他家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就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生命故事，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经验。
0: 我觉得延续刚刚舒然讲的，就是听到生命故事这件事情，可能进去大多数的少年们有一些可能是贩卖毒品或者是去做诈欺车手之类的，但是就是可能在跟他聊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也会发现说他其实不是为了想做这件事情而去做，可能有很多他的逼不得已，可能他的家庭已经丧失功能了，他根本没有办法抚养起这个少年，那少年就必须自力更生的去赚取这些钱，那他可能在外面有欠债，或是为了要帮家里还债，那他必须要想一个可能钱来得更快的方式，所以他去做了诈欺，去做了车手。对，所以在进去之后，我觉得跟少年聊天并且带有目的的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我觉得在这个是实习里面很大的一个收获，因为跟少年可以建立起连结的时间真的并不长，所以在刚刚说的学习单时间可能只有15分钟，我们可能要充分的利用这15分钟去了解一个少年，去了解他的案件，他的生命故事，这些都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1: 嗯，是。
3: 那我跟前面两位

0: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其实在另外一个实习里面已经做很多时间服务，那这个实习对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行政作业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也像刚才好像有提到说，就是其实社工的行政作业是比大家想象的可能还要再多更多的，除了大家直接看到说，哎，你跟这个少年互动，或者跟我们服务对象互动以外，还有很多后面的你要写的记录啊，或者是你要帮他连接的资源，你要怎么做让他可以变得更好，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他恢复自己的功能或回到大家所谓的正轨上。对，我觉得行政作业是我在这个时期里面一直在练习一直在学习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很多的时候其实担任的角色会是观察者，像是我们会跟社工去跟访个案啊，或者在营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角色是工作人员，好像比较少跟少年之间的互动，所以好像观察的是其他人是怎么跟少年互动。那在这个状况下，我觉得社工有一个蛮重要的句子叫做人在情境中，就是你只要在这个情境里面就会对这个情境产生一些影响。那我要怎么让自己在对这个情境我可以造成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我可以在对这个情境造成什么样的改变，是我在实习里面一直在想的。像是我在可能跟访个案的时候，我就不会只是我在旁边看社工跟少年怎么样互动，而是我可以在哪一个部分跟少年自我介绍，比如说我是实习社工，那我其实蛮好奇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在这个时期里面一直在训练的，那我要怎么样用观察的角度，然后去了解这个少年，而且可以为他带来一些改变。对，
1: 是，其实我很喜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服务里面，特别是社会工作服务里面，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只要有一个完美的企划，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做好，好像一切的成果都可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可是其实透过这三位来宾的分享，我们会知道说，真正走进人生命里面的，并不是我有完美的企划完美的服务，而是我需要有很多贴近的心。那个贴近的心可能是带着谦卑，带着忍耐，带着一个随时愿意倾听，也在这群孩子生命当中的需要状况时，我可以去调整自己，去成为他的帮助。我想这就是对于这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生命里面最伟大的陪伴跟更新以及转化。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这三位来宾跟我们分享，原来在他们实习的两个月里面非常的精彩，因为不单单要进入少管所，不单单要忙行政，而且还要筹备营队，而且时间在这么短的里面，他们却要做到最精华的部分。我们非常谢谢宇轩还有云雅、哦、你看来到这个节目已经快一小时，我却还没有办法记住你们名字，还有思雨、哦、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原来在你们实习的场合里面你们遇到的多少的磨练，特别我相信在更新转化营里面的筹备，那个最动人的部分是让这些社工，让这些志工，也让这些孩子在这场营队当中，他们可以去经历那美好的时刻。特别是你们会发现，你们并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当一群人愿意朝着目标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美的。我们再次谢谢三位来宾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在每一个与人相遇的时刻当中，我们能够有多一点的。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以致我们能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属于他应有的璀璨跟精彩。在我们的系列主题当中，我们主要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从这个好好爱自己开始。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面，我们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那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谈怎么认识自己，也花了很长的时间谈怎么接纳自己，甚至我们也谈了六集如何培养出能够接纳自己的孩子。近几周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的系列，欣赏自己我们也谈了蛮多集的。在我们结束了欣赏自己之后，我们也用六次的时间来谈如何培养出能够欣赏自己的孩子。在我们的上一集当中，我们谈到了怎么样帮助孩子看见自己的好。在我们的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父母要称赞孩子是很重要的，但是比说你很棒、你很聪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孩子慢慢发现自己的特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优点。因为其实孩子们不真正只想听到妈妈说你很棒，而是孩子也很想知道自己是哪里棒。所以呢，我们在上一集也让我们的做爸爸妈妈的一起来学习如何帮助孩子是可以自己欣赏自己的用欣赏的眼光看自己所有的特质，还有自己的美好的一些行为，值得奖赏嘉奖的一些他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好的特质跟品格。这是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那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谈就是我们不只是欣赏孩子好的表现、好的一些努力的结果，而是我们要去欣赏孩子努力的过程跟他付出的一些心力。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个主题谈到欣赏孩子努力的过程，还有他的成长，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一个主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一开始，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两个孩子一个这个孩子他拿了一张考卷是95分，那爸爸看到考卷呢非常开心，他就说哇95分耶，好棒哦，你这次考得很好，就孩子也很开心。那爸爸接着问，那你知道谁考100分吗？那你是考第几名呢？结果爸爸说，那你下

次要不要努力看看，你也考100分？孩子就点点头。那过了一个星期，另一个孩子回家，他这次考了70分。爸爸一看考卷，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怎么才70分呢？孩子低着头说，可是我上次考了50分，这次已经有进步了耶。爸爸愣了一下，因为爸爸没有想到孩子其实是进步了，但是呢，爸爸仍然觉得这个分数还不是很满意，所以爸爸仍然想要去用这个激将法来激励孩子。爸爸就说，可能还可以再努力一些，下次可以考个80分甚至90分吗？那孩子就只好默默的点了一下头，什么都没有说。其实爸爸忽略了这个孩子在这一次的考试准备期间，他每天晚上多花了一些时间复习，而且呢，他还把数学这个原本最害怕的数学把不会的题目都圈起来很用心的去问老师。所以其实爸爸没有注意到孩子他在考前这个努力的过程，因为爸爸他只把眼光放在孩子的分数上。哇哦！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孩子，对于爸爸这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的回应，您有是孩子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呢？那如果你也是做爸爸妈妈的，您又会怎么回应这两个孩子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不经意的回应，其实会培养出不同的孩子。因为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分数或者结果，可能我们已经不自觉的在引导孩子，重要的就是那个结果。这样的情况会让孩子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会容易患得患失，容易有压力，容易担心结果不够好，而产生害怕或退却。如果爸爸妈妈可以用这样的回应，回应那个70分的孩子，可以跟他说，我看见你跟以前不一样咯，我注意到你这一次很用心的准备，我注意到你以前很害怕数学，可是你却勇敢的去面对不会的题目，我也看到你愿意勇敢的去问老师，而这次虽然没有考满分，但是因为你的努力的确你进步了。当我们这样回应孩子的时候，其实孩子他会感到欣慰，因为他知道他的努力被看见了，他的努力被鼓励了。虽然结果不一定是达到一个一般人所期待的更好的标准，但是让孩子知道自己是有进步跟成长的，也让孩子知道努力原来其实是值得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重点跟方向。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很多时候不是用了什么技巧，很多时候不是学会了很多一些

沟通的方法或者是管教的方式，而是重要的是我们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态度。如果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不是只看结果的父母，而我们会很注意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他的一些行为细节，他的努力过程，很可能孩子们他在生活当中就有很多值得被鼓励跟欣赏的地方，而不是只有在成绩好表现好的时候他才感受到自己被鼓励，也不会错把当成当把结果画上跟自己的价值画上等号。因为如果我们太注意结果，很可能孩子也会跟着很注意结果，一旦成功了他可能沾沾自喜，一旦失败了他就非常的气馁，成功了他可能觉得自己很棒，他会有一点骄傲，可是失败了他会气馁，觉得自己不够好，他可能就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好与坏之间摆荡，他可能就在肯定自我跟否定自我之间在那边彷徨。所以如果我们只把焦点眼光放在孩子的表现或学习的结果，很可能我们的孩子就会容易活在以结果来论价值，或是以结果来论好坏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这样子对孩子的一生来讲其实会带出一些不好的影响，在他的人格形塑的过程也容易的有所偏差。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想要跟父母一起来聊一聊的部分。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也先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会聚焦在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中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孩子考95分的跟考70分的，那父母是如何回应孩子的？不知道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回应你这个孩子呢？而不同的回应又会带给孩子什么结果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提到，如果我们也把目光定睛在分数上，不论是跟孩子说你很厉害，或跟孩子说哎呀还不够好，下次可以考到应该考到更高的分数，那可能我们的孩子也会把注意力都放在考试的结果。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把焦点放在孩子在这一段准备考试的过程，他所付出的努力，不论他考的高分，他如何考拿到这些分数的，或者他考的这个比较低分，他自己如何看待，他是否有进步，而他在这进步的里面他又付出了什么努力。当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这些过程里，可能我们的孩子也会更学会一件事，就是开始去看重努力跟成长，而不是只有看重结果。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带给大家的。好，那我们如何来培养出能够看重这个过程，看重努力，看重成长，而不是只有看重结果的孩子呢？这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影响孩子的应该是父母回应孩子的态度。我在第一段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孩子真的不在于什么技巧，而在于我们展现了什么态度。因为孩子他内心的一些感受反应跟所总结的一些自我概念跟自我的看法，完全来自于我们对他的回应。所以父母如何回应是一门真的很高的艺术跟学问。下面我想来请问一下爸爸妈妈，我们来想一想，在日常生活里您最容易问孩子什么问题？你会容易问到孩子你考几分，第几名，有没有得奖，老师有没有称赞你，比赛赢了吗，作业写完了吗，钢琴考几级，球赛有没有进球。乍看之下这些问题

体听起来都没什么错，但是我们仔细的再想一想这些问题，您会发现这些问题所关注的都是结果，而这结果会让孩子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我做的好不好都是由结果决定的。譬如考高分我是好的，拿第一名我是好的，得奖我是好的，老师称赞我我是好的，但如果没有做到呢，是不是我就不够好了？这就是我们很需要留意的地方。孩子很容易把我做的好不好慢慢变成我这个人好不好，所以有些孩子考不好他就会说我好笨，比赛输了会说我就是不行，画画没有被选上就会说我画得很差，甚至有些孩子只是一次考试的失常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什么都做不好。所以爸爸妈妈，我们要做的不是告诉孩子你不要在乎成绩，因为成绩比赛成果在生活中还是有它的意义的，而我们真正要教孩子的是结果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目前在哪里，但结果不能决定我是谁。所以考95分是一次表现，考70分也是一次表现，但是一个孩子愿意花3个星期努力练习，一遍又一遍修正错误，遇到困难愿意再试一次，那是一段成长。所以我们可以说结果是一个点，成长是一条线，而父母真正要陪孩子看的是那一条线。在这边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成长性思维的概念。成长性思维是 growth mindset， 它是指相信人的能力与智力可以透过努力学习正确策略和回馈而不断成长的心态。它的核心特质是他会视挑战为学习机会，面对失败不轻易放弃，认为错误是成长的养分，相信大脑想肌肉越练越强。这是我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养成的一种态度跟思维。而相对于成长性思维，另外就是固定型思维。什么是固定型思维呢？就是认为才能与智力是天生且固定不变的，害怕失败和出丑，因而排斥挑战。当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结果，我们可能就会培养出害怕失败和出丑的孩子，他害怕那个结果不够好，他就得不到称赞，得不到喜欢，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可能父母就不爱他了，所以他会很害怕那个失败，因而排斥挑战。而如果我们常常用结果来定义他，或者表现出欢喜或者是生气，孩子们他们也会非常的焦虑，每一次表现的结果是什么？甚至很多的父母也会常常说：“哎呀，你很棒，你好聪明，可以考得这么好。”我们往往把他的结果跟天生的才能画上等号，我们都忽略了他的成绩可能是努力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说：“你好聪明，你很棒，好。”那这样子的孩子他会变得不敢去努力，因为他怕努力了可能也没有好结果，他会想要凭他的聪明才

质来获得一个好表现。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去忽略孩子的努力过程，孩子也会忘记了努力的重要。那这就是固定性思维带来的结果。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培养出成长性思维呢？那就是我们应该要更看重孩子的努力过程，他的付出的辛劳，还有他每一次即便失败了、挫折了，而他却可以仍然勇敢的去再次尝试，或者是他可以去改进他的缺失而获得成长。当我们能够去看到这个部分，肯定孩子的时候，孩子他就会相信一件事情，这次失败没有关系，爸妈还是很爱我，还是陪伴我，而只要我继续努力，我还是可以进步。或者虽然我这次没有表现得很好，可是我过程有努力了，我还是获得了爸妈的肯定，所以我的努力是值得的。而我现在虽然表现不好，但是也许我有一天我也可以透过努力而获得成功。那这样的过程，可能我们就帮助了我们的孩子获得了成长性思维的一些观念。所以在我们的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讲的这一集里面，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出成长性的思维。当然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出成长性思维，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本身，我们就需要具备成长性思维。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凡事去看过程，凡事去欣赏自己在过程中做对了什么，付出了什么，能够去肯定自己的努力。甚至即便这次没有表现得很好，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自己在哪些方面进步了。那这样的一个眼光，欣赏的态度，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不会在所有的做每件事的焦点都放在结果，也不会因为结果不好而气馁，或者是因为结果很好而骄傲。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更知道用平常心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只要自己尽力了，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是更踏实的，是更知道自己他在经历什么，他不是在为别人所期待的一个结果而努力，他也不是在为着一个成功而辛苦，他也不是为着得到一些光环或者别人的称赞而去付出代价。这就是我们期待培养出孩子的生命态度。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健康。所谓健康是心理会更健康，他也会更正向，也会更勇敢的面对每一个新的挑战，不会汲汲营营，也不会容易被挫折打败。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是要培养出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孩子，他所欣赏的不是自己所表现的结果，而是欣赏他在每一件事所经历的一些过程。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在我们在前一段的分享里面，我们提到了孩子要能够欣赏自己的努力过程，而不会定睛于每件事的结果。关键在于我们父母是如何回应孩子的。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也总是把目光焦点定睛在孩子表现的结果，当然我们的孩子就难免也会把注意力都放在结果上，就容易让孩子患得患失，产生很大的焦虑感。因为其实每个孩子也都期待自己所表现的是得到父母肯定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首先可能就要帮助我们调转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要更多的把目光焦点放在孩子

每件事所努力的过程。当我们去看见他的过程中，他哪里做对了，哪里做好了，哪里付出代价了，他的态度如何，

正。而这样孩子更也会学习到一件事，就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孩子也不会用结果来评价自己好或不好，因为我们也不用结果来评价他。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容易培养出成长型思维。刚才我们有说到了，成长型思维是一个有助于孩子在一生的过程当中，能够在每件事上都用平常心去面对，能够去接受所有的挑战，因为他相信靠着过程中的努力跟学习，他就可以进步，而不是好像自己的努力结果、自己的表现或结果都是先天决定于我的 IQ， 或者是好像是我不行、我不够好，或是我很厉害等等。那这样的成长性思维的培养，也并非是只有孩子需要，而是先从父母开始。所以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父母需要先拥有成长性思维，我们就容易把眼光放在孩子平常的学习的过程。好，那我们在最后这一段呢，我们就真的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们如何来培养出孩子的成长型思维，我们如何回应孩子，让孩子无形当中建立出一个成长型思维。那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所以在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先来学习如何回应孩子的行为表现。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例如孩子不管他如果是在学骑脚踏车，如果我们一直在意他会不会骑了，会不会放手，可能孩子的过程他就会非常的焦虑，所以甚至他第一次骑跌倒了，第二次又跌倒，他就会生气说我不学了，因为我都学不会。可是如果我们的回应方式是没关系，再试一次，你一定可以，你刚才连这个轮子都不会转，你现在已经可以让他轮子转了一两圈了，你已经进步了，再继续努力，你可以让轮子跑了更多圈。当我们可以这样的鼓励孩子的时候，孩子他就会有勇气再试一次。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回应，就可以培养出孩子的勇气，而不会一直把焦点聚焦于我会不会骑了。所以这样的培养过程就是一个注意在过程中去激励孩子的方式。那譬如我们的孩子学乐器，我们也不会一听到问说练得怎么样，弹得好不好。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这一个星期你自己觉得哪一个地方比上星期更熟了？孩子可能会说这一小段以前弹得很慢，现在比较顺了。妈妈就可以回应说，哦，原来你自己也发现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所以当我们去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那就是引导孩子可以自己去欣赏自己他的努力过程。所以孩子会发现，哦，不是因为妈妈每天陪你练你才进步，原来是我自己也付出了努力的代价。这样子孩子他就可以开始去检视自己在过程中他做对了什么。这样的一种回应方式都是在帮助我们的孩子知道，原来我们在学习或做任何事的过程比结果还重要。那例如孩子的考试成绩，譬如孩子这次考80分，比上一次

此进步十分。那我们可以说，哇，八十分很棒哦。可是我们不要停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多说一句，那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一次跟上一次比，你有没有进步呢？那你是如何进步的呢？你多做了什么或做对了什么？所以让孩子可以自己去发现，原来他所付出的辛苦是有代价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回应方式都在决定于孩子他把他的生活的焦点放在哪里。当我们引导孩子去看见自己每一件事的过程，他也会更知道如何把握每一个过程，踏踏实实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那这就是我们想要带给爸爸妈妈的。但是呢，说到这里，我们也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虽然我们提醒了孩子过程很重要，努力很重要，你要付出代价很重要，但是其实从现实面来说，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其实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也经验到，有时候即便我们努力了也不一定会成功。所以呢，我们千万也不要给孩子打包票，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可以考第一名，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可以考100分，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会进步，那这一些反而也会让孩子很有压力。所以呢，其实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努力只是我们尽了我们该尽的责任，但结果如何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也许我们这次很努力了，准备考试了，但是也许老师考出的题目超乎我们想象的，也许我们很努力的准备参加比赛了，可是刚好在比赛那一天可能自己太紧张了，或者是刚好自己身体不舒服，也没有成功。所以这些可能的意外也都是我们要让孩子有心理准备的。所以重点仍然又回到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尽力。那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是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我尽了该尽的责任，结果那就是上天的事了。很多时候我们能把握的就是我能做的或是我过程中所付出的，但是我不能把握的是结果如何，是完全不能决定在我的手上。所以这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有这样的心理预备，以至于他的努力不是又是为了一个结果，而是他知道努力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只是用一个好的态度去面对事情，只是学会对自己负责。那这就是一个他一生受用的一种生命态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养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生命态度建立在孩子的心中，我们就不用担心他的一生未来的路他会如何，因为他已经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也会有足够面对挫折的忍受力。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为孩子的未来担心呢？应该就不用了。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父母想要带给孩子的。所以我们在陪伴孩子学习

或是生活的过程，我们真的就是要很细腻的去知道如何回应孩子，如何陪伴孩子，而不是每一次都是紧盯着结果，或者是用结果来评价他。那这是我们父母需要非常小心的。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其实我在分享这些的时候，我回想自己的教养过程，其实我也曾经犯了一些错误，在 无心无意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也的确会落入看重结果的一种反应。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很遗憾的，所以我要鼓励我们的许多还在教养孩子的父母或爷爷奶奶，可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努力，成为一个陪伴孩子建立一个成长型思维，不看结果，看重过程，不用结果来评价自己的孩子。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就会更健康，他也会更有勇气去面对他未来的人生。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教养孩子过程，我们要如何来落实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就是一个过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是被训练的只看结果，因为我们的社会好像也就是非常看结果，所以我们的大环境也都是用结果来论你的好坏，来评价你的价值。所以我们如何要跳脱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如何要跳脱自己过去成长的一个模式，来健康的陪伴我们的孩子，这对我们做父母的的确也是一大挑战。那当然这就需要靠我们的练习咯。那我们如何来练习呢？我也想分享一种在坊间的一些企业课程里面很受欢迎也被肯定的一个蛮昂贵的课程，叫做欣赏式探寻。也就是当我们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提问引导孩子自己去看见自己，而不要常常的靠着我们来回馈孩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很习惯的用我们自己来回馈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的陷入一种评论或评价的位置，那孩子就会受到我们评论跟评价的影响，影响他对自己的评价或自我的定义，甚至是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发问引导孩子去检视自己，或者是去欣赏自己。那我们就可以用套用这种企业所蛮常被使用的一个技巧，叫做欣赏式探寻。怎么说呢？譬如说当孩子拿了一份成绩单，我们不要急着说你好棒，或者是给予任何的评价或回应。那我们说，哇，考试考完了，发成绩了，那你自己对自己的这次成绩，你觉得你如何，有什么感受呢？你觉得自己考得怎么样呢？那你觉得自己在这次考试过程有哪一些你觉得自己有付出代价，觉得可以鼓励自己的部分呢？那你只觉得自己在哪些地方做对了，让你考到这个分数呢？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就引导孩子去从正向的先来看待自己这份成绩。

而不是我们靠着我们去给予孩子评价，不论是孩子的成绩单，不论是孩子的一幅画，不论是孩子所完成的一个学习或者一次的表现，我们都可以引导孩子去正向的欣赏自己。所以靠的就是我们的欣赏式探寻，我们总是可以问你自己觉得哪里进步了呢，或者是你觉得你这次有些什么地方做对了呢，你觉得你自己这次的准备考试的过程，你觉得自己哪里有很值得奖励自己的地方呢，或者是你觉得在这次这件事情上，你觉得有哪一件事情是觉得引以为荣的呢？那这些都可以引导孩子去从正向的去欣赏自己在每一件事情的过程。那孩子他就可以先去看到自己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好了，哪些表现得不错，可以继续维持。孩子自然而然就可以开始用正向的眼光去看待自己，而不是只把焦点放在考几分、有没有得名，或者是有没有被称赞，或者有没有表现得好。那这样子孩子的努力的重点就会画在不同的点上。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家庭里面来做这样的练习，譬如每一天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跟家人的约定，譬如我们可以一星期一次全家人一起在餐桌上玩一个活动，就是譬如我们可以分享几个问题，例如这个星期我学会了什么，或者是哪一件事情我觉得比以前做得更好了。第三个是这个星期我最欣赏自己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常常的在餐桌上有这样正向的分享，那我们的孩子就会越来越能够去欣赏自己了，他也会从这样的问题当中练习去检视自己他的进步，或者是他的学习，或者是他表现好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分享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建立一个正能量，就是当每一个孩子他可以去说出他自己欣赏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他的自信慢慢就被建立了，他也把眼光放在去肯定自己的部分。当然了，这样的活动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其他的家人听到孩子的分享时，一定要学会耐心的、专注的聆听孩子。更重要的是，当孩子说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予一个肯定的奖励。譬如，哇，我看到你可以这样的欣赏自己，你真的是很不错的，因为你越来越能够鼓励自己，也看见自己的好的地方，或者哇，发现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你越来越能够知道自己哪里做对。而千万不要当孩子说自己哪一些不错的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难免会说，哎呀，这一点一点点好你也要拿来说事，其实你没有看到你哪一些地方还需要改进吗？你没有看到你哪一些地方还做得很差吗？那如果是

这样的话，哇，那我们的这个分享完全破局，那完全就把原来的美意给破坏掉了，甚至还会让孩子以后绝对不会再回应我们所进行的任何活动。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需要先懂得去成为一个聆听，一个欣赏的人，我们才可以一起跟孩子来欣赏他自己。那这才是最重要的态度。因为其实很多孩子要他真的说出自己的好，其实有时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孩子有时候其实是不太能肯定自己，因为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孩子无形中很容易落入一种被比较、被评价或者是被批评的环境。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能够不否定自己已经很好了，如果还要让他练习肯定自己，那可能真的还蛮不容易的。所以孩子好不容易有勇气愿意去说出一些自己好的地方，那我们旁边的大人可真的要为他拍拍手加油打气，让他相信他所说的是对的，是值得被肯定跟嘉许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才有可能继续的去发现自己不错的地方，他的眼光也才能真正的落在他在每一件事情过程的态度，还有他的付出的努力。那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他就可以用平常心来更勇敢的面对他的生活或者是生活中的挑战了。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最终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欣赏那个正在成为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可能也许离我们的理想、离我们的标准可能还有一些距离，所以首先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等待孩子的成长跟进步。我们也要先练习把眼光放在孩子已经做到的还有他正在成为的样子，不要不断的看他还没有做到的或者是还不够好的，这是第一点。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引导孩子自己去看见自己已经做到的还有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成为一个可以欣赏自己的孩子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

0: 事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制播的《绅士一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玛丽妈妈哦。那么，请玛丽妈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
1: 真的，听众朋友看到玛丽妈妈，听到玛丽妈妈的声音哦，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这个玛丽妈妈给人家感觉哦，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哦。
2: 谢谢。
1: 上一集当中，她竟然直接讲出她的年龄了，然后呢，我到后来就知道她是一个原住民的朋友，因为原住民就是
2: 一半来一半，
1: 就是很开心，每天开开心心，很豁达那种感觉。
2: 是
1: 是，
2: 对。
1: 然后这个刚开始见到玛丽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他当然是有一点拘谨了。我们一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看起来，因为
2: 毕竟刚那集是聊工作嘛，专业嘛。
1: 因为上一集我们是聊那个直播主，
2: 还是要专业一下。
1: 直播主他就表现他是一个非常专业，我就觉得，嗯，他有专业，而且外形相当靓丽。我觉得，哎，给我一种很信任的一种感觉。那卖的商品应该相当不错。
2: 是。
1: 到后来他就那个原住民那种感觉又跑出来，很开心能够跟他聊天哦，就相当开心哦。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
2: 嗯，
1: 好，哎，你说你的脸书是怎么找？
2: 玛丽妈妈，其实脸书上面叫陈玛丽，
1: 陈玛丽，
2: 对，玛丽就是玛丽嘛，就是玛丽，然后是美丽的丽，
1: 嗯，玛丽，好，
2: 美丽的丽，
1: 陈玛丽，好，如果脸书搜寻的话，可以搜寻到陈玛丽，
2: 对，
1: 好，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的顾问，
2: 嗯，
1: 好，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啊，当然她就代理了就是很多大的水果商啦，或者东元家电等等百货专知名专柜品牌的直播主哦，
2: 嗯，
1: 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聊直播，因为我们上一期聊过直播，但是玛丽妈妈一直很想聊聊家庭。
2: 对啊，我想聊家庭，嗯，然后还有跟亲子关系。
1: 为什么你想聊这一块？
2: 也不是，嗯，我想要聊这块，可能就是有很多心得。
1: 是，
2: 那因为我那时候我在一直都在工作嘛，我从1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半工半读，
1: 是，
2: 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工作，
1: 啊，
2: 那从我高中的时候工作都是一直在从事销售的工作，
1: 嗯，
2: 所以当然这就是销售就是我的专业嘛，所以直播也就是我理所当然就是我的专业。
1: 是，
2: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生了小孩嘛，
1: 嗯，
2: 然后生了小孩之后我就发现哇，太爱自己的小孩了，所以我就把我当时开服装店就顶给朋友做，然后我就专心的照顾小孩，
1: 嗯，
2: 然后后来就是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1: 是，
2: 我就一直觉得我小孩给我很多的启发，
1: 嗯，
2: 我因为我的小孩，所以我变得会愿意去学习，
1: 是，
2: 对，然后当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自我的提升，
1: 嗯，
2: 然后自我提升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人生越过越好，越活越快乐。
1: 是，
2: 然后我知道怎么面对我的小孩，
1: 嗯，
2: 面对我的家庭，
1: 嗯，
2: 然后我有很重要的目标，我有很重要的使命，
1: 嗯，
2: 这些都是因为我生了小孩之后，有这小孩带给我的。
1: 是，
2: 不然其实因为我小时候过得比较辛苦，
1: 嗯，
2: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了。
1: 是，
2: 就是只能我就是一直工作，嗯，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1: 嗯嗯嗯，
2: 我当时就是其实我开了一个服装店，大家就觉得哇好棒哦，女生开服装店，
1: 嗯嗯嗯嗯，
2: 啊，有一个好像美梦成真这样。 No， 我开服装店我不是为了要圆梦，我只是为了要赚钱而已。
1: 当然了，
2: 对，
1: 嗯嗯嗯，
2: 但就是对当时就是很空，灵魂很空。
1: 是，
2: 那也真的就是因为生了小孩之后，我就是一直的努力的学习，
1: 嗯，
2: 因为我希望我的小孩以后面对未来的世界都是可以很正向的，嗯，
1: 太棒了，
2: 对，
1: 太棒了。听众朋友，为什么我很喜欢，我并不是喜欢在这个电台节目里面去聊一些比较深一点的话题，或者太过正向的或什么的，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哎，欸，就像
2: 很重要，要聊，我要洗脑所有的观众全部都给我正向。
1: 好，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要提到，啊，上一期我们就讲说，啊，我看到这个玛丽妈妈有写到一段，就是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只能继续往前，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哦，其实，
2: 嗯，
1: 这个很重要，哎，欸，我刚上一集谈完以后，那个休息过当中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因为上一集录完以后，那我帮这个玛丽妈妈拍一些照片，

0: 片，那我希望说在脸书上面能够分享一下。后来我就一直在那边讲说啊，其实玛丽妈妈很漂亮，这个原住民啊，这个五官哦，就相当的这个突出，好，非常好看。但是我就一直拍不出那种感觉，我想怎么可能？平常我很会拍照的人，怎么拍了半天就？你说今天如果这个脸如果没有什么五官突出或者很普通，然后拍不出来感觉就算了。她是一个，这玛丽玛是很漂亮一个女生哦，拍不出来，我就一直很纠结，你知道吗？
1: 纠结，真的纠结，就很纠结了大概30分钟有吧。
0: 好，所以人生呢，我真的要放过自己，但是我真的无法放过。好，那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个人就是感觉哦。一个小朋友从出生以后会面临，一开始会有一个家庭教育，到后来是学校的教育，后来到社会的教育。等到你到社会上面去接受到那个残酷的教育的时候，可能就是今天是被人家很严厉的，
1: 是啊，
0: 很严厉的被人家骂啦，或者怎么样去抵制你啦，甚至于说被人家等等的哈。不去讲那个太那个，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说从家庭里面，我们从家里面有受到这个家庭的教育，到后来学校教育，那我觉得家庭教育相当的一个重要，因为它是孩子人生的第一堂课嘛，它对于说人生的成长或未来的发展具有一个决定性的一种影响哦。那么
1: 太深了，
0: 我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很多人的家庭，他可能就是父母本身。因为以前早期这个以前古代啦，就是媒妁之言嘛，
1: 对
0: 啊，娶了就娶了，嫁了就嫁了，那怎么办？除非写休书啦，那休了以后就觉得啊，女人家休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活下去还什么的，我们不提这个啦。但是以前的那个年代是靠媒妁之言，今天不管怎么样，我没有看到，我可能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已经成婚了，好，所以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你今天好的不好的，我就得忍受下来。
1: 是，
0: 可是事实上来说，一个不完美的家庭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家庭一定会影响到小孩子的人格发展嘛。
1: 对，
0: 好，所以当父母这个因为家庭不美满的情况之下，那就会经常吵架。
1: 是，
0: 那经常吵架的情况之下的话，小孩就怎么样？没有安全感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会不会发生问题？
1: 当然肯定会啊。
0: 是嘛，
1: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会去把物质跟幸福画上等号，好像你今天一个家庭你必须得很有钱你才会让小朋友幸福，但是这个是完全不等号的。
0: 哎，你讲到重点了，你看我们经常看那个剧情那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小孩子第二代一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工作，
1: 他
0: 在工作的阶段，他就觉得说我很努力的为公司打拼，然后家庭就没有办法顾到，
1: 对，
0: 所以小孩子我只能用金钱去做弥补，好，或者给他最好的学校，给他最好的什么家庭的那种物质，
1: 是，
0: 然后你怎么变不好了？
1: 对，
0: 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看我早期就没有办法在家里面陪着他，然后这个小朋友后来长歪了，长不好了，然后是我对他抱歉，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陪伴着他，然后就觉得说越是这样子，然后越是用金钱去弥补他，
1: 对，
0: 就发生很多的问题，对不对？
1: 是啊，是啊。然后，但是因为你看，所以就是很多家长他都会去用这个衡量，或者说你看他就是他过得那么好，是因为他们家有钱啊，然后或者是什么的。其实这是我后面我女儿现在5年级嘛，
0: 是。
1: 我在我女儿，因为我每天晚上都会跟我女儿聊天，因为我觉得10岁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变成大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要常跟他聊天，然后听听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一些奇怪的一些被灌输一些奇怪的想法啊等等什么之类的，那我可能可以及时的导正。
0: 是
1: OK， 然后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因为我女儿是公立学校，对，然后我女儿常常最近都会遇到都会有同学说，哦，就是。你看，就是有的同学都会跑来跟我女儿炫耀说：“你看我有这个，你没有。”然后什么什么你没有，
0: 是
1: 对。然后我女儿就会回来跟我讲这个，就跟我讲这个话题。然后我都会跟她讲说：“其实为什么有的人喜欢炫耀，
0: 是
1: 因为他想要被关注。对。然后其实炫耀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
0: 是
1: 对。那你去观察，越爱炫耀。”

0: 人其实他内心就越缺乏这些东西。
1: 嗯，
0: 对。然后我就给我让就跟我女儿讲这个观念。
1: 嗯，
0: 然后结果我女儿回去学校的时候又看到他的同学在炫耀什么的，他就跟他讲说，我妈妈说很穷的人才会爱炫耀。那我想说，天哪，怎么在你这边你怎么转述的变成是这样？
1: 所以你告诫他的还没有啊，还不够啦。
0: 对，因为这，所以你看小朋友他们的思想是很单纯的，所以你就是要常常的去跟他聊，一直慢慢的导正，慢慢的导正，慢慢的导正。对，然后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议题，就是说
1: 是
0: 其实你看哦，五年级小朋友已经开始会说，开始会去观察哦，谁家好像很富有，谁家好像对好像没有特别没有什么东西。
1: 嗯，
0: 对，那你这时候是不是就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
1: 是
0: 必须要去导正小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嗯，
0: 在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父母的给他关键呐。
0: 对，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讲的物质嘛，因为物质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在这心理层面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有时候我们讲就缺一不可。好，我们今天一直告诉小孩子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讲到后来就会有个问题发生，就是说小孩子你要将他懂道理，明是非，要有礼义廉耻，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要帮助别人什么什么的，这件事不能做，那件事，我想这样子到后来小孩子很越来越温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分辨说啊，你看妈妈说这件事不能做，你看大家都在排队，我们就要排队啊，他不排队他是坏的。好，可能问题是等到后来有些情况之下会造成说我们这样的小孩是无法跟社会没有办法去面临到社会的。
0: 对，
1: 因为社会上面有很多三观不对的人，
0: 是
1: 你跟他工作在一起你就会经常吃亏。
0: 没错，
1: 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
0: 对，
1: 该说我的就要说，我们不去说那种不对的话。可是你会发觉说这样的教育之下，你会发觉说跟社会越差越多了，因为社会并不是这样子的。
0: 是啊，
1: 所以我到后来就发觉说，我跟小孩子讲说，以前我跟你讲的是道理，现在你要自己去面对你的生活，
0: 对，
1: 你自己要去想
0: 是
1: 啊，什么样对自己有利，但是我们不去欠人家，我们不去拿人家，我们去做对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怎么生存下去。
0: 父母的语言很重要，超级超级重要的，
1: 是
0: 因为他们都是一直在从我们的语言来去面对他们外面的生活，
1: 是，
0: 对，因为我们是他们第一个人生导师嘛，对，所以你说出来的任何一个语言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语言要回推回来是父母你自己对自己的觉察，
1: 是，
0: 对，你到底希望你的孩子长成什么样子。对，我觉得这是父母很需要去觉察的。你明明希望孩子是充满爱，
1: 是
0: 善良的面对这个社会，但是你给他的语言都
1: 是
0: 你怎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讲
1: 讲，
0: 然后就是然后那么你看你姐姐都怎么样，然后你怎么怎样怎样怎样讲，对，然后不然就是吼叫，可能他当就是会不知所措那种。
1: 是，
0: 对，我其实看到路上看到很多父母小朋友可能不小心犯了一个错，就这个父母就突然棒，你怎么又这样啊，然后我就哇什么了，就不过就是一个不小心打翻什么或者什么的吗，对，他不小心，他不是故意的，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面前。
1: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现实的一种因素啦，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是持着金汤匙钻石汤匙出生的，我们都要面临我们的长辈都要去面临很多有关于这个家底经济一些因素啦，好，我们就一般的老百姓嘛，
0: 是
1: 在我们的上一代，好，可能就是
0: 爸妈，
1: 爸妈，我们爸妈那个年代，一提到这个爸妈年代，可能就譬如说从民国初年一直到民国七八十年的，要这个是他们主要那个年龄的人哦，他们是要去打拼的，打拼的哈，那他们的生活就是比较艰辛一点，他们就在可能就说啊，那个年代就是说，因为等到民国八十几年以后开始啊，那个经济慢慢的大家都好转起来了，
0: 对，
1: 在以前的话，你看很多人，这个我是外省第二代，很多人从大陆到台湾来是任何一块钱都没有带的，
0: 对，
1: 好，是很贫穷的，然后靠那个什么那一点国家的薪水在支持的，
0: 对，
1: 那很多台湾的居民大家也是这样辛苦过来的，有些可能农民公民等等工人等等不一样，这个每个人的都是从那个辛苦的年代过来，在那个年代大家就努力辛苦赚钱，
0: 对。

0: 好，所以提到的也许有些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嗯，很容易就是因为今天钱不够了，嗯，这个要怎么样来缴学费什么的，就可能就心情就会受影响，开始有打骂或者怎么样的，都难免的啦，
1: 嗯。
0: 然后等到我们这一代，甚至于等到下一代，就慢慢这个生活已经好转了，
1: 是
0: 好很多东西已经变了，
1: 对，
0: 好，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
1: 所以时代在变，我们父母也要变啊。我们身为一个父母的，我们也要去懂得学习去改
0: 变。但是问题就在这边哈。你看父母那个年代，像我爸妈，我爸爸，他是国中毕业，
1: 对，
0: 好，在他们那个年代，国中毕业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好，那我妈妈是一个新竹乡下，
1: 嗯，
0: 以现在讲新竹是很有钱的一个地方，以前新竹是比较穷一点的县市了。
1: 是，
0: 我妈妈是那个新竹，
1: 嗯，
0: 这样又得罪人了，不能讲哪里，到时候一堆人就说你竟然说我们家那边是贫穷的。好，
1: 想当年的，对，站在你们的角度是这样。
0: Okay, 好，我妈妈是一个客家人呢，就是客家人很坚毅啦，嗯，就是说他们家那个附近人都蛮贫穷的。
1: 是，对，啊，那我们原住民怎么办？是不是更贫穷？
0: 是，
1: 对啊。
0: 所以就。知识水准都没有办法很高，我妈是国小毕业，可是我觉得我妈好厉害哦，一个国小毕业的人就是从小教育我们说哪一些事情要该怎么做，哪一些是不该怎么做的，我觉得一个国小毕业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哦，但是问题是其实哦，应该这样讲，说小孩子其实都是父母的一个复制或者甚至一个突变啦，那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就是父母的复制，那问题是我们当爸妈的人都不会想到说我们今天所作所为其实都会被小孩子复制过去，
1: 是啊，
0: 好，那我们一直跟他讲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可是问题事实上来说小孩子一直看着我们嘛，
1: 对，
0: 好，都要看爸妈到底怎么做，就会影响到他以后接触到不管是家庭或者什么，他就会跟爸妈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很多的话就会变成说今天爸妈自己是不是所谓的言教身教，
1: 好，绝对是
0: 百分之百，那当然有包含是说小孩爸妈自己的教育水准，自己的思、嗯、很多想法上的问题，当然会影响到小朋友嘛。
1: 对，
0: 好，所以我当然就是说，我当然很喜欢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家庭教育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小朋友甚至于到后面长大以后，他不觉得他有做错，因为他的家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1: 是，
0: 好，我们这样想说，如果今天爸爸妈妈可能就是有吸毒，或者偷东西，小偷，或者是杀人犯，我们不是说这样子，我们当时要谈论这个问题，就是总难免
1: 就是真的可能你真的就是遇到就是这样子的状态状况，就难免都会对小朋友造成不好的影响，
0: 是，那问题是
1: 家庭，所以我才刚刚说每一个父母的自己的觉知很重要，你到底希望你生了这个小孩，你到底希望他
0: 好，问题是如果说这个爸妈他家庭本来就是一个虽然很普通，他的爸这个人小孩子的爸妈，再来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可能阿公阿嬷，他阿公阿嬷本来那个年代就没有什么读书了，
1: 对，
0: 然后他的爸妈可能就是国小毕业，
1: 是，
0: 然后知识水准并没有要求的很多，然后家庭因素也是这样子，那给你的家庭就是这样的观念，
1: 是，
0: 那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去思考啊，你懂我这样的意思吗？所以你刚刚讲的说，爸妈要懂得去觉察，问题是
1: 觉察那要怎么觉察？那就是要去，你既然没有办法觉察，你既然觉得，你的上一代跟上上一代传承下来就是这样，所以你那就可以反问现在，反问你自己，你现在因为你的上上一代上一代是这样，你现在过得好吗？
0: 是，
1: 你的心理状态是好的吗？对，如果不好的话，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再给你的下一代
0: ？OK， 所以玛丽玛，我要讲的就是说，有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话，就算赚到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今天哈，我们说实在，所谓的觉察就是要自己啦，哈，我们就要去想一下哈，不管是爸妈还是自己啦。因为如果是我们今天是当爸妈的人，我们可能教育小孩子，可能就要多思考一下，或者是我当我这个家庭可能知识水准并不高的情况之下，甚至于说我的家庭原生家庭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对，
0: 等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1: 是，
0: 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
1: 对，
0: 因为我们就会可能会有结，我们也会结婚有下一代了，
1: 对，
0: 就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0: 没错，
1: 好，要去改变一些事情嘛。
0: 是啊，是啊，
1: 对哈，
0: 对，所以好比说，你看，像我小时候，我妈妈从小就是，我从小生出来就是黑黑胖胖，
1: 嗯，
0: 很丑，丑八怪一个。然后，但是我妈妈看她那时候就是为很想要生女儿，结果因为她为什么想生女儿？因为她就是希望她有个女儿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
1: 是，
0: 然后被她打扮得漂漂亮，然后是一个公主这样。嗯、但是偏偏生下来之后，我的性格又是比较中性的那一种，
1: 是。
0: 然后我妈从小哦，就是。嗯，每天就是语言霸凌
1: 啊，
0: 各种语言霸凌。我说你胖得跟猪一样，你看人家都怎么样？你看漂漂亮亮，你看我买这漂亮衣服，你又穿不下。然后就是各种这种语言霸凌，很惨烈的语言霸凌。所以我从小非常没有自信，我非常不喜欢被人家看见。
1: 等下你妈妈会不会听这一期？
0: 没错，我也跟她沟通过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阴影，所以我需要直球对决他，为什么当时这样子？但这个结也打开了啦。
1: 嗯，
0: 对，我要理解他，因为他太想要生小孩，太想要生女儿了。
1: 是，
0: 他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漂漂亮亮，被大家捧在手掌心的那种，但所以他的女儿也要是这样，但偏偏他女儿不是这样，所以可能我理解他了之后，他也觉得 OK。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刚刚讲说你这对我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对，就是我可以去把这件事情化解开，就没事啦。
1: 嗯嗯嗯。
0: 对啊，不然我一直放在心里，我还是有，我就如果我今天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我永远就是没自信的那个人。
1: 是，
0: 我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光，因为我就会一直在幻想说，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很丑很胖，很丑很胖，我长大很丑很胖，我现在还是很丑很胖，但我现在明明漂亮的要命。
1: 嗯，
0: 对，但是我其实内心还是会有一点这样子的阴影，我不喜欢被人家关注，
1: 是，
0: 就是因为小时候，
1: 嗯，
0: 对妈妈的这些语言，
1: 嗯，
0: 所以我生女儿之后，我就知道说一个人小时候自信太重要了。
1: 哦，是，
0: 对，因为你看我妈妈这样子的语言造成我没有自信，
1: 是，
0: 那没有自信你知道成长过程当中会错过多少事情。
1: 嗯，
0: 对，你因为你没有勇气没有自信去尝试你想尝试的，
1: 嗯，
0: 你就错过了。
1: 嗯，
0: 那你错过了之后，你是不是你可能人生可能 maybe 可以变成怎么样，但是因为你错过了，所以你又是另外一条路了。
1: 称赞小朋友吗？
0: 呀、yeah, 当然但是要具体的称赞，不是那种就是、嗯、哦你好棒哦 always 你好棒哦、
1: 嗯、
0: 对，棒棒在哪、嗯嗯嗯、就是要有一个具体的称赞，
1: 是，
0: 对，比如说哇你怎么这么的勇敢，
1: 嗯，
0: 对，你怎么那么敢尝试，
1: 是，让他可以放手再接下去做，
0: 对，
1: 鼓励他去做，
0: 对，
1: 你怎么去尝试，
0: 这么有专注力啊，
1: 嗯，太棒了所以家庭教育其实是孩子的第一个一堂课了哈，对于这个小孩子的成长跟未来的发展是很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啊。刚刚玛丽妈妈有提到，其实我觉得相当相当的重要，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观念哦。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家庭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就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嗯、一天到晚就在吵架，然后又没有钱，然后甚至于说有些家庭不但吵架，甚至于父母还打起来了，或者甚至于说闹离婚了什么的、
0: 啊、
1: 那这样子小孩子当然就不会有安全感嘛，
0: 是，没有安全感他就会向外索取安全感、嗯、如果他今天向外索取的这个人是歪的，那他这辈子就完蛋了、嗯、
1: 对,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家庭没有办法给小朋友建立安全感的话，所以这样的小朋友呢，他就没有办法对这个世界产生信任，他没有办法对外面的人甚至对自己的家人产生信任，
0: 对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件蛮糟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说我们不要去讲什么大道理、
0: 嗯、
1: 在家庭里面当然大家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存在，
0: 柴米油盐每个人都会是柴米油，就算你再有钱你也是会有
1: 柴米油盐。 OK, 我觉得说我们不用去找借口啦，没有钱就没有钱嘛，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嘛，
0: 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啊、
1: 我们就是该赚钱就赚钱，我们就是家里面我们租房子还怎么样，我们不要过得很不要过得物质上不要过得很好，我觉得重要也不重要，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过好一点、嗯、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我们不要去做攀比
0: 是
1: 比较，
0: 对、
1: 他为什么有我没有，
0: 是
1: 经常会有这样子嘛，刚刚你一开始也讲了说啊小朋友回来说啊人家有什么、哦、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大人也会比较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
0: 比较
1: 人哦最大的麻烦就是第一个自己喜欢去做比较、
0: 嗯、
1: 因为一比较之下就会觉得、哦、我们很多东西是不如人家的，很多人就要想要去买这个贷款买名车买名牌的什么东西，到后来付不出贷款卖房子卖车子，因为付不出来嘛，
0: 这是一种匮乏、
1: 嗯、
0: 这是一种匮乏，就我其实也常会听就是听到我女儿可能她在聊一些她的同学

0: 是，
1: 就什么的，因为我女儿会去上一些课，然后我女儿就很单纯的就是想要邀请她的好朋友一起来上这个课，对，对，然后这个，然后她的同学就回去跟她妈妈讲，然后她妈妈就会回说，那个这个课太贵了，我们没有钱上，对，然后她就把这个语言传递给她的小孩，但我觉得直接跟小朋友讲说家里没有钱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吗？不，姑且不管你有没有钱，
0: 是
1: 给小朋友这样子的认知是正确的吗？
0: 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用正向的方式去想哦，我觉得会得到一个答案。曾经以前有网络上有个一个笑话，就是说小孩子说啊，我要去学乐器，结果那个爸爸我忘记了，可能大概内容是这样，就是说啊，爸爸说，那你可不可以选那个指挥啊？因为
1: 他就只要一根棒子，
0: 对，我不用去花很多钱去买乐器上
1: 好
0: 课。
1: 聪明的爸爸，好有智慧的
0: 是，
1: 爸爸哦！
0: 好，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leader 啊，就是领导嘛，
1: 对啊，对，你
0: 那
1: 看你指挥棒就可以领导大家，
0: 但我们要去思考，就是说
1: 这
0: 哈，应该这样讲的说，小朋友想要学乐器，他一定要花钱去花很多钱去学嘛？我们是不是说？也可以用某些方式去学，
1: 是，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但你不要，就是我会觉得说，你直接跟小朋友说没有钱不能学，就感觉好像阻断了小孩的什么事情
0: 对，
1: 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起跟小朋友去面对这条路，
1: 对，
0: 我们用什么方式？哈，今天小朋友想学，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某些方式，比如说，也许有些地方是不花钱的地方，我们去试一下，
1: 对，我们可以
0: 哦，
1: 去
0: 试一
1: 看看。
0: 下，
1: 对，那你真的很有兴趣，那我们再来想下一步。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吧？对吧？
0: 对，
1: 对。
0: 所以刚刚你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陪伴，因为我觉得玛丽妈妈做得很好的一个因素哦，就是说，她是陪伴的，跟小孩子陪伴在小孩身上。好，那因为每个人可能就是陪伴，因为我要赚钱，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陪伴在小孩身上。其实我觉得
1: 这
0: 应
1: 是一
0: 该
1: 个
0: 是
1: 借
0: 说，
1: 口，没有人比我
0: 我因为我觉得有没有用心最重要 啦。
1: 对，有没有用心最重
0: OK，
1: 要？
0: 也许你今天整天都在赚钱，可是问题是回到家里面，你真的用心去面对小朋友，人家感受得到的。
1: 对，
0: 就算只有一个小时，就算只有半个小时，你跟
1: 是，
0: 他诚心的聊
1: 就
0: 天，
1: 算只有10分钟，
0: 对，你跟
1: 对。
0: 他很掏心的聊天什么的，他小朋友感受得到。
1: 感受得到的，
0: 啊，他会知道说啊，爸爸妈妈因为
1: 对，
0: 要赚钱，没
1: 是，
0: 有办法陪伴着我，那我们
1: 对，
0: 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成长，他们会看得到你的努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玛丽妈妈又讲到一个重点，她的陪伴让小朋友觉得什么？她有安全感，因为妈妈在我身边，妈妈是我的很好一个陪伴者，她可以给我很多很好的建议，好等等的。所以我觉得相当好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刚玛丽妈妈有讲的说，我们这样的话，其实做法上，第一个当然就是让小朋友会有所谓的安全感。那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形成一个对的一个所谓的价值观？
1: 价值观很重要，
0: 对，然后
1: 非
0: 第
1: 常重
0: 三
1: 要。
0: 个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就是培养一个自信心啦，因为小对家庭的一个鼓励，爸妈的一个肯定哦，可以培养教育，就是一个
1: 安全感跟自信心
0: 是。
1: 是其实是很就是很类似的。他既然没有安全感，他就会没有自信心，
0: 是，
1: 没有自信心就没有安全感。
0: 是，
1: 对，那小朋友怎么样建立安全感跟自信心，全部都是父母给的。对，
0: 是，所以我刚我就能很能体会得到了。我们刚刚讲的，譬如说安全感、自信心这些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应该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陪伴，好的一个陪伴。我觉得陪伴这个2个字太重要了，因为人的一生到后面，就算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互相陪伴，
1: 是啊，
0: 对不对？难道只
1: 是
0: 有
1: 啊。
0: 互看两不厌，还是说每天盯着电视？我觉得陪伴是一件相当重要一个事
1: 很
0: 情啊。
1: 重
0: 就是
1: 要。
0: 我们现在讲的说家庭因素的话，爸妈如何去陪伴小孩是相当重要嘛。
1: 对。
0: 那你在这个当中会让小孩成有那种建立所的安全感，然后形成怎么样的一个对事物的一种正确价值观，甚至于说让他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自信心。我
1: 没
0: 觉得
1: 错。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关系。如果爸妈，我们学的东西不多，也许我们没有很高的知识水准，但是问题是，你一个好的陪伴，我们可以陪着小孩一起去努力，一起去试试看。

0: 对不对？就是说好，我们以前我以前也没有钱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一起来做啊。
1: 是啊，
0: 我觉得也很好一个陪伴
1: 嘛。我女儿超讨厌，就是我可能小时候就是逼她背太多单字，她现在很讨厌英文。
0: 是，
1: 那我就是学英文给她看啊。对，我就要装的就是哇，我好喜欢英文，英文太重要了。然后我就要就是学给他看啊，你不学没关系，我要学啊，奇怪。对，你不要管我，我要学啊，我就要学给他看啊。
0: 是 是, 是。
1: 对。
0: 那在小孩身上，嗯，我觉得很多的肯定哈，来自于父母啦。好，当父母就是
1: 你希望小孩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先成为那样的人。
0: 是。
1: 我觉得很重要。
0: 嗯。
1: 对。你很多父母是你一直在期望小孩怎么样变成怎么样，但你自己有
0: 做不到啊？
1: 对，你自己做得到吗？
0: 然后你就一直在找借口，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做得到，你自己做得到才可以要求啊。
0: 你就会讲说，哎，这个对自己小孩子，你看都已经几点了，为什么还不起床？然后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小孩就说，哎，你还不是睡到几点？我不一样，我工作啊，哎，我拜托，我现在三班制，哎，我睡眠晚上还要熬夜要上班呢。
1: 小朋友就会跟你一样有很多的借口。
0: 是，重点来了。
1: 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秉持着，就是你希望你的孩子变成什么样，你自己就必须得变成这样。那你要有这个觉知、觉察，然后再来就是你希望小朋友变成怎样，但是你不懂，但可以学，因为我觉得学习对于人生当中太重要。我就是因为发现学习很重要，所以我学习了之后，我发现我人生变得很快乐，我人生变得很好，
0: 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当父母也是，
0: 是，
1: 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0: 是，
1: 我们也要学习去当父母啊，
0: 嗯，
1: 对啊，你不知道当父母现在那么多。网络上的资讯可以查吧，那么多的育儿什么的观点，育儿什么什么都可以查吧，这都是学习啊。
0: 嗯，
1: 对啊。
0: 所以玛丽玛讲到一个重点哦，其实我觉得吧，我们一直在谈论说我们的家庭教育或者谈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忽略到一点哦，其实我们就是小孩子或者你的周遭的人的一个反面的镜子。
1: 是。
0: 好，譬如说你今天所作所为小孩看得到，你就是一面镜子，小孩子会跟你一样，你在工作当中，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做的事情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别人。
1: 没错，
0: 大家都在排队，你偏偏就要这样子走，人家还讲说啊，我为什么要排队，我跟着他一起走就好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影响到别人。
1: 嗯，
0: 好，只是说同事或者邻居或者开车当中那是别人嘛，可是我们也许不用去讲那么大范围，可是事实上家里面的小孩子一直就是拿自己当捷径嘛。
1: 是啊，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家庭的大道理其实就是自己把它做好就好了，
1: 自己做好，
0: 对
1: 对，
0: 因为
1: 自己
0: 做好了以后
1: 怎么来，
0: 对，你自己怎么做其实就是小孩子会旁边看，
1: 是
0: 没错嘛，
1: 真的啊。
0: 哦，好，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死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的顾问，她是玛丽严选电商创意的创办人。
1: 嗨，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
0: 好，我们今天谈到的是
1: 开心开心，
0: 我们今天谈到是那个原生家庭的教育，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相当重要性哦。
1: 对，
0: 那玛丽妈妈她自己就觉得啊，带小孩是一件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哦，所以她工作了一段时间，她原本做什么？
1: 我在东区经营服装店，经营十年。
0: 东区经营服装店经营十年啊，他就毅然决然就说啊，小孩子的教育实在太重要，他要陪伴小孩子，所以小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就会经常跟小朋友能够互动，跟他聊天，能够倾听他说啊，小孩子你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在学校怎么样？好，所以我们刚刚前半段我们就有提到，就是说其实陪伴是一件很重要的因素啦，并不是说你时时刻刻一定要跟在他旁边。
1: 那没有办法，现在谁
0: 小朋友也许会觉得，也许会觉得你很烦呢、欸。
1: 是啊，
0: 给我一点自由好不好？
1: 当然能陪伴，全程陪伴，当然是最好。但是现在有多少家庭可以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每个人不一样，有些爸妈要去工作必须要赚钱，那有些人觉得说啊，我钱够就好了，他反而觉得陪小孩子陪先生陪太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1: 是啊，
0: 但是长时间两个人接触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好，一定会问存在
1: 夫妻之间吗？
0: 譬如说小孩子好了，你经常在他旁边会不会觉得说小孩子说啊，你烦耶，什么都要管。

0: 管我什么的。好，我们知道这个陪伴的重要性。
1: 是。
0: 那怎么样？你要做一些怎么样的事情，让小朋友能够信任你，然后能够把他心中的话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1: 啊，
0: 是吧？
1: 哦，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因为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很想要听小朋友说话，
0: 是。
1: 很想要听小朋友发生的事情，但是当小朋友他在表达他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了之后，可能父母就会马上说：“你怎么会这样子讲？对，你当时怎么这样子？那你这样子不对啊。”对，然后就会否定小朋友当在讲述的他这个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内容。哇，那当这时候小朋友当然就不会想要讲啦。
0: 是，
1: 你怎么讲他都不会想要，你怎么问他都不会想要表达，因为我今天好不容易掏心掏肺的讲出来，我的发生的事情，结果被你否定，
0: 是
1: 被你骂或被你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当父母真的不容易啊，你就是你的，你要很能够沉住气的，
0: 是
1: 对，当他在跟你讲一些。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的时候，你要把这句就是想纠正他的话语吞回去。
0: 因为我们有时候想说认同嘛，
1: 对，
0: 好，认同。可是问题是我就没有办法认同你讲的一些，我没有办法认同，我怎么？
1: 好比说我女儿某一天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跟你说，我上一次在那个这教室的旁边那边，什么楼梯那边翻跟斗，然后表演给大家看，然后就倒立，然后什么的，然后呢倒立了之后，然后我跌一个。就是教然后干嘛的，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天哪，好危险哦， don't do that 这种感觉。但是我不能这样子，我就说，哦，是哦，怎么这么厉害，那你这样子那你有没有看周围，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你会有危险或什么的，你有去仔细看一下吗？对，那时候我当下我其实真的吓得要死，我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表演这么危险的动作在楼梯间或什么的。对，我本来很想要说不可以，但是我又必须得吞回去，我要跟他讲说，哦，那你有没有看一下周围，对，你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可是如果你在那边翻，那楼梯在旁边，有没有可能你就这样子一个翻，然后就咕滚下去，哇塞，头破血流，不得了，
0: 其实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了哈，因为我不知道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过，
1: 是
0: 我爸爸因为以前是军人嘛，
1: 对，
0: 很少回来，然后就是把赚来的钱就给我妈妈嘛，然后他也不会想要买什么东西，因为都妈妈在弄家里面事情嘛。
1: 对。
0: 那有一次我爸爸第一次买衣服给我，然后而且我很喜欢，我觉得怎么可能第一次买，因为我爸不会买东西的人，都我妈买的啊。然后以前那个年代几乎就是我是老三，都是用哥哥姐姐生下来的东西嘛，然后那一次竟然买一件衣服我很喜欢，你知道吗？我觉得怎么可能，之后我爸爸被我问的受不了，就是讲一句话，我到那家店面哦，我就挑一件我最不喜欢的衣服，这样懂意思吗？他就挑一件他最不喜欢衣服，他最不喜欢那件衣服就是我喜欢的，所以这种心态上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说，好，今天好，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陪伴嘛，
1: 对，
0: 陪伴你今天要陪伴你的小孩子，那用什么角度是一个当朋友的一个角度嘛？
1: 是，
0: 当一个朋友角度，因为你如果你今天在爸妈的立场，
1: 对，
0: 你就会觉得说你小孩子会有很多的话，你很觉得哦 ，stupid 很笨，我不能接受，
1: 对，
0: 对不对？或者怎么样？你这样他就没有办法，
1: 但是小孩啊，
0: 他没有办法跟你聊嘛，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他会觉得说啊，反正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不能，我讲了你们都还不是就
0: 是
1: 被骂，你们
0: 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就是说玛丽妈妈怎么样跟小朋友，就是说哎。今天能够当他的朋友，让他能够把话说出来，就是说用朋友的角度啊，今天回来以后，他就说啊，妈，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吗？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可能他讲完以后，你们就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要当他的朋友，
1: 就是我是他隔壁班同学这样。
0: 啊，所以我也许就觉得，我不知道啊，这个重点反而
1: 我女儿好多，每天有好多好多的话，
0: 是
1: 叽里呱叽里呱啦，我都已经困到一个不行了，还不能打断。
0: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今天你要当他的朋友以后，他才会把那个心中的秘密告诉你，或者今天我经历过了什么东西告诉你，你不能让他觉得很害怕，譬如说啊，我今天讲了以后，他就会爸爸妈妈就会责备我，我不敢讲嘛，
1: 对
0: 不对？好，如果说今天你就想，哎，妈妈你知道吗，今天那个隔壁男生哦，那一般父母啊，离男生远一点，
1: 对
0: 对对，
1: 话都没讲完，
0: 下次不要跟他接触，他的眼神不对哦，他是想干嘛，离他远一点。可问题是他还没有讲完，你就取代他的话，他根本就讲不

0: 出来，
1: 是，
0: 所以是不是就是试着要听听看，
1: 对，
0: 先听听看，然后后面再用朋友的语气怎么样去讲，让他能够接受，
1: 对对，
0: 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
1: 是啊，就是你父母，你要真的，你想要立刻的纠正他，
0: 嗯，
1: 就是你把想要立刻纠正这个东西
0: 是
1: 吞回去消化一下，
0: 嗯，
1: 对，消化一下，然后让他。你消化一下之后，你说出来的语言是要让他自己去发现说他这样子是不对的，
0: 是，
1: 对，而不是很直接的就劈头就是你不对，你怎么样，怎么可以，怎么能够，怎么样，所以什么的，不能这样子，你要消化一下，然后让他自己去发现。比如说像我女儿，哦，这个就是一个，你看立刻有一个话题，立刻有一个举例，我女儿昨天就是一直在那边跟我聊说，隔壁班的同学，她跟隔壁班的同学女同学很好，然后呢，她隔壁班的女同学的同班同学就很吃醋这件事情，对，然后呢，就常常会就跑过，我女儿在跟隔壁班同学很好的时候，他们班的那个女同学就会跑来说，哈，那么喜欢聊天哦，不会在你们班自己班上聊天哦。对，然后不然就是他们在那边玩啊翻跟斗的时候，然后那个很讨厌他们女同学会跑来这样子故意这样子撞一下或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女儿，然后不然就是会语言讲说，哼，就是你们这样子也没有比较厉害啊，就是一直想要，就是然后我女儿就用呛这个字眼，他说妈妈他真的很爱呛我，对，他呛我当然要呛回去啊，然后就是一直用呛这个字眼，然后我的脑袋就一直呛呛呛呛呛，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呛这个字眼太难听了，我好想要立刻阻止他说不可以讲呛这个字眼，
0: 是，
1: 对，可是因为他的同侪都在讲这些字眼，
0: 对，
1: 如果我直接去跟他讲说这个字眼很糟糕很没有礼貌，
0: 是，
1: 他以后他可能他再也不会分享他学校遇到任何人家跟他说
0: 的，我觉得很困难呢，欸。为什么讲说很困难的因素？就是说，你看哦，以前我那个年代，我是1968，好，没关系，1968那个年代哈，在那个年代的歌曲或者什么东西，都要经过所谓的新闻局，
1: 是，
0: 经过新闻局。那新闻局，如果你今天不要说有脏话了啦，就算你有点导向不大对劲，人家这首歌就不让你过了啦。
1: 对，
0: 那现在的歌曲里面经常会有什么性器官或者有很多的东西，
1: 哎，
0: 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受不了的。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认为很正常，
1: 是，
0: 很普通，因为歌曲里面都有了。然后大家沟通的话语里面都是这些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教育上面一定会觉得哦，不能接受啊。像你刚刚讲的说那个呛，问题是
1: 一个五年级的小朋友可以一直有这个呛来呛去的，
0: 可是问题是现在小朋友哎，讲生殖器官都很正常的，呛这个字又怎么样？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就像刚刚玛丽玛讲，就是说不要急着就
1: 反对，
0: 对，或者去批评了，
1: 去批评不行，
0: 对，不行，
1: 批评你一批评他就不跟你讲啦，他不会再跟你讲任何他学校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会觉得说，那你就是认知他的同侪讲的话都是不对的，
0: 是，
1: 对。
0: 所以就是要先听听看啦，听看他怎么讲，不要先急着下定论，
1: 对，
0: 不要先给他结果论，
1: 但是我还是要用技巧性的导正他说呛，其实你去翻国语字典，呛他没有，他不是一个正确的词汇，对，那有时候可能如果人家旁边没有听到，然后就直接听你在讲说，因为呛来呛去，会不会有大人会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呦，你这样好没有礼貌哦，
0: 是，
1: 对啊，好没有家教哦，对，
0: 所以
1: 我就只能这样子跟他说明。
0: 所以刚刚玛丽妈妈其实讲了很多的重点啊，就是说第一个，我小孩子一回来的时候跟你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去急的下定论或者告诉他。哎呀，你听我讲的啦，我吃的饭比你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我的经验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小孩就不能接受嘛，他以后就不会跟你讲这些
1: 啊。
0: 那第二个就是玛丽妈妈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慢慢的去引导他，
1: 对，
0: 好，因为你一下子就把你的经验法则或者怎么样告诉他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觉得那是你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所以我们就是像马上讲的，就是说，哎，我们试着去引导他，不要急着给他下定论。
1: 是，
0: 我觉得刚刚讲的重点是非常对的啦，因为如何让你的小孩子跟你之间 建立一个所谓的信心，然后让他对你就是愿意去讲他心中的事，

0: 是
1: 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哦，我们自己都会做错一些事情，从小到大谁不会做错事情？好、
0: 啊
1: 哦，那我们都隐隐不发嘛，不要告诉别人就好。可是问题是你小孩子愿不愿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他把你他的生活周遭一些事情告诉你，我觉得取决于说对大同的一大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度
0: 是好、
1: 哦，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说跟你讲了以后。嗯我们会不会产生共鸣？
0: 是
1: 会不会说我讲了以后，你会不会骂我这些事情？
0: 啊、所以你看，这都息息相关的啊！你看他愿意跟你讲，愿意跟你分享，
1: 是，
0: 他就会有安全感。有了安全感的时候，他就会有自信。
1: 是，
0: 有了自信的时候，他以后面对再大的问题，他都可以迎刃而解。嗯，我觉得。
1: 我有个突发奇想，下次可不可以找女儿一起来？现在女儿几年？几年级？
0: 五年级，对，升五年级。
1: 我们下次是不是可以三个来对聊一下？
0: 可以、啊，哎、欸，可以、啊。
1: 待会我去找她，我待会找她、
0: 啊、聊聊天。
1: 但我觉得说，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嗯。因为我们大人哈，嗯，大人都是在学习嘛，学习说啊，我们看网络上面，或者说老师，或者是哪里跟你讲哦，说哦，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或者教材上面有跟你讲说，跟小朋友怎么样的一个沟通什么的。可事实上来说，当然啊，他们有去钻研，或者说有去怎么样，我不知道啦。可事实上来说，我们如果能够请一个小朋友。嗯，亲身亲历的，大家来聊这个问题，
0: 酷，
1: 我觉得很棒哎、欸，因为其实大家都会，我们这样讲说有时候很多东西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说那种心理感受的问题，
0: 啊、
1: 有时候我不敢讲的问题，
0: 是，
1: 我一直很我就一直有一个问题，我就碰到人，我说大，我都会跟大家讲哦，你看哦，你的爸妈会教你什么时候挖鼻孔吗？啊、嗯。有没有教过你挖鼻孔要什么方式才比较不会流鼻血吗？ 不会，
0: 对，
1: 都不会。可是问题是每个人都会挖鼻孔，
0: 对，
1: 因为现在目前来说科技没有一个东西会帮你挖鼻孔、所以你的鼻孔必须要自己挖。
0: 是，
1: 那这些很多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大家都是不敢讲不敢问，
0: 是、
1: 哦，或者一直到现在，小朋友已经把很多那种我们认为很奇怪的字眼已经拿出来了，或者在网络上面还会特别跟你讲哦，我接下来这个是有关于说那个这个性知识啊、或者什么样的知识比较怎么样的哦，他就会讲这些。可是事实上来说，他们这样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些知识是不好讲或者甚至不能讲的东西。我觉得吧，就是应该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去正视啦。好、哦，就正式、因为女孩子可能就要早熟，比男孩子要早熟、或者有很多的东西，男女本来就是大不同嘛，
0: 没错，
1: 男人女人之间都要互相去了解对方，
0: 是，
1: 包含说我们要去了解小孩子，
0: 是，
1: 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去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我们对小朋友夫妻之间同事之间，
0: 是，
1: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他并不懂得怎么样相处，
0: 是，
1: 所以你会发觉啊，他好奇怪，他好绿茶，他好什么。可事实上来说，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这样做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0: 是啊，是啊，
1: 他就觉得说、
0: 啊、
1: 哦，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子
0: 啊，
1: 我爸妈也是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他不觉得他错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哎，下次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找小妹妹一起来，我们就聊聊看。爸爸在底下喝茶就好了。
0: 爸爸搞不好最想聊。
1: 也可以啊，我们下次一起来聊这个爸爸妈妈，譬如说女儿跟爸爸之间，
0: 对，
1: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样？因为有些女儿她比较喜欢男生跟爸爸聊啊。
0: 哦，我女儿反而没有哎、欸哦。我们家是比较特别，就是我老公他40岁就退休了嘛。
1: 是。
0: 对，因为他就是买以前买房收租，买房收租
1: 啊，这个不要讲了，我会羡慕羡慕。
0: 不是，不用羡慕嫉妒，不用羡慕嫉妒他。
1: 听到没有？
0: 我们也是很辛苦了一段时间。
1: OK，
0: 对、啊，
1: 听到没有？我当然很希望我们下次就邀请那个这个玛丽妈妈。
0: 是，
1: 爸爸有没有什么爸爸？
0: 他就是
1: 什么爸爸？
0: 他就是没有。
1: 我没有。我们请家里面一起来聊一聊哦，就让大家更能了解一下这个亲子之间一些互动。好不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邀请玛丽妈妈一起来上节目，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憾，但并没有埋怨。他把握最后的时间，对跟随他的学生留下遗言。在最后一个晚上，他有苦，有挣扎，最后却仍然顺服上帝的决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继续和大家来谈耶稣的生平。耶稣的生平已经进行了好几期的时间，今天已经来到了耶稣生平的第6期节目。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谈耶稣？因为耶稣是圣经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新约圣经当中总共有4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过去我按照不同的主题分了几期节目来介绍耶稣的生平，我们从耶稣的出生谈起，然后到耶稣出来传道，他如何医病，他如何赶鬼，然后他有一些的教导。到了上一期节目，我们已经谈到耶稣基本上结束了他所有这个传道侍奉的工作，最后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前往耶路撒冷。耶稣知道这一趟前往耶路撒冷就是他即将迎来生命的终点。耶稣事实上他已经知道了他去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耶稣在这个前往耶路撒冷之前，他已经先跟他的门徒预告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要前往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我会被抓被杀害，但是你们不要担心，3天之后我会从死里复活。耶稣先向他的学生们预告了这件事情，但是非常显然的，没有人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对于耶稣的学生来说太过于匪夷所思。耶稣是谁？耶稣出来传道3年半，累积了这么高的声望，然后他是众人所爱戴的先知和教师，怎么可能去一趟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就死了？这个他们还以为老师在开玩笑呢。但是只有耶稣知道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且耶稣要经历的事情比他向门徒所预告的还要更加的现实，更加的残酷。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已经来到了，他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已经进城了哈。那么在马太福音26章就说，这个时候因为耶稣跟着这个跟他的学生们一起前往耶路撒冷是要去过节的。他们要过的是逾越节。逾越节其实在很久以前是算是

这个以色列人的新年哈，就是等于跟中国人的农历过年一样，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气。那么这个逾越节其实最初设立的时候，是从这个我们已经在很早以前讲过的，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时候，这个上帝设立了逾越节，然后就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守这个节期。而且在古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新年，是以色列人的新年。那当然今天的犹太新年已经不是逾越节了，但是逾越节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好，那么在这耶稣他带着这个学生们就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逾越节呢，其实是一个7天，就是持续一个礼拜的节期。那没有，其实是7+1哈。在这个就是说，在逾越节之前会有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就逾越节开始，逾越节之前会有一个晚餐，然后之后就开始了7天的这个节期。就是要庆祝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个事件。好，那么所以逾越节之前，其实马太福音26章已经说，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们其实有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秘密的小会哈。那这个秘密会议的重点就是他们彼此之间达成共识，要除掉耶稣。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其实是有分很多门派的，好，除了这个祭司啊，大祭司，然后跟他底下的这一些常设的一些祭司，好，这是一个支派的势力。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这个宗教势力，好，包括像这个撒都该人啊，或者是法利赛人等等。好，那这一些不同支派的宗教领袖之间，其实彼此并不是很和睦的，是有张力的。他们其实就是常常在一些可能教义上面会有冲突，但这个时候他们聚集起来，然后大家都来说一下，就是你们对耶稣这个人怎么看？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耶稣是必须要被除掉的。好，这个放任耶稣继续传道，然后放任耶稣就继续这么多人跟随耶稣哈，那我们这些宗教领袖，我们这些宗教领袖都不用混了哈。所以呢，这一些宗教领袖其实他们在逾越节之前就在一个秘密会议当中达成了共识，说要除掉耶稣。但是这个除掉耶稣有一点麻烦，因为耶稣现在声望很高，所以呢，除掉耶稣需要找一个好机会。那既然要找到好机会，就需要有内应。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祭司长就开始去，就是我不知道他们透过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管道，但是就联络到了耶稣的其中一个学生，叫做犹大。然后呢，这个犹大去见了祭司长，然后就跟他们商定用30块银钱的价格把耶稣交给他们。好，那30块银钱跟30块台币是不同概念哈。那个时候的罗马银币30块，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普通士兵哦，罗马士兵还不是一般的工匠哦，罗马士兵工作一年的薪水差不多就是30块银钱。好，这个银钱讲的是就是当时候的罗马的银币哦，所以30块银钱价格哦，就是其实可能对于耶稣的学生来说，这已经是一大笔钱哦。那所以呢，这个耶稣的门徒其中一个叫犹大的这个人呢，他就这个被这30块银钱的价格吸引了，就跟祭司长达成了共识，说好，我会在过节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就是趁着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时候，
我会找一个好机会。

让你们可以这个私底下去抓到耶稣，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因为如果白天比如说耶稣在圣殿讲道，然后宗教领袖就直接把耶稣抓走，那可能就会引起耶稣的跟随者的不满啊，然后甚至就会引发动乱等等，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耶路撒冷城发生动乱的话，那就一定会被罗马这个就一定会被罗马的军队镇压，那对于这一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也不是好事。好，所以呢一定要秘密的抓住耶稣。好，那么时间就来到了这个逾越节之前的这个晚上，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啊，在逾越节之前的这个晚上，他们按照惯例会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在这个晚上呢，耶稣跟门徒也一样哈，聚集吃逾越节的晚餐。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说到，在这个晚餐的过程当中，耶稣知道说啊，其实他已经时间不多了哈。耶稣知道自己已经差不多要被抓，然后要离开他的学生，所以呢，耶稣就这个。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帮每一个他的学生洗脚。然后呢，他的耶稣的学生就有一点受宠若惊，哈，老师哎，老师居然跪在我的脚前，然后帮我洗脚，啊，那甚至西门彼得还说，哦，主啊，这个不要洗，就是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好，那但是耶稣洗完他们的脚，就跟他们说，我是你们的老师。好，还帮你们，还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放下成见，彼此相爱。我是你们的老师，我先以身作则，用洗脚这个行动来爱你们。那你们彼此之间也应该要放下成见，然后彼此服侍，彼此相爱。说完之后呢，耶稣教导完之后，耶稣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设立圣餐。好，耶稣呢跟他的门徒跟他的学生们说，他举起一个杯，好，这个杯里面基本上装的是这个葡萄酒，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再把这个，他就拿起一杯葡萄酒，然后就是祝谢了，分给他的学生说，你们拿着这个分着，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到上帝的国来到。好，这个葡萄汁啊，这个对不起，不是葡萄汁啊，葡萄酒。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葡萄汁的，全部都是酿成酒的哈。好，所以呢耶稣就这个拿着这个拿着一杯葡萄酒，然后说，这个就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要使罪得赦。然后呢又拿起饼，然后注谢了，擘开递给门徒说，这个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呢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里头，他又设立了圣餐。好，这个也是今天在基督教会里头，我们很就是固定立常会做的一个这个宗教的仪式，就是领圣餐，就好像当初的门徒一样，我们吃这个我们吃这个，有些教会用葡萄酒，那有些教会用葡萄汁啊，然后吃这个无酵饼。好，那这个酒跟这个饼，其实就是在耶稣要被抓的那个晚上，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所设立的。好，这一个葡萄汁，好，就代表着耶稣的血，那一个饼就代表着耶稣的身体。好，那这个血跟这个身体就是其实就预表着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流尽他的血，舍了他的身体。好，那耶稣呢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设立完圣餐之后，他又跟门徒说了一件事情，就说，在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了，

有一个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背叛我，然后他会把我卖了。那这个话其实听在耶稣的学生耳中，每个人都傻眼哈，然后想说，每个人就轮流问耶稣说：“耶稣啊，会卖你的人是我吗？”耶稣说：“不是啊，是我吗？不是，是我吗？不是。”然后一直等到犹大，他问主说：“那个卖我的人，卖你的人是我吗？”耶稣说：“就是你。”然后这个你要做的事情哈，你就去做吧。然后这个犹大知道了，犹大听了这个耶稣说的话，他就出去了。他就出去做什么？他就去联络那个祭司长，准备要来捉拿耶稣。好，那在这个宴席过后，耶稣就带着门徒，剩下十一个门徒，因为走了一个犹大，剩下十一个门徒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尼园。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在这里警醒祷告，好，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我要去祷告。”好，耶稣他就离开了门徒，然后向天父祷告。耶稣的心里，这个时候我们才看见耶稣的心中其实存在挣扎。他三次跟上帝讲说，跟就是在祷告当中跟天父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意思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不想要面临就接下来的痛苦。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好，然后第一次他这样跟上帝讲，然后第二次呢，他又在祷告说：“我这个天父啊，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如果这个即将面对的痛苦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啊，愿你的心意成就。”然后第三次祷告还是说，就是说同样的话，就是愿天父的旨意能够实现。然后呢，这个耶稣就这个。在三次的祷告当中，他经历挣扎，他一度恳求是不是可以不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避免，那上帝啊，我仍然愿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调整好了他的心态，然后就进入了被捉拿的这个阶段。这个当耶稣祷告完了之后，犹大就来了，带着宗教领袖的人马来到这个客西马尼园。犹大就上前跟耶稣亲嘴，这是他跟祭司长讲好的一个暗号，让人知道说哪一个是耶稣。然后呢，他上前跟耶稣亲嘴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人上前捉拿耶稣。那耶稣的门徒彼得曾 一度就是拿刀出来要反抗，但是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我是自愿的，好，我难道不能够求上帝派天使来拯救我吗？但是我不能这样做，为的是要成就天父的旨意。”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那天夜里》。

主持人念评。前面说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心中非常的挣扎，最后他还是决定顺服天父的旨意。之后他遭遇了宗教领袖派来的人马，这是他的学生犹大所带来的宗教领袖的人马。耶稣叫身旁其他的学生，特别是彼得，叫他不要抵抗，然后耶稣就自愿的被捕。耶稣被捕之后，他被带到大祭司的住所，在那里许多的宗教领袖聚集，然后他们要审问耶稣。那有很多人，有一些人起来想要做假见证，诬陷耶稣，可是呢都没有实质的证据。最后这个大祭司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那一位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基督？耶稣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就是他自己，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听完这个话，就把衣服撕裂，说，大家听听看，他说着什么话？好，这个话他说了这么对上帝大不敬的话，他自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好，他说了这样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现在这话你们都听见了。然后其他的宗教领袖就附和说，这个人该死，他亵渎上帝，居然敢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居然敢自称是弥赛亚基督，他是该死的。所以呢，这些人后来就吐口水在耶稣的脸上啊，然后把他的眼睛蒙起来，然后打他说，哎，你如果是基督，你是先知，你可以告诉我们谁打你啊，你应该很厉害，你应该都会知道。他们就开始用各种方式来羞辱耶稣。但是呢，这一个宗教领袖虽然他们有一个审问耶稣的过程，但这其实是还是属于私刑，毕竟是属于私刑。即便这些宗教领袖想要置耶稣于死地，但是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杀害耶稣的，因为当时候管理犹太人的是罗马帝国，就是犹太人其实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呢，只有罗马帝国的官员有权利可以判人死刑。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虽然平常哈，就是他们可以管理犹太百姓的一些生活小事，但是毕竟人命关天哈，遇到了这个生死大事，他们是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的。所以他们既然无权处死耶稣，就必须要把耶稣交给当时候的罗马巡抚比拉多。那这个比拉多呢，其实他也有问耶稣话，这个当犹太领袖把耶稣带到这个比拉多前面的时候，这个犹太巡抚比拉多他就问耶稣啊，他说，哎，他们为什么这么痛恨你啊，他们为什么想要置你于死刑啊，他们，然后这个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王，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比拉多就说，哎，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要辩解的？耶稣就保持沉默，一句话也不为自己辩解，所以这个比拉多就觉得很稀奇。那其实他在审问耶稣的过程当中，他的太太派人过来说，哎，我半夜做了一个梦，然后就是有天使跟我讲说，这是一个义人，你不可以伤害他。好，那所以呢，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他在审问耶稣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对耶稣生出了好感，然后再加上他的夫人就是差人来跟他讲说，这是一个义人，他的事吼你不要管，我在梦中为他受了好多的苦。所以其实比拉多他的这个心态是有点动摇的，他并不想要真的处死耶稣。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其实罗马巡抚哈，到了每逢这个犹太人的节期，这个逾越节，这个重要的节期，他其实犹太巡这个罗马巡抚有一个常例哈，就是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他可以随众人的意思释放一个囚犯。那在当时候呢，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做巴拉巴哈，他是一个强盗。好，那这个很多的犹太人哈，就是由宗教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带头，就在这个比拉多的这个审判台前面，然后就是一直要求比拉多把耶稣处死。好，那其实比拉多因为他不想处死耶稣，所以他一开始呢就不答应。他说：“你们既然觉得这一个人违反了你们的这个宗教律例，那我就给他鞭刑，好，我就把他鞭打了，然后我要释放他。所以呢，就把耶稣拉下去鞭刑。好，然后鞭刑完了之后呢，就是。”其实比拉多本来就打算要释放耶稣了。他说，因为到了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是可以释放囚犯的，好，他就把耶稣，就是已经受完鞭刑后看起来很可怜的这个耶稣，好，跟另外一个出名的囚犯巴拉巴，就两个都带出来在众人面前，然后呢说，我知道哈，就是这个说，现在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呢？好，那比拉多的原本的意思是想说啊，耶稣已经被鞭打了，然后看起来很惨，但是比拉多看起来没什么事嘛，而且他又是一个强盗，所以呢，他其实是表面上让这一些犹太人自己选择，说巴拉巴跟耶稣，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表面上好像是要给这些犹太人。一个选择，但其实他心里面是希望他们就是他心里面是希望可以放过耶稣啊，希望他们就选择看耶稣被鞭打这么惨的浑身流血的样子，就释放他哈。但是在这些宗教领袖的煽动底下，就是至少宗教领袖带来的这一群人，在他们的煽动底下，这一群人就开始很激动的喊着说释放巴拉巴，然后钉耶稣十字架。那本来比拉多还说，这个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呢？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呢？但是这些群众底下已经被犹太宗教领袖煽动的这些群众，已经完全不听比拉多的解释，他们就极力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比拉多看着哈，这群人已经不讲理了，而且如果不答应的话，他们可能会产生动乱哈，所以呢，他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然后说，意思就是说，留着一人的血哈，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然后，所以比拉多就顺从众人的意思，释放了那个强盗巴拉巴给他们，然后。把这个已经受到鞭刑的耶稣交给罗马兵丁钉十字架。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本该是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耶稣的事迹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期的节目，耶稣的生平即将进入最终的高潮。从耶稣降世以来，他面对各样的试探、攻击、困难，他始终都是从容不迫的。耶稣传福音、行神迹、医病赶鬼，在各样的侍奉当中，他看起来都游刃有余。甚至当他知道自己会被他的学生犹大出卖，他仍然心平静气地跟他的学生们一起度过最后的晚餐，

非常这个平静的设立了圣餐，教导学生们要纪念主的爱，并且要彼此相爱。然而，随着耶稣被抓捕的时间逼近，他的心仍然动摇了。耶稣很清楚，被抓之后，他将会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因此，他忍不住祈求天父上帝，能不能让他躲过一劫？父啊，倘若可行，求你让这杯离开我。但是，耶稣他没有坚持己见，在短暂的挣扎过后，他恢复平静，决定完成他跟父上帝一起做的这个计划。他说：“这杯若是不能避免，一定要我喝，那么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事实上，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一刻，为了生命的这个终点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没有办法就此退去，所以耶稣他主动的踏上了这一条受苦之路。表面上是犹太的宗教领袖捉拿他、审问他，事实上可以说是耶稣自己放弃了挣扎，自己愿意被人恨恶以至于死。各位亲爱的朋友，你遇过一心求死的人吗？或许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也或许是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有动过一死了之的念头。这样的人通常是因为活得太痛苦了，想要让自己解脱才会寻死。但耶稣并不是这样，就世人的眼光来看，他明明有大好前程，传道3年半获得了这么高的人气，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他，甚至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认为他是要登高一呼，成为犹太人的政治领袖，带领犹太人起来对抗罗马帝国。结果却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耶稣他做了一连串的举动，自毁前程，得罪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然后在被抓捕跟受审问的过程当中，耶稣没有挣扎，不为自己辩解任何一句，以致最终他被定下了死罪，即将面对十字架的酷刑。我想耶稣的学，包括耶稣的学生在内，应该想不明白啊，怎么会有人把自己搞到这个样子？怎么会有人放弃自己到这种程度？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是的，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爱世人，耶稣爱世人，决定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责。耶稣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他是唯一一个能够为别人代偿罪责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要代替你受罪，他必须是没有罪的，他才有办法代替你，否则他就要承担他自己的罪行。而耶稣是唯一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犯过罪的人，所以他也是唯一一个能够为所有的人代偿罪责的人。而最后耶稣愿意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使我们有重生的机会。简单来说，耶稣放弃自己的原因就是为了拯救你，拯救我。你愿意接受这份爱？你愿意被耶稣所拯救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愿意为我们放弃你的生命，谢谢你爱我们。

们到底，以至于死。这世上最珍贵的爱，这世界上价值最高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就是一个人因为爱你的缘故，愿意为你去死。而耶稣，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为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信靠你跟随你的人做了这件事情。耶稣，谢谢你的爱，我也恳求你让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耶稣的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来到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八集。今天的题目是：你举手，我才看见你。在课堂上面提问背后的筛选机制。很开心回到我们的节目，在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分组背后的那一整套，老师可能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每天都在运作的判断逻辑。今天这一集

及我想讲另外一个每一堂课都在发生却很少有人真正拆开来看的场景，那就是在课堂上的提问，老师怎么选人。这几年教师培训里出现了很多看起来很公平的点名工具，哇，只要一有这种培训的机会，你就看到好多人都搬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些法宝啊，例如说转轮盘啊，抽卡片啊， AI 自动选人系统啊。那这些工具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让每个孩子都被点到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我自己这30多年看过用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只诚实的说，只要是明眼人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老师最后还是会选他心里想选的那个人。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哦，所谓的那些看起来最公平的工具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失灵啊？我自己试过很多这些所谓公平的点名方式，但是每一次我都会观察到同样的一个模式，而且不是我自己，当老师们聚在一起聊天喝茶的时候都是说一样的话。那如果说这堂课真的完全静下心让抽签者或者是这个轮盘来决定谁来回答，常常就发现了以下的状况。被抽到的孩子想了30秒40秒甚至更久，整个教室安静下来没有任何的声音。那这个时候这堂课的节奏就会被拖得非常的慢，剩下来要教的内容根本教不完。所以到最后老师常常会在选人之前心里就先有了一个底，这个孩子我知道他大概会有答案，然后才去点他。更有意思的是，那些真正知道答案的孩子自己也会常常非常的积极非常急切的举手挥手，想说要抢到答案的机会。这个时候老师如果故意不让他回答，反而会让他觉得好像在浇熄了这个孩子学习的热情还有他参与的动力。所以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所有看起来很公平的工具到最后都会在真正的公平跟课堂时间有限这两件事情的拉扯之下向后者妥协。来看看研究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啊？研究支撑这个矛盾是有名字的哦。刚才我说的这两个矛盾它是有名字的，而且教育研究界自己也还在争论。那我这个观察真的我再说一次，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啊。教育研究界呢其实把这两种点名的方式分得非常的清楚，一种叫做随机点名 random calling， 就是真的是用抽签啊转盘这种工具让选人的过程完全不受老师主观判断的影响。那我必须要先解释一下，如果大家不懂什么叫抽签啊或者是转盘，抽签就是说我们把孩子的名字都会写在签上面，然后呢你就是拿了一个罐子然后就摇摇摇摇摇，然后这个签呢你就抽起来，眼睛不看就抽一个签。有些老师会把这一只已经抽出来的名字再放回去，这样子的话这个孩子就会好像继续听，因为知道说自己还会有其他的机会被点到。有些老师会把已经抽出来的学生就放旁边，这样就不会老是抽到同样的学生啊。转盘也是一样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你有个轮盘，那这个轮盘呢上面每一个就是你就想一个圆圆的轮盘上面切割成你班上不管是28个学生30个学生32个学生，每一个小派型呢都会有一个名字在上面或者号码在里面，然后就让它转盘转转转转转慢慢就停下来，慢慢慢慢的就最后那个停下来的号码呢就是那个学生。我真的跟你说那好浪费时间，不过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就讲说这两种机制就叫做就完完全全叫做 random calling， 完全是随机的。另外一种叫做策略性点名，什么叫策略性点名呢？就是 strategic calling， 也有研究者叫做cold calling 或者是叫做 tippet calling， 就是说老师根据他自己对每个孩子观察判断去决定说这一题他该点谁。哈佛商学院的教学中心甚至整理出来老师在做策略

略性点名，刚才讲的 tepid 或者是 strategic calling， 常见的几种考量的类型啊，其中一种就是准备充分、表现热切的学生，也就是说，老师会特别留意那些已经展现出强力的准备度，还有态度很积极的孩子，给他们一个被点到、被肯定的机会。这个描述几乎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现象的学术版本。那更有意思的是，有研究他直接指出，很多老师所谓的随机点名，其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随机，而是一种老师自己稍微有策略性的，在看起来随机的范畴里面呢去挑选。其中一个长期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甚至特别给自己使用的方式取了一个不一样的名字，叫做温和点名 typical， OK，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比较温和的，他用来跟真正的随机点名来做一个区隔。就是说，他有时候会选自愿举手的学生，有的时候选没有举手的学生，但是选的时候他会去仔细的思考怎么样引导出这个孩子最好的回应。这里有个很关键的研究发现，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心理学家玛丽巴德罗威早就在1982年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等待时间。我相信只要你有曾经跟老师相处过，或者是你自己已经成为老师相当多年，你都一定听过 wait time 等待时间。他发现当老师在问完问题之后，能够耐心的等待至少3秒以上再点人回答，会带来一系列非常正面的效果。学生的回答会变得比较完整，更有逻辑，说我不知道的次数会减少，连平常比较少参与、学习进度比较慢的学生都会更有意愿投入到回答里面。但这份研究也非常诚实地指出一个让人家有点无奈的现实，尽管等待时间这个 wait time， 尽管等待时间的好处是这么样的清楚，真正在课堂上愿意持续性地使用这个技巧老师真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那后续的研究去追问老师为什么这么难做到这个等待呢，结果发现有3个主要的原因。第一，进度的压力，老师很担心我这个课教不完啊，我一直等一直等。第二，害怕失去对课堂的掌控，安静的太久会让老师觉得说好像自己没有在真的上课，然后就大家的这个学习的热情就被浇灭了，这种感觉。第三，整个社会文化的节奏，我们的文化普遍对沉默感到不舒服，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让老师觉得说忍不住我要赶快去打破这个安静。我自己看这份研究觉得特别的真实，这3个原因刚好就是我前面描述的那个矛盾的学术解释。老师不是不知道公平的重要性，老师是被进度、掌控感跟对沉默的不舒服这3股力量往另外一个方向拉。我做行政这些年，看了很多学校推动各种公平提问的政策跟工具。我再次诚实地说，这些工具本身没有错。但如果整个学校没有同时去正视课程进度的压力，这个根本上的问题，这些工具最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悄悄地绕过去。我看过有些学校要求老师记录每一个孩子被点到的次数，希望借此让点名更公平。这个做法的方向是对的，但如果没有同时去调整课程的进度要求，老师还是会在要不要给每个孩子真正足够的等待时间这件事情上感到非常真实的拉扯。真正的公平不只是靠一个点名的工具就能够解决，它需要整个课程设计跟时间安排的配合。那么我就想要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啊，
第一个，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内向，或者

是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思考才能回答问题的话，你可以主动跟老师沟通，让老师知道说我的孩子不是不会，他是需要多一点等待的时间，可不可以让老师最后再教他啊？研究已经证实了，等待时间延长之后，连平常比较少参与的孩子都会更有意愿加入。这句话可能就是让老师愿意多给你的孩子几秒钟的一个关键。一般来说，像我对孩子，我都一个多月之后就跟他们很熟悉了，我知道哪些孩子他真的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就会点学生一、学生二、学生三、学生四、学生五，差不多了之后最后再去点那个学生，他通常都会有个很完整的答案，而且还会很骄傲的提出他自己的答案，所以他是需要一些时间思考的。那第二，在家里面去练习让孩子习惯被问问题之后先想几秒再回答，这种节奏感是一种训练出来的节奏，不是习惯。就是说你让孩子需要马上反应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去练习，他才能够有足够的这种内能量啊，跟自己讲说我可以等，让我想想，自己跟自己说让我想想，当他自己去想了之后再去给答案。这不只是要帮孩子在准备课堂上的提问，也是在帮孩子养成更深思熟虑的思考习惯。第三个，不用过度的担心孩子有没有常常被点到去回答问题啊。我这一集最重要的提醒，在这个场景里面，我希望让家长知道，课堂提问的选人背后，有非常真实的时间跟节奏压力在运作。这不是单纯老师喜不喜欢我的孩子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担心孩子缺少表达的机会，可以直接跟老师讨论有没有别的方式，比如说小组讨论啊、书面回答啊，可以让孩子有更多展现自己的空间。我今年班上就有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是家里的训练还是他以前的老师使然啊。我们才开学两三个星期吧，他每一天都在举手，时时刻刻无时无刻都在举手。我每次点到他，他一定是支支吾吾的没有答案，要不然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随便问一个完全不搭嘎不相关的答案，或者是他就讲了很冗长的一个故事才讲到他想要问的问题。这代表是什么？他真的不太确定他自己想要说什么，可是应该是有人呢已经 coach 过他了，跟他说哦，你要老师喜欢你就要问问题，就变成是这样子一个方式。到最后我只好跟他说，你知道这两三个星期我注意到你很想要参与，我喜欢你想要参与，我希望能够你每次能够等待，等跟自己说我要等五秒钟，自己算到五秒钟，然后真正的你能够自己跟自己说你想要问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你举手我一定会叫你的。这两天他就比较少问问题了，这两天他就开始去真的去思考他想要说什么要做什么。所以孩子在这个方面呢，要让他去展现自己的空间，也是需要我们去引导他。那再一次，今天呢我还是想用一句话来作为结尾，所有看起来公平的点名工具最后都要面对同样一个真实的敌人，时间。如果家长能够理解今天这个矛盾呢，就能够帮孩子找到真正适合的被让他被看见的方式，而不是一昧的要求在一个真实的课堂里面老师一定要每次点他，老师一定要每次叫他，真的很难完整的做到理想化的公平。那下一星期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场景了，家长会 Parent Teacher Conference 家长会，老师怎么用短短几句话让你听不出来孩子到底有没有学习的问题。我们就下个星期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啊，能够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啊，目前啊任教于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那同时呢，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那我们在这个乒乓双人舞的节目里头呢，我们常常有机会哈，邀请啊家庭教育从事工作这方面的啊伙伴们哈，一起到课堂当中。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大学部或者研究所的同学哈，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学习历程。那今天非常开心哈，是邀请到研究所的同学是啊云化哈，陈云化啊，要不要请云化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问个好。
1: 好，大家好，我是云化。
0: 好，看到云化很亲切哈，我想云化对这个啊场合对云化也不陌生，对不对？因为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里头哈，这是在上学期的一个课程里头，云化也来分享他很棒的啊绘本创作，还有在整个跟这个创作过程里面的一些经验谈。那在这学期里头呢，他同时也是修了另外一门课，当然也是我的课程了哈。那待会我们就是要请云化也来跟我们多聊一聊。那我想还是很开心哈。从云化来上研究所这个事情哈，你特别是提早入学，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你自己的提早入学，这个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涵？
1: 嗯，提早入学，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其实是空服员，
0: 是。
1: 那在那个飞的过程，然后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然后开始意识到，其实家庭是一个

0: 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基础单位。那如果要让家庭好，这个社会才会更好，孩子还有我们未来的生活环境也才会更平安，
1: 是，
0: 对，更幸福这样。对，所以是因为很多当然是生活中有很多的启发啦，所以才决定要读家庭教育。对，那提早入学比较像是我就是下定决心，然后我要为我的未来做一个新的开始。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在工作中，然后停下来马上接到学校，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1: 孩子多大了？
0: 今年现在是4岁2个月。
1: 哦，那是现在是真的最甜蜜的。
0: 对对对
1: 对，最容易跟他互动，而且他们最
0: 有好玩的，对，正会讲话的时候。
1: 是是是。那在他们在的刚刚提到说自己也因为建立了家庭然后有了孩子也就是说同时其实角色是很多重的，
0: 对
1: 不对？已经成为人的就是妻子，对不对？要经营这个家庭，然后又有孩子4年了，所以也担任母子的工作。我想这个婚姻家庭的经营对你来讲应该也是在除了工作以外，对不对？应该是一个很甜蜜的负担吧。
0: 是的。是一个需要不停学习的角色。
1: 是。那当时对，就是陈儒刚刚所说的，在上学期我们有一个课程你已经也做了很棒的课程的学习跟分享。那这学期你修的是哪一门课？那会来到会有机会再有不同的学习呢？
0: 这一次这学期我修的就是潘老师的婚姻教育经营。对，那会修这堂课就是一部分我觉得这是身为一个家庭教育人员需要具备的一个先辈的知识条件，因为毕竟家庭的组成单位基础就是夫妻嘛，
1: 是，
0: 对，所以婚姻教育一定是一个很重要又很基本的面向。对，那一部分是因为这个专业的学习，但另一部分我觉得也是我今年是结婚第6年，所以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常听众如果常常听就是同学们分享啊，就会知道其实前5年是最可怕的。对，所以我也是有经历过那五年的就是起起落落啊，夫妻的冲突啊，磨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修这门课它就可以帮助我再回去看看我自己日常跟先生相处是不是有哪边是我自己也可以调整的。对，就是就在反思啊，学习，然后实作在反思这个过程。
1: 那你在结婚前有上过相关的这些婚前的课程吗？
0: 没有就是婚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婚前教育课。对，在结婚前没有。那我相信应该很多人的就是结婚前的那个婚前教育课都是长辈上的。对，那我也不例外嘛，就是爷爷奶奶上的。
1: 来帮子女怎么打点
0: 的。
1: 那进入婚姻的这前几年或者说我刚才讲说在进入研究所之前，那不管是在婚姻的经营或者说孩子的教养上面，你有试着去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源在自我成长吗？
0: 其实我觉得在婚姻的经营这件事情上面，我本身就是比较没有认为，就是我在接触家庭教育之前，我没有认为说它是一个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深入研究的，或是去找资源学习的。那反而我花最多心力的其实就是教育孩子的部分。
1: 哦，是。
0: 对对，所以从胎教开始，
1: 哦，
0: 因为很多妈妈都一样，从胎教我要怎样保持心情的平静，然后让孩子也感觉到平静嘛。对，然后让孩子出生啊，第一个月怎么带，然后要怎么教养他，要怎么样刺激他的什么感官呢？所以我花最多时间的是在孩子身上。我就比较忽略，就是原来夫妻是需要经营的，
1: 是，所以你从自己的实务的现场，就是家庭里头，也经历到说，其实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投入在孩子的成长，
0: 没错。
1: 那当然婚姻经营是另外一个部分，
0: 对对对，
1: 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部分特别进到研究所，当然研究所的课程里头，我们除了研究以外，其实也有除了课程，当然很多的学习啊，但另外部分也是我们有一些社会的参与或者社会的服务，我想这个也是云化这次课程里头有很棒的一个参与。那我想也是多听一听，当我们的研究所的课程除了理论的学习然后也有实务。

0: 物的，当课堂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哈，我们的课程里面哈，这婚姻教育经营哈，就不是只有理论的学习，除了知道还要做到，或者知道别人帮助别人怎么做到之类的哈。那我想开始有让你们知道有一些选项，所以你开始听到说要去实做，你自己的心情感受是怎么样？
1: 哦，我的心情其实呢有两，就是蛮两端的，一部分是正向的，就是很兴奋啊，很期待。那兴奋跟期待是因为我觉得实地参与课程去观察夫妻的互动，才能真的把我们课堂上所学的然后实际运用，然后我们看到怎么样运作之后，再回到课堂中再重新反思，然后把你学到的跟实做的做连结。但另一部分其实是比较会有点担心，然后也会有一点点害怕嘛，其实担心居多，就会担心，因为我好像还不够，我的知识涵养还不够。那如果我真的到实地，夫妻有什么样的状况是需要协助或是询问，我怕我没有东西给他们，对，所以就会有很两种的心情。
0: 是是，那我们或许我们就先从我们在课堂里面，就像刚刚讲说，在学习的装备上面，对不对？我们就是让我们多一点对婚姻经营方面的理论或是理念啊多一点累积，所以我们也设计了让同学有一些导读的部分。那之后呢，在我们的后半段里头，我们就让我们同学哈有这个三个选项哈，到不同的场域里头哈，也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分享的。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的课堂里头啊，当我们在阅读啊，就是说关于婚姻家庭的这些的议题啊或者专书的时候，哪些部分对你来讲是有很重要的启发，或是
1: 我觉得老师选的每一本书，多多少少对我来讲都有启发，都有反思，也都有学习。那我自己觉得会议最良多的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在有两本书里面，老师选的让爱情长久的八场约会，还有承诺婚姻的保鲜膜，这两本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叫做定期定额投资，就是关系的这个资本。那它里面就有讲到，第一个包括像夫妻之间要有一个专属的时光或是仪式，那第二个呢是要每天真诚的去感谢对方的付出，那第三个是要有家庭之间的仪式感。那这三个呢，除了是我从书上学到的，也是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的。对，所以像专属的时光仪式，它的概念就是我们要为彼此腾出专属的时间嘛，好，然后要互相经营对方的关系，不是只是把时间都投在孩子身上。那我跟先生的做法就是，我们每天睡前都会留半小时给对方，那这半小时我们可能就会聊天，然后我们可能会帮对方按按头啊，最近我们因为先生的工作也都很动脑，对，所以我们就是会帮舒压一下，
0: 不错，很好的。
1: 对，然后我们可能会点个精油，就是两个人都放松这样。
0: 是是。
1: 那我们每个月都会帮彼此腾出一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就称那天叫关系修复日。
0: 哦，关系修复日。
1: 对对对，那我们就会用那一天去做彼此喜欢的事情，陪对方做喜欢的事情，吃饭啊，或者是去逛街啊，这样就是两个好好享受就是约会的时间。
0: 是，那这种每一天或是每个月的这种定期的这个专属时光是在还没有念这本书之前就会做的，还是说是一种印证啊你们在做的，还是说读完之后你把它应用，把它变成一个有规律的这种专属时间？
1: 好，我想先说，就是在读这本书之前，在上老师的课之前，其实我就开始在尝试做这件事情。
0: 是，
1: 对。那尝试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在上一个学期，我也有修另外一位老师的婚姻课程，
0: 是
1: 厉老师的婚姻课，所以那时候在透过就是研究导读里面，就多多少少开始有点概念。然后一直到老师的这堂课的这本书，它就像老师刚刚一开始讲，就是它就是个印证。对，然后它让我更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我的先生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就是每个月的那个专属时光啊，然后每一天的那个三十分钟的聊天时间。对，那在前几年我还没有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做这件事，可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就没有一个 一个理论支持我们，就是说我们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它比较像是我觉得，其实通常是我啦，女生单方面觉得，哎，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聊天的时间，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对，那所以其实前就。

0: 在读研究所跟就是婚姻的前三四年，我们常常都是在那半小时，他不是在修复关系，就是我们会在那半小时吵架，嗯，我们可能会在每个月修复日的那一天，嗯，大半时间也都在吵架，嗯，那其实内容就是很鸡毛蒜皮，嗯，可是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跟习惯的不同，嗯嗯，对，那开始读了研究所，开始接触不同的文献，嗯，然后再更深入到婚姻课以后，它就是会让我更清楚的知道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仪式它其实是对夫妻是有帮助的，嗯，那也让我更清楚的知道我再要怎么样好好的运用这些时间来让彼此是修复，诶，不是决裂这样。
1: 是的哈，看到韵化这样子的实际的应用哈。不过想也是很好奇的来问说，当你在这个特意的时间，不管是每天或者每个晚上或者每个月哈，你觉得，嗯，先生也 enjoy 在里头，
0: 对，
1: 也能够配合嘛哈。
0: 对对对。
1: 那你发现说这样过来不管多久了，你觉得改变比较多的是你还是他？
0: 我觉得都有，诶，欸，
1: 都有哈。
0: 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以前啦，嗯，我会觉得对方可能需要调整的地方比较多，
1: okay，
0: 对嘛？我承认，其实都有这个过程。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自我察觉哈，嗯。当你做了这里，发现其实自己改变的时候啊，也看到对方改变啊。
0: 嗯，对。然后，所以一开始我会觉得，哎，你好像可以再多做点什么。嗯，但是我觉得老师其实在课堂上也常常讲一个是，大人是透过跟大人学习，所以我希望先生是那个样子，那我就要检视我自己有没有是那个样子。好，所以像我刚刚提到，我们会有一个每天真诚感谢对方付出的这个行为。我一开始觉得我有做到啊，他有帮我，可能帮我拿个东西或什么的，我都有顺口跟他说谢谢。可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行为表象的感谢，我应该要去看到是他做这个行为背后他的动机。嗯嗯，好比说像先生会很担心我的安危，然后他在担心可能我太累啊，他想要帮我负担一点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他的第一表象是会生气。好，或是他其实分不清楚为什么自己要生气，但其实我知道他是因为担心嘛，好，所以他会生气，他会担心，他就会碎碎念。那在更以前，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生气？我就是看到他的冰山上层。但读了书，然后有很多理论的学习之后，我开始会去看到他冰山的下层，嗯，是因为他担心，嗯，他爱我，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行为表现。那所以我就会很真诚的牵着他的手，然后感谢他。嗯，我知道你，我会告诉他，例如像我知道你刚刚生气是因为你担心我，嗯，然后谢谢你因为我的安危，我的。健康，
1: 是，
0: 对，然后交集什么，然后还帮我一起洗衣服啊，帮我一起晒衣服啊，对，我很谢谢你陪我，就是把他的行为背后的努力讲出来，那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的有让他感觉到，哦，我被感谢了，嗯，太太有看见，
1: 是，
0: 对。那几次之后，先生也开始会尝试，对，虽然一开始也很好笑啦，他就是只会搞不清楚嘛，因为毕竟他没有深入的学习
1: 做作业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他就会用做作业的方式，他觉得，哎，欸，我太太有这么做，那，嗯，我好像也要来做一下，嗯，对对对，
1: 跟着做，学着做，
0: 嗯，没错没错。可是就是当他有开始第一步的时候，我就也很开心啊，
1: 我相信是很感动的，对。
0: 对，我就会说，哇，你很棒哎，我看到你的转变，谢谢你这样感谢，然后我觉得真的有被你看见。嗯，对，可是先生其实有时候还蛮好笑，他就说，我知道你是在感谢我。可是哈，我知道你在学校也学很多，我有时候觉得你在话术我，也不是真诚的。
1: 没有，就很好笑。关系的经营是刻意的经营，对不 对？很多东西包含，哎，我们试着往这个方向，我们要把这个路径走得熟悉。
0: 对，
1: 当然就是一个练习的一个过程。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熟能生巧也算是一个部分嘛，
0: 哈，
1: 就让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从一个有意识的察觉说我要学习，到一个无意识的变成是你自己本能的能力的，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内化啊长久的一个过程，很棒的哈，啊。那我相信啊，这种互动哈，啊，也会带起先生很主动的在做一些回应，对不对？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那你们现在自己关系的经营的仪式感有哪些呢？
0: 仪式感，你说平常，
1: 啊，对啊，就每天啊，嗯，或者说，出门一天你们会有怎么样子的仪式感吗？
0: 有有有，像我们家就是早上要出门，嗯，好，我出门的人一定要告诉在家里的人，就是你要出门了，你要去哪里？那在家里面的人就会给要出门的人一个拥抱。
1: 嗯，很好。

0: 是一个亲吻，
1: 是
0: 讲，那不管是夫妻还是跟孩子之间，我们都一样，
1: 是，
0: 对。然后，我们回来的话就是比较办理，回来的人要打招呼啊，要让家里面的人知道，哎，我回来了。
1: 对啊，被欢迎的，
0: 对啊，被欢迎嘛。那在家里的人就要欢迎，所以像我孩子就会说：“妈妈，欢迎回来。”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老公就说：“哎，老婆你回来啦。”就是一个很互相的，
1: 是
0: 互相的尊重。
1: 是，
0: 那我们也会像晚餐时间，我跟先生都还蛮有共识，我们会很坚持，我们一定要在餐桌上用餐。然后在那个用餐时间，我们是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那我们唯一就是会播音乐，那音乐就会根据三个人的喜好，可能今天是听孩子喜欢的故事，可能今天是听我喜欢的音乐，或先生喜欢的音乐，那我们就会搭配着背景音乐，然后就聊天啊吃饭这样。那因为时间也每一天大家工作啊读书时间其实都很多嘛，就是都在外面时间很多，相处时间很少，所以像晚上我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大概15分钟的餐后的水果时间，
1: 是
0: 对，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时间，因为孩子现在四岁了，我有开始开放看电视，所以我们每天会有大概十分钟一起看哆啦 A 梦，
1: 是
0: 因为就一集就11分钟这样，就是吃水果啊看一集，然后我跟先生也很喜欢我们的童年嘛，那孩子也很喜欢，因为可以看卡通，
1: 是
0: 对，就是两边都开心，对，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小小的仪式，那周末就一定会一起出去走走啊，去骑车，骑脚踏车啦，
1: 是，
0: 或者是去散步这样。
1: 很好的哈，这关系是一起经营出来的哈。那我觉得映画也是非常的贴心，当然特别也会提到说，有很多在经营的过程里头，也许从性别的角色哈，或者说太太的角色、先生的角色，你有没有察觉到男女之间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有其实在这一堂课里面的书，就是我们读的每一本导读多少都有提到男女之间是不同的。那以前就我还没有读之前，我知道男生女生不同，可是不知道不同在哪里。对，那开始在读书之后就会发现，男生跟女生本身我们出生的被赋予的逻辑跟思考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但是以前我们比较容易透过像偶像剧去学习男女的关系，好，男生应该要怎么样对女生的体贴啊，或是偶像剧的男生就是会多为女主角多想一步，对不对？好，那好像女主角不用开口讲话，男主角就会知道，他等一下需要一杯热水，他等一下可能需要送她回家。对，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男女的思考逻辑本来就不同。那像男生比较像是，比如男性遇到问题，他们就是目标导向，任务解决。好，你现在告诉我一个问题，那我就要帮你解决。可是其实在女性的角度，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好，我需要的是情绪价值，我需要的是一个情感的连结，可能你就当我姐妹，就跟我一起骂十分钟后我就恢复了。对，可是男性就会陷在一个不行，你现在遇到问题了，我要帮你解决。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跟先生其实也是在前半段时间很常会因为这种事情有冲突，就是我需要的是情绪价值，你跟我一起，我们来当姐妹，对，我们来抱怨。但是先生就会觉得，没有，你现在告诉我问题，我就要帮你解决。
1: 是，
0: 对，所以就常常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摩擦跟争执。那我觉得我后来其实就是从书中的导读里面去了解，因为我们的逻辑思维不同，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女生啦，特别是女性，我们要清楚的去表达我们的需求，男性才能够真的理解。对，那像有一个很常见的 case， 其实我的朋友们前段时间才遇到。好，譬如说像我的女性朋友呢，就是去她的男朋友家，然后到比较晚，那他就觉得晚了，他要回去，隔天要上班，他就跟男生说，我时间晚了，我要回家了。好，那女生当下心情其实是他是在想说，这么晚了，我已经跟你说已经晚了，我要回家，那你是不是要送我回家？对，但是男生很单纯就觉得，你说你要回家，好啊，那我帮你叫车。对，所以女生就这样觉得，天哪，他心里想，天哪，太不可思议了吧，你居然这么晚没有说要送我回家。好，那男生就是很单纯的想说，对，很晚了，你赶快回家，我先帮你叫车。好，所以他们两个就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后最后女生就很生气的回家了。对，那后来他就有告诉我们，他觉得 男生应该要想到，他应。

0: 该要知道我需要这么晚的时间，他要送我回家。对，但是在那男性的角度，就是你表达的就是，哎、欸，晚了，你要回家哦，好，那我可以帮你叫车。对，就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啦。所以我们课堂中用金星跟火星去形容男生跟女生嘛。对，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表达清楚我需要什么，真的是蛮重要的，让对方知道我需要的帮助在哪里。那你就可以很直接的接收啊，你也不用自己就是自己很精神耗弱，想说你怎么没想到，然后就生气，然后又争执。那这样其实也蛮得不偿失的。
1: 是，因为从真实的自己的夫妻啊关系经营里面哈，也察觉到自己的差异性啊，的确是啊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生活逻辑啊，或者说那我想关系是两个人要一起经营，但是的确在性别上面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性的能够察觉哈，其实对关系相处里面是能够很大的帮助。好啊，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啊！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云化啊，他原本是从事空姐的工作啊，然后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又来上了研究所哈、啊，所以啊，刚刚啊特别谈到在整个学习过程里头，他特别用关系之本啊，也把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家庭的经营里头啊，怎么样每一天啊，每一个礼拜、每个月啊，这样子一个定期的有一个仪式感。然后不仅是夫妻关系的经营，其实是给孩子也是一个很棒的榜样。好，那后半段也谈到其实男女的表达方式或者期待是有些不一样的。那我们在我们的这课堂里头，我们让我们同学呢进入到实务的现场哈。那我们在这堂课程里头，我们设计了三个选项哈。第一，有一个是进到我们的中高龄婚姻成长课程里头啊，让大概有十八对的夫妻哈，那我们让我们同学们那可以自由来选择那两天一夜的课程。那另外的就是有关于新住民还有青少年情感教育。那我想云化当时是怎么选择的？
1: 好，我其实选择参加的是中高龄的婚姻教育的营队。
0: 嗯，
1: 对。那我的动机呢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这个营队是唯一一个夫妻双方都会出席的活动，所以我可以最实地的观察，然后学习，就是把课本学校学的跟实际上的实作做一个连结。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我自己比较私心，是因为未来想要研究的方向在思考就是中高龄的族群嘛，所以也会想要透过这个实地的观察去启发我自己在研究上不同的想法。对，所以是因为这个动机选择了这个实作的营队。
0: 所以其实选不是盲选哈，
1: 就是、也不是盲选，绝对不是。
0: 也不是刚好时间配合，是特意的呀，
1: 是特意的。
0: 不过的确是哈，我们在这个云化所参与的这一次里，我们是算是第八届啊，因为在婚姻的一个成长课程啊，我跟柯老师长期在民间部门哈，或是说政府部门的部分，当然现在也有在企业部门带领夫妻成长课程。那通常我们知道在婚姻的学习里头哈，当然很多的不同的面向讲座啦，各方面的，那我们用比较是夫妻成长营的营会的方式啊，那是密集度比较高，是两天，而且两天一夜哈啊。那我想这个是云化开始听到的时候对你的一个吸引力哈，好啊，那我想我们很好啊，就不仅是在实务的现场，也有可能以后也成为你可以研究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哈，当时你进到跟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方式啊，进到这样的那个营会里头嘛哈，那你当时有哪些观察，或者说哪些这些课程？当然你们大概到现场里面比较才知道
1: 啊，
0: 多少的夫妻大概他们的样貌等等的，你自己的观察。
1: 我自己的观察其实就是夫妻现场的夫妻就平均就是都是中高龄的夫妻，
0: 中高龄的是他们的条件有几个嘛，对不对？
1: 对，就是两双方加起来要120岁以上啊，然后孩子要至少一位子女是要18岁以上嘛，
0: 哎，或者是结婚20年以上。
1: 对
0: 啊，他们其实门槛还蛮高的，
1: 对，都蛮资深，
0: 都蛮资深的，对，讲得好，
1: 对，都是蛮资深的夫妻。那我们当时就是分成六组，那每一组其实我发现大家的个性都有点不太一样，好，夫妻的氛围也不太一样。像我自己负责的那一组，其实我可以感觉他们平常应该相处都还算蛮融洽的。我这一组的三对夫妻啦，那他们，但是你也可以感觉到三对夫妻都是很在乎隐私的，所以我们在。老师的课堂中其实会有很多让夫妻去沟通啊，去对话，或者是会有些肢体接触啊，亲吻拥抱。那我可以感觉到我这一组的夫妻都蛮希望保有隐私的，对，所以我比较长时间是站在比较远一点去观察他们的需要。对，那我也会看看别人。

0: 组像别组夫妻，有的就是你可以感觉他们就像朋友，打打闹闹。好，但也有看到有的夫妻是非常疏离的，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坐得非常的远，就是一个两人桌，但是他们坐的可以塞了三个人，对，所以就是可以感觉到夫妻关系是很紧张的。
1: 是我们基本上是18对中高龄的夫妻一起来参加嘛，然后我们分成6组，那刚好我们的同学去也是6位同学
0: 啊，对，
1: 所以每一位同学都是小天使啊在里头，但是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同学们太大的引导的任务哈，因为毕竟同学也是进到现场里面自己跟他们做互动，但是的确是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氛围里头，让他们知道哈，我们的小天使啊，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的。
0: 没错，我就是隐形版的。
1: 隐形版的，对，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很安全的，在这个过程的互动哈。好，那我想过程里面你自己有发现些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或感动的地方吗？
0: 有我其实在因为老师的课里面有带到两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第一部分是让夫妻双方感谢彼此，然后第二个最让我有感触的是原生家庭的探索。那这两个都是我其实在这2天的营队，时不时都会红眼眶，就是我会因为夫妻的一个小互动，或是他们彼此对彼此说的一句话，然后被触动。那第一天让我触动的是夫妻感谢的部分，因为我相信其实在那个年龄段的先生，特别是先生，应该不太容易把感谢啊把爱说，就是在日常说出来，所以在那一个机会里面，那一堂课程就那短短的10分钟，老师让他们10分钟20分钟啦，让他们彼此感谢的时候，就先生就是牵着太太的手，然后眼睛就是看着太太，然后好好的告诉他在生活中看到太太努力的地方，感谢他的地方。那因为我的这一组我是隐形天使，所以我不能太靠近，对，所以我其实听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都是小小声的，但我可以听到，就是我只有听到一句是先生跟太太说谢谢你这么多年为我家庭的付出，那其实在那个环节我那一组的3位太太都哭了，
1: 是，
0: 对，就是感动的哭了，那其实先生也是有红眼眶的，对，我想这个在互相感谢在关系之间的保养是真的很重要。那另外一个让我很动容的是那个原生家庭，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原生家庭的环节会把大家的原生家庭分成4个象限，那主要就是用亲密啊、疏离，然后还有比较严格，就是比较民主跟比较那个严谨的就是家庭关系。好，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对夫妻，先生是在严肃又疏离的家庭背景的那一组，那太太呢是来自亲密，好，就是民主又亲密的家庭，所以其实这两种家庭背景的氛围本来就不一样。那位先生那时候就站起来分享他自己的想法，他就说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没有生日蛋糕，没有过生日，可是跟太太结婚之后，因为太太的家庭就是有这样的仪式，很幸福的仪式，是先生从来不曾有过的，所以太太也会比照办理，希望先生做到，可是先生就不懂那个意义在哪里，因为他没体会过嘛。他就说他有尝试有努力，那在家庭家事上面先生也有讲到，他也尝试的努力的去做了，好比说像晒衣服，好，太太叫他去晒那他就晒，可是他每一次做每件事情总是会被嫌弃做不好，做不到位，做不够，那几次之后他就觉得反正我怎么做都不好，那就算了，那我不要做，干脆不要做。对，所以我想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就是在他就是让我回想到我们在导读里面有一本书就讲到夫妻就是捍卫婚姻从沟通开始那本书，他就提到说破坏爱情好破坏婚姻关系的有4种模式。那4种就是第一个就是累积式的战火，就是我们从你杯桌上怎么杯子都不熟的芝麻小事开始，然后到互相指责，就是你衣服也没晒好啊，好，互相指责，然后指责完之后呢就会用那算啦，那我们就讲我们就干嘛跟你结婚，我们离婚好了，好，就是用结束关系去威胁对方嘛。那第二个方式是那个破坏关系的，就是否定对方，好，你做什么都不好，你这样做都不够好，好，你应该要怎么做，一点小小的事情 就是好像我没有一点做好的感觉。那第三个是负向解释，要例如像如果先生今天下班回家，他就只是没讲话，可能累嘛，人累的时候就会不想讲话，在外面都讲一天了。好，可是如果我们用负向的解释，我们可能会觉得，欸，他今天下班都没跟我说话，那他就是在甩脸色给我看，他一定就是又在摆态度，然后那我也这样，那是不是就加剧了关系的冲突？那最后一个就

0: 我有观察一下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是用一种哦，是这样哦的那种表情，然后跟有一点点，他的眼神是不是那种锐利的，不是那种藐视的，不是，他的太太的眼神是哦，我了解了，好一点点，或是哦，我有这样吗？好，就是有一种我在思考，但我又有一点心疼，因为其实先生讲到后来他是哽咽了，是有一点哽咽的。然后我其实有观察到他的眼眶是红的，那我相信连我这个外人都看得出来，太太一定有发现。
1: 是，
0: 对，
1: 是。啊，我看听到现在樱花在分享的时候，
0: 对呀、啊，
1: 感觉也是一样，很有感触，
0: 很有感触、啊，
1: 回到那个点哈、我想我的确啊、在夫妻的成长课程里头哈、让他们有多一点点自我察觉或者察觉对方，然后有把爱表达出来，就像刚刚所提到，其实不是没有爱，但是没有讲出来，
0: 对，
1: 没有听到，不是没有，但是当我们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在这里头有能够试着去表达的时候，事实上的确会触动对方。的心灵哈，那我想整体来讲的话，因为在看到夫妻成长课程这样子一个运作好了哈，从旁观者或者从小天使的角度穿梭在当中，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啊，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夫妻的意义大吗？
0: 其实我自己两天观察下来啊，我相信对夫妻一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通常女性的角度会，女生通常会比较会去看一些影片啊，去学习沟通啊，或是去学习关系。通常女性啦，可是也很容易陷入像我刚刚一开始的，就是分享的，我会觉得，哎，我已经做这么多了，你做的不够好，好，但其实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也还没做好，所以对方也跟不上，或对方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那所以透过这样的课程，一部分已经有所学习的的伙伴。他们可以透过老师的引导去重新思自己嘛？那都还没有学习的，那当然就是透过老师的引导跟教导去重新检视一下，哎，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哦，原来还有这些方式。有时候或许不是他们不愿意做，就像我先生，但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示范，或是一个没有正确的管道让他去学习这样的资源。所以我相信这个课程对婚姻啊夫妻都会是很有帮助的。
1: 我们在课堂里头，那因为今天是研究所课程嘛，我们总是会给同学比较严谨的一些架构思考，然后再进到现场里面。其实刚刚云花也做了很多的对照，一个是现场里面的观察，你就会马上反思到我们课堂里面的一些理论的学习，
0: 对，
1: 然后就互相的这个回应哈。那我想我们就回到说，在课堂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的这种思维。那我想它里面所提到的很多种面向嘛，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当我们进到现场做中高龄的婚姻成长课程之后，你自己在这对照当中，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对你有什么启发？
0: 启发，就我觉得最大的启发是，我觉得这个婚姻教育在，比如说像我在这之前，我其实没有常常听过婚姻教育嘛。那我们通常会偏向比较适婚年龄啊，然后或是如果是有宗教信仰的伙伴，他们就会透过教会好去了解，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个婚前的课程嘛，所以才会比较容易去接触到。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婚姻，在这一次的这个营队啊，我自己往后推，我觉得其实这个婚姻教育或关系经营最早应该要介入的是青少年。其实青少年就是一个很情窦初开的年纪，他们开始要谈恋爱，开始要去了解怎么经营关系，开始去了解什么是一个正向的男女关系。但是我们本身哈，华人的文化通常像我自己小时候啦，我的妈妈或者我外公外婆最常说的就是，哎，不要太早交男朋友，好，大学再说，好，大学的时候就会说，哎，先不用这么早，毕业工作再说。对，但其实我觉得感情也是需要学习的，你需要先经历，然后你要跌倒，然后再反思，然后再交往，你才可以更清楚知道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对，然后你要去了解怎么经营关系嘛，所以他其实应该要从最情窦初开的年纪开始。那其实我觉得青少年介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现在的网络诈骗，诱骗，其实诱骗青少年儿少去拍裸照的 事件其实是很频传的，那也蛮可怕的。大家会透过网络交友或是网络游戏去认识你跟。

0: 不知道那个网络世界的人是谁。那我觉得回推到父母身上，其实家长的角色就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可以一开始就知道说这个婚姻关系是或是交友恋爱是孩子未来某一天一定会接触到的，那我们从他青少年的时候开始去用一点开放的心态，让孩子至少不要害怕告诉我们。那如果他真的遇到了不对的对象，好，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做防范，或者是像现在这个青少年的网络诈骗，就是诱拍这种私密照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青少年也才不会很害怕让家长知道。那也是透过家长的或是他们学校去教育什么叫做好的婚姻关系，什么叫做好的爱情，让他们去分辨好人啊，好的对象不好的对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那这样才能够真的防范我们的孩子再掉入那个陷阱里面。
1: 是我们提到对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刚刚云花特别提到的青少年这一段的需求，
0: 对，
1: 那其实在我们架构图里面的思考，它就是一个时机点，这个 timing 比较是整个婚姻家庭经营的比较前端的部分，那当然参与的中高龄就比较是后期的这个部分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的对象有时候我们是进行都会型的或者乡村型的，
0: 对，
1: 那有时候是一般的文化，或者说比较特殊族群的文化等等的，这也有不同的需求。那另外一个在中高龄的这个组合里头，其实就是政府部门的推动，当然他也跟学校部门做一些合作。那我想最后就是谈到说传递者、传播者啊，最后就谈到说让云化来谈一谈，因为在研究不管大学部或研究所啊，未来专业人员的养成啊，我相信也都是你们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嘛，哈，那当然参加夫妻成长课程也让你们也能够看到就是怎么样去做传播。那我想最主要，如果回到你未来成为一个家庭教育专业工作者，你自己对自己的看待，或者说包含说这次的理论跟实务的一个组合，你自己怎么来看待做一个家庭教育工作者的那未来可以怎么样去发展，或者对自己有哪些期许？
0: 我觉得家庭教育工作者就是我现在还在学习的阶段。我自己觉得是身为就是这样的专业领域的人，就是学习啊，我们的心态要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很开放，但是有一个很谦虚的心态，因为有时候学了很多，然后会感觉好像自己好像懂了些什么，对，但是你传递出去的时候，对方他没有学习过，他也不了解。那我们如果用了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个方式去引导对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适得其反。对，所以我们在学习了以后，我自己的期许啊，就是我学了这些理论，我应该要先内化，然后变成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跟别人听得懂的方式，才能去传递。对，如果我们一概的，就像医生，如果只跟我们一直讲术语，那我还是永远不知道我怎么了，对不对？对，所以就有点像那个概念。那我觉得这个角色不太像是一个老师，就是你就是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它比较像是引导，我引导你去思考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是一种我跟你平行，然后我陪伴你，而不是我在你上面，我带你，你跟着我。那因为关系本来就跟知识的学习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要很平衡，很尊重，然后去理解他的做法底下我可以怎么协助他。
1: 是，
0: 对对对，我是这样子在对我先生的啦。
1: 很棒，
0: 这就是很有反思
1: 啊。没有，因为他其实是很把很多的理论的东西内化而且已经运用在自己的家庭的经营里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察觉，特别是面临到家庭教育别人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是放下我们的姿态，是谦卑的看到其实别人里面都有他属于他自己的那个部分。
0: 没错没错，
1: 我们并不是在教导他什么，而是把他引发出来。
0: 对对对，
1: 引发出来他原本有的那些潜力或者能力特质，在一个适合安全的一个氛围里头，他能够把它表现出来，表达出来，然后得到用环境来印证他就是这个方向继续发展。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姿态，其实对家庭教育工作者是一个很棒的这个启发哈，我觉得很好。好啊，那今天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哈，我们也要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喽，拜拜，
0: 好，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大家好，大家又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很开心在这里，我们又透过在网络的广播世界里，跟全世界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再一次来，聊聊谁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远远的爱着你呢？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呢，可以邀请到台湾的这个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陈金莹秘书长，来到我们的现场，以及照顾者家庭照顾者总会，公关秘书副主任张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请二位跟我们大家问声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参加。
0: 是，欢迎我们的陈秘书长。
3: 主持人，陈医师，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庭照顾者关怀。

0: 会的公关副主任小婵。
1: 是这个两位来宾是特别的抽空在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想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其实不只是面对听觉障碍者，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人他身兼了多种身份，可能他也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孩子，又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家人长辈。那不论他的家人或是长辈是不是目前有长照的身份啦，也许你都还是得要对他们都要付出一些关怀，还要付出一些照顾。那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统计哦，这个长照需求的人口啊，目前已经很多人了哈，目前已经大概有89万人了哈，是每年都在增加中哦，比112年更多，增加了3万人。那其实这里面当然是已经是包含就是以失能失智和身心障碍者为主，那这个长照的预算也就是突破100亿，现在已经900亿，都快要上1000亿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是沉重的照顾负担啊，是全国的人民其实都会面对的，不论家人是不是现在没有拿到这个资格，我们自己在老化也会面对失能的这种情况。那但是担任照顾者，我们主要的照顾族群，照顾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你的结婚以后产生的这个家人哦，有时候这个长照的责任其实是可能集中在某些人身上。那大家最近看新闻，可能一些长照的悲剧都还是会出现，偶尔还是会听到。我们常常会反思自己怎么样在这个担任照顾者的角色，是一种义务呢，还是一种必须承担然后好像逃不掉的这种责任呢？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看待照顾者，这个是他们如何就是我们其实自己也会成为照顾者，照顾别人，我们自己的身心的压力要怎么样调试，而且有什么样的警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去面对自己的身心负荷过重，或者是被照顾者他其实也有身心负荷过重的情况。我们的最主要就是要减少大家在照顾彼此的时候呢有产生了过度压力，然后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身心安适状况这样子的情形，怎么样透过了解照顾者，还有我们今天也请我们的忧郁症防治协会的这个秘书长，他本身也是甲医科医师，那我们陈秘书长呢从这个医学的角度还有这个忧郁症防治的角度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首先是想请教我们的这个照顾者总会的这个小婵主任那请这个跟我们聊一聊现在家庭照顾者刚刚已经知道人数非常的多，请问呢那这样子的自愿和非自愿应该说我真的很想了解，有很多是不是很多人是非自愿成为照顾者的也就是说照顾别人的这种意愿是有人真的很自愿照顾，但是我相信非自愿照顾或者是本来是自愿后来变成非自愿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有统计出来
2: 好，其实要跟大家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89万人口，这个是长照需求人口，也就是需要被照顾的人但是其实严格来说台湾还没有一个精准的数字去谈台湾的家庭照顾者人数有多少所以如果假设一个家这个就是如果89万的需求人口，那一个失能者对应一个家庭照顾者，那大概至少也会有89万的人是成为这样的一个无酬照顾的情况。那通常家庭照顾者，也就是我们常常在医院里面会提到的，就是说，

0: 默默的家属，所以通常都是家人在负担这个照顾的责任、那其实照顾者的压力来自于非常多的面向、包括是说他因为、照顾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好，他因为睡眠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1: 是
0: 也会影响到他的情绪负荷、那也会影响到他跟被照顾的那个人的、这个互动，他的关系、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跟其他家人之间的互动也都有可能，所以其实照顾者的压力来自于蛮多面向的、所以帮大家整理一下，大概你可以知道说，从身体的压力、心理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社交的压力、工作好的压力，甚至家庭关系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家庭照顾者不管哪一个障别，即使今天是一个视觉障碍的朋友，他的家庭照顾者也都会面临到这些比较难以去处理到的一个压力面向。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是自愿成为吗？还是被迫成为？我都有遇过，有人、对，像我之前就有遇过，就是他是独生子女，他说我们家没有人啊，好像我们家没有人这一句话感觉好像他是一个被迫成为，
1: 是，
0: 可是当他今天寻找到一些适合他的服务或资源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其实他作为女儿，他有他女儿的一个责任或者是他的角色，那去善用这些资源跟他一起来照顾他的家人，其实好像也没有到这么的不适。好，那这些过程里面其实都是需要有很多的转换、对，那当然其实家总在这几年一直在推倡，就是说照顾其实应该是一个选择权的问题、所以当今天我要能够选择，其实某一个面向叫做这个公共化资源的部分，它其实应该要被更充实完整的建构。如果讲简单的，就是我们的长照服务，不管现在是长照 2.0 或者是之后的长照 3.0， 这些服务的内容是能够让这些家属能够很顺利的取得服务的内容，不管是在人力的取得、交通的协助，或者是居家空间的改善，好，或者是很多在家内照顾需要的面向，各种各式，包括甚至大家常常提到的，我周末也需要有人，我晚上也可能需要有人，有各种情况，当这些需求它是能够被完整的去协助满足需求的时候，其实它对照顾者来说，他的压力就能够比较去减缓他的照顾压力，比较不会照顾压力一下子就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然后等到有一个时候他就爆表了，那爆表了就很容易是大家在这个社会新闻上面看到的这些所谓我们不想去看到的这些照顾悲剧。
1: 好，
0: 常常有很多照顾者他可能是因为照顾过程当中他的压力过大了、而他没有适时可以抒发的管道，那他就可能累积，那累积之后呢，他就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会产生爆雷的情况，那爆了之后就是浮上台面，大家看到的这些新闻。
1: 对，其实有时候照顾别人，其实如果没有那么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愿意照顾别人的心情有被看见，然后也有被适当的这个提供资源，也许这个愿意就不会慢慢好像被一些压力好像冲到变成溃堤，就变成一直变我是非自愿的，你们都是逼我的。
0: 那种照顾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一种消耗。那不管是身体的、心理的消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谈这个不管是长者也好或身心障碍者的照顾，有时候我们也会类比，那照顾孩子我们也是觉得是照顾啊，可是照顾孩子大家就可以去比较能够理解，因为照顾孩子他是会进步的，他是会成长的，可是当我们今天面对的家人是比较是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啊，或者是失能长辈啊、失智长辈啊，尤其是像大家最近看新闻一定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失智长辈，可能常常会有出门然后就走丢，好，那就需要家属就会需要找协寻的这些服务，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让照顾者其实压力 比较重。
1: 是。

0: 对，那像我自己就有一个经验，就是我有个照顾者，他是非常年轻，大概30多岁、嗯、可是他的妈妈原本是一个就是这个马拉松健将、哦、大大小小的比赛他都会去跑，非常健康的阳光的一个长辈，可是没想到他就早发失智，就大概还不到65岁，他60多岁就开始有一点哎、欸，嗯，好像走出去然后就不知道要走回来、哦、会走错，然后有时候买东西他会一直重复的买、嗯、然后就家里就堆的很多就是从超市也好或者是各个地方买回来的东西，然后他会忘记说哎、欸，我有买吗、嗯、哦，我不知道哎、欸，哦，就类似像这样，或者是甚至到这个比较中后期的时候，他有几次就是自己3更半夜走上那个国道，就是高速公路，
1: 哇，好危险哦！
0: 对，是被警察带回来之后，然后半夜通知家属说：“哎、欸，是不是？哎、欸，你们家有这个长辈啊？”然后他，然后儿子在家，然后就想说：“啊，3更半夜，刚刚不是才睡觉吗？他也才刚躺下来没多久，怎么会人不见了？这样子，哇！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哦，3更半夜，然后你突然才刚躺下来没多久要睡觉，然后又被一通电话吵醒了，然后又是妈妈走失了，妈妈在警察局、嗯、那个心情其实是非常的焦虑的，然后也会非常紧张甚至挫折、嗯、如果 我已经照顾她好一阵子了，可是她还是不会变好嘛，那她只会越来越不好的情况之下、嗯、那对这个照顾者来说，她的情绪反应 是大的，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她的那个无力感是很、嗯、会很沉重的，
1: 是，
0: 那这个无力感不断的就是去累积之后，他的那个又没有抒发管道，或者又没有人可以来帮忙他，像刚刚讲的晚上大半夜大家都在睡觉，
1: 是，
0: 只有执勤的警察能够在外头协助、
1: 嗯、
0: 但他的资源就很少、
1: 啊、对，
0: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也会很担心他就是让他暴雷的、哦嗯、一个点这样子，所以刚刚在谈说公共化服务那个支持度如果够强够稳固，那对照顾者来说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嗯、好，让他不是那种被迫在消磨过程当中，他比较有余力去面对他照顾过程当中的一些难题，
1: 是，也就是说我们在守望相助这一块哈，我不知道公共化的这个资源哦，其实从很简单的这个邻里之间的帮忙啦，然后还有警察啦，甚至我们再扩大一点说，哎，社会的这个安全网是不是也能够有提供一些作用？我相信在这个越来越进入这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要去了解有目前政府有提供哪些资源，然后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家人是不是也需要早一点的去有这个警觉心，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家人能够在早期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赶快带他去就医，也就是说不要等到危机发生到很大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慢慢对提早做一些准备，然后对这些资源有一些了解，对这些尝试能够慢慢的累积起来，那减少突然发生的时候的那种压力还有那种不知所措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说照顾者的压力哈，会让他从自愿变成非自愿，或者说从那个照顾者的角色就很快就想要挣脱这个部分，这个压力我想有很多的征兆，还有很多的社会的评价都有可能会给予这个照顾者一些不太适当的压力啦。那我想我们的确照顾别人是一个很耗时又耗体力的事情，好，这个对于照顾者本身，我们在自己的身心的状态上面哈，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陈医师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好好检视自己的一个这几个看看有没有对身心照顾者自己检查自己哦，哪些地方可能自己已经是过度 burn out， 可能或者是说在当你一知道一些事情

0: 生了，家里有些意外或是有一些危机你需要去处理的时候，你自己的当下那个心情是应该要怎么样去调试，然后应该要怎么样去关注自己，才能够有好的应付能力嘛，哈，应变的能力。对，陈医师这边可以麻烦。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故事哈，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如果我们以刚刚那个游走的个案来说哈，那其实你就要区分说到底是医疗的问题还是照护的问题了。那在医学上很多都是这样，如果它是医疗的问题，譬如说这个病人可能是因为吃了药所以半夜会起来游走，那可能还有些药就不适用。那有些失智的长者呢，他可能也许白天的睡眠太多，晚上睡不着就起来游走，或者是说他会习惯自己开门出去游走，那这时候你家里的门锁就必须改成那个他不会自己开的门锁。就是有些是医疗的问题，有些是照护的问题。那如果医疗问题就要先回到医疗问题的本身，那去处理。那如果是照护的问题才接续下去讨论照护的事件。那当然照护的议题刚主持人提到说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那当然也跟这个问题的复杂度
0: 有关，
1: 还有刚我们张主任提到就是参与的有多少啦，那大家分工的情况如何啦，等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讲所谓 dynamic，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变动式的，那就看说以这个病人为中心的考量，到底什么样的这个照护是最符合这个以病人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来做一个指引。那当你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好像已经负担过重的时候，常常会有几个方向去考量哈。一个是照护技巧的本身，譬如说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去照护这样子的病人啊，譬如说啊这个病人到底应该是不是这个灌食的时候应该怎么灌食，翻身应该怎么翻身才不会有褥疮，或者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协助他起来活动啊，就是也是有些是属于医疗上照护的一些议题。那有一些是属于说经济上的一些议题，譬如说啊照护起来他又不太能够好好上班，或者是说要花很多钱去一些相关的一些支应，那家里除了他以外是不是其他人时间或经济上的配合度如何啊，或者说家庭成员当中的意见不一致啊，有的人要这样照护，有的人那样照护。所以在这些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压力来源，造成自己在照护上的时候觉得有一些力不从心啊，或者是说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一些情绪啦啊，不管是焦虑啦啊，或者是忧郁啦，或者是失眠啦啊等等，或者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症状啊，觉得不太是平常的状况可以去解释的，那这时候呢应该都可以，如果有自己的家庭医师，或者自己本来在照护的医师，或者身心症状有这个我们讲所谓身心科，不管是心理师啦，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科医师等等啊，这些我们所谓第一线能够帮忙的这些医护人员、医护团队，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先做咨询的对象。搭档家总也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家庭照护者的这个电话咨询的一些联系，可以帮忙在这方面做一些这个第一线的一些厘清。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资源。
0: 是，对，我们面对这个照顾这件事情，首先真的是要分清楚什么是我该负的责任，什么是医生可以做的事情。该医生负责的我们就不要去太多的去有这个好像还要自己要再做第二个医生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对照顾者的一个很大的这种压力上要分解啦。谢谢这个我们的这个忧郁症防治协会的陈秘书长哦，他从本身是家医科的医师啊，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在有关于照顾者本身遇到不管是 危机刚发生的时候。

后，或者是已经照顾了一段时间，他可能面临了家人很多不同的意见，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可能自己也长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压力等等的，让这些问题能够适当的去分开，然后能够分头去找到合适的提供资源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公共化的资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方向。刚刚陈医师有特别找到有提到有关于照顾者在这个医护的技巧，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被照顾者复原啊，或者是减少意外发生啊。事实上是有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常常会晚上跑出去没有办法找到路回来，像这状况在照顾技巧之前，你可能先说啊，是不是先把门关起来之前，他还是要让这个家人就医，带着这个家人能够先去厘清是什么方式造成他什么原因造成他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或者有可能是从药物本身去做调整，减少他发生这样子的情形，我想对于医疗和药物正确的认知，然后能够细心的配合，然后再去从这个药物方面去做服用以后的反应，然后就跟医生做一个连结，这个是不是我想很多医疗照顾者这就是在家庭照顾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要当医生的好帮手，第一个他的责任啊，这部分陈医师是不是可以说说看，就是如果说家人真的有一些老人，可能像刚刚这个张主任提到的这个有疑似晚上会出去游走，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家人该怎么办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请陈医师跟我们讲讲，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形，简短的让这个照顾者能够先知道该怎么样处理。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今天这一集很开心，邀请到家庭照顾者总会张小婵公关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台大医院的加医科资深的陈金莹陈医师来到我们现场，他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们有聊到有关于家人如果真的出现了晚上会开门出去这样一个好像听起来非常熟悉的一种场景，对于照顾者来讲真的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那么家庭的照顾者其实最担心的压力有很多很多啦，它的来源有很多很多，但是在照顾技巧上可能除了行动上的安全，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安全性的问题会特别的担忧。那我们请这个刚刚请陈医师也跟我们说了，有时候在这个药物上面其实是可以调整做一些配置上面的或是比例上面的更换，有可能会使这个家人晚上这个日夜颠倒啦，或者说一直很想要往外冲出去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有一些改变。那这个时候照顾者要在药物上面，我们简单的来说，照顾者在药物上他担任很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他需要 monitor， 他是有点像医生的助手。那这个部分到底照顾者应该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1: 好，谢谢主持人啊。基本上游走是一个症状啊，那症状本身后面有很多的原因，那所以每个人还是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有这样症状，应该还是先諮商原本照护的医师。那因为游走这件事情，有可能我刚刚提到，有时候是药物相关的副作用，比如说病人可能吃了某一类的睡眠药物啊，可能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游走的行为啊。那有时候呢，是因为说可能这个日夜作息的一些关系啊，譬如说假如白天都在睡觉，可是每天白天没有做什么事情，那晚上可能清醒了那这时候可能也许有一些起来走动的一些情形那或者有时候

0: 后呢，病人是因为说，可能错认说自己觉得不是在家里，他可能想要回家，所以他想要走出去去找他回家的路啊。
1: 对，
0: 所以每个人的情形，
1: 有时候会听到说去找儿子什么的，跑去哪里找儿子？
0: 是。那当然，在当下情况，如果说因为刚刚提的例子是说，可能家人已经睡着了，
1: 对，
0: 然后不知道他出去了。那当然，如果是家人是在知道的情况下，就是病人晚上可能很想出去啊，那这时候有时候家人会陪着他稍微出去走一下，可是可能会适当的走一下之后，因为可能他们通常就是记忆力不是太好，如果可以的话就会转换一些话题，那再找机会再走回来啊。那当然如果说是刚提的说半夜也许大家都睡了，才突然自己又开门跑出去了，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安全上的措施，让他不要自己可以开出那个门啊，有出去有一些危险情况的发生啊。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那当然这个部分应该不只是第一线的家庭医师、老人科医师，还有我们的精神科的医师或神经科医师等等，也都这方面都也蛮有一些经验，在一些评估跟处置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应该是在医疗上的问题，可以先做一些諮商，然后再看照护上还有哪一些可以帮忙的地方。
1: 是，对，在这个照顾技巧上面呢，维持被照顾者的基本日常生活规律和作息，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常常很难做到，有时候他白天这个被照顾者就是 很想睡觉，然后可能你已经带他出去外面的，我看到常常有很多被照顾者可能也还是坐在轮椅上闭着眼睛睡觉，所以这个时候晚上当照顾者很累又想休息的时候，这个被照顾者又醒来了。我想这是一个药物也可能影响的，然后也有可能是照顾技巧上也需要提升啦，有可能他在白天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可能也要安排，所以有时候觉得照顾者很辛苦，又要顾他吃又要顾他睡，然后白天还要提供活动让他开心让他有事做，所以照顾者有时候给他吃他也会怕他噎到了或是什么，真的每一件事情说实在照顾别人照顾尤其是可能是自己家里的长辈压力真的很大。
2: 是啊，其实主持人说的还有医师说的都是现在照顾者会遇到的问题，但其实我常常就会笑称说照顾者其实是很专业的 PM、就是在企业里面是 PM， 就是专案
1: 管
2: 理
1: 师
2: 对，非常厉害。他要知道所有的时间行程，他才能在那个时间上 on 得非常好，然后他需要哪些工具，需要哪一些人力等等等，那他就是会把这些事情都排得非常好，然后按表操课。
1: 对，
2: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当他需要把这些行程安排得这么好，不会有太多的出错的时候，那就表示这个家庭照顾者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掌握，甚至他必须比如说刚刚在提看医生这件事。
1: 对，
2: 那大家就知道我们其实现在的医疗量能的关系，那常常我们带长辈去看医生就要等很久，那长辈其实很难在诊间等很久，然后等很久他就会发脾气，然后他就会怎样，那照顾者同时又要注意时间，好，看诊的时间，同时又要处理安抚长辈的情绪，甚至有些长辈他是订比如说富康巴士去医院的，
1: 对，
2: 然后如果看诊的时间 delay 了，那他又必须去跟这个交通车的公司做很好的协调，去把这个原本应该要来接的时间是不是往后挪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安排啊，或者是说怎么去跟医生沟通，好，那这个时候同时这么多事情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所以你看他的时间表里面还有很多小时间表，很多事情必须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做很多的统整，甚至要发挥自己像超人般的能力，然后把才能化解很多的危机。所以那像刚刚在谈说这个照顾者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很多面向，没有错，

他的担心也来自于非常多的面向，比如说像我就接过照顾者打来说，哦请问怎么申请外籍看护工，然后一聊才发现说，哎，其实长辈还算是蛮健康的，就顶多到亚健康，还不到完全失能需要有一个这个外籍看护工来这个协助的情况。那我们就很好奇啊，那为什么他要请一个外籍看护工来协助？这个女儿就说，因为

0: 会有跌倒的风险，所以我要请一个、请一个人、哦、来给他盯着。
1: 是，
0: 可是、就像刚刚医师说的，到底他的这个状况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其实有很多元的、对应的方法。对，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在，可是也许他照顾者是不知道啦，比如说、我们就会建议他说，哎，如果长辈其实他还这么健康，那他要不要去、社区活动啊，他会不会平常有去、公庙啊或者是教会啊、好，自己有没有一些日常生活的
1: 休闲、
0: 这些安排，
1: 对，
0: 那
1: 可去的地方，
0: 对，那这些在白天如果他能够被安排得很好的情况之下，也许对女儿来说，她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说，哦，妈妈是一个人在家，
1: 是，
0: 然后或者是说，哎，她可能也会用比较省钱省力的方法在照顾长辈。
1: 对
0: 对，所以这些问题都可以去做很多的整理跟讨论，甚至我们也遇到很多的照顾者会很担心，尤其是长辈哈，吃东西很容易呛咳这类的问题，吞咽困难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难题。
1: 对，
0: 对，然后他们就会或者是说有一些长辈他是这个 手的力气，或者曾经他中风、然后他就不方便自己吃饭，可以吃但是会吃得很慢、或者是他可能会比较容易掉。那有些我们就遇到照顾者，他就是为了赶快让他完成吃饭这个动作，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就不要让你自己吃了，我就是喂食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吃饭的动作。对，那可是有时候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应该是说我们的长辈他自己保有多少的能力，好，这个部分如果越强的话，他自己照顾自己越好，好，那我们的照顾压力就会下降。所以如果说他的你一直不让他做，那他可能退化的就很快、哦、所以像我有照顾者很可爱，他就会讲说，我现在就是要带他去参加很多的这个课、我虽然很累没有错，可他白天很累、哦、我很累啊，我们两个晚上回家就一起
1: 睡
0: 觉，对，然后就比较不会像刚刚我们在讲的，也许他会有很多半夜突发的一些状况啊什么的。那这样的照顾的过程里面，其实透过的就是像刚刚说的，有一些是社会资源的部件，或者是邻里资源的协助、甚至医疗团队可不可以进来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一个、小帮手，那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建议我们的、这个照顾者、你平常长辈啊，或者是我们被照顾的那个家人，他有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稍微 memo 一下，你自己记录一下。
1: 对，
0: 因为医生有时候不见得能够那么清楚，然后又加上长辈如果又在现场，长辈可能会跟你说没啦没啦，我哪有那样子啊、
1: 欸、
0: 他就会
1: 面子问题、哦、
0: 对，
1: 我都很好，
0: 对，
1: 我在家都吃好睡好，
0: 对，我都自己吃，
1: 都没抱怨、哦、
0: 所以有时候、欸、透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好这个记录，平常的记录，那有时候、欸、我们在看诊之前偷偷先塞给、比如这个
1: 医师
0: 或护理师、他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长辈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等一下说话的技巧啊、沟通啊、用药啊，甚至要不要会诊其他科去转换，做其他的处置，这可能都是、一些妹妹嘎嘎啦，可是
1: 这个过程很重要资讯啊，照顾者
0: 对、可是这些都是我像我刚刚说的像超人般的这个照顾者需要要去理解的，甚至知道怎么去执行，然后执行之后他有办法跟医疗团队或者是、照护团队去做很多很多的沟通、
1: 其实这个就是说外劳做不来的，就是沟通啊，跟医疗团队沟通的事情需要很多很多的训练。但是我们知道最近这个80岁以上的长者现在是 可能已经8月1号可以开放是免80量表就可以请这个外籍看护，所以这个外籍看护的应用就要变成要一直教育，那不一定每个80岁以上的人都需要一个外籍看护啊，但是家人照顾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有一个人在家里看着我好像会比较没有那么压力大，
0: 还可以做别的事情、
1: 哦、我好像
0: 这里也不太好
1: 就是这一点其实刚刚那个张主任刚刚张副主任刚刚提到的那些我作为一个女儿 我照顾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其实这些事情我通通做过。我们还用 Google 文件把那个个人不同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兄弟姐妹带人带去看医生，自己还要上网去写，让
0: 对
1: 方知道。
0: 对，
1: 然后去住院的时候

0: 每个人不同的班还要等一下，明天会看到医生，你要跟他讲什么？你要记得这个尿尿里面有出现血丝，这个一定要赶快处理哦。
1: 对对，
0: 然后这个状况就是说，照顾者在这个些医疗状况上，除了吃喝以外、作息以外，就是要担任跟医生沟通。那我知道最近这个有这个特别有老人友善门诊。好像在看诊上面也有一些比较快速的方法，然后还有特别就是老人医学科，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照顾者在面对好多种科啊，要跑精神 身心科，又要加医科，又要什么胸腔科啊，这么多科，是不是在医疗上面有一些比较方便的一个措施？
1: 是，在医疗上面呢，就是对于在以台大医院为例的话，是85岁以上长者是看诊可以是有优先权啊，
0: 85岁
1: 他是属于敬老号，所以他是按照就是报到的先后啊，可以就是插入在正常号当中。那另外就是也鼓励这个就是所谓整合门诊，我想这是应该是国家的规划了，就希望说病人不要说看了好多个医师啊，那可能又开了甚至不同医院的医师啊，然后开立的药，虽然现在健保卡已经比较方便，可以看到在最近3个月到6个月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师所开立的药物或者是检查啊，那但是也是希望说能够整合是比较好的啊。那当然这整合不见得一定是在加医科老人科啊，如果说是他是以胸腔的疾病为主，那其他科的部分药物很少，又是一般常见的药物，那其实他如果原来的主治医师也是整合这个科门诊的医师，那也愿意做这部分的一些整合的话，那其实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其实整合应该是等于是全国性，希望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这个长者在看病方面是比较方便啊。那在台大医院的这个门诊部目前也有启用所谓病人留言板，就是在应该是示范吧，所以是在有些同一示范的医师的门诊，病人是可以留言的。像刚张主任提到说，如果可能过去常病人就是儿女会先写个纸条哈，就先塞给医师说啊，这个是等一下要讲的啊，怕等一下病人再来说不方便说啊。那现在他是如果你有想预先要说的，他可以在这个留言板当中，那医师在看诊的时候就会看到有那块资料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些可以帮忙的地方。
0: 哇。所以有时候对医师表达一些感谢也可以写在那个留言板上面吗？
1: 那个应该现在是止于说这个就是有关病人相关的就医的一些资讯。
2: 那个要怎么写呢？
1: 他
2: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好奇。
1: 应该是他们这个在网络上的时候那个挂号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就有个地方可以连接，所以我们在看诊的时候会看到这样子。
0: 那很
2: 特别，对，及时的小讯息就让医师掌握，这对照顾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
0: 资讯
2: 的资讯跟帮忙。对，
0: 那有限时间吗？就是
1: 好像是就是这次看诊前你把它留
0: 上
1: 去，那你看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过他现在可能好像印象中好像是个示范， 还不是 全部都有的样子，
0: 就是台大医院开始示范。
1: 对对对，好像是有
0: 这是一个蛮细节但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啊，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其实国家甚至就是说在医疗方面的医护人员也非常的用心在帮忙整合有关于减少照顾者的压力啦，就特别是在看诊的时候，那能够加速双方能够有很快速的这个对病人之被照顾者的这个各样讯息的一些厘清，这是很重要。然后在这个有一些什么疑问的部分啊，老人也可以用快速一点的方法哦。那要记得85岁以上哦，那可能80岁以上的还不行、啊。
1: 对对，我们在鼓励他说，你再看两次，因为都是3个月。看慢性病，你再看2次就85岁以上就优先权了。
0: 可见80岁还没有到太老，所以是还可以再等待一下下，没有关系。但是我想如果他有真的说那一天有特别很紧急很不舒服，可能跟护理人员讲一声也是可以啦。
1: 对对，应该是这样。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说是要

0: 做，的确有些病人他们就是进来的时候可能是要搭这个富康巴士，那这些都有时间表的，所以通常会跟就是医护稍微反映一下，我们会做一些安排，因为真的那个是起来就是预约起来实际上都不太方便，
1: 不太能那个爽约，或者是迟到太久。
2: 对，一来是那个车子真的不好预约，二来对你还要在协调时间的时候，其实那个调度上太临时性太不好调了。
1: 是，
2: 对，所以对照顾者来说，其实真的在那个当下会很不方便啦。对、
1: 那不知道我们在这个家总这边有没有对于照顾者有提供一些比较直接的一些帮助？如果说我真的今天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然后可能又要到医院去，然后又要处理我家小孩发生的事情，我同时真的临时的分身乏术，对于照顾者有没有什么立刻的一个紧急协助？就您来说，不一定你们家总啦，就是说，就您来说，有哪些社会资源是可以那种临时人力的补空缺这个问题？
2: 临时人力，真的会考倒大家了。
1: 这个问题很难哦。
2: 对，如果你现在一定要对应上这个临时性服务的话，其实现在只有多元，劳动部有一个多元陪伴照顾计划，它是一个外籍看护工一对多的照顾模式。就是
1: 说一遍，在哪里可以找到？
2: 它是劳动部的一个示范计划，多元陪伴照顾计划。
1: 多元陪伴，
2: 对，多元陪伴照顾计划。对，那它比较是说，我有临时性、紧急性的这种情况，短期性需要人力协助的话，那我可以请一个外籍看护工来家里协助去看顾我的长辈或者看顾我的身心障碍者。对，那他那个部分目前全台湾就是六个单位在执行这个相关的示范计划，希望今年可以开到十个啦。劳动部的这个想法是希望今年可以开到十个，但目前在北中南大概就是六个单位在执行相关的工作这样子。那这个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怎么去申请，因为其实现在走线上申请，大家用 Google 搜寻这个多元陪伴照顾计划的这些关键字，其实应该都可以找得到。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照顾当中的难题或者是资源，其实真的很多啦。有些其实是比较是固定性的，像我们比较遇到比较多的就是说，他现在如果可以透过这个长照服务里面的居家服务好了举例，然后他就可以固定某些天是已经有居家服务，那如果真的非常临时需要比如说带我家的小孩去看医生或什么的，但其实我家的长辈其实应该是有一些固定式的服务跟人力在现场协助，
1: 是
2: 那我就可以去分身先处理的。但是照顾过程当中其实的确就是会有很多变化啦，我必须老实说，所以真的有很多临时性现在还没有办法在公共化服务里面，其实还是有不够的地方，
1: 临时性
2: 的部分。对，所以你突然临时要找一个，就像比如说我们照顾小孩，我临时间要找一个保姆，有时候其实会
1: 很难。
2: 对，那所以
1: 不建议这么临时，可能要前面就要有一些
2: 稍微有一些安排，
1: 你需要先接洽，或者是先接洽过。
2: 对对对，那如果说家人之间可以互相沟通协调，然后去安排替手的话，那可能会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来讲，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缺工的时代嘛，现在真的是各行各业都缺工，所以其实要找这么临时性的人力其实真的不好找，除非我们本来平时就已经有建构自己一套的人选名单，
1: 网络，
2: 对，我的网络，我知道我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找谁，
1: 是，
2: 那他就可以透过自己的这个网络名单去找自己合适的，好，可能跟我家比较熟，或者跟我们家的长辈比较熟，比较知道他状况的，那他就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找临时性替代的服务。不然其实现在这么临时，如果我是今天要或明天马上要，其实比较难。又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现在有一些人力 平台，人力平台，嗯嗯嗯，那就可以去现

0: 上找这样的一个人力平台、嗯、那个媒合会比较及时，如果你是要透过临柜或者是透过某一个单位去找人的时候，那个沟通联系的这个时间耗损就会比较久。
1: 是、
0: 啊、但是如果我直接透过平台去在平台上找人的话，那这个就会比较快一点。对，
1: 是啊，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是说平时做好战斗准备啦，就是说不要让自己是单打独斗，不要让自己成为照顾的时候 你的力量就是 只靠你自己一个。我想我们国家在不管是在整个长照的政策上面啦，在人力上面的部件其实已经相当的仔细，在很多层面其实我们看长照真的非常非常的仔细，那个项目真的已经很多很多了。如果你的长辈是有长照身份可以接触得到，那些都可以去申请。
0: 对，其实应该是跟听众朋友分享说、嗯、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很辛苦，也、嗯、有时候也会让照顾者觉得孤单，
1: 是，
0: 但是适时的使用这些外部资源，
1: 嗯，
0: 好，那可以减轻照顾上的一些压力。那这些外部资源呢，其实当然现在大家使用这个手机啊网络都很习惯了哈，但是也有一些长辈朋友们是平常没有特别使用网络也没有关系。家总这边有一个全国的0800免付费的照顾者关怀专线、嗯、大家可以透过0800这个是专线，然后来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跟咨询、嗯、好，0800507272的照顾者专线，只要跟照顾议题有关系的，好，大家都不要客气，其实透过电话有时候及时性的提出问题来询问，甚至有时候即使你知道或已经有使用某一些服务，那我想要有第二咨询也可以、嗯、甚至有时候在照顾过程当中，像我们刚刚举例的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它是非常交杂的，甚至跟其他的家人之间有很多关系是破裂的，对，有冲突、
1: 嗯、
0: 那个心情其实真的不会太好、嗯、那真的需要一个出口抒发，那大家也不要客气，其实可以透过0800507272的照顾者专线诉诉苦说说话，然后有时候问问资源，有时候找帮手，其实这都是对照顾过程当中一个很好的缓解，或者是找到甚至适合自己替代的一些服务或方案这样子。
1: 哇，大家听众朋友们有特别记住这个电话吗？0800507272，这是家总提供的一个关怀专线，随时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感觉好像都可以打这一通电话吗？
0: 对，基本上我们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中午没有休息，那只要跟照顾议题有关系的，尤其是特别是照顾身心障碍者啊或老人啊好等等等、
1: 嗯、
0: 那都可以，就是可以透过这次专线寻求一些协助。
1: 好棒哦，感觉非常的不设限，就是各样的问题，
0: 我们也没有设定账别。
1: 太棒了，好、我们今天时间的这个关系呢，还有一些问题哦，我们留在下一集。今天的时间先到这边，我们真的觉得在担任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还有其他这个再仔细一点的这个深入一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真的是如何去看待照顾一个人到老，或者我跟我的伴侣能不能共同到老，这中间其实不只是照顾者的心情，而是一种你要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善终、还有老化的这个部分，我们留在下一集的节目再跟听众朋友们来跟这两位重量级的来宾来一起分享和来一起谈一谈。好，今天很开心在这边跟大家先说声再见咯，
0: 拜拜
2: 拜拜。